0: 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来关注一组要闻。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被推迟。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官员消息，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会议已被推迟。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夫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
2: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13号举行的瑞典议会选举中，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与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呈现势均力敌局面。根据瑞典公共广播公司预测，在总共349个席位中，反对派中左翼阵营将获得175个席位，而执政的右翼阵营预计获得174个席位。目前计票工作仍在继续。
1: 分析认为，此次选举不太可能改变瑞典亲西方和亲乌克兰的立场，但将决定这个北欧国家是否会停止其背离自由主义传统、转向极右翼、严控移民的趋势。
2: 瑞典东南部东约特兰省芬斯彭镇1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两人受伤，多人被捕。事件发生于瑞典议会选举当天。瑞典警方说，多人因涉嫌与这起枪击案有关被捕，警方已对此案启动初步调查，目前伤者情况以及事件相关细节尚未公布。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十人，仍有大约25人失踪。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 3.15 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质疑。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14号6时44分，在中国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2.60度、东经121.59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0: 来关注美伊冲突。阿曼外交部13号宣布推迟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以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来听详细报道。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官员消息，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会议已被推迟。报道说，此次会议原计划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潜在协议，但是因部分地区国家请求，经伊朗与阿曼共同协商，最终作出推迟决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声明谴责说，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0: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2: 胡塞武装近日称，在毗邻曼德海峡的部分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多个行政区。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听本台记者朱云翔发回的报道。
3: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明显加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武装力量在荷台达省

0: 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此次行动涉及六个行政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并称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其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布海提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1: 我们进入了穆哈以及已经控制的地区，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关于国际航运，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忧，相关方面已经做出保证，胡塞武装也对此进行了确认，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进一步确保国际航运继续保持正常。
0: 与此同时，9月13号，也门政府军所属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该军事组织还表示，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也门胡塞武装在西部海岸多条战线发生的战斗，已造成胡塞武装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海德拉卡迪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的局势。
2: 在西部海岸以及一些近期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也门政府已经能够应对当前局势，并对胡塞武装的一些据点实施打击。此外，在焦夫省、贝达省和达利亚省，政府军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样，在胡塞武装近期进入的西部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地区，局势也正在发生变化。
0: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当前也门内战的形势对曼德海峡通航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自9月3号的攻势以来呢，胡塞武装是攻占了大片原属于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土地，更是先后夺取了穆哈、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冲，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这意味着胡塞同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沿岸要塞和海峡内将航道一分为二的战略岛屿，这使得胡塞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是显著的增强。那么对于通航的影响，我想还是要区分实际封锁和风险溢价这两个层面。胡塞武装呢有能力封锁，但不代表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胡塞目前的声明是仅针对沙特船只，不仅是对于国际社会的声明，那么在媒体报道的胡塞与美方的沟通当中也强调了这样的原则。但胡塞的相关做法呢，的确是已经造成了恐慌性的通航下降。客观来说呢，这并不是正式封锁，而是航运公司基于风险评估的自发性避险行为。后续如果局势能够得到有效的稳控，那么通行量还是有望得到有限恢复的。但在美伊博弈的大背景下呢，胡塞在红海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的策应效果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对伊朗来说，为其发挥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谈判筹码作用，可以说胡塞武装是帮助伊朗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那么曼德海峡本可以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瘫痪之后的重要能源替代运输通道，如今安全性大打折扣，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同时承压，这在此前是没有出现过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重风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达不愿与美军作战，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的态度。
3: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
5: 在对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以及中期选举临近背景下，美国是否会介入也门内战？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也门内战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军事层面上来说，美伊战争呢已经持续了7个月， 舰艇、战机和防空系统都在高负荷运转。美国国内目前担忧政府缺乏明确退出中东战事策略的焦虑情绪十分强烈。那么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将进一步的分散兵力，这是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的。政治层面上，中期选举的投票距今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但能源价格却仍然在快速上涨。特朗普呢，既要证明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能够让选民看到再在中东开辟新战场。美国当前呢，拒绝立刻介入，并不能够据此认定美国完全没有意愿，只能说明美国还在评估时机和方式。如果红海航运安全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沙特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美国给予支持的上限可能会逐步的抬升。那历史来看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卷入往往也并不是一次性的决策，而是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那也门战场的走向其实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3: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方面就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释放信号。同一天，乌克兰媒体援引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的话称，乌方未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在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已在12号与俄总统普京的会晤中确认，阿方愿意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称，至于由谁带领俄方谈判团队，将由总统指定。乌沙科夫还表示，目前尚未商定任何一揽子建议，各方都在追求各自的优先事项。他同时透露，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据乌克兰真理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12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基辅举行的论坛时表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克兰不愿对俄罗斯做出领土让步而推迟。他称，如果乌方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现在已可以就其他条款达成一致。库什纳表示，俄总统普京及乌总统泽连斯基都有结束冲突的意愿，当前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接受的正确公式。
5: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的柴油燃料设施。此外，乌克兰与波兰接壤地区13号当天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相关情况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6: 俄国防部13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1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西部与波兰接壤的沃伦州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11号，乌军蓄意打击了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两名俄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据悉，乌克兰近期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乌方称，13号夜间，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克库班的一座大型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起火，并导致一条输油管道受损。俄罗斯方面称，袭击造成三人受伤。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朝中社14号消息，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5: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说，一架载有五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紧急启动搜救程序。通报显示，该飞机的型号为塞斯纳 T-206， 直飞哥伦比亚民事空中巡逻队相关任务。记录还显示，机上共有五人，包括一名飞行员和四名乘客。
5: 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13号在该国西部额尔登布仁水电站考察时表示，该项目是蒙中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蒙方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能源、基建领域务实合作。呼日勒苏赫现场听取了项目建设进展汇报，并为项目纪念石碑揭碑。他对中方项目履约能力与施工管理水平给予充分肯定，并感谢中国政府对项目建设的大力支持。
3: 额尔登布仁水电站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是蒙古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重点民生水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90兆瓦，全面投产后将有效保障蒙古国西部五省电力稳定供应，大幅提升区域能源自给水平，同步改善当地农业灌溉条件，带动文旅渔业产业发展，助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
5: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We've been investing.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有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5: 早上好，小小。
3: 近来南方的降水和气温起伏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那首先还是请你来说一说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影响吧。
25: 好的。那么在这个热带低压还有回流东风的影响之下，过去3天海南雨势强劲。昨天下午呢17时前后，南海低压呢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到昨天晚上20时减弱到中央气象台对其停编。那么今明两天的话，它的残余叠加了冷空气，所以像海南、广东的西部广西南部一带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风雨。那么其中今天白天到夜间，向南海的中西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西南部等区域都可能会有6级以上大风，同时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广西南部沿海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海南岛中部、南部可能会有一些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华南沿海的朋友们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等。那么明天的话，海南等地的强降雨会减弱，主要是广西的中部、南部、海南西部还可能会有一些强势的降雨。后天这轮降水基本上结束，那接下来华南一带水汽输送会增多，强降雨的接力棒就到这里了。我们放眼未来10天，我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就会是华南地区，部分地区的降水日数可能会超过6天。尤其是四川，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其中从明天开始到17号，也就是到周四，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陆续可能会迎来大到暴雨，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问题。那气温方面的话，本周中东部大部天气都是晴朗为主，有阳光相伴，白天气温会呈现出比常年略偏高的这种态势。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30度以上的区域基本上是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还有江南华南，白天中午前后可能有点小热。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北方的朋友们，昼夜温差比较大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像西北到华北到东北很多地方昼夜的温差都可以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夜间和清晨时段凉意是比较明显的，大家还是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小小，
3: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25: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亚洲邻国的天气。那前面我们提到昨天是有热带低压登陆越南，这也导致了越南降水强势。今天尤其是越南中北部很多地方还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而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越南的中北部一带降水减弱，但部分地区仍然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除了越南有强降雨之外，今明两天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也会出现分散性的大雨天气，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小小，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5: 其他方面，阿曼宣布推迟原定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
3: 俄罗斯方面称不排除十月举行俄美乌三方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
5: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专家表示，美国的霸权和单边主义已成为欧洲与加拿大要应对的紧迫问题。
3: 苏丹高温天气持续，流离失所者处境艰难。
5: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

0: 任钱锋的分析。
1: 这十二个字呢，自立自强、风雨同舟，这个成果丰硕，我觉得呢，也是主席呢对金砖机制啊整个20年这个发展历程进行一个高度精辟的一个概括。比方说这个自立自强，这个金砖国家呢，就我们之所以呢这个当初的四国发展成这样一个大金砖，其实呢这个自立自强，也就是呢这个金砖国家呢走出了一条呢这个可以说是全新的一个多边合作范式，这一条呢这个结伴也不结盟。把平等协商啊，这个自愿的非约束的这样一个合作新路，也向世界证明了这个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呢，完全可以实现的合作共赢。这也打破了呢，就是说以往的叫多边机制，就必须要等同于西方规则的这样一个垄断的趋势。包括呢，这个风雨同舟，我们也看到这个金砖国家在过去20年是经历过其实很多的大风大浪，但是呢，一步步走到现在，其实也证明了这个顽强的生命力。然后呢，这个最后四个字呢，成果丰硕，更能总结这个金砖过去的20年历程。因为呢，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也是完成了呢，这个金砖完成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包括从概念到实体的这个凝聚。其实呢，20多年前，无论是这个金砖国家，无论是金砖机制，无论是全球南方，其实都是一个学术概念。但是呢，这个金砖呢，全球影响力呢，20多年来影响力显著的提升了，也成为这个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而且你包括呢金砖机制成果丰硕呢，其实从最初的这个四国的一个单纯的一个经济对话，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三轮驱动的合作体系，已经拓展到就包括政治安全啊、经贸财经啊、人民交流这个协同发展。而且呢，相应的我们包括我看到，无论是新开发银行，包括应急储备安排这些机制呢，相继的建立了，为金砖国家呢，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呢，提供了这个重要的这个金融支持。
2: 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低阶段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这四个先锋恰好与中国自2021年以来所提出的四大全球性倡议，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相契合。那么四个先锋与四大倡议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暨 G20 研究中心主任徐飞彪的解读。
3: 四个先锋是中国对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新构想、新期待、新指引，也是对大金砖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与期待。一是对促进全球南方互助合作提出更高要求，金砖国家要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二是对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提出更高期待，金砖国家不仅要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还要在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方面成为先锋力量。四个先锋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紧密契合，是对四大倡议的积极落实。
0: 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金砖合作第三个十年，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继续来听徐飞彪的分析。
3: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包含了对明年峰会的总体设想，即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明年的金砖会晤将对大金砖的身份定位和使命定位进行再确认，并确定未来十年金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方向和领域，即今年会晤提出的四个先锋所确定的领域。中国将继续引领金砖合作在创新发展、维护稳定、文明互鉴、全球治理等方面推出实质性合作成果，为未来十年的金砖合作发展领航定向。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欧洲，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包括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的特殊地位。

0: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加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与欧洲的经贸和战略联系，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来听本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此行将访问法国和英国，并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预计将在演讲中阐述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深化加欧关系的愿景。值得注意的是，卡尼此行还将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的特殊地位。准成员的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这一正式成员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欧盟准成员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欧盟对成员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修改现有安排的程序也十分繁琐。尽管如此，分析认为美国对欧关税政策以及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目前，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进一步加强商品、服务和人员流动方面的合作，重点涉及能源、人工智能、国防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双方还在探讨多个大型联合项目，涵盖海底电缆、数据中心、云计算、基础设施以及卫星网络等。加拿大方面同时希望扩大对欧洲的能源出口。卡尼此次欧洲之行正值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因关税等问题降至新低之际，且未出现缓和迹象。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与欧洲的经贸和战略联系，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啊，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0: 经贸关系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关系进一步加强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洲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不过，崔洪建认为，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凸显成果。
3: 尽管欧盟和加拿大方面都表态要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呢，这种姿态呢更多的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所以短期内要获得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效应来应对美国压力呢实际上是不太现实的。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经贸依赖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以我想啊，现在更多的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是要把目前这种加强协作、加强合作的姿态呢要做足，当然同时呢，也要尽快的去启动一些让双方的经贸联系更紧密， 从而来对冲和平衡来自美国影响的这样的一些目标得以实现。
2: 近一段时间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会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3: 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啊、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啊，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啊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0: 进入九月后，苏丹多地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依然超过40摄氏度。长时间高强度的酷热天气给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为艰难。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李浩的报道。
4: 苏丹武装冲突自2023年4月爆发以来，已经持续3年多，造成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今年入夏以来，苏丹多地接连遭遇热浪侵袭，极端高温天气频频出现，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人们不仅面临食物短缺等困难，还不得不忍受酷热天气的煎熬，中暑、热晕厥等病例明显增多，多地出现因高温导致的死亡病例。苏丹东部苏丹港的一位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表示，
5: 很多人因高温病倒了，社区卫生中心目前收治了6-7名中暑的病人，前几天中暑病例一度达到70例。
4: 苏丹港阿尔布卡医院的医生哈南·艾哈迈德说，
6: 卫生部门发布的高温警告很有必要，仅上个月我们医院就出现3例中暑死亡病例。红海沿岸地区高温天气仍在持续，保障民众安全尤为重要。
4: 高温之下，缺水问题进一步凸显。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地的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等基础设施遭到战火破坏，供水网络长期中断。与此同时，污水处理系统也濒临瘫痪，环境卫生状况不断恶化，进一步增加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风险。一位流离失所者马蒙穆萨说，
7: 目前缺水问题非常严重，水是生命之源，在持续高温天气下，缺水是非常致命的。
4: 苏丹多地还面临电力供应短缺问题，特别是在流离失所者较为集中的苏丹港，大量人口的涌入使供电面临更大压力。当前苏丹港每天停电时间长达8至14小时，一些收容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每天仅能供电数小时。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里说，
8: 最近因高温中暑的人很多，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其令人担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乱导致的公共服务不足，特别是缺水缺电问题十分严重。
2: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14号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展开男单决赛较量，赛会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以6-3、7-6、5-7和6-2击败8号种子美国选手谢尔顿，职业生涯首次夺得该项赛事的冠军。
0: 2026年国际足联20岁以下，也就是 U20 女足世界杯13号结束小组赛较量。中国队在最后一轮中1-3不敌西班牙队，最终排名小组第三，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身份晋级16强。中国队将在16号的16强赛中对阵意大利队。
2: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我们进入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9: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1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环球资讯记者将从香山论坛现场带来融媒体报道。
11: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我们将关注也门局势的最新进展。俄乌冲突持续，俄总统普京近日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乌克兰方面近日也透露说，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围绕俄乌局势及谈判动态，环球资讯将带来最新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加拿大是否会与欧洲实质性提升经贸关系，以对冲美加贸易战的影响？加拿大与欧洲伙伴进一步扩大合作，又将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尚未透露，而这项计划具体又将如何落实，环球资讯将及时追踪动态并带来分析。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投票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这次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我们将及时带来相关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政策发布值得关注。9月15号至16号，美联储将举行议息会议，目前市场最关注的就是到底是加息还是按兵不动。9月17号至18号，日本央行也将召开议息会议，市场预计日银加息25个基点至1.25%的可能性高达97%，甚至围绕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也有所增强。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本周也将公布利率决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德国又有2个州将举行选举，分别是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而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后者的支持率目前遥遥领先。
12: 本周第20届亚运会多项赛事将陆续展开角逐。今天午间，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将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将迎战菲律宾队。在杭州亚运会上，中国男篮在半决赛中不敌菲律宾队，两队今天再次交锋，中国队希望能够重新证明自己。今天晚间，亚运会女足赛事小组赛将迎来首轮较量，中国女足将迎战中国香港女足。16日，中国U23男足将在亚运会小组赛首场较量中遭遇朝鲜U23男足。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以王玉栋、徐斌、李浩领衔的U23国足为主要班底，年初在U23亚洲杯获得亚军，足以说明这支球队在亚洲范围内的竞争力。亚运会女篮比赛将于17日开赛，中国女篮将在19日迎来首秀，对阵泰国女篮。
0: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

0: 一次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心语，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3: 世界在你耳边，
1: 世界在你指尖。
2: 环球资讯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收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1英镑便可接手闲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五花八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2: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现在
17: 是北京时间9点。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 环球。 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来看其他方面，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说，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印度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经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十人，仍有大约25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7: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1: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0: 当地时间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多国媒体刊发文章， 高度赞赏习近平。

0: 平主席代表中方提出的重要倡议主张，以及金砖合作机制20年取得的发展成果。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 尼泊尔新闻门户网站尼泊尔新闻9月13号刊文注意到，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方倡议金砖国家强化创新和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并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文章认为，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金砖国家合作必定会迎来第三个金色十年。伊朗媒体德黑兰时报9月12号的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报道评论说，中国领导人的重要倡议和主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根植于中国全面的外交蓝图。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倡导通过对话、政治解决热点争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正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延伸。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呼吁金砖国家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正值海湾地区冲突升级、油价走高、全球能源供应受到显著威胁的关键节点，报道直言，美国主导的对伊朗战事给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沉重负担。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在经济合作领域，金砖国家领导人明确鼓励各国继续开展讨论，推动形成金砖国家之间跨境支付的务实解决方案。
2: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迪伯杰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主张给予高度评价。
4: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斯·皮雷斯期待金砖合作机制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应对当前动荡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4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3: 阿拉伯国家联盟前秘书长穆萨表示，金砖合作机制有助于推动地区和全球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更好发展。
6: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4: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南非金砖家智友协会创始人、金砖问题专家布拉德利·伯迪斯期待未来中国为金砖合作机制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5: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继续来听报道。
3: 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伊格纳托夫期待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进一步发展。
4: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阿联酋金融机构市场分析专家哈尼·阿布·阿格拉表示，中国担任金砖主席国意义重大。
5: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3: 赞比亚经济学家奥斯汀·姆旺格期待在金砖合作机制下，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4: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2: 多国媒体连日来持续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认为服贸会是全球服务贸易领域重要的务实合作平台，为各国深化对华合作、开拓经贸新机遇提供了优质窗口。一起来听报道。
3: 据巴基斯坦国民报报道，参加本届服贸会的20多家巴基斯坦企业及大批专业人士都对服贸会给予高度评价。报道认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服贸会为技术的落地与共享提供了全新平台。中国在人工智能、绿色物流、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技术应用，为南亚各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落地、逻辑清晰的参考路径。报道援引巴基斯坦出口加工区管理局负责人的话说，服贸会聚焦实实在在的产业赋能，为巴方学习优化工业配套服务、对接高端产业基础设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位负责人说，服贸会展示的智能质检、智慧仓储、供应链溯源等技术，与巴基斯坦相关出口园区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而服贸会标准化、专业化的分区办展模式，也为巴基斯坦相关机构的高效对接与运营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巴方参展人员认为，服贸会集中展现了中国高新产业发展成果，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科技产业转型的成熟经验，能够有效助力巴基斯坦传统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依托服贸会深化双边服务合作，对接中国高新产业生态，可有效提升巴基斯坦工业化进程，助力巴基斯坦实现可持续的经贸发展。据格鲁吉亚公共广播公司第一频道报道，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副部长近日在北京表示，参加本届服贸会是格鲁吉亚国家发展布局中的重要一步。格鲁吉亚的未来目标是依托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中间走廊，发展成为提供数字、金融等配套核心服务的区域枢纽。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当前服务贸易是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能，高附加值环节的占比不断提高。各国企业与代表在本届服贸会上有哪些收获与感受？他们对于服务贸易又有着怎样的见解？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发回的报道。
2: 位于西印度洋群岛上的非洲国家科摩罗被誉为香料之国。科摩罗政府此次派出了30多人的经贸团队，专程到服贸会现场，希望与中国企业达成更多合作。香料企业董事长穆罕默德·博伊纳·哈萨尼称，期待与中国拓展从货物贸易到服务。

0: 贸易合作的新生机。
1: 科摩罗与中国之间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有许多中国的投资者来到科摩罗，同时科摩罗人也纷纷前往中国采购大量商品。两国合作涉及多个商业领域，包括商贸、供应链、物流等方面。今年在服贸会，我注意到合作范围更加广泛了，人工智能、智能技术应用到各个领域，各国已进入网络化、高科技的贸易阶段。
0: 第一次来服贸会参展的亚历克斯·阿莱杭德罗来自墨西哥，任职于天津一家干式变压器领域的中国企业。他对中国市场有来自一线的观察，这两天在展台也与不少中国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携手共同投资墨西哥市场。他认为与中国的合作不仅在当地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也能使墨西哥成为辐射加勒比地区、中美洲、拉丁美洲乃至北美市场的枢纽。
2: 服贸会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绝佳的机遇，这是一个在两国之间架起桥梁的良好契机。这不仅仅限于墨西哥与中国之间的合作，还可以延伸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欧洲、非洲以及亚洲国家。在中国可以拥有众多机会，能够更紧密地接触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和发展机遇。
0: 第三次来服贸会参展的斯里兰卡企业代表阿努拉，他带来的斯里兰卡红茶成为中国消费者热门购买的商品。近年来，他通过服贸会观察到全球年轻消费者对茶的钟爱，不仅品好茶还要有仪式感，同时看重品牌价值、宣传渠道与物流效率，而这都是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
3: 比去年前年还要人还要多，我每天都在，这变化是什么呢？过去我们的传统的消费观念，现在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网络，通过网络媒体来去消费，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一些模式出来，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不过我们也是跟着中国一步一步往前走，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
0: 埃塞俄比亚公使衔参赞曼德费罗西费索此次专程到服贸会现场，向中国合作伙伴推荐当地的旅游资源与咖啡文化。他说，通过中国对非全面零关税政策，助力埃塞俄比亚咖啡走向中国市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非合作迈入新征程。
4: 服贸会是促进埃塞俄比亚与中国贸易的平台之一，对此我们充满期待。我们正向中国出口产品，得益于中国对非洲商品零关税政策，我们咖啡在中国市场增长非常显著。去年中国已跃升为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第三大市场，我们也在拓展其他品类出口中国的商品。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香怡北京报道。
5: 从法律咨询、会展服务到旅游推广，本届服贸会上一个个具体的服务场景，连接起不同国家的企业、机构和市场，也折射出中国与世界不断扩大的服务贸易往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葛大鹏、林璐、王环星的报道。
6: 服务贸易听起来有些抽象，但在服贸会现场，它就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行业和需求中。企业走向海外，需要法律、税务、咨询等专业服务；开拓新的市场，需要会展和资源对接；不断增长的人员往来，也带动着旅游等服务需求。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围绕企业出海的专业服务需求也在增长。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40余场推介路演集中展示服务方案，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来自巴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马塞洛·莫雷拉·乌略阿告诉记者，他们每年都会来到中国，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7: 我们每年都会来中国2次，因为需要为中国客户处理大量业务。我认为服贸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像我们这样的服务机构都汇聚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很多服务，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6: 和他一同来到服贸会的律师佩德罗·帕夫洛夫斯基则表示，现场不少中国企业都在寻找拓展海外业务的机会，这也给双方带来了更多合作空间。
8: 来到服贸会，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在全球贸易

0: 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服贸会非常有活力，很多企业都在寻求拓展海外业务。我们非常期待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1: Ou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2: 帮助企业走出去需要专业服务，也需要有人搭建连接市场的桥梁。在服贸会现场，一些来自海外的会展机构也在主动寻找中国合作伙伴，希望把这里建立起来的联系延伸到本国市场。来自巴基斯坦的朱奈德·本苏莱曼本身也是一名展会组织者，他表示此次来到服贸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了解中国市场，并为有意进入巴基斯坦的中国企业提供资源对接服务。
3: So I'm here to explore the Chinese market and encourage them。
4: 我们来到这里希望了解中国市场，也希望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到巴基斯坦发展，我们愿意为他们搭建桥梁。我们本身也是展会活动的组织者，在巴基斯坦每年也会搭建类似服贸会这样的平台，当地有很大的市场和机遇，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对接相关市场和合作伙伴，开展长期合作。
2: 从企业跨境经营到人员跨境流动，服务贸易涉及的领域还在不断拓展。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 4.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增长 17.1%。 伴随着中国市场不断扩大，旅游也成为各国希望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重要领域。约旦佩特拉发展与旅游区域管理局局长福杜尔已经是第三次参加服贸会，他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对接更多中国旅行商，让更多中国游客走进约旦，了解佩特拉。
5: 过去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中东地区已经有过许多交流和贸易。我们的目标是推广约旦，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作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成员，我们与中国旅行商开展考察交流。今年十月，我们还计划邀请10到15家中国旅行商前往约旦，让他们了解当地的旅游资源，并鼓励他们推出更多赴约旦的旅游线路。
2: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从中国企业寻找全球服务，到海外机构寻找中国伙伴和中国消费者，服贸会上的服务贸易正在成为中国与世界双向连接的一座桥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葛大鹏、林露、王环星，北京报道。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7: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什么是中性氢，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氢是宇宙中最简单、分布最广的元素，可以占到当前宇宙中正常物质的75%。氢元素在宇宙中的存在形式包括分子氢、电离氢和中性氢三种。所谓中性氢，就是指电子仍然束缚在原子核周围、未被电离的氢原子。它们广泛存在于星系盘面、星系周围气体以及宇宙大尺度结构中，是宇宙中最古老、最基础的物质，既是恒星的原材料、星系的建筑材料，也被视为记录宇宙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档案。观测中性氢就像聆听宇宙发出的两种声音，一种是气体自身散发的21厘米辐射，能帮我们绘制星系的物质分布图；另一种呢，是当中性氢飘过明亮的类星体前方时，会偷走特定频率的光，从而在背景光谱上留下独特的指纹，泄露自身的密度、温度和运动信息。更神奇的是，由于宇宙在不断膨胀，这些来自遥远天体的声音波长会发生改变，因此测量不同波长的21厘米信号就像给宇宙做 CT 扫描，能分层还原不同时期宇宙的模样。正是凭借这一特性，中性氢的21厘米信号就成为了一把回溯宇宙演化历史的时间标尺。日前，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的第二期数据，便将其在2年观测时间内探测的核外中性氢源从4万跃升到15.6万，覆盖了近半个天穹。 该成果刷新了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保持近20年的记录，完成了从世界纪录保持者到核心参考样本的关键跨越。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各位好， 一起来看天气。 受热带低压影响， 今天至16号， 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另外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 26到16度， 上海多云， 30到23度， 天津晴， 27到19度， 重庆阴转小雨， 27到22度， 广州雷阵雨转小雨， 31到25度， 深圳雷阵雨转小雨， 32到26度。 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已经落下帷幕， 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 亮点密集， 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举办200场论坛会议 及洽谈推介活动， 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 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 上线AI形成助手， 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 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 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 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 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3: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忆到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放眼世界，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Ecosystem
6: in China，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China
7: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9: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2: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当地时间13号晚， 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 具体推迟到哪一天尚未公布。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当地时间13号， 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已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 这些口岸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的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大约72亿日元，约合 3.15 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13号举行的瑞典议会选举中，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与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根据瑞典公共广播公司预测，在总共349个席位中，反对派中左翼阵营将获得175个席位，而执政的右翼阵营预计获得174个席位。目前，计票工作仍在进行中。瑞典东南部东约特兰省芬斯彭镇1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两人受伤，多人被捕。事件发生于瑞典议会选举当天，据瑞典警方说，多人因涉嫌与这起枪击案有关被逮捕，警方已对此案启动初步调查，目前伤者情况以及事件相关细节尚未公布。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说，一架载有五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经紧急启动搜救程序。目前，哥伦比亚民航局正与警方、军方以及应急救援机构保持密切协调，派遣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搜寻。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据南澳洲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目前野生澳大利亚海狮数量不足1.2万头，其中约85%生活在南澳洲。此次发现感染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大利亚海狮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三大栖息地。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3: 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焕新升级，将于9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启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4: 本次大会紧扣全球生命科学创新脉搏规划。

0: 三，同期首付款总额约50亿美金，达标2025年全年70%水平，跨境交易热度持续攀升，出海产业化进程全面提速。本次大会将全力打造高能级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对接枢纽，以全套务实成熟的落地服务机制，切实打通中国创新药出海的核心壁垒。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燃料短缺，加沙地带的医院和难民营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在位于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塞纳尔医院，由于主发电机和太阳能备用设施在冲突中被毁掉且无法修复，医院不得不实施严格的限电措施，这使得需要依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的重症患者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在位于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40岁的肺纤维化患者法蒂玛·阿布泰玛已经在医院住了很久。由于缺少电力供应，病房屋顶上的电扇无法使用，他只能一边用塑料盘子扇风给自己降温，一边焦急地等待有限的供电时段。
3: 我患有肺纤维化已经4年左右时间了，战争爆发后，受战乱影响，我的病情持续恶化，我在纳塞尔医院已经待了3年，几乎寸步不离，一直留在医院里。作为需要吸氧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我们的生命离不开电力。
2: 泰玛透露，医院目前只能采取交替限电措施，这让像他一样需要进行雾化治疗的患者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等待。
3: 医院现在隔天供一次电，从早晨会一直停电到下午，我们只能苦苦等待，一分一秒的煎熬。比方说，我们需要做雾化或是其他治疗，没电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有电的时候才能进行。换别的病房试试，所有房间全都断电，只有护士站有电，但电力只留给最危急的患者使用。
2: 纳塞尔医院内科医生艾哈迈德·纳布里斯介绍说，医院原本依赖的2台大型发电机和太阳能备用系统已在战火中被毁掉，且多次尝试修复均告失败。
4: 我们的太阳能可持续备用供电系统已经彻底损毁，受恶劣的战争环境限制，这套系统无法更换。我们原本还有2台发电机，1台主机，1台备用机组，也在那段时间完全被毁，停止运行。我们多次尝试维修，但都失败了。
2: 不仅是医院，加沙地带难民营中的普通民众同样在高昂的用电成本中挣扎。65岁的肝纤维化及低血氧患者阿拉豪拉尼就是其中之一。
5: 没有任何资源，现有的资源连最基本的饮食需求都满足不了，更不用说每度电高达40谢克尔了。一度电能管什么用？能撑一天半天还是能干什么？我每天上哪去弄40谢克尔？什么都没有，我能怎么办？这相当于被判了死刑。
2: 加沙当地私营发电机服务商负责人亚希尔·阿舒尔透露，机油与柴油价格暴涨，加上零部件缺乏，导致发电机维护和供电成本达到了难以维持的天价。
4: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首先是机油，仅这一项我们每周开销就高达大约2万美元。第二个难题是柴油，价格同样居高不下，从每升6谢克尔涨到35谢克尔，每10天我们仅柴油就要花费约10万谢克尔。除此之外，发电机还频繁发生故障，一旦发电机出问题，电机损坏就必须采购零配件，以前一个配件只要50谢克尔，如今价格涨到5000谢克尔。
2: 在难民营的帐篷里，49岁的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布萨达讲述了夜晚完全没有电的艰难处境。
6: 一整晚我们在帐篷里都无法入睡，因为没有风扇，没有冰箱，什么都没有。在用电方面，我们的处境太艰难了，哪怕只是想喝一口冰水，我们都办不到。到了夜里根本没有照明，完全断电，我们上哪里去找电？ 有时我花两谢克尔给手机充电，用手机给孩子们照明，方便他们走动。这是我。

0: 我们唯一能用上的光源。
1: 随着燃料储备几近枯竭，加沙地带的这场电力危机正进一步转化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与医疗机构呼吁紧急开辟救援通道，以保障基础医疗与居民用电的正常运转。
2: 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席卷北半球，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随着气温逐渐回升，也将迎来山火的高发季。受厄尔尼诺现象等气候因素影响，澳大利亚气象部门预测该国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比往年更加炎热，爆发大规模山火的风险显著上升。来听详细报道。
3: 在距离悉尼北部约3小时车程的阿芬顿州，林业消防员们手持喷火装置，沿着林间小道对可燃物进行清除焚烧。这种做法能有效减少林区枯枝落叶等可燃物数量，从而在山火爆发时延缓火势蔓延的速度。负责现场指挥的亚历克斯·卡帕拉罗说，消防队伍已为即将到来的山火高发季做好了准备。
4: 总体来说，我们各项准备工作和往年一样，我们保持高度警惕，但并未感到恐慌。气象预测显示，今年山火季的火情会比往年更多，天气将会相当干热，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尽可能地在辖区林地开展有计划的烧除，做好防火减灾，同时对人员开展培训，确保应对火情的物资充足。
3: 澳大利亚消防人员有着丰富的山火应对经验。2019年至2020年的山火曾在该国毁灭了相当于土耳其国土面积的森林，并造成33人死亡。谈及当下的火灾隐患与当年的记忆，卡帕拉罗说
5: ：“My own personal thoughts is it will be busy.”
4: 我认为这会是个繁忙的夏季，肯定比过去几年忙碌，但我认为不会重演2019年至2020年的极端状况。不过，那场灾难依然深刻铭刻在我们许多消防员的脑海中，我们对当时的教训记忆犹新。因此，在考虑安全、火势规律和天气条件时，那段记忆始终在提醒着我们。
3: 今年北半球欧洲多国经历的创纪录高温以及出现的大规模山火，也为南半球国家和地区消防部门敲响了警钟。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局局长特伦特·科廷警告称，冬季的持续干旱叠加春季的高温少雨，使得当地火灾风险大增。
0: 我们担心今年火灾风险将高于往年，新南威尔士州北部和东南部的条件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火灾，我们的消防人员已经做好准备，同时我们也呼吁社区居民做好准备。整个冬季的气候都相当干燥，随着进入春季，我们预计会出现更高的气温和更少的降雨。如果后续降雨未能如期出现，新南威尔士州的火灾危险级别将会进一步飙升。
3: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新南威尔士州北部的山火危险高峰期通常于10月中旬开始，南部地区则在12月迎来高峰。目前，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志愿消防队伍，新南威尔士州乡村消防局已全面进入战备状态，并呼吁广大社区居民提前做好防火预案，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考验。
6: 进入九月后，苏丹多地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依然超过40摄氏度。长时间高强度的酷热天气给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为艰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李浩的报道。
0: 苏丹武装冲突自2023年4月爆发以来，已经持续3年多，造成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今年入夏以来，苏丹多地接连遭遇热浪侵袭，极端高温天气频频出现，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人们不仅面临食物短缺等困难，还不得不忍受酷热天气的煎熬，中暑、热晕厥等病例明显增多，多地出现因高温导致的死亡病例。苏丹东部苏丹港的一位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表示，
7: 很多人因高温病倒了，社区卫生中心目前收治了6-7名中暑的病人。前几天 中暑病例一度达到70例。
0: 苏丹港阿尔布卡医院的医生哈南·艾哈迈德说，
8: 卫生部门发布的高温警告很有必要。仅上个月，我们医院就出现三例中暑死亡病例。红海沿岸地区高温天气仍在持续，保障民众安全尤为重要。
0: 高温之下，缺水问题进一步凸显。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地的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等基础设施遭到战火破坏，供水网络长期中断。与此同时，污水处理系统也濒临瘫痪，环境卫生状况不断恶化，进一步增加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风险。一位流离失所者马蒙穆萨说，
9: 目前缺水问题非常严重，水是生命之源，在持续高温天气下，缺水是非常致命的。
0: 苏丹多地还面临电力供应短缺问题，特别是在流离失所者较为集中的苏丹港，大量人口的涌入使供电面临更大压力。当前苏丹港每天停电时间长达8至14小时，一些收容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每天仅能供电数小时。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里说，
10: 最近因高温中暑的人很多，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其令人担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乱导致的公共服务不足，特别是缺水缺电问题十分严重。
2: 继续关注新闻。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永久冻土。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法国霞慕尼的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当地登山向导斯图尔特·麦克唐纳目击了巨石滚落的瞬间。
11: 一般来说，你先听见声响，之后才看见落石。回头一看，大量石块顺着山坡倾泻而下，场面相当吓人。通常还会扬起巨大的烟尘。
1: 这位登山向导说，气候变暖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塑山体形态，许多他过去经常攀登的经典冰雪路线如今已变成危险的碎石滑道。
11: 最令人心惊的是，有些落石就发生在往年这个时节我们常攀登的路线上。今年夏初，圆塔峰北坡发生大规模岩崩，我印象很深。上世纪90年代，甚至2008年盛夏，我都攀登过那里。当时完全没觉得有风险，以为山体一直都会是那样。可是突然在极短时间内，那里却变成了碎石滑道，现在根本没人敢靠近。
1: 导致山体崩塌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海拔永久冻土的融化。萨瓦勃朗峰大学气候变化研究员吕多维克·拉瓦内尔解释说，冻土中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冰层融化，山体便会解体。
12: 永久冻土是一种热状态，肉眼无法直接看见，它常年保持在零下的温度。我们周围所有岩壁都处在这种低温环境中，这种低温让岩石裂缝里留存着冰层，这些冰已有数千年历史，像粘合剂一样固定山体，我们有时称之为冰混凝土或冰水泥。一旦山体里的这种冰水泥融化，整片山坡就会失稳崩塌。我们在2022年已经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岩崩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1: 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勃朗峰南侧的南针峰今年7月的平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当地政府正不得不重新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霞慕尼副市长斯蒂芬·伯宗表示，
13: 今年接连发生的险情促使我们

0: 去反思防灾机制，加快应对步伐。我们为附近山脉发生的巨变感到心痛，这种感受直击内心。我年轻时看到的山，父辈们看到的山，如今再也看不到了，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也看不到了。我常常想，这附近的泊松冰川还会继续退缩到什么程度，还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1: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2: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环球资讯记者将从香山论坛现场带来融媒体报道。
4: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我们将关注也门局势的最新进展。俄乌冲突持续，俄总统普京近日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乌克兰方面近日也透露说，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围绕俄乌局势及谈判动态，环球资讯将带来最新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加拿大是否会与欧洲实质性提升经贸关系，以对冲美加贸易战的影响？加拿大与欧洲伙伴进一步扩大合作，又将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尚未透露，而这项计划具体又将如何落实，环球资讯将及时追踪动态并带来分析。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投票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这次选举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我们将及时带来相关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政策发布值得关注。9月15号至16号，美联储将举行议息会议。目前市场最关注的就是到底是加息还是按兵不动。9月17号至18号，日本央行也将召开议息会议。市场预计日银加息25个基点至1.25%的可能性高达97%，甚至围绕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也有所增强。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本周也将公布利率决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德国又有2个州将举行选举，分别是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而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后者的支持率目前遥遥领先。
5: 本周第20届亚运会多项赛事将陆续展开角逐。今天午间，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将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将迎战菲律宾队。在杭州亚运会上，中国男篮在半决赛中不敌菲律宾队，两队今天再次交锋，中国队希望能够重新证明自己。今天晚间，亚运会女足赛事小组赛将迎来首轮较量，中国女足将迎战中国香港女足。16日，中国 U23 男足将在亚运会小组赛首场较量中遭遇朝鲜 U23 男足。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以王玉栋、徐斌、李浩领衔的 U23 国足为主要班底，年初在 U23 亚洲杯获得亚军，足以说明这支球队在亚洲范围内的竞争力。亚运会女篮比赛将于17日开赛，中国女篮将在19日迎来首秀，对阵泰国女篮。
6: 北京时间9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mmer 夏天。 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 刚刚过去的夏天 是意大利自1950年 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 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 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24.3摄氏度， 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23.6摄氏度的记录。 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 研究所的专家表示， 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25.6摄氏度， 超过了2004年8月24.6摄氏度的记录。 今年 Summer 夏天， 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
2: 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出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亲，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 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6: Was a dream.
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6: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开。孩子们学唱中文歌。 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First time
8: I went to China, I was there.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Part
6: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妈妈。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Sounds
12: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称， 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 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也门胡塞武装十三号称，过去的一天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说，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伊拉克民防部门13号晚发表声明说，位于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省豪尔祖拜尔地区的一家化肥公司当天发生氨气泄漏事故，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事故系气体意外泄漏所致，专业队伍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现场安全并控制事态发展。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俄罗斯国防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此外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炼油厂的攻击。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当地时间14号9时左右，日本东京大田区一家工厂发生爆炸。据东京都警视厅等方面消息，初步判断工厂内的作业场所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气体爆炸，事故造成3名员工受伤。目前，当地消防和警方正在调查爆炸的具体原因。体育方面，13号，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日决出男女速度接力2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3: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3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3: 3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3: 资讯有故事，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 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

0: 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1: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最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0: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2: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0: 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2: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10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的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0: 此次远赴海外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吉祥方舟号随船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2: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0: 和谐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十次和谐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十一次和谐使命任务，也就是和谐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4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医学交流，技术停靠尼加拉瓜、乌拉圭、斐济。任务期间，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提供诊疗服务2.6万多人次，在斐济、牙买加等地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和应急医疗援助。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0: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医院船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和谐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3: 我们也克服了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宝钢手术，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0: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2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船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4: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0: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和谐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5: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爱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0: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2: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0: 和谐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6: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舰艇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0: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丝路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少威说，
7: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联络，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0: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1: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1000吨级医院船，战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谐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 和谐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七个国家和地区。和谐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谐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8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0: 和谐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三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三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三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0: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2: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0: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他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它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 一起来看天气。 受热带低压影响， 今天至16号， 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另外，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 26到16度， 上海多云， 30到23度， 天津晴， 27到19度， 重庆阴转小雨， 27到22度， 广州雷阵雨转小雨， 31到25度， 深圳雷阵雨转小雨， 32到26度。 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 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 达成期内共1200余项成果， 举办200场论坛会议 及洽谈推介活动， 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 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 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 上线AI形成助手， 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 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 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 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 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This
3: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8: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1: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10: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 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夫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规模。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印度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 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瑞典选举委员会十四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赢得议会选举。在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加总理卡尼十三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十四号至十五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吸引一万亿加元总投资。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三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经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信口开河，就像他之前谈到格陵兰岛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时一样。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十三号宣布解除福利部长乌祖尔涅克斯的职务。乌祖尔涅克斯十二号因涉嫌醉酒驾驶被警方拘留。哥伦比亚民航局十三号通报，一架载有五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紧急启动搜救程序。通报显示，该飞机型号为塞斯纳 T206， 直飞哥伦比亚民事空中巡逻队相关任务。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十三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六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九月十四号，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迎来他的19岁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在十三号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2012年9月，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一对大熊猫抵达新加坡，至今已经旅居海外10多年。他们在新加坡也有了新的名字，凯凯和佳佳。再来看体育方面，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F1 西班牙大奖赛正赛十三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马德里环赛道举行。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夺得冠军，红牛车手维斯塔潘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分获2、3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他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百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6: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4: 他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7: 我说就是用情感驱动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
4: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资讯有故事，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兵，扎根生活，用文字映照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颁发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共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翻译7个门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 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8: 蒲龙先生。

0: 不著作。此次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1: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0: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三分之一。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超千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1: 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你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0: 接下翻译工作时，李登科已75岁，他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上网检索，面对百万字的原文，他只能把译文写在纸上。待他手写完成后，再由妻子董梅帮忙一笔一画地誊抄到方格稿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李登科学生朱培和说：
2: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字一字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横到格子纸里边，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约翰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出版社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0: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1: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翻译。
0: 正如李登科常说，自己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但不论任务简单还是复杂，他都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字工作会保留下来， 虽然翻译难免出错，但绝不能出现把塞纳河左岸翻译成塞纳河的

0: 莱福特银行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四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六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三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1: 我这的话是，我的一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过、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1: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亦文传，文亦人传。
0: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这个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0: 60余载，笔耕不辍，10年磨一艺，成就了一部巨著。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普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于寂寞处深耕，于文字间求真。这份坚守，正是文化工作者治学求真最生动的写照。

0: 诗歌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1: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2: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2: 他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对呀，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2: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六楼，他是六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又问他是多少弄多少号，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哎，你给我送到这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说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啊、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2: 合同我都没看见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要如果能出一本书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邻县的一所武术学校。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2: 后来读得正上瘾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本书，你没办法，你就得交给人家，读得心里不安。然后我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读这个情节读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1000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找那个书摊，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那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0: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 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3: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风啊、市场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0: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而生活则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2: 我就是一直坚持，就用心里的感受，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我不去生编硬造或者是创造一些诗歌上。
0: 王继兵说，相比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送外卖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而通过送外卖，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2: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0: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2: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0: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了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4: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5: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0: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2: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0: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2: 生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是一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上状态了，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0: 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售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1英镑，便可接手闲置。

0: 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五花八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近期也门冲突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当地时间1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据悉，卡尼将访问法国和英国。此前有消息称，加拿大正在探索是否有可能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据南澳洲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目前野生澳大利亚海狮的数量不足1.2万头，其中大约85%生活在南澳洲。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9月14号早晨连续喷发3次，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分别向西北、北部和东部扩散。目前塞梅鲁火山维持3级警戒，相关部门提醒民众不要进入火山口5公里范围内以及附近河流等危险区域，并警惕热云、熔岩流和火山泥流。体育方面，13号在波兰进行的20岁以下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末轮比赛中，中国队1-3不敌西班牙队，以1胜1平1负积4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作为4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球队之一晋级16强。时隔8年重返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赛场，中国队完成了小组出线的首要目标。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16号的1/8决赛中迎战 D 组头名意大利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各位好，我是葛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1: 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公告，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
11: 胡塞武装近日称，在毗邻曼德海峡的部分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多个行政区。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12: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明显加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武装力量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此次行动涉及六个行政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并称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其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布海提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13: 我们进入了穆哈以及已经控制的地区，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关于国际航运，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忧，相关方面已经做出保证，胡塞武装也对此进行了确认，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进一步确保国际航运继续保持正常。
12: 与此同时，9月13号，也门政府军所属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该军事组织还表示，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也门胡塞武装在西部海岸多条战线发生的战斗，已造成胡塞武装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海德拉卡迪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的局势。
14: 在西部海岸以及一些近期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也门政府已经能够应对当前局势，并对胡塞武装的一些据点实施打击。此外，在焦夫省、贝达省和达利亚省，政府军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样，在胡塞武装近期进入的西部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地区，局势也正在发生变化。
12: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1: 当前，也门内战的形势对曼德海峡通航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5: 自9月3号的攻势以来呢，胡塞武装是攻占了大片原属于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土地，更是先后夺取了穆哈、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冲，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这意味着胡塞同时控制了曼德海峡沿岸要塞和海峡内将航道一分为二的战略岛屿，这使得胡塞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是显著的增强。那么对于通航的影响，我想还是要区分实际封锁和风险溢价这两个层面。胡塞武装呢有能力封锁，但不代表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措施。 胡塞目前的声明是仅针对沙特传至，不仅是对于国际社会的声明，那么在媒体报道的胡塞与美方的沟通当中也强调了这样的原则。但胡塞的相关做法呢，的确是已经造成了恐慌性的通航下降。客观来说呢，这并不是正式封锁，而是航运公司基于风险评估的自发性避险行为。后续如果局势能够得到有效的稳控，那么通行量还是有望得到有限恢复的。但在美伊博弈的大背景下呢，胡塞在红海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的策应效果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对伊朗来说，为其发挥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谈判筹码作用，可以说胡塞武装是帮助伊朗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那么曼德海峡本可以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瘫痪之后的重要能源替代运输通道，如今安全性大打折扣，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同时承压，这在此前是没有出现过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重风险。
11: 在对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以及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美国是否会介入也门内战？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5: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也门内战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军事层面上来说，美伊战争呢已经持续了7个月，舰艇、战机和防空系统都在高负荷运转。美国国内目前担忧政府缺乏明确退出中东战事策略的焦虑情绪十分强烈。那么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将进一步的分散兵力，这是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的。政治层面上，中期选举的投票距今不足2个月的时间，但能源价格却仍然在快速上涨。特朗普呢，既要证明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能够让选民看到再在中东开辟新战场。美国当前呢，拒绝立刻介入，并不能够据此认定美国完全没有意愿，只能说明美国还在评估时机和方式。如果红海航运安全进一步的恶化，或者是沙特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美国给予支持的上限可能会逐步的抬升。那历史来看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卷入往往也并不是一次性的决策，而是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那也门战场的走向其实仍然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16: 将视线转向伊朗，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有消息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暂未发表相关声明。
11: 阿曼外交部13号宣布推迟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以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7: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官员消息，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会议已被推迟。报道说，此次会议原计划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潜在协议，但是因部分地区国家请求，经伊朗与阿曼共同协商，最终作出推迟决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16: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11: 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16: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 4%。 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 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1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方面就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释放信号。同一天，乌克兰媒体援引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的话称，乌方未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在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已在12号与俄总统普京的会晤中确认，阿方愿意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称，至于由谁带领俄方谈判团队，将由总统指定。乌沙科夫还表示，目前尚未商定任何一揽子建议，各方都在追求各自的优先事项。他同时透露，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据乌克兰真理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12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基辅举行的论坛时表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克兰不愿对俄罗斯做出领土让步而推迟。他称，如果乌方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现在已可以就其他条款达成一致。库什纳表示，俄总统普京及乌总统泽连斯基都有结束冲突的意愿，当前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接受的正确公式。
2: 据英国独立报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称，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那么俄欧关系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3: 这反映出欧洲国家矛盾的心态，主要还是担心啊，现在美国在推动和谈，担心被美国排挤，所以还是要积极介入，体现欧洲的作用。实际上欧洲呢，更多的还是想利用俄乌冲突啊，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这些欧洲大国想法心态又不完全一致，加上本身它的实力也很难匹配啊，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经常表态啊是先后矛盾的啊，这反映出现在欧洲国家确实很难在当前的国际关系当中啊真正摆正自己的位置，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扮演的合适的角色。现在如果真是要向乌克兰啊派遣作战部队的话，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发生质变，实际上就是由俄乌冲突演变成俄乌的这种武装冲突了。这样的话，它会造成冲突全方位的外溢和升级，局势就很难收拾啊。欧洲国家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安全风险。现在有的欧洲国家呢公开表态呢，但是并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啊，实际上也是一种威慑的手段。一方面要警告俄罗斯啊，欧洲国家呢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啊来反制俄罗斯。另外呢，其实也是利用这样一种方式啊，来帮助乌克兰坚定信心。但是欧洲国家这样一种态度呢，肯定会使这个俄乌关系啊，处在一种不断恶化的趋势当中。乌克兰讲10月份要举行三方会谈，能不能举行呢？我觉得一个是要看美国，他会在是否举行会谈和国内的情况啊，做出一个权衡。第二个呢，也要看伊朗的局势啊，如果冲突升级的话，那美国呢，就无暇兼顾俄乌冲突了。第三呢，也要看俄罗斯的态度啊。如果在战场上能够取得更大优势的话，那可能会让谈判呢尽可能延后。
2: 目前，俄乌双方在战场方面的博弈仍在持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国防部13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1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西部与波兰接壤的沃伦州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11号乌军蓄意打击了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两名俄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 据悉，乌克兰近期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乌方称，13号夜间，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克库班的一座大型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起火，并导致一条输油管道受损。俄罗斯方面称，袭击造成三人受伤。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欧洲，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包括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的特殊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加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与欧洲的经贸和战略联系，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4: 加拿大总理卡尼此行将访问法国和英国，并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预计将在演讲中阐述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深化加欧关系的愿景。值得注意的是，卡尼此行还将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的特殊地位。准成员的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这一正式成员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欧盟准成员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欧盟对成员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修改现有安排的程序也十分繁琐。尽管如此，分析认为美国对欧关税政策以及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目前，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进一步加强商品、服务和人员流动方面的合作，重点涉及能源、人工智能、国防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双方还在探讨多个大型联合项目，涵盖海底电缆、数据中心、云计算、基础设施以及卫星网络等。加拿大方面同时希望扩大对欧洲的能源出口。卡尼此次欧洲之行正值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因关税等问题降至新低之际，且未出现缓和迹象。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与欧洲的经贸和战略联系，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于当地时间17号、18号公布议息结果。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 16.2 万个，失业率为 4.1%， 而8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 3.4% 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 87%。 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压住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1.25%。 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热带低压影响，今天至16号，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另外，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26到16度，上海多雨。

0: 30到23度， 天津晴27到19度， 重庆阴转小雨 27到22度， 广州雷阵雨转小雨 31到25度， 深圳雷阵雨转小雨 32到26度。 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 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 云海翻涌， 雪山如画，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 一直在风中述说， 艺术在耳畔低语，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单位介绍推动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据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 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 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从今天起，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施行，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13号在该国西部额尔登布人水电站考察时表示，这一项目是蒙中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蒙方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能源基建领域务实合作。呼日勒苏赫现场听取了项目建设进展汇报，并为项目纪念石碑揭碑。他对中方项目履约能力与施工管理水平给予充分肯定，并感谢中国政府对项目建设的大力支持。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印度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13号表示，美国政府并未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偏向某一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再次提及阿根廷和英国因马岛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称自己大概能把这件事摆平。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卫生部公布最新伤亡数据称，前一天在该国南部巴士拉省一家国有化肥企业发生的氨气泄漏事故已造成2人死亡、114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伤者伤势较轻。伊拉克民防部门此前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由突发性意外气体泄漏引发，现场目前已经得到控制。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赢得议会选举。西班牙应急部门说，位于该国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的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13号突发山火，造成3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聆听天下大事。
5: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6: It is very worrying.
7: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4: 追踪新闻热点。
8: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9: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0: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1: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4: 纵览全球动态。
12: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3: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4: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5: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4: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4: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7: 各位好，我是葛鹏。
1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7: 当地时间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强调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多国媒体刊发文章，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代表中方提出的重要倡议主张，以及金砖合作机制20年取得的发展成果。
18: 尼泊尔新闻门户网站尼泊尔新闻9月13号刊文注意到，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方倡议金砖国家强化创新和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并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 文章认为，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金砖国家合作必定会迎来第三个金色十年。伊朗媒体德黑兰时报9月12号的报道说，

0: 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正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延伸。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呼吁金砖国家作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正值海湾地区冲突升级，油价走高，全球能源供应受到显著威胁的关键节点。 报道直言，美国主导的对伊朗战事给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沉重负担。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在经济合作领域，金砖国家领导人明确鼓励各国继续开展讨论，推动形成金砖国家之间跨境支付的务实解决方案。
1: 多位在华工作生活的来自金砖成员国的青年对即将到来的金砖中国年满怀期待。 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他们对金砖国家要勇做时代先锋感受极深，对进一步加强合作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有很多思考。来听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2: 中方提出金砖国家因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巴西青年马伯南曾在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文老师，对金砖框架下的教育交流深有体会。现在中国和巴西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教育方面。 在巴西，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书、电视剧被翻译成葡萄牙语，更有很多巴西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同时，中国的大学也在找巴西老师去教葡萄牙语和国际关系。这说明我们两国虽然相隔很遥远，但是都在努力
3: 走进彼此，相互了解。
4: 范瑞杰来自南非，长期在华从事贸易工作。他非常看重深化旅游合作对南非发展的意义。
3: 金砖对南非跟中国的发展更有帮助。如果能够实现更紧密的合作，让更多中国人认可我们南非的好物，还有让更多中国人来到南非玩，那么会对于南非的经济以及就业情况有所帮助。
5: 近年来，金砖国家高校联盟网络大学等项目也为成员国青年搭建交流平台。中国与多国高校开展联合办学、科研协作等多元合作。在西北工业大学攻读国际贸易专业的俄罗斯青年齐奥迪诺夫对此感受很多：“
6: 中俄之间的交易合作，不仅仅是我平时在新闻里能看到的，也是真实的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的。这种合作
2: 不仅为两国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也让我们更了解彼此。如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巴西青年马伯南希望，金砖框架下的青年交流能跨越地理距离，让友谊代代相传。我希望以后两国之间的交流能超过地理距离。 虽然巴西和中国离得很远，但是通过留学、旅游、工作和网络，我们可以变得更亲近。我相信，如果巴西和中国继续合作，在基础设施、能源、科技和教育方面，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我也希望 更多巴西年轻人学习中文，更多中国年轻人学习葡萄牙语，只有这样，两国才能真正互相理解，成为更好的朋友和伙伴。
3: 中方提出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
5: 俄罗斯青年齐奥迪诺夫认为，金砖合作意义深远，而中国始终是推动平等对话、互利合作的坚定力量。人与人的交往，最重要的是增加真实的接触和交流，而真正的理解就是从这样的交流开始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一样的，大家一起坐下来，其实很多事情都能解决。金砖机制就是这样的。
0: 当然这样的合作机制有很多，比如一带一路，还有上海合作组织，我们与中国是志同道合。

0: 高喝的好朋友。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进入九月后，苏丹多地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依然超过40摄氏度。长时间高强度的酷热天气给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为艰难。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李浩的报道。
4: 苏丹武装冲突自2023年4月爆发以来已经持续3年多，造成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今年入夏以来，苏丹多地接连遭遇热浪侵袭，极端高温天气频频出现，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人们不仅面临食物短缺等困难，还不得不忍受酷热天气的煎熬，中暑、热晕厥等病例明显增多，多地出现因高温导致的死亡病例。苏丹东部苏丹港的一位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表示，
5: 很多人因高温病倒了，社区卫生中心目前收治了6-7名中暑的病人，前几天中暑病例一度达到70例。
4: 苏丹港阿尔布卡医院的医生哈南·艾哈迈德说，
6: 卫生部门发布的高温警告很有必要，仅上个月我们医院就出现3例中暑死亡病例。红海沿岸地区高温天气仍在持续，保障民众安全尤为重要。
4: 高温之下，缺水问题进一步凸显。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地的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等基础设施遭到战火破坏，供水网络长期中断。与此同时，污水处理系统也濒临瘫痪，环境卫生状况不断恶化，进一步增加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风险。一位流离失所者马蒙穆萨说，
7: 目前缺水问题非常严重，水是生命之源，在持续高温天气下，缺水是非常致命的。
4: 苏丹多地还面临电力供应短缺问题，特别是在流离失所者较为集中的苏丹港，大量人口的涌入使供电面临更大压力。当前苏丹港每天停电时间长达8至14小时，一些收容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每天仅能供电数小时。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里说，
8: 最近因高温中暑的人很多，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其令人担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乱导致的公共服务不足，特别是缺水缺电问题十分严重。
9: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来听详细报道。
1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

0: 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抗议民众：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日本律师山浦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来关注国内方面，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4年多时间，2万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巴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如今，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一起来听记者陈曦发回的报道。
0: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以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
3: 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0: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4: 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钦州港区海事处副大队长何长海：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向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签。下面我们就一起详细了解平陆运河关键词“最”。首先是最新。
5: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
1: 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发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3: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5: 9月14号，也就是今天，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培敏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9月14号呢是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那么园方会给凯凯带来哪些生日惊喜呢？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7: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8: Happy birthday 佳佳 and 凯凯，
9: 祝凯凯佳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10: Happy birthday 凯凯佳佳。
11: Happy birthday, 佳佳凯凯。
7: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为了更多元化地展示旅新大熊猫的故事，凯凯与佳佳生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熊猫频道与新加坡万泰保育集团联合主办了中心熊猫情缘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带领游客了解大熊猫的生命历程、保育知识以及中心大熊猫保护合作故事，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1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直播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 23.6 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 25.6 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8月 24.6 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1: 其他方面，伊朗原定14号与地区国家举行的会议延期。专家认为，地区国家增加与伊朗接触，但内部差异仍存。
10: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者已超8.5万。
11: 俄罗斯方面称，不排除10月举行俄美乌三方谈判。美国总统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柴油燃料设施。
10: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专家表示，美国的霸权和单边主义已成为欧洲与加拿大需要应对的紧迫问题。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0: 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说，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王毅表示，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各国领导人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热切期待下一个中国年推动金砖合作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国内外舆论认为，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王毅表示，期待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把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让对话合作成为主流，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应有贡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赢得议会选举。
1: 瑞典东南部东约特兰省芬斯彭镇1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两人受伤，多人被捕。事件发生于瑞典议会选举当天。瑞典警方说，多人因涉嫌与这起枪击案有关被捕，警方已对此案启动初步调查，目前伤者情况以及事件相关细节尚未公布。
0: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信口开河，就像他之前谈到格陵兰岛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时一样。
1: 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

0: 气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1: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克尔拉波尔德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
0: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约合3.15亿元人民币，为2026财年该项预算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0: 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推迟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来听详细报道。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官员消息，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会议已被推迟。报道说，此次会议原计划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潜在协议，但是因部分地区国家请求，经伊朗与阿曼共同协商，最终作出推迟决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2: 对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的会议延期，有专家分析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政治争夺以及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美伊两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相关情况，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3: 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仍然是处于不确定的冲突阴影之下。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将霍尔木兹海峡置于伊朗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伊朗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的一个原则和底线，因此很难在相关问题上进行让步。而美国呢，没有办法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这个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美国认为的对自己威胁较大的地区力量也好，那么如果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大，将会损害美国的地区的这种安全构建者的形象，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向伊朗做出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将持续，因此海峡就具有了政治这种争夺性以及军事冲突性的两个巨大风险。那么处于通航的不确定性也在迅速的增加和累积。地区国家对伊朗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很多的地区国家越来越多的意识到，现在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的主导性，如果不同伊朗进行对话，如果不听取伊朗的观点，如果不向伊朗做出一定的退让，那么海峡的开通那么遥遥无期，而且对于各方来说是一个多输的局面，或者说这个没有赢家的局面，时间拖得越久，对于各方来说都是出现巨大的利益。

0: 损失。但另外一个方面，海峡的通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海峡通航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外交、安全、身份等等一系列的议题。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到底海峡的这个主导性该由谁说了算，海湾的航行制度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这个安全架构该怎么组织，这些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种观点的差异下，各方是没办法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因此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观点需要统一，另外一个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这种背后的认知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和伊朗有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说，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1: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6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
2: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发回的报道。
3: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明显加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武装力量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此次行动涉及6个行政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并称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其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布海提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4: 我们进入了穆哈以及已经控制的地区，当地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关于国际航运，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担忧，相关方面已经做出保证，胡塞武装也对此进行了确认，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进一步确保国际航运继续保持正常。
3: 与此同时，9月13号，也门政府军所属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该军事组织还表示，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其与也门胡塞武装在西部海岸多条战线发生的战斗，已造成胡塞武装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海德拉卡迪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的局势。
5: 在西部海岸以及一些近期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也门政府已经能够应对当前局势，并对胡塞武装的一些据点实施打击。此外，在焦夫省、贝达省和达利亚省，政府军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样，在胡塞武装近期进入的西部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地区，局势也正在发生变化。
3: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1: 那么，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胡塞 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是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的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2: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当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方面就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释放信号。同一天，乌克兰媒体援引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的话称，乌方未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在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已在12号与俄总统普京的会晤中确认，阿方愿意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称，至于由谁带领俄方谈判团队，将由总统指定。乌沙科夫还表示，目前尚未商定任何一揽子建议，各方都在追求各自的优先事项。他同时透露，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据乌克兰真理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12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基辅举行的论坛时表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克兰不愿对俄罗斯做出领土让步而推迟。他称，如果乌方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现在已可以就其他条款达成一致。库什纳表示，俄总统普京及乌总统泽连斯基都有结束冲突的意愿，当前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接受的正确公式。
2: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的柴油燃料设施。此外，乌克兰与波兰接壤地区13号当天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国防部13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1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西部与波兰接壤的沃伦州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11号，乌军蓄意打击了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2名俄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据悉，乌克兰近期的远程袭击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乌方称13号夜间，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克库班的一座大型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起火，并导致一条输油管道受损。俄罗斯方面称，袭击造成3人受伤。
0: 进入9月后，苏丹多地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依然超过40摄氏度。长时间高强度的酷热天气给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为艰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远芳、编辑李浩的报道。
3: 苏丹武装冲突自2023年4月爆发以来，已经持续3年多，造成上千万人流离失所。今年入夏以来，苏丹多地接连遭遇热浪侵袭，极端高温天气频频出现，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人们不仅面临食物短缺等困难，还不得不忍受酷热天气的煎熬，中暑、热晕厥等病例明显增多，多地出现因高温导致的死亡病例。苏丹东部苏丹港的一位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表示，
4: 很多人因高温病倒了，社区卫生中心目前收治了6-7名中暑的病人，前几天中暑病例一度达到70例。
3: 苏丹港阿尔布卡医院的医生哈南·艾哈迈德说，
5: 卫生部门发布的高温警告很有必要，仅上个月我们医院就出现3例中暑死亡病例。红海沿岸地区高温天气仍在持续，保障民众安全尤为重要。
3: 高温之下，缺水问题进一步凸显。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地的水处理厂、供水站和供水管道等基础设施遭到战火破坏，供水网络长期中断。与此同时，污水处理系统也濒临瘫痪，环境卫生状况不断恶化，进一步增加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风险。一位流离失所者马蒙穆萨说，
6: 目前缺水问题非常严重，水是生命之源，在持续高温天气下，缺水是非常致命的。
3: 苏丹多地还面临电力供应短缺问题，特别是在流离失所者较为集中的苏丹港，大量人口的涌入使供电面临更大压力。当前苏丹港每天停电时间长达8至14小时，一些收容流离失所者的避难中心每天仅能供电数小时。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阿里说，
7: 最近因高温中暑的人很多，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尤其令人担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乱导致的公共服务不足，特别是缺水缺电问题十分严重。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4: 好重啊，
25: 我帮你。
26: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7: 智在飞翔。
28: 跳绳技术
29: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0: 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6: 夏晶，你好。
5: 这两天海南频繁的强降雨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
6: 好的。确实，过去三天海南降水强势，这主要是因为有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那昨天下午它是登陆了越南广治省，昨天晚上20点减弱到中央气象台对它停编。不过呢，低压残余环流和冷空气还是会给海南、广西沿海一带带来强降雨。那么今明两天，像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是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局地大暴雨。今天呢是这一带强降雨范围最广的时候，广西南部、海南大部会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海南的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会缩减，只有广西南部、海南西部有大到暴雨，在广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后天的话，海南强降雨基本结束，在广西南部仍然会有小范围的大雨，但是此消彼长，接下来华西一带水汽输送会增多，所以强降雨会由这一带接力。那今后三天包括了像四川、重庆、甘肃的中南部、陕西南部、湖北、青海东部、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小到中雨的可能，其中像四川本地的东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随着暖湿气流增强，明天开始在四川本地一带就可能降水率先增强。明天先是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有大到暴雨，后天呢强降雨范围东移，重庆到湖北西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四强降雨的范围变化不大，周五这带强降雨会缩减，所以还请身处这两个区域的朋友们都要注意出行安全，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家军，
5: 那除了降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0: 好的，本周呢，我们国家中东部会有比较大范围30度，白天显得比较有热度的这种区域，南方主要是江南、华南等地，北方呢是集中在华北的南部到黄淮一带，白天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出头，尤其是周四、周五30度的范围最北界。 短暂的可以抵达内蒙古的东南部到辽宁西部一带，午后稍感炎热，但是一早一晚，尤其北方是有明显的秋意的。那北方呢，本周大部分时间呢降水都比较稀少，所以午后可能大家感觉这个天气有点晒，整体来看白天还是比较舒适的。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昼夜温差大的问题，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华北西部、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能会达到15度左右，像山西、内蒙古、新疆局地的温差会达到20度。
1: 度上下，城市当中像甘肃敦煌温差就可以达到20度左右，一天有若两季。那么山西太原明天的最低气温只有11度，白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温差也会接近20度。等到周末，北方的朋友们要警惕降雨降温。预计周日的时候，东北、西北不少地方气温会转为偏低，大家要注意适时等天衣物。家俊，
2: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您正在收听的是
3: 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我是
1: 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其他方面，
4: 伊朗原定14号与地区国家举行的会议延期，专家认为地区国家增加与伊朗接触，但内部差异仍存。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者已超8.5万。俄罗斯方面称不排除10月举行俄美乌三方谈判，美国总统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柴油燃料设施。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欧洲，寻求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专家表示，美国的霸权和单边主义已成为欧洲与加拿大需要应对的紧迫问题。安全焦虑、资本压力和监管缺位三重压力下，美国人工智能产业陷入囚徒困境。中国组合表现出色，攀岩世界杯夺冠破纪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欧洲，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包括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的特殊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加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与欧洲的经贸和战略联系，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5: 加拿大总理卡尼此行将访问法国和英国，并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预计将在演讲中阐述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深化加欧关系的愿景。值得注意的是，卡尼此行还将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的特殊地位。准成员的设想今年早些时候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 目前欧盟并没有准成员这一正式成员类别，加拿大若寻求获得欧盟准成员地位，恐面临一系列障碍。欧盟对成员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修改现有安排的程序也十分繁琐。尽管如此，分析认为，美国对欧关税政策以及欧美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和地缘政治摩擦，很可能促使欧盟考虑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加拿大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 目前，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进一步加强商品、服务和人员流动方面的合作，重点涉及能源、人工智能、国防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双方还在探讨多个大型联合项目，涵盖海底电缆、数据中心、云计算基础设施以及卫星网络等。加拿大方面同时希望扩大对欧洲的能源出口。 卡尼此次欧洲之行正值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因关税等问题降至新低之际，且未出现缓和迹象。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拓展与欧洲的经贸和战略联系，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0: 加拿大总理卡尼

0: 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1: 经贸关系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关系进一步加强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洲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不过，崔洪建认为，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凸显成果。
0: 尽管欧盟和加拿大方面啊都表态要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呢，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所以短期内要获得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效应来应对美国压力呢，实际上是不太现实的。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所以我想啊，现在更多的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是要把目前这种加强协作、加强合作的姿态呢要做足，当然同时呢，也要尽快的去启动一些让双方的经贸联系更紧密，从而来对冲和平衡来自美国影响的这样的一些目标得以实现。
2: 近一段时期以来，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会给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0: 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啊、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啊，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啊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1: 近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公开呼吁，人工智能企业应该放慢提升模型能力的速度，让安全措施有时间追赶技术发展。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 XAI 创始人马斯克等人工智能业内人士都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
2: 美国《大西洋月刊》将上述这类警告称为人工智能 AI 行业的红色警报时刻。事实上，要求 AI 发展慢一点的声音已经持续了数年。

0: 来听详细报道。
1: 2023年 AI 领域的科学家和技术界人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年3月，未来生命研究所发布公开信，呼吁所有 AI 实验室立即暂停至少6个月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系统。公开信警告， AI 实验室正在陷入一场竞赛，而人类还没有能力理解、预测和控制越来越强大的 AI 系统。众多科技界人士签署了这封公开信。2026年6月，这种声音扩大到 AI 企业自身。路透社6月报道，安特罗匹克呼吁主要 AI 实验室考虑一个协调且可验证的暂停，并警告 AI 系统的自主任务能力正在快速提升，可能很快就能够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进一步改进自身。到了7月，这种声音开始进一步从少数 AI 安全研究者扩展到 AI 企业内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30号报道称， AI 行业越来越多人开始承认技术能力的发展速度可能需要放慢，但没有任何一家实验室愿意单独承担减速的代价。7月底，超过1200名美国各大科技公司的员工和研究人员签署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推动国际合作，为 AI 发展争取时间，以完善治理、风险控制和安全框架。而到了9月，这种声音从研究人员和普通员工发展到了 AI 巨头企业掌门人的层面。
2: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竞赛背后是巨额的资本投入和商业利益，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眼下已经显现。继续来听报道。
1: 国际清算银行负责人9月10号警告称，全球五大科技公司2025年至2026年在 AI 领域的投资规模预计超过10000亿美元。同时， AI 基础设施投资还越来越多地依赖债务融资，这意味着如果未来 AI 带来的收益无法兑现，金融市场也可能面临风险，压力给到 AI 企业之间就成为谁都不敢停的战争。这也让外界对 AI 巨头此时提出慢下来产生了另一种疑问，企业是不是希望以这样一种说辞抑制对手的发展，并提高后来者进入的门槛。而更重要的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让 AI 安全从未来风险变成了眼前的困境。今年7月，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在测试过程中突破沙箱，进入互联网，并攻击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的基础设施。OpenAI 随后披露的调查显示，相关人工智能体不仅获得了部分生产服务器的控制权，还读取了内部敏感信息。路透社9月11号报道称，在抱抱脸事件之前，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还曾攻击了组件打包系统 Ruby Gems， 向其上传数百个恶意软件包。9月9号，安特罗匹克也披露称，其早期 AI 模型在测试中入侵外部系统，而这一行为直到数月后才被发现。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和科学等领域取得了进步，但它构成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在这样一系列事件后，引起从业人员的警惕。 OpenAI 随后开始重新修改安全框架，并暂停部分训练工作。9月12号， OpenAI 又宣布今年不会上市。 OpenAI 首席执行官表示，即便 AI 最终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概率只有 10%， 这种风险也不可接受。
3: 不过，有美国媒体认为，对于任何一家 AI 公司而言，单方面放慢研发都可能意味着把技术优势让给竞争对手，而这便让 AI 行业陷入了囚徒困境。我们继续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刊文指出，对于美国 AI 企业而言，只要别人还在跑，自己就很难先停下来。这也是为什么阿莫代伊这次提出的并不是安特罗匹克自己暂停，而是希望建立一套行业共同遵守的规则的原因。他的方案包括让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长期监督 AI 企业，由不同国家建立共同的安全标准，同时推动国际合作。但规则谁来定？压力给到了美国监管体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9月11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一直抵制具有约束力的人工智能监管，并将人工智能发展放缓视为对其自身的一种威胁。美国目前甚至还没有建立最基本的 AI 事故报告制度，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先进 AI 模型审查框架也没有要求企业公开报告模型在现实世界中造成的事故。而此前发生的事件恰恰暴露了这个漏洞。 大西洋月刊9月12号直言，美国政治体系正在被 AI 的发展速度甩在身后，国会受党争和政治周期影响，难以迅速形成统一政策，而政府又担心过度监管会削弱美国的技术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号淡化对 AI 风险的担忧，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对 AI 的领先优势。华尔街日报则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坚持相对宽松的 AI 监管路线，核心考量之一就是与他国的竞争，大家一起慢下来，在美国法律层面都存在障碍。美国连线杂志9月10号报道称， OpenAI 已经向美国国会议员寻求明确意见，如果各家 AI 公司共同放慢前沿研发，是否会触犯反垄断法。因为企业之间就研发速度、安全标准进行实质性协调，本身就可能被认定为限制竞争。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路透社13号报道，德国经济研究所13号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约三分之一，同期对美投资则大幅下滑。
4: 报道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对德国联邦银行数据的分析，今年一至六月，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6亿欧元，按当前汇率约合440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的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基本持平。文章援引德国专家于尔根·马特斯的话报道称，德国企业持续投资中国是十分自然的选择。他形容中国既是重要的销售市场，也是一个健身馆，企业可在此锤炼自身竞争力。马特斯认为，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使德企在华生产具备良好的成本优势，激励其深耕中国市场，与中方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共进。研究还显示，受贸易摩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下降了近三分之二，降至约43亿欧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
3: 9月14号，也就是今天，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培敏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9月14号呢，是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那么园方会给凯凯带来哪些生日惊喜呢？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6: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三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7: Happy birthday, Jojo and 凯凯！
8: 祝凯凯家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9: Happy birthday, 凯凯家家！
10: Happy birthday, 家家凯凯。
6: 2012年九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为了更多元化地展示旅新大熊猫的故事，凯凯与佳佳生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熊猫频道与新加坡万泰保育集团联合主办了中心熊猫情缘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带领游客了解大熊猫的生命历程、保育知识以及中心大熊猫保护合作故事，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0: 耳 朵与声音。

0: 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昨天结束了所有比赛。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的林永志、赵一成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两人的速度接力项目去年在世界运动会上正式亮相并设立世界纪录。今年亚沙会上，赵一成搭档龙建国就把男子的纪录刷新到了9秒75。本站比赛，赵一成和林永志搭档出战，并以预赛第一的成绩闯进淘汰赛。半决赛中，林永志和赵一成先后爬出了4秒79，他们也联手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冠亚军决赛，林永志、赵一成的对手是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第一棒比拼中，林永志和石泽川几乎同时排版，细看成绩 ，A 道的林永志快了0.09秒。第二棒世界纪录保持者赵一成后程发力，最终林永志、赵一成组合以0.20秒的优势夺冠，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女子组中，张少琴、范静月是唯一闯入半决赛的中国组合。他们先是在半决赛战胜了拥有世界杯亚军郑智敏的韩国组合，又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最终拿下女子组冠军。
3: 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13号在波兰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末轮比赛当中，中国队1-3不敌西班牙队，以1胜1平1负积4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作为四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球队之一，晋级16强。时隔8年重返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赛场，中国队完成了小组出线的首要目标。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16号的1/8决赛当中迎战 D 组同名意大利队。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收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1英镑，便可接手闲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5花8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方向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

0: 自然和生活多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1: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15: 现在
16: 是北京时间13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世界，
16: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期也门冲突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当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印度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在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万亿加元总投资。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0: 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赢得议会选举。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科尔·拉伯尔德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当地时间14号，印尼国家抗灾署官员表示，亚奇特区发生的山体滑坡事故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3人受伤。当地时间14号10:05左右，日本福冈机场停机坪发生一起拖车与客机相撞事故，机上乘客与机组人员共187人，无人受伤。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0: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的目光呢，放到沙利的老家喀麦隆。那不久前，中企在喀麦隆承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了竣工通车仪式。这大桥呢，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波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桥梁。附近一位村民就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感到难过，也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感到高兴。马克卡镇的镇长就表示，以后的每年他们都将会举办庆祝活动。这座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咱们也不是专业的工程师，至于新闻当中提到的钢梁顶推工艺，咱也不涉及啊。今天就来说说路和桥这些事儿。你看新闻当中说了，那边过河特别危险，像那个尼永河呢，一下大雨河水就会暴涨，有人过河呢甚至会丢了性命。就是沙利，关于尼永河也好，或者说在喀麦隆其他一些地方，是否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让人悲伤的故事，就是也许一座桥就解决很大的问题。
10: 对，我觉得这种像桥啊像路啊是喀麦隆一直来就比较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吧。然后咱就先不讲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效率会不会影响各个方面，我觉得它最主要的一个隐患就是这种生命危险。
8: 嗯，
10: 因为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尼永河，大家马嘎，然后也是在喀麦隆中部地区，而且其实但离雅温德不是特别远，所以对，所以当地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想到他为什么就是离首都那么近，但还有那样的东西。但反正现在就是修好了，就挺好的嘛。而且这个东西在喀麦隆也不是个例，在喀麦隆很多地方有很多的桥啊，有很多的路特别特别的窄，就是很难想象。我上次就是我哥来中国找我，然后他就看我家旁边的路，就是我家我小区旁边的路哈。他就跟我说这只是小区旁边的路，他自己在那边量，然后一步两步三步，然后他量到的宽度，
8: 嗯，
10: 我说这个路都已经比我们很多高速公路还要宽。
8: 你说比高速公路还要宽？
10: 是的是的，而且我说这个高速公路按理来讲的话，喀麦隆没有那么多高速公路，说实话我们只不过会把它叫之为高速公路，因为它毕竟它是就是这个连接城市与城市这样的一些，对吧？所以严格意义你放在中国它可能就是一个就像这个小区的一个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就是首先是个生命的隐患，它

0: 太危险了，很多你像这种桥的话，它可能一下雨，然后很多人可能就生命危险。我觉得另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会因此怎么说呢，就会亏很多的钱，因为喀麦隆是像中国一样是一个农业大国，可能如果说这些路在像雅温德呀、像多拉、像瓜嘎乌巴夫像这种大的城市的话，那没有问题，它可能抵不过就是，可能我就少堵10分钟，少堵20分钟就好了嘛，大不了我就等呗。但很多的农民对他们来讲会带来很多的负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桥啊、这个路啊，它还是一个重大的东西要去解决。
1: 所以能多多少少解释，就是马卡克镇的镇长说了，以后每年都将举办庆祝活动，那对当地来说真是喜事儿，高兴的大事儿。所以能完全的理解，因为他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可以想象，物流啊、人流啊，就完全的被激活了，对吧？过去因为这条河，大家想着呀，先别说做什么买卖，我先让自己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是的。在喀麦隆，像在我的老家，我虽然没怎么去过那儿，因为我一直在首都，但是我觉得在我老家，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的很多次。他不是说他没有桥，他只不过就是那个路特别滑，不好。我们很多次，包括我可能放暑假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我有提到过，就是喀麦隆是个农业大国，然后我的姥姥她有很多，她是一个农民，然后她有很大的地儿。然后非常非常大，然后他会产玉米呀、啊，产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年纪大了，不会就是会雇很多人去。然后我们每次，尤其是丰收的时候，玉米呀、啊、会有很多的丰收。但每次一旦稍微下那么一点点雨，完了，我们可能本来就是可以一天完事儿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得一个礼拜了，因为路需要就是那个车那个卡车一边走一边去铲那个地，因为它摩擦力一直在打滑打滑，那个路
1: 就是车
0: 特别
1: 轮
0: 不
1: 陷
0: 好。
1: 进去了，陷到那个泥坑
0: 对，
1: 里了。
0: 对，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然后无论是大人呐、啊、小孩啊，我们就在录。但其实我们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有事干。然后有些人会拿着铲子呀铲，然后有些人在后面。你想想，一个大的卡车，那么大的卡车，然后后面有人在推，然后可能你整个村儿都会出来，然后一推，然后边推边唱歌。但真的回头想。那些东西真的会影响很多，包括这种，对，很危险，很危险。因为那个车，它很有可能就是不小心就直接就砸在人的，因为它已
1: 翻
0: 经
1: 了，
0: 是你想想那么倾斜，对吧？
2: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路修得特别好，是显得其他国家的路差很远了。沙利刚说了这个喀麦隆那边的情况，其实约旦呢也没有比喀麦隆好多少去了。其实咱们的路也很窄的，也而且那个约旦的那个地理的问题是在哪了？就是很多的路啊都是上坡下坡，上坡下坡都是山，所以呢，就是如果是下雨的话，或者天气不好的下雪的话。有很多的地区完全是出不了的，就是那时候呢，我小时候呢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我要去上学了，那我上学的那学校啊，离我家其实不是很远，但是要下坡，那个坡那个下雪了或者下雨了或者就洪水了，这个路就完全过不去了。那我得等到这个雨停了之后呢，天气好了之后我才去上学。你看咱们就小时候碰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就是因为路修得不太好。现在我来中国之后呢，我才发现了什么叫路。因为我的很多朋友，就是阿拉伯朋友，第一次来中国之后呢，尤其是来北京，他们也很惊讶。哎呀，你们的路怎么会那么宽？就是咱们国家的路，这是确实修的还是不到位啊。所以呢，咱们希望那时候呢，我还真的很希望是有搭桥啊，或者隧道啊，或者有其他的方法。现在中国啊，这个一个地区，桥有啊，隧道有，还有可以换道，还可以到其他的路线，就是中国修的路特别好，现在其他的国家都差很远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儿。
1: 我插一句啊，二位刚才都提到了在北京的这个路很宽，但说实话，就是我在北京常年的居住生活，就是我们对于宽的理解，可能咱们
0: 你
1: 多多
0: 们
1: 少少
0: 没有
1: 不一
0: 概
1: 样，
0: 念，
1: 是吧？就
2: 对
1: 我
2: 呀、啊，
1: 们不会。
2: 所以你 Peter，你没去过，你没去过约旦河，
0: 对
2: 也没
0: 呀、啊，
2: 去过喀麦隆，
0: 只
2: 所
0: 有
2: 以你
0: 我跟
2: 没
0: 约
2: 有这
0: 书
2: 个
0: 不
2: 概
0: 才
2: 念。
0: 能懂。
2: 我能理解你是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宽到哪去了。但是你对于外国人来，尤其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哎呀，那不一样了，真的很惊讶。第一是宽，而且它路上呢，它有很多的设施特别到位了，不是花，还有那个红绿灯啊，它的位置啊，
1: 绿化带什么
2: 对
1: 的，
2: 呀，绿化带的这个，哎呀，它这确实中国的路修的太完美了。
0: 而且在开车。

0: 没啥声音，这人家说不应该能懂我的意思。
1: 开车
0: 你
1: 没
0: 们
1: 什么声音，
0: 这很平。我们这边是这样
1: 啊，晃悠，
0: 就是
2: 所以
0: 点晃。
2: 所以呢，你开车之前千万不要吃饭。
0: 对，
2: 很容易大了就吐了
1: 啊，就是颠簸，对吧？
2: 对呀、啊，
0: 就非常的颠簸。对，所以有晕车的，一般来讲就是。嗯，还得小心点。
1: 所以这个韵律感得掌握好了，在坐车的时候，对吧？所以你看，二位就是在中国，至少你们也听过这句话，就是想要富，先修路。不管是今天说的喀麦隆那边的尼永河大桥的通车竣工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还是前面约瑟夫所说的，现在在约旦那些路也先不管它宽还是窄，但至少。优质的柏油马路也在逐渐的给建设的越来越多。现在二位如何理解我们经常中国人会说的“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你们的这个感悟怎么样，约瑟夫？
2: 哎，这句话确实很到位了。确实，在约旦做过这样的事儿。之前呢，约旦伊拉克的地道大家都知道，伊拉克也是在约旦的旁边的一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啊，也算比较富有的国家，因为它石油比较多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霍赛因国王那个时代啊，他跟那个这个伊拉克政府做了一个合作，说你怎么要不这个修一条路嘛，从约旦到伊拉克，然后呢，他说那个
1: 约旦没石油，别开在中东那旮瘩、
2: 哎，对，约旦没石油。在霍赛因国王是很聪明的，说咱们修这条路的是友好的意思，就是你们随便来，咱们随便过去。结果呢，伊拉克政府说行，那我告诉你。你修完了这条路之后呢，我这个石油送给你，但是必须通过这条路。约旦做过这样的事儿，到现在呢，这条路也算巴格达德，就是那个伊拉克首都的名儿、那条路也是怎么叫？
1: 叫巴格达路。哎呀，没想到约旦和伊拉克还有这么一段兄弟情谊，这段历史。
2: 对呀、所以
1: 就是因为一条路
2: 很到位了、
1: 所以你看基础设施建设多么的重要，也是解决了当时伊拉克的燃眉之急，我这油能运出来了。
2: 而且告诉你，真的，约旦的经济从那时候就好起来了。
1: 对，所以你看，要想富，先修路，第一层降低了交易成本。像前面那个沙利所说的，下雨天不管刮风下雪，不在乎，对吧？不会考虑卡车的运输效率。另外一个就是机会多了，你把这个过去锁住的价值，现在通过道路或者桥梁完全的释放出来了。那资源啊、观念、等等的，是完全可以是交流起来。外边的人可以进来投资，里边的人可以出去看世界或者学习。另外一个是一个经济的放大器，对吧？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所谓的说走就走，到那儿就去看一看也好，旅游也好，投资也好，这一切都不会因为桥和路来去挡着你前方的想法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在喀麦隆，我想象不到，如果说那么多，他们可能就是搞，无论是玉米呀、无论是可可啊，无论是咖啡豆啊，这些农民，如果说他们有这种非常便捷的、便利的这些路的话，我想象不到对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产业链会什么样的。因为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马卡。这个 Nyong Ikeli 这样的一个路，还是说就是喀麦隆各种地区，包括我小时候的那些地段，因为可能这个可可它本身。可能咱就以100，比如说100人民币，对吧？为一个单位，然后他可能就是这个路，他要想走的话，他可能会在这个路就可能得花个80块钱的一个运输费用。那么你说他这个生意，他肯定也不好做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喀麦隆有就业的问题，很多都是觉得，即使你修了路，你给他们这种城市人与人连接的一些机会的话，我觉得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就是降低就是政府的压力，就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压力吧，我觉得。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对，你看，其实这句话，说实话，很多中国人看到这六个字，要想富，先修路。都是我们在去前面，比如说一个村落、村庄，或者说一些县城看到的这句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真是把它当成一个基础设施来进行建设的，就是要像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它就是在我们最基层把它完全铺开。所以你看，我们在中国喜欢来说网这么一个概念，什么铁路网、公路网、交通运输网，这是我们希望它是四通八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要想富，先修路。你要是在更高级别去看的话，不是一条路，它应该是好多条路，就像毛细血管搭在一起，横竖纵横的搭在一起，让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物流交通啊，或人员往来更加的方便。前面你说，比如说可可，

0: 一斤100块钱，比如咱们这么说哈，结果物流成本、运输成本是80块钱，那你说这个利润你怎么办？你要么加钱，但是市场可能受到冲击，那么你不加钱，那你可能甚至赔钱。所以在这一方面，你可以感到中国现在我们的很多产品，它价格有竞争力，其中一个竞争力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它的运输成本、物流成本没有那么高，让大家再去做这种交易的时候不用考虑运输太多的这个成本。那现在二位在你们各自的国家或者说家乡，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新的路啊、桥或者体育馆，包括也是中国在那边去承建啊怎么样的，第一次是什么感觉？然后如果现在让你们想，我得给我家乡去修一个基础设施，你又最想选什么，在哪儿？约瑟夫。
1: 哦，我确实在约旦还没见过，但是我觉得很快会有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这个修路的这个技术多么的高，尤其是地铁这方面
0: 啊、哦，地铁
1: 啊、对，地铁啊、高铁，中国这方面做的真的世界肯定是第一。那么第一国家抓住了这个机会呢，是沙特阿拉伯。
0: 嗯，
1: 最近几年呢，沙特阿拉伯修地铁了，就是中国公司给他们修地铁了。然后因为沙特阿拉伯它真的是比较，它的气候是比较特殊，你看它特别热，基本就是不下雨了，他们那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出门了都只能开车。但那个国家的面积确实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一个面积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它那么因为没有高铁也没有地铁，没有其他的交通方法，那它只能在要不坐飞机要不坐开车，
0: 嗯，
1: 坐飞机肯定很费劲，那在开车也更费劲，因为大家太热了，你开空调哎，有人说这不好使，体温太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到中国来给他们修地铁。最近呢，他就开业了那地铁。我现在我看了这沙特阿拉伯的朋友们的反应，哎呀，特别爽，他们天天在地铁拍各种各样的视频
0: 啊，打卡，
1: 然后欺负，打卡，然后欺负其他阿拉伯地区的人啊，说你看咱们现在有地铁了，一点也不热，其实很冷，对呀，他们自己很惊讶，其他阿拉伯人呢都意识到了，哎。咱们国家也是要这样的，所以他们现在又开始关注什么？开始关注中国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交通方法，
0: 哦、
1: 高铁、地铁，
0: 就不光是路和桥，还有这个交通设施、基础设施。
1: 哎，对对对、嗯，所以呢，最近呢，我看了很多网红，就阿拉伯世界的网红都来中国了，都来北京
0: 啊、
1: 深圳，对，香港，他们就到处去跑，去拍这种交通方法，地铁、高铁，然后他们自己体验，拍视频，发了在咱们那边的一些社交媒体，然后我看了。几百万都是几百万的人都在看，都在这点赞，都在夸中国。哎呀，中国还有东西这样的，那咱们也想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啊，就是人民给的压力。我觉得政府以后他们肯定会想到，哎，咱们也想邀请中国来跟咱们这个设计一条路啊，或者桥啊、地铁啊、修高铁等等。
0: 嗯，所以现在特别想在，比如说你的老家首都阿曼，来修地铁。
1: 对，我是这啊，真的现在变成了一个梦想。我那天还正是跟我的家人聊，我说哎呀，咱们约旦的就差这个地铁，真的就差这个地铁，因为约旦的面积很小，就特别小，然后人口又不多，1000万人口，所以我说咱们真的如果有地铁的话，这完全不用考虑开车，也不用担心这个交通堵车的等等的这个问题啊，天气也就不用管了，
0: 嗯，
1: 有地铁全国家都可以连到这一块了，所以我说真的，现在约旦就差这个地铁，然后我觉得很快就会有了。我觉得你看这次那个约旦国王前几天到中国，说先到了上海，你看上海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
0: 嗯，
1: 然后后面是到深圳，另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还有北京。所以呢，他为什么在出这些城市？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想看到，他自己想亲自看科技发展，就那个交通啊等等其他的这个城市，那个生活方面的怎么样了，他也想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方便，我觉得，所以他亲自这次来都看一眼。
2: 喀麦隆有太多这个中国正在做的一些项目，有很多你刚刚有提到过这个 Nyong Ekili 这个桥，然后有很多的路，像喀麦隆的经济首都跟喀麦隆的这个政治首都的这个连接，雅温得到这个杜瓦拉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项目，也是中国承接的。我曾经也在中国国际机械集团也有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这是中国有很多这个在喀麦隆做的项目。然后如果说首先太多了， 真的要让我从这边就是提前太多太多太多，但我们还是从今天的一个主题开始吧，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吧。我真的特别想直接把中国的路铲走，再铲走，铲走就是把它放到喀麦隆，因为真的太需要了。然后另外呢，我觉得第二个点是信号，是信号。我觉得这个信号也是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嘛。
0: 你指的信号是通信的，
2: 通信信号，
0: 手机啊，网络，
2: 这是各种各样的。所有的，但我很多还是从网络吧，就是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这个网络。对，所以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喀麦隆的网络很难想象，中国比喀麦隆发达那么多，但我们那边就是网络反而更贵。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之前的这种认知当中，他是没有办法理解，但我现在理解，因为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正是因为你有路，你会省钱，省钱也是赚，因为中国这个大规模，它也会省很多东西，所以我每次回到喀麦隆，真的，我一个月能花少了也差不多六七八百七八百块钱的这个就是流量啊，或者说电话呀，就是特别特别贵。
0: 嗯，
2: 而且网络就是打一个网络电话真的超级超级贵，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使用 AI 啊，大家就需要去用这些东西去学习也好，去做研究也好。
0: 对，
2: 但是它的成本太高了。那你让我们怎么那么多优秀的人？所以喀麦隆的人才流失特别严重，因为大家真的待不住，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些东西能早日被解决吧。
0: 嗯，所以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类型，通信。
2: 嗯，
0: 它是空气当中网络的基础设施的高速公路。所以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些呢，再次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其实这个路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是脚下开车的那个路了，它包括各个方面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更好的体会到了基础设施它的一个在国民经济发展当中一个重要作用，比如说降低交易成本呐，扩大流动性啊，包括是一个连接经济的放大器啊等等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也是再一次感谢那些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付出汗水的那些劳动者和工作者、建设者们。同时也是希望有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可以通过我们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早日的享受到我们中国高超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以及维护。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1: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2: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波神。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十四到十五号，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十四到十八号，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及湖北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十九到二十一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 上线 AI 行程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各

0: 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尼科尔·拉伯尔德13号表示，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今年入夏以来，苏丹多地接连遭遇热浪侵袭。进入9月之后，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然超过40摄氏度。酷热天气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更加剧了流离失所者的生存压力。苏丹武装冲突自2023年4月爆发以来，已经持续3年多，造成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总台记者14号获悉，雅万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超过10.5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雅万高铁，占同期外籍旅客约40%。自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8月，马来西亚籍旅客累计乘坐雅万高铁40万3626人次， 在各国外籍旅客当中位居首位，占外籍旅客总量94万4087人次的42.8%。日本福冈机场14号发生客机与舷梯车擦碰事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这架客机原定飞往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受事故影响，该航班取消，福冈机场其他航班未受影响。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的消息，这艘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有一项遗产的知名度并不算高，却创下了一个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记录。它是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不在平原，不在江南，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地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萨迦县。说起西藏，人们想到的是世界屋脊，是雪山、冰川和牧场。或许有人会问，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会长出庄稼，还撑起了一个西藏粮仓呢？在年平均气温接近0度的地方，青稞怎么能种到海拔4000多米呢？西藏号称亚洲水塔，水资源总量全国第一，为什么种地还要靠一座座的蓄水池呢？800年前修的水池靠着怎样的管理方法一直活到今天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海拔最高的灌溉遗产——萨迦蓄水工程与西藏粮仓。西藏南有喜马拉雅山，中有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北有唐古拉山和昆仑山。这些高山的平均海拔都在5500米，甚至6000米以上。夹在群山之间的西藏主体是个广阔的平原，由于海拔升高，气温降低，空气稀薄，能保持热量的气体分子随之减少，气温普遍偏低，所以西藏虽然纬度偏南，日照强烈，却是另一番气候。举个例子，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纬度和长江下游的南京差不多，可阿里的年平均气温在0度上下，南京是16摄氏度左右。全西藏2/3以上的土地是天然草场，东部海拔4300米以上，西部和中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牧区。但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西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在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一江两河流域，也就是雅鲁藏布江和它的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平均海拔降到3500米到4500米，北面有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挡住更北的寒风，东南面一段较低的山势恰好暖湿的印度洋西南季风吹入，形成一个气温相对较高的狭长地带。这宽阔的河谷里，高河漫滩和较低的阶地坡度平缓，土层较厚，饮水便利，往往能开垦成耕地。萨迦县所在的后藏中心城市日喀则
0: 藏文的意思就是水土肥美的庄园。当地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为13到16摄氏度。

也难以在大田里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高原上只能种耐寒耐旱适应复杂气候的作物。旧唐书记载，吐蕃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精稻，有青稞麦、小麦、荞麦，说的就是这回事儿。其中大麦类的青稞对气候的适应能力最强，青稞在喜马拉雅山南坡一般种到海拔3900米左右，北坡和藏北湖盆能种到4300米左右，分布上限最高可达4750米，一年只能一熟。正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西藏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农耕。考古工作者在藏东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粟，接着又在山南的昌果沟遗址发现了古青稞。据碳十四测定，这个遗址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1370年，距今已有3000多年，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年代最早的麦类植物。藏文史及吐蕃王朝世系名鉴则记载，人们垦平原作田，自湖中引渠灌溉，种植庄稼。这种二牛抬杠的农耕方式一直沿用到了现代。此外，吐蕃政权还专门设置了兴本一职，专管农业生产。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次进藏和亲，带去了大量种子、农具和工匠，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由此传入西藏。除了温度，种庄稼还离不开水。说起来，西藏是怒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好几条大河的发源地，素有亚洲水塔之称。整个自治区的地表水资源量达4394亿立方米，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6，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拥有量都居全国之首。照理说，农田用水不该成问题，可西藏耕地用水主要来自降水、冰雪融水和地下水，水量的季节分配极不均匀。下半年的净流量约占全年的7到8成，其中7到9月就占了55%到65%，上半年只有2-3成。所以除了藏东南一角和喜马拉雅山南坡，高原农区的雨季大多开始于6月上旬或中旬。不管是春播还是冬播，庄稼都必须灌溉，因此西藏历代政权都相当重视水利事业。据拉达克王世系记载，早在松赞干布的曾祖赤叶松赞时期，藏地就已是牧业和农田合为一片，湖泊星列，沟渠相通，坡上的水蓄而为池，山间的水引出使用。史籍记载，当时的人们将涧水引入池塘，然后引入水渠中，使高地蓄水为池，低地引水下河。天旱时灌，雨涝时排，农民在田边盖房定居，开垦平地为良田，引水灌溉。于是河谷地带渐渐涌现出一个个繁荣的村镇。吐蕃政权崩溃后，水利建设仍在一些地方延续。据西藏历史巨著《清史》记载，10世纪的时候，高僧阿底峡在卫藏期间为众生利益建造了一座堤坝，后人称为神尊坝，这是历史上有关西藏堤坝的最早记载。清康熙60年，也就是1721年，定西将军策旺诺尔布在拉萨修筑石堤，长约15公里，遏制雅鲁藏布江的水势，人称神堤。到了晚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一位名叫陶斯的测绘官员来到江孜，看到年楚河两岸平野一旷，田亩纵横，东西两岸各有长渠一道，各个田庄都有界沟，旱盖寥泻，对农事大有裨益。而萨迦县一带的情况更为特殊，这里年降雨量只有150到300毫米，十年里面只有3-4年雨水充足。于是大约在宋元时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萨迦先民克服高海拔高寒的困难，因地制宜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沿冲曲河修建蓄水池。冲曲河亦称重曲河，冲曲河蓄水池一修就是800年。这种蓄水池实际上就是人工湖，它采用开敞式引流的办法。冲曲河在萨迦寺北面分成三道支流，由一座三门水闸总控，三道支流各通向蓄水池，之间又各有一座水闸控制。当代学者分析说，这些蓄水池大体呈矩形，采用敞口形式，由引水渠、池体和出水管网等几部分组成，外形依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为什么选蓄水池而不是筑坝引水呢？因为相比筑坝，开敞式蓄水池用的建筑材料较省，投资较少，还便于水源的汇集与分配，方便沿岸居民取水灌溉，雨季还能分洪泄洪。在十年久旱的高原上，这是一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非常经济的做法。利用天然湖泊蓄水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各有利弊。比如云南高原上的滇池，水源流连不断，可灌良田万顷。可流入滇池的几条河，每逢雨季流水湍急，宣泄不畅，常常闹水灾。枯水季节又缺水灌溉，相比之下，萨迦先民选择的这座人工湖，把夏秋的水留给春天的庄稼用，反而更加稳妥。水池好修，更要好管。萨迦的蓄水灌溉系统由两名专任官员负责，称作错本，有点像今天的河湖长。两位错本协同工作，他们要经常巡视整个灌溉系统，保持水源清洁。小孩甚至不许在渠里洗澡，清理杂物碎片，查看哪里需要修补，听取各家用水的意见，最后决定哪里先灌，哪里后灌。到了蓄水池开闸放水的时候，每家用水户会派一名代表，等在各户小水闸前，按时打开通往自家的小水渠的石板或者木门。这些代表被称作水女，类似今天的巡河员。工程靠人修，更靠人养。这套古老的管理办法几百年里几乎没有变过，直到今天，萨迦县的灌溉系统仍在沿用古代的工程形式和管理方式。据保守估计，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仍然在使用的蓄水池还有400多座，汇集人口超过30万，约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1/10，可谓遗泽后世。2021年11月26号，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入选的理由不只是一个高字，更在于一个活字。800年前的工程至今还在浇灌庄稼，还在滋养一方百姓，这样的遗产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水利的功效最终要落到收成上，包括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在内的水利工程促进了西藏农业的发展与兴旺，而在各种作物里，青稞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始终占首位。它早熟、耐瘠、丰产、适应性广，从河谷到高寒区，从东部三江流域到西部的阿里，都以青稞生产为主。藏语里的青稞一词甚至可以当作谷物的统称，民间还有蓝青稞是国王、白青稞是王后、黑青稞是侍卫的说法，足见它在高原上的地位。西藏各地之中，日喀则又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是全区最大的青稞生产基地，产量常年占到全西藏的4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青稞之乡。在这方面，至今仍在使用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恐怕功不可没。有了水才有青稞，
有了青稞才有糌粑。在旧西藏，大米白面要从区外购入，属于只有贵族和上层僧侣才能经常享用的奢侈品。至于普通民众，无论农区还是牧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青稞炒熟磨面而成的糌粑。糌粑最大的特点是易于保存，方便携带，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水就能随时冲调。高原气候干燥，糌粑不易霉变，大自然就是一座天然的仓库，一套水网就这样撑起了一方百姓的饭碗。这套蓄水灌溉系统的价值还不止于农业。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陷入分裂割据，十世纪后期佛教再度兴起，寺庙林立，一些寺庙主在地方势力扶持下拥有大量庄园牧场，逐渐成为寺庙封建农奴主。北宋熙宁六年，也就是1073年，吐蕃贵族昆氏的后裔发现本波山南侧山坡上的土呈灰白色，带有光泽，呈现瑞相，便出资兴建寺院。藏语把灰白土叫做萨迦，后来成了地名、寺名，又演化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萨迦派。要知道，以萨迦寺为中心的萨迦派僧俗上层不是生产，生活完全依靠附近农奴的劳作供养。可以说，没有耕地就不会有萨迦寺，没有水利的发展也就不会有萨迦派的崛起。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漠北，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汗把原西夏辖区和甘青部分藏区划归自己的儿子阔端。阔端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设立治所，下决心将西藏统一在蒙古汗国的治理之下。1240年，他派一支蒙古军从青海进入藏北，一直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才回师。这次军事行动兼有侦察与示威的性质，却已震动全藏。大小地方势力看到蒙古军队势不可挡，纷纷表示归顺，寻求保护。1244年，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嘎坚赞带着侄子巴斯巴启程赴凉州，1247年与阔端会面，随后致信西藏各教派高僧和贵族，让他们接受蒙古的条件。西藏僧俗官员和百姓都承认自己是蒙古汗的臣民，行政事务由蒙古指派的官员管理，宗教寺庙事务则委托萨迦派首领管理。这一凉州会盟实际上把西藏地区纳入了蒙古汗国，也就是后来元朝的版图。萨迦派成为蒙古汗国统治西藏的代理人。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更是封巴斯巴为帝师，赐玉印，任命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协助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巴斯巴尊奉忽必烈之主，在西藏协助清查户口，制定法律。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隶属宣政院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隶属大一统王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他又按照元朝制度，在藏地划分13个万户。万户是行政机构的名称，并不意味着真的管辖1万户。当时的13个万户，实际管辖的不足4万户。最少的只有几百户，最多的也不超过4000户。萨迦派一方面代表元朝管理所有万户，本身也是一个万户。萨迦万户实际上等同于藏区的首府。从巴斯巴受封帝师到元朝灭亡的100年间，元朝先后有8位皇帝，共14名萨迦派僧人出任帝师。中央政府的各种赏赐源源不断，政治地位的提升加上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大规模兴修水利成为可能。
萨迦蓄水灌溉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主要覆盖了以萨迦寺为中心的今萨迦县、拉孜县等区域。1268年动工兴建的萨迦南寺由高墙环绕，总占地面积14760平方米，至今仍是雪域名刹。元朝灭亡后，萨迦派失去中央政权的支持，势力转衰，到近代只剩下萨迦寺周围的20-30个庄园。尽管如此，古老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并没有废弃，那一片片蓄水池仍在默默地蓄水、放水，浇灌着两岸的青稞，一直到今天。从宋元时期的第一座蓄水池，到今天400多座仍在使用的水池，从厝本水女的古老规矩，到今天仍在延续的巡护管理，萨迦的水网已经在世界屋脊上静静流淌了约800年。它没有雄伟的坝体，也没有显赫的名声，它只是把夏天的水留下来，把春天的苗浇活，一年又一年，水脉连着青稞，青稞连着糌粑，糌粑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这或许就是水利工程最朴素也最长久的意义，不靠碑刻纪念，靠的是每一季的收成。一脉清水从雪域流到今天，也必将流向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Learning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 23.6 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 25.6 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8月 24.6 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四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9月17号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东盟11国实现全员齐聚参展，东盟各国展商带来琳琅满目的特色展品。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近期也门冲突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当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说，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准成员国这一设想今年5月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是针对乌克兰。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赢得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4号，印尼国家抗灾署官员表示，亚奇特区发生的山体滑坡事故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据悉，印尼亚奇特区中亚奇县13号下午起遭遇强降雨，当地多地发生山体滑坡，部分居民房屋受损。西班牙应急部门说，位于该国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的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13号突发山火，造成3人受伤。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近日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该校和英国剑桥大学合作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孕妇在怀孕约3个月时，血液中一种蛋白质水平较低，与子痫前期或胎儿生长受限的风险显著相关。这一新发现有望用于孕早期风险筛查，并帮助开发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年来，我国文化服务出口增势强劲。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57.2%，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现如今啊，不少入境游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多位海外博主来华旅游期间都专门安排了汉服旅拍项目。汉服配上中式妆造，带给他们超预期的旅行体验。 加拿大博主艾丽莎·萨法里就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她的汉服旅拍经历。
3: So here they wear just some traditional clothing and take photos, probably.
4: 在这里，他们都穿着传统服饰，好像都在拍照。各位觉得我也该尝试一下吗？我不知道我儿子有没有足够的耐心，我得选衣服了。我问问儿子，想让我穿哪条裙子？你喜欢妈妈的裙子吗？我像一只蝴蝶，对吧？现在我要开始化妆了，看看我会有多大的变化。我也要像这样头发戴上花吗？你就在椅子上坐着看，好吗？我和家人来这里原本是为了赏花，随手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但最终还是没扛住诱惑，选择尝试了传统中式妆造，看看黑色头发的我会是什么样子，黑发到底适不适合我，真的很酷，非常漂亮。你们觉得我的妆造好看吗？
3: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5: 美国博主罗宾专门体验汉服旅拍后表示，体验趣味十足，非常特别，最终的成品效果也非常惊艳。
6: 我一直想做这件事，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落入俗套，但我必须把这些店都逛到，我像是在经历一场冒险。这就是我想要的服装，我的鼻子被修饰得有棱有角，眼影的颜色和裙子很相配，更多的亮片看起来像美人鱼一样。我现在在街上，我们已经到达拍照地点。
2: 超出预期哈，这是很多去体验了汉服旅拍的外国博主他们共同的感受。其实呢，除了汉服旅拍之外哈，现在呢，海外的游客也好，博主也好，他们在中国旅行游玩的时候哈，可以选择这样的文化体验项目也是越来越丰富，这也为他们的这些拍摄哈带来了很多的素材。近期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正在北京持续开展，优质戏剧剧目轮番登台，多元舞台艺术交融碰撞，搭建起中外戏剧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此外，中秋时节，国内文艺演出市场好戏连连，融合古典交响、传统非遗等多元演艺业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活力，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的目光。
7: 本次艺术季活动贯穿九月至十一月，汇聚中国、法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14部精品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传统戏曲、木偶剧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将在北京各大剧场轮番上演。
8: 这场跨越世界的相聚，将为全球戏剧行业构筑起互学互鉴的沟通的桥梁，也让戏剧蕴含的人文精神在思想碰撞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7: 经典物剧《三打白骨精》率先登台亮相，该剧取材于家喻户晓的《西游记》经典 IP， 保留纯正物剧声腔与舞台美学的同时，创新融入变脸、变装等特色技艺，以年轻化、现代化的舞台表达唤新传统经典，向海内外观众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年轻受众走进剧场。中央音乐学院星光致敬引路人，弘扬教育家精神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唱响，演出打造多首全新原创作品，以动人旋律致敬教育工作者，
9: 用这台以心传心、以乐传情的艺术盛宴，把最真挚的情感、最珍贵的记忆和最深切的感受融汇到音乐之中。
7: 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在北京音乐厅近日启幕，首场音乐会带来《费加罗的婚礼》《女人心》《唐·乔瓦尼》等莫扎特歌剧经典片段，尽显精湛演奏水准。据悉，本次音乐季共推出20场高品质音乐会，以丰富多元的交响作品为观众奉上精彩的音乐盛宴。地方特色非遗演绎持续出圈，成为秋日文旅亮点。重庆市川剧院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常态化上演特色川剧表演，演员们以婉转灵动的唱腔、利落传神的身段演绎经典剧目， 变脸、吐火等绝活精彩亮相，充分展现川剧独有的艺术魅力与地域文化特色。
10: It was amazing.
11: 太惊艳了，它如此独特，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这是一场绝妙的表演，我简直爱极了那些服装、舞蹈和一切。
2: 近年以来，上海持续推动夜间消费从延时营业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升级，从野生动物园推出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到复兴公园融入声光电技术与沉浸式戏剧的改造换新，上海正通过创新夜游项目打通碎片化消费场景，全面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5: 从九月份开始，上海野生动物园在周末开启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九点。夜游时段，游客不仅能更好地观察动物，还能参与各种互动体验、特色演绎等项目。
12: 早上就在这儿了，然后晚上是说有表演秀，互动的话也蛮有意思的。
13: At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14: 夜晚非常漂亮，这里的动物我都很喜欢。我们很喜欢大熊猫。夜晚有很多灯光，氛围与众不同。
13: It's a different atmosphere.
5: 上海的老牌地标复兴公园在今年八月中旬完成改造升级，在原有的基础设施上融入舞美及声光电技术与沉浸式戏剧演绎等项目。
15: 原来它就是这个儿童乐园嘛，而且它的设施比较陈旧了，所以来玩的人很少。那么最近它改造以后，增添了很多都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另外它还有表演的节目，活跃了我们的这个夜生活嘛。
16: 一个老式的一个公园，然后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艺术展区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好的。
5: 复兴公园位于黄浦区雁荡路，公园的四个出入口分别与重庆南路、复兴中路、思南路、科学会堂相邻。公园升级改造后吸引了大批客流，而这些客流在结束游玩后会前往周边街区，通过打通碎片化夜间消费场景，形成数小时连贯消费动线。
17: 我们游乐园结束过后，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蔓延到环复兴公园周边，大量的这个小餐馆它从原来10点钟关门，现在变成24小时营业。
5: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夜间文旅消费规模达1194亿元，下一步上海将持续打造特色化片区化夜间消费集聚区，丰富光影演绎、夜间策展、休闲漫游等多元体验场景，不断释放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2: 近期在沈阳故宫西侧路口有一盏红绿灯格外特别，它不仅指挥车流，更会指路，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指引沈阳方城的游览路线。一张不断改版的手绘导游图，从辅警单书娇的执勤记录贴到了街头灯柱上，再印进官方文旅的指路牌里。在方城客流高峰突破50万人次的假日里，这盏会指路的红绿灯如何成为游客心中的一把方便钥匙？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位辅警、一张地图和一座城市之间的故事。
18: 沈阳方城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上百处景点，是到沈阳旅游的必到之处，游客络绎不绝，问路也就成为了常态。今年7月，一张简单明了的手绘导游图悄然出现在故宫西侧路口的红绿灯杆上，
19: 挺可爱的，挺亲民的，能够清晰直观的看到你想去哪条街道，挺方便的。
20: 觉得比较有创意嘛，比较清晰，因为大部分的地点都标志出来了。
18: 小小一张地图，简洁实用，却谈不上精美。因为绘制地图的人其实是一名交通辅警，
21: 很多人都向我问路，我是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还一样的。我合计那我就画一张图吧。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有那个文字，没有图。然后游客跟我反映嘛，说的你要配个图就更好了。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故宫两侧呀、东西这两侧这两条街我全给画了。第二版图呢，游客后来又跟我那个反馈了，他说。这个图嘛，你莫不如就单画这一条街，字儿大点儿，路宽点儿，咱们看得更清楚点儿。
18: 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书娇反复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又完成了 3.0 手绘版。400米，5分钟，这些都源自单书娇日复一日、一步一步的实地踏勘。
21: 就这些路我明天都走好几遍，就包括你走那个石子路和你走那柏油马路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写的那个时间就是大概上下浮动不差一分钟。
18: 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做法来自单书娇的师傅，从警30余年的张建峰。张建峰早年在棋盘山景区执勤时，便实地踏勘所有道路，手绘了一张景区路图。
0: 棋盘山这个景区呢，在内部道路也是比较杂，景点多，餐饮多，每一条道路呢，我都亲自踏勘过。哪一条路是到达这个点位最快的、最便捷的这个路径，我都标注在这张的图上，让我的同志们也通过图来理解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职责及工作任务及具体的点位。
18: 师傅的做法启发了单书娇，小小一张图也从民警工作的强力辅助变成了方便游客的出行指南。
21: 不能达到100%舒缓那个人流吧，那也能至少舒缓了30%。游客的认可嘛，我也觉得是很开心。
18: 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看到游客和网友对地图的喜爱后，决定把这份民间攻略进一步升级。
21: 后来那个文旅局也看着了，他们其实在之前嘛也在筹划，就是怎么做那个指路牌嘛，正好看着我画的这个，他们就在我这个基础上给我校验了一下，就是防水版的，就作为4.0的。
1: 我们是把警察妹妹的这个手绘地图经过扫描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变成一个就是比较的耐看、比较结实、比较经风雨的这种形式，然后和我们这个警察妹妹她的卡通头像结合在一起。
21: 我说有我的头像在上面可以，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画得太清晰了，照得太清晰了，我只是无数个一线警力的一个缩影。
18: 现在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单书娇又开始制作便携小巧的口袋指南。
21: 我这个小的地图嘛，相当于是口袋指南，直接可以揣在兜里。一般游客问我路的时候，如果他要说坐公交，那么我就拿这个大张的；如果他要说我要步行去方城某个区域，那么我就拿这个小张的公交车站。地铁呢，包括地铁出口我都明确标了。
18: 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却成为解决游客游览问题的方便钥匙。它勾勒出方城周边街巷的脉络，也承载着沈阳这座城市最真挚、最动人的温度。
2: 河南鹤壁市的浚县地处黄河故道，在这里有一项传承了千年的传统手艺——泥塑。一捧黄河泥在匠人的手中千变万化，培育出了千万级别的文创产业，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激活乡村活力的特色产业。泥姑姑是浚县新阳起屯村的特色泥塑产品，它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2: 我现在呢就是在浚县西阳起屯村的一个泥塑工坊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中拿的这个就是当地的特色泥塑产品。

0: 产品尼姑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尾部呢有这样一个孔洞，这是干什么的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正是因为这样的泥塑产品在吹响之后可以发出咕咕的声音，所以呢当地人称它为泥咕咕。那像我们从当地也了解到，这样的泥咕咕的制作呢在当地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主要是以这个人物、飞禽走兽三大类的形象为主。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鸟形的泥咕咕，这也是比较传统的泥咕咕的造型。那么一般呢是以这种黑色打底，再配以红黄白绿等比较鲜艳的颜色来绘制图案，色彩对比非常强烈。在它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以今年马年生肖为原型创作的一些新的器型。那么在那边还有一些呢是以我们国家传统的十二生肖为蓝本创作的新的形象。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迎合现在年轻人审美的这种卡通形象的尼姑姑，可以说啊品类是非常的繁多。那么这样的尼姑姑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在旁边的这个工坊的这个制作处，我们可以看到啊，匠人师傅们呢正在捏制这个尼姑姑，用的原料呢就是这样取自黄河故道的胶泥。那这个原料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我们请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个泥啊是我们取自于黄河故道的胶泥，取回来之后经过反复的锤炼，然后达到泥不沾手为标准。匠人们根据这个自己的想象力跟不同的手法来捏制不同的造型。我们这个声音啊其实就是两个孔要相辅相成的给它做好，然后可以发出尼姑姑的响声。像这么大小一个尼姑姑，匠人们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完成。
0: 捏制之后成型的这个泥姑姑呢还要经过阴干、高温烧制等过程才能彻底的定型。那么定型之后就会进入最后的一步，那就是上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这些匠人师傅们呢正在给泥姑姑进行最后的这个上色的步骤。那么使用的颜色呢也大都是以这种黄白啊这种比较鲜艳的这个色彩为主。那么正是因为泥姑姑的全程制作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每一个泥姑姑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这也是泥姑姑历经千年魅力不减的奥秘。那么当地当地村民呢也告诉我们说呀，曾经这个尼姑姑只是逢年过节的乡土小玩意儿，匠人们呢大多都是零散制作，自产自销，老手艺啊藏在身下无人知，村民们呢也是靠零散的售卖来赚取微薄的收入。2006年，尼姑姑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村里呢为了盘活非遗资源，带动村民集体的共同致富，那么整合起了村里边的这个泥塑手艺的资源，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呢不断创新发展，迎合现代年轻消费群体和文旅市场的需求，推陈出新啊，不断创造出了像文旅挂件、冰箱贴等等这类新的产品。那么同时通过短视频、直播、电商这些新渠道进行售卖，把尼姑姑作为文创产业做大做强。如今尼姑姑的年产值已经达到了4800多万元，村里500多户村民就有一半的人都是从事泥塑的创作、加工、销售等等相关的行当。那么马上呢中秋国庆就要到了，村里也接到了很多新的订单，目前正在加紧的制作生产。那么不仅是产品销售火热啊，尼姑姑还带动了乡村文旅的火爆。当地依托非遗资源呢是打造了特色工坊、研学体验馆和非遗文化街区，那每年呢能够吸引8万人次的研学游客和非遗爱好者前来体验参观，沉浸式的感受泥塑技艺的魅力。如今村里边已经从单纯的售卖泥塑产品转型成了卖文化、卖体验，村集体呢也正在逐步向农文旅综合体转型升级。可以说尼姑姑这项传承千年的技艺真正的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复明产业。
2: 作为与三星堆遗址齐名的古蜀文明双子星，成都金沙遗址的考古研究一直在持续推进。近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与研究成果。
3: 金沙遗址的范围约5平方公里，黄忠小学地点位于遗址群的西北部，南距金沙遗址祭祀区约1100米。2017至2018年，考古人员对该地点进行发掘，确认主体为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属于金沙遗址核心区内的一般居住聚落遗存。 为揭开古蜀时期金沙先民农耕生活的面纱，考古团队采集了50份样品，共计246.6升土样，开展植物浮选，并在实验室借助显微镜完成碳化种子的分拣、鉴定等工作。此次浮选结果显示，可鉴定的317粒完整种子中，以碳化植物种子为主，且种类较为丰富。其中有284粒植物种子是农作物遗存，包括水稻、粟、黍等农作物；有33粒杂草种子，以及少量暂未鉴定出种属的未知杂草种子，说明农业已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
4: 我们所发现的这个浮选结果数据，那么水稻占比是最多的，占这个农作物的主体的部分，其次是粟，黍最少，只有4粒。所以说我们能推测的是，当时的金沙先民农业种植体系应该是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的这样一个情况。
3: 专家表示，除了水稻，这种粟多黍少的现象在金沙遗址其他地点以及金沙所在的成都平原同时期遗址也都有存在。从生态特性来看，粟比黍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口感更好，更易储存。此外，粟比黍可能更加符合金沙先民的农业生产习惯，或者更加适应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
4: 其实这些很不起眼的这些碳化植物遗存呢，恰恰正是金沙先民最真实的食物来源，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它揭示金沙先民社会这个生活图景。也就是说，金沙遗址黄忠小学这个一般居住渔村，它的经济生活还是以这个农业为主的。
2: 古蜀先民既善用成都平原温润的气候发展水稻种植，又理性引入改良北方旱地作物，因地制宜布局农耕生产，正是这份生存智慧最终支撑起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14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及湖北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19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 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具体推迟到哪天尚未公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将赢得176个议席。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分析说，反对党阵营获胜已成定局。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上午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日本福冈机场14号发生客机与舷梯车擦碰事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这架客机原定飞往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受事故影响，该航班取消。福冈机场其他航班未受影响。总台记者14号获悉，雅万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超过10.5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雅万高铁，占同期外籍旅客约40%。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第

0: 第二十届亚运会14号的男篮小组赛当中，中国男篮105比61大胜菲律宾男篮，以小组第一晋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 古城它3000多年历史流传方式已经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因为我不是历史的都市，
1: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
4: 与您一起边走边看。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最近一段时间啊， 跟着赛事去旅行，从现象级热潮升级为产业新范式， 为全国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各地纷纷通过赛事IP孵化、 场景再造等方式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 把赛事变赛道， 流量变流量。 从赛事IP衍生文创产品 到定制观赛旅游线路， 再到打造赛事加消费生态圈， 一场场体育盛事正成为撬动文旅经济的新支点。 近日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门票正式对外发售。与此同时，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启动，依托武汉网球公开赛与金山网球公开赛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将体育观赛和本地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
5: 观众买完赛事门票，除了看高水平比赛，还可以逛特色市集，看潮流展陈，品尝本地美食。
6: 今年首次开通了观众摆渡接驳环线，那么打通了自驾观赛的最后一公里。场馆的2层平台啊，也全新打造了这个赛事的嘉年华，及这个休闲餐饮互动于一体。
1: 此外，今年湖北还首次联动武汉网球公开赛与金山网球公开赛，推出相关旅游线路，串联起武汉、金山以及沿线多处景区。当地还推出总规模5000万元的一票汇湖北领券活动，游客上传交通票据或是赛事票根，就可以领取合计300元消费券。
4: 我们也看到各地也是在不断的更新，跟着赛事去旅行目录，打造特色赛事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赛体验。说到长城，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 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近年来，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 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7: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

0: 的抢修。
1: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2: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1: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3: 在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不仅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也逐步下降。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最多的时候有90多头野生亚洲象出没，一路上吃掉不少农民种植的粮食。如何化解人象冲突？既要让大象吃饱，又要让村民致富。当地建起了大象食堂，让大象有饭吃，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与此同时，在绿色金融的助力下，参与生态保护者获得了贷款，受损的老百姓也获得了补偿，权益有保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石园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5: 像这样的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园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
6: 在我们南邦河村规划了1640亩，那时候象不多，还够吃。现在那个象多起来以后，我们又扩了2000多亩，象就够吃了，它就不进老百姓家里了。
5: 彭大叔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6: 贷款我们又拿来如果种那个咖啡，我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我们的这个收入提高了。
7: 一旦出现这个象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5: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园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知农知晓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1.15%。
8: 用货币政策工具服务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乡村振兴，促进人象和谐。
5: 与此同时，为了让绿色金融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

0: 档案。
1: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0: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3亩，比以前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
2: 这里是普洱市江城县大树脚村，我们看到呢，这里有9头野生大象呢正在这里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呢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几天的连吃带破坏呢，已经给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
3: 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4: 你看这些甘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像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3: 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没底。
5: 成立了多部门联合机制，多次和保险公司沟通，科学换算，最后全面和这个市场接轨。
3: 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大象吃掉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与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机制有了，但最多一天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如何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
4: 我不单只这个认这个亚洲象监测员，他们是我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细看员们啊，每天吃了哪家玉米我们都清清楚楚吗？
3: 村民李楠楠前几天地里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
6: 速度挺快的，手续方就带个土地本银行卡身份证就行了。
7: 已经实现了象走即赔，我们累计的赔付的金额达到了5.05亿。
8: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赣剧传承着中华古老戏曲艺术基因，它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武术等艺术于一体，从唱念做打到手眼身法步，展现着中华戏曲艺术的深厚魅力。江西乐平人有多爱看戏，这里拥有明清以来的古戏台、仿古戏台超过500座。南方雨水多，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甚至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2014年，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时至今日，古戏台上依旧锣鼓铿锵，讲述着一方土地的古今故事，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9: 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几家亭亭内啊，花有锣鼓声。
10: 我们乐平被誉为中国古戏台之乡，可以说是村村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的前，上万的观众看着都有，
11: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就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12: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江西乐平，常住人口仅70多万的县级市，290多个行政村，竟拥有明清以来的古戏台、仿古戏台超过500座。
13: 古言名分东西来，他始建道光12年，到现在120多年了。他那个雕工相当精美。它是个晴雨双面台，天晴呢就看戏的，就在这前面的广场。 么现在占个位置呢，就是这个虎岩民坟堂西带个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又把地板子给铺开了。
12: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14: 旱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会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12: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15: 看见这个情景呢，就勾起了我以前演出的一些场景，因为我以前在剧团的时候啊，常年下乡，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生活的气息，也是非常有烟火感。
12: 村里新建戏台唱开台大戏，赣剧传统剧目《满堂福》是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

旦剧，传承着中国古老戏曲艺术基因，其声腔基础抑扬腔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有600余年历史。抑扬腔以锣鼓伴奏，一人唱众人和，音调高亢激越，被誉为高腔戏曲的鼻祖。

0: 起源于明代弋阳腔的赣剧，善于不断融入新生。它融合了清代中期传入江西境内的昆腔与乱弹而形成。1951年定名为赣剧，其表演风格古朴厚实，亲切逼真，在民间极具生命力。
1: 赣剧也善于包罗万象，真腔非常丰富，
2: 它是个综合艺术，唱念做打，包括美术、声乐，有它相当深厚的艺术魅力。
3: 戏曲它是个夸张的手法，要从你手眼身法步里面表现出来，才有这个互动的感觉。在戏里面学会做人的道理，做事的准则，这叫高台教化。他们能辨别中间了，白脸他就是奸臣，红脸他是忠勇，不要做坏蛋，做坏蛋都没好下场。跟老百姓死，对，就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有这个理念。
4: 你喜欢看赣剧吗？
5: 我喜欢看。
4: 为什么？
5: 因为他唱得很好听。
6: 骑车骑了半个多小时，因为小时候经常跟爷爷奶奶看戏嘛，现在长大了，有些地方比较近一点的，就骑自行车过来看戏嘛。
7: 感受这个氛围长大的乐平的孩子，哪怕你走到外地很远了，你只要听到说乐平演戏了，就觉得好像我该回家了。无论是几岁的孩童到八十几的这些老人家，那种专注度，那种投入度，就会让我们演员在舞台上他的存在价值感。
0: 江西的老百姓爱看戏，懂戏，戏文里的故事祖祖辈辈爱听。历经几百年风霜，古戏台上依旧锣鼓铿锵，木雕上的人物故事，楹联上的忠孝节义，拢音阔音的螺旋藻井，凝聚的是一部明清以来的赣剧史。
3: 乐平的古戏台传到现在，每村都有，因为我们乐平人都喜欢看戏嘛，逢年过节都要做戏，只要戏台有什么维修的地方啊，每个人都愿意出钱去修复。戏台离不开赣剧，赣剧离不开戏台。
1: 咱们在台上要注意，还是要柔美，把身子要让，你要让过来，他那个水袖他就很顺，呵，这一下他就会好收很多。
8: 我们是演出的空余时间必须练功。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必须要练。专行我是演小丑，我现在是退休了，留用的啊，主要是带学生。你看到了吗？这舞台上所有演员都是我带过的。我们剧团为什么保持这么活跃，那么青春？

小唐，我们做演员也后继有人，看戏的人也会后继有人。不要对戏曲失去信心，年轻人，学戏曲吧，有发展前途的。

0: 在这里，古戏台依然年轻，不断地讲述着现如今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收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一英镑便可接手闲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五花八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2: 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近期发生榴弹落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及阿富汗人员非法越境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继续来关注新闻。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赢得议会选举。据日本方面的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2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在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8月否决了原法案。马克龙表示，希望欧盟层面制定统一规则，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的保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正在考虑提出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2026年都灵车展11号到13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多位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和企业代表表示，中国车企正通过先进技术赋能汽车设计。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中意两国在汽车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今年都灵车展上共有47个汽车品牌及设计机构参评都灵汽车设计奖，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斩获不同奖项。该奖项于2025年设立，旨在推动中欧汽车产业合作。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6: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三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7: 三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6: 资讯有故事，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8: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6: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9: 吉布提
7: 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6: 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7: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10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的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6: 此次远赴海外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吉祥方舟号随船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7: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6: 和谐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10次和谐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和谐使命任务，也就是和谐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4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医学交流，技术停靠尼加拉瓜、乌拉圭、斐济。任务期间，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提供诊疗服务2.6万多人次，在斐济、牙买加等地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和应急医疗援助。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7: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

0: 宣传，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1: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医院船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和谐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2: 我们也克服了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宝冈手术，并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1: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两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船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3: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1: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和谐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4: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爱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1: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0: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那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1: 和谐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5: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舰艇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1: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丝路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

0: 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核协使命2025任务李少威说，
1: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联络，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0: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核协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2: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战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协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协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协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协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协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8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次执行和协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0: 和协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3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啊，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0: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3: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0: 和协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他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

0: 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它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核协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14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及湖北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19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五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将赢得176个议席。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分析说， 反对党阵营获胜已成定局。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13号宣布解除福利部长乌祖尔涅克斯的职务。乌祖尔涅克斯12号因涉嫌醉酒驾驶被警方拘留。乌祖尔涅克斯现年40岁，来自执政联盟成员绿党和农民联盟中的拉脱维亚农民联盟。绿党和农民联盟13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他开除出拉脱维亚农民联盟。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2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上午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医办公室13号说，该州一名40岁的女性死于麻疹。美国2000年宣布消灭麻疹本土传播，但最近几年来，这一疾病卷土重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报告大约3300例麻疹病例，远高于去年的2289例。据南非方面14号的消息，南非西开普省13号晚间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今天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今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对外发布。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他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100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9: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8: 他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10: 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
8: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资讯有故事，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兵，扎根生活，用文字映照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颁发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共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翻译7个门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 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11: 普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8: 普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他是国内较早翻译介绍索尔贝楼作品的学者之一，退休之后深耕英美经典译界，亦有《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向狄传》等30余部著作。此次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9: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8: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1/3。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超千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9: 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这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力。

0: 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李登科学生朱培和说，
1: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字一字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放到格子纸里边，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月恩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出版社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0: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2: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翻译。
0: 正如李登科常说，自己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但不论任务简单还是复杂，他都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字工作会保留下来，虽然翻译难免出错，但绝不能出现把塞纳河左岸翻译成塞纳河的莱夫特银行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4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6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2: 我这的话是，我的一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过、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2: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亦文传，文亦人传。
0: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

0: 写的作品。
1: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这个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0: 六十余载笔耕不辍，十年磨一艺，成就了一部巨著。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普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于寂寞处深耕，于文字间求真。这份坚守正是文化工作者治学求真最生动的写照。

0: 诗歌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1: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2: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2: 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对呀，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2: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六楼，他是六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一问他是多少弄多少号，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哎，你给我送到这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说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2: 合同我都没看见，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要如果能出一本书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邻县的一所武术学校。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2: 后来躲在正上你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本书，你没办法，你就得交给人家，躲在心里不安。然后我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读这个情节读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1000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找那个书摊，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那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0: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 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3: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峰啊、市场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0: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而生活则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2: 我就是一直坚持，就用心里的感受，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我不去生编硬造或者是创造一些诗歌上。
0: 王继兵说，相比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送外卖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而通过送外卖，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2: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0: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2: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0: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了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4: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5: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0: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2: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

0: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1: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0: 生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是一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上状态了，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1: 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 23.6 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25.6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8月24.6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

0: 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1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构成威胁相关内容提问。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继续来关注新闻。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赢得议会选举。当地时间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8月否决了原法案。马克龙表示，希望欧盟层面制定统一规则，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的保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正在考虑提出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据日本方面的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当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当地时间14号，印尼国家抗灾署官员表示，亚奇特区发生的山体滑坡事故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13号晚在布达佩斯落幕，美国选手杰斐逊·伍登和贝德纳雷克分别包揽女子和男子100米、200米冠军，成为双冠王。历时3天的终极冠军赛汇集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多项成绩跻身项目历史前列或刷新赛季最好成绩。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在女子标枪比赛当中是以68.05米获得亚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位二战名将见到毛泽东由衷赞叹，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三大战役歼敌154万，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打垮，可毛泽东听了只是摆摆手。 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那么，遵义会议后土城首战受挫，毛泽东是怎样当机立断，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条赤水河四次往返，红军是怎样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吊得团团转的？兵临贵阳城下，调出滇军这部棋子又是怎样一子定乾坤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1935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前依然是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调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嫡系部队，要在川江南岸合剿而据歼之。而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弹药奇缺，补给困难，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谁也没想到，一场历时2个多月、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经典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川军名将郭勋祺带着部队尾追而至。郭勋祺外号熊猫，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的部队是川军精锐。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行军路上，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查看沿途地形，发现土城地处云、桂、川三省通道交汇处，青杠坡一带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就像一个口袋的袋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形。这时候，军委二局又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说尾追的敌人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跟进的潘左部2个团。毛泽东当机立断，打，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设伏，南北夹击，歼灭这股川军。28日凌晨，细雨蒙蒙，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发起猛攻，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觉不对，敌人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后来军委作战科长吕黎平回忆，当时把旅译成团了，一字之差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情报失误加上川军战斗力远强于黔军，战斗越打越焦灼，川军一度打到土城前面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一仗，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杠坡是一条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长河谷，红军只能仰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川军居高临下，依托攻势火力压制，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往复冲杀，阵地几度易手，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战斗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毛泽东也果断投入手中最后的预备队，陈赓率领的军委干部团。干部团一上去，才总算稳住了阵脚。可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郭勋祺部越战越勇，甚至一度逼近中革军委指挥所。再打下去就是硬碰硬的消耗战，红军拖不起。在此情况下， 毛泽东当机立断，在

府城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道会同志一致赞同，分工很明确，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土城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把带不走的大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轻装分三路从土城、元后等渡口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土城战役红军伤亡很大，但毛泽东没有硬拼到底，而是果断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撤，撤出了主动，撤出了转机。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又遭川军截击。毛泽东意识到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硬闯很可能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7日，中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9日，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完毕，进行了整编。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川南北渡长江，命令各路重兵向川滇边境云集，连滇军孙渡部也调往川南堵截。可这么一来，黔北就空了。毛泽东决定杀回马枪，这一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川南突然掉头向东。2月11日，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为了隐蔽企图，红九军团一部向西佯攻扎西附近的滇军，造出红军西进的架势，把川滇两敌迷惑了整整3天。18日到21日，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惊呼红军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令各军向遵义靠拢。娄山关是黔北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守关的是黔军百徽章部，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本不如中央军，但仗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红军只能登山仰攻，在陡峭的山路上与敌人反复拉锯。红13团激战一整天，当晚终于攻占关口，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从两翼迂回板桥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望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7日黄昏，红军突入遵义新城，28日晨再占老城，控制城南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这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率第59、93两个师从贵阳驰援，企图夺回遵义。吴奇伟孤军冒进，一头撞进红军布置好的战场，红三军团在老鸭山、红花岗一线阻击，主峰一度失守，彭德怀把干部团都投了进去才夺回阵地。红一军团主力从左翼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红一军团犹如一把尖刀突然杀入敌指挥部，吴奇伟丢下部队，带着少数随从逃窜，指挥部一垮，前线两个师全线崩溃。吴奇伟连夜南逃，跑到乌江边，过了江，唯恐红军追来，命人立即砍断浮桥。
北岸还有1000多名官兵没来得及过江，

0: 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王家烈率前军残部逃往打鼓新场，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被蒋介石逼迫下野。遵义战役从24日到28日，历时5天，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星报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5次围剿以来1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亲自下令给各部队，要求仿江西的办法，对红军取守势。但这次胜利是有代价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遵义老城前线侦察敌情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指挥员。遵义大捷把蒋介石打疼了。3月2日，他亲自飞到重庆坐镇指挥，改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遵义、鸭西地区。他命令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从四面合围，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要把红军困死在黔北。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西设置黔敌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军团行动。3月10日，军委纵队进驻狗坝，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那里的黔军残部。开会讨论，几乎人人赞成，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打鼓新场一带驻有滇军主力，地形不熟，打了就会被围住，不能打。可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还把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给表决掉了。散会已是深夜，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一盏马灯，摸黑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他缓发命令。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情，终于说服大家收回了成命。就是这一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开几十个人的大会集体讨论。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狗坝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3月13日，军委决定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带了3个师、8个团，平坚固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5日，红军各军团猛攻鲁班场，从拂晓打到黄昏，激战一整天，歼敌3000多人，但始终没能攻克。可这一仗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非要拿下鲁班场，而是要让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西进川南。当晚，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战斗，红军连夜脱离周浑元，在敌人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插茅台镇。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拿下茅台。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红军从茅台附近的朱砂堡、阳山坳、银滩3个渡口第3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和前2次悄悄渡河完全不同，是白天大张旗鼓的渡，全军大洋渡。过河之后，毛泽东指派红一军团1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古蔺方向推进，沿途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做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这个团把队伍拉得长长的，在山路上蜿蜒前行，远远望去就像千军万马，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附近的山沟丛林里，悄无声息。蒋介石果然中计，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古蔺地区奔袭。 要把红军聚歼于川南狭小地区。三月二十日，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但他哪里知道，这正中了毛泽东的调虎离山之计。可就在国民党大军向川南蜂拥而去的节骨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这一回保密做到了极致。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令，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密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暗中带人维修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确保随时能用。三月二十一日晚到二十二日，红军从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速穿过，一夜之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留在马鬃岭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后来渡口被断，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以北独立转战，那是后话。四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二十八日突破鸭西到白蜡坎的封锁线，三十日到三十一日从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四月二日，红军一部佯攻西峰，主力直逼贵阳，沿途还张贴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程立寿军只有四个团，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严令死守飞机场，甚至备好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命。他还连发急电，严令滇军孙渡部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孙渡不敢怠慢，四天急行军四百多里赶到了贵阳。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坐卧不宁，连做梦都梦见红军打进贵阳城。可这正是毛泽东要的那一步棋，他早就说过，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我们就是胜利。滇军一动，云南就空了。四月八日，红军突然从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直插云南。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被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红军进入云南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座县城，直逼昆明。龙云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回防，金沙江沿岸防务顿时空虚。红军趁机北进，在剿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到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纵横驰骋数千里。此后红军威逼昆明，乘虚直趋金沙江。五月九日在剿平渡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曾这样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他还写道，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这一仗打完，对手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川军说红军走的是太极图形，滇军说是曲线动作，黔军说是磨盘战术，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如入无人之境。红军三万人在四十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去自如，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不是简单的走路，而是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创造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可以说，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对于四渡赤水，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公开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虚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一个把败仗挂在嘴边主动检讨的统帅，为什么偏偏把四渡赤水看作得意之笔？答案就藏在这份清醒里。真正的得意不在每仗必胜，而在受挫之后能立刻转身，在绝境之中能杀出重围，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里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14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及湖北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19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

0: 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近期也门冲突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济、焦夫、荷台达、拜达和萨达等省发动58次空袭。声明未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将赢得176个议席。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分析说，反对党阵营获胜已成定局。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加沙城发动空袭，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工程部队人员。以军称，这2人近期一直参与制造和开发武器装备，并推进对以色列的袭击。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总台记者13号获悉，立陶宛的雷达当天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1架战斗机，随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之后恢复开放。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上午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6: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4: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的目光呢，放到沙利的老家喀麦隆。那不久前，中企在喀麦隆承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了竣工通车仪式。这大桥呢，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波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桥梁。附近一位村民就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感到难过，也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感到高兴。马克卡镇的镇长就表示，以后的每年他们都将会举办庆祝活动。这座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咱们也不是专业的工程师，至于新闻当中提到的钢梁顶推工艺，咱也不涉及啊。今天就来说说路和桥这些事儿。你看新闻当中说了，那边过河特别危险，像那个尼永河呢，一下大雨河水就会暴涨，有人过河呢甚至会丢了性命。就是沙利，关于尼永河也好，或者说在喀麦隆其他一些地方，是否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让人悲伤的故事，就是也许一座桥就解决很大的问题。
6: 对，我觉得这种像桥啊像路啊是喀麦隆一直来就比较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吧。然后咱就先不讲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效率会不会影响各个方面，我觉得它最主要的一个隐患就是这种生命危险。
4: 嗯，
6: 因为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尼永河给里，大家待在马嘎，然后也是在喀麦隆中部地区，而且其实但离雅温德不是特别远，所以对，所以当地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想到他为什么就是离首都那么近，但还有那样的东西。但反正现在就是修好了，就挺好的嘛。而且这个东西在喀麦隆也不是个例，在喀麦隆很多地方有很多的桥啊，有很多的路特别特别的窄，就是很难想象。我上次就是我哥来中国找我，然后他就看我家旁边的路，就是我家我小区旁边的路哈。他就跟我说这只是小区旁边的路，他自己在那边量，然后一步两步三步，然后他量到的宽度，
4: 嗯，
6: 我说这个路都已经比我们很多高速公路还要宽。
4: 你说比高速公路还要宽？
6: 是的是的，而且我说这个高速公路按理来讲的话，喀麦隆没有那么多高速公路，说实话我们只不过会把它叫之为高速公路，因为它毕竟它是就是这个连接城市与城市这样的一些，对吧？所以严格意义你放在中国它可能就是一个就像这个小区的一个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就是首先是个生命的隐患，它太危险了。很多你像这种桥的话，它可能一下雨然后很多人可能就生命危险。我觉得另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会因此怎么说呢，就会亏很多的钱。因为喀麦隆是像中国一样是一个农业大国，可能如果说这些路在像雅温德呀像杜阿拉像瓜嘎乌巴夫像这种大的城市的话那没有问题，它可能抵不过就是可能我就少堵十分钟少堵二十分钟就好了嘛，大不了我就等呗。但很多的农民对他们来讲会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负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桥啊这个路啊它还是一个重大的东西要去解决。
4: 所以能多多少少解释，就是马卡克镇的镇长说了，以后每年都将举办庆祝活动，那对当地来说真是喜事儿，高兴的大事儿。
6: 嗯，
4: 所以能完全的理解，因为它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可以想象物流啊、人流啊，就完全的
6: 是
4: 被激活了，对吧？过去因为这条河，大家想着呀，先别说做什么买卖，我先让自己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在喀麦隆，像在我的老家，我虽然没怎么去过那儿，因为我一直在首都，但是我觉得在我老家，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的很多次，他不是说他没有桥，但只不过就是那个路特别滑不好。我们很多次，包括我可能放暑假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我有提到过，就是喀麦隆是个农业大国，然后我的姥姥她有很多，她是一个农民，然后她有很大的地儿，然后非常非常大，然后他会铲玉米呀、啊，铲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年纪大了，不会就是会雇很多人去。然后我们每次，尤其是丰收的时候，玉米呀、啊、会有很多的丰收。但每次一旦稍微下那么一点点雨，完了，我们可能本来就是可以 一天完事儿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得一个礼拜了，因为路需要就是那个车

0: 包括这种，对，很危险，很危险，因为那个车它很有可能就是不小心就直接就砸在人的，因为它已
1: 翻
0: 经
1: 了，
0: 是你想想那么惊险，对吧？
2: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路修得特别好，是显得其他国家的路差很远了。沙利刚说了这个喀麦隆那边的情况，其实约旦呢也没有比喀麦隆好多少去了。其实咱们的路也很窄的，也很，而且那个约旦的那个地理的问题是在哪了？就是很多的路啊都是上坡下坡，上坡下坡都是山，所以呢，就是如果是下雨的话，或者天气不好的下雪的话，有很多的地区完全是出不了的。就是那时候呢，我小时候呢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我要去上学了，那我上学的那学校啊，离我家其实不是很远，但是要下坡，那个坡那个下雪的或者下雨了或者就洪水了。这个路就完全过不去了，那就我得等到这个雨停了之后呢，天气好了之后，我才去上学。你看有咱们又小时候碰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就是因为路修的不太好。现在我来中国之后呢，我才发现了什么叫路，因为我的很多朋友，就是阿拉伯朋友，第一次来中国之后呢，尤其是来北京，他们也很惊讶，哎呀，你们的路怎么会那么宽？就是咱们国家的路，这就是确实修的还是不到位。所以呢，咱们希望那时候呢，我还真的很希望是有搭桥啊，或者隧道啊，或者有其他的方法。现在中国啊，这个一个地区，桥有啊，隧道有，还有可以换道，还可以到其他的路线。就是中国修的路特别好，现在其他的国家都差很远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事
1: 我插一句啊，二位刚才都提到了在北京的这个路很宽，但
2: 儿。
1: 说实话，就是我在北京常年的居住生活，就是我们对于宽的理解，可能咱们
0: 你
1: 多多
0: 们
1: 少少
0: 没
1: 不
0: 有
1: 一
0: 概
1: 样，
0: 念，
1: 是吧？就我们不会。
2: 所以你 Peter，你没去过，你没去过约旦，
0: 对
2: 没
0: 呀、啊，
2: 去过喀麦隆，
0: 只
2: 所
0: 有
2: 以
0: 我跟
2: 没
0: 约
2: 有这
0: 瑟
2: 个
0: 夫
2: 概
0: 才
2: 念。
0: 能懂。
2: 我能理解你是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宽到哪去了。但是你对于外国人来，尤其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哎呀，那不一样了，真的很惊讶。第一是宽，而且它路上呢，它有很多的设施特别到位了，不是花，还有那个红绿灯啊，它的位置啊，
1: 绿化带什么
2: 对
1: 的，
2: 呀，绿化带的这个哎呀，它这确实中国的路修的太完美了。
0: 而且在开车几乎没啥声音，这耶稣不应该能懂我的意思。
1: 开车
0: 你们
1: 没什么
0: 那边
1: 声
0: 开
1: 音，
0: 车很
2: 天
0: 平，我们这边是这样，
1: 啊，晃悠，
0: 就是
2: 所以
0: 脸
2: 呢，在
0: 花。
2: 云南，你
0: 对呀，
2: 开车之前千万不要吃饭，
0: 对，
2: 很容易到了就吐了。
1: 就是颠簸，对吧？
2: 对呀，
0: 就
2: 颠
0: 非
2: 簸，
0: 常的
2: 对呀，
0: 颠簸。这所以有晕车的，一般来讲就是，还是得小心点。
1: 哇，所以这个韵律感得掌握好了，在坐车的时候，
0: 是。
1: 对吧？所以你看，二位就是在中国，至少你们也听过这句话，就是想要富，先修路。不管是今天说的喀麦隆那边的尼永河大桥的通车竣工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还是前面约瑟夫所说的，现在在约旦那些路也先不管它宽还是窄，但至少优质的柏油马路也在逐渐的给建设的越来越多。现在二位如何理解我们经常中国人会说的“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你们的这个感悟怎么样，约瑟夫？
2: 哎，这句话确实很到位了。确实，在约旦做过这样的事儿。之前呢，约旦、伊拉克，你知道，大家都知道，伊拉克也是在约旦的旁边的一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啊，也算比较富有的国家，因为它石油比较多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霍赛因国王那个时代啊，他跟那个这个伊拉克政府做了一个合作，说你怎么要不这个修一条路嘛，从约旦到伊拉克。然后呢，他
1: 对，
2: 说那
1: 因为
2: 个
1: 约
2: 伊
1: 旦
2: 拉克
1: 没
2: 政府
1: 石
2: 就，
1: 油，别看是在中东那
2: 哎
1: 旮瘩，
2: 哎，对，约
1: 没
2: 旦
1: 石
2: 没有
1: 油。
2: 石油。在霍赛因国王是很聪明的，说咱们修这条路的是友好的意思，就是你们随便来，咱们随便过去。结果呢，伊拉克政府说行，那我告诉你，你修完了这条路之后呢，我这个石油送给你，但是必须通过这条路。约旦做过这样的事儿，到现在呢，这条路也算巴格达德，就是那个伊拉克首都的名儿。那条路也是这么叫，
1: 叫巴格
2: 到
1: 达
2: 现
1: 路。
2: 在。
1: 哎呀，没想到约旦和伊拉克还有这么一段兄弟情谊，这段历
2: 对
1: 史
2: 呀，所以呢，
1: 就是
2: 所
1: 因
2: 以
1: 为一
2: 这个
1: 条
2: 翻译
1: 路，
2: 就很到位了。
1: 所以你看基础设施建设多么的重要，也是解决了当时伊拉克的燃眉之急，我这油能运出来了，
2: 而且告诉你，真的，约旦的经济从那时候就好起来了。
1: 对，所以你看，要想富，先修路，第一层降低了交易成本，像前面那个沙利所说的，下雨天不管刮风下雪不在乎，对吧？不会考虑卡车的运输效率。另外一个就是机会多了，你把这个过去锁住的价值，现在通过道路或者桥梁完全的释放出来了， 那资源啊、观念等等的，是完全可以是

0: 交流起来，外边人可以进来投资，里边的人可以出去看世界或者学习。另外一个是一个经济的放大器，对吧？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所谓的说走就走，到那儿就去看一看也好，旅游也好，投资也好，这一切都不会因为桥和路来去挡着你前方的想法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在喀麦隆我想象不到，如果说那么多他们可能就是搞无论是玉米啊，无论是可可啊，无论是咖啡豆啊，这些农民，如果说他们有这种非常便捷的便利的这些路的话，我想象不到对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产业链会什么样的。因为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无论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Macaq 这个 Nyong Ikeli 这样的一个路，还是说就是喀麦隆各种地区，包括我小时候的那些地段，因为可能这个可可它本身可能咱就以100，就是100人民币，对吧？为一个单位，然后他可能就是这个路，他要想走的话，他可能会在这个路就可能得花个80块钱的一个运输费用。那么你说他这里生意，他肯定也不好做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喀麦隆有就业的问题，很多都是觉得，即使你修了路，你给他们这种城市人与人与人连接的一些机会的话，我觉得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就是降低就是政府的压力，就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压力吧。我觉得。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ómo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哎，你看，其实这句话，说实话，很多中国人看到这六个字，要想富，先修路。都是我们在去前面，比如说一个村落、村庄，或者说一些县城看到的这句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真是把它当成一个基础设施来进行建设的，就是要像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它就是在我们最基层把它完全铺开。所以你看，我们在中国喜欢来说网这么一个概念，什么铁路网、公路网、交通运输网，就是我们希望它是四通八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要想富，先修路。你要是在更高级别去看的话，不是一条路，它应该是好多条路，就像毛细血管搭在一起，横竖纵横的搭在一起，让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物流交通啊，或人员往来更加的方便。前面你说，比如说可可，一斤100块钱，比如咱们这么说哈，结果物流成本、运输成本是80块钱，那你说这个利润你怎么办？你要么加钱，但是市场可能受到冲击，那么你不加钱，那你可能甚至赔钱。所以在这一方面，你可以感到中国现在我们的很多产品它价格有竞争力，其中一个竞争力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它的运输成本、物流成本没有那么高，让大家再去做这种交易的时候不用考虑运输太多的这个成本。那现在二位在你们各自的国家或者说家乡，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新的路啊、桥或者体育馆，包括也是中国在那边去承建啊，怎么样的？第一次是什么感觉？然后如果现在让你们想，我得给我家乡去修一个基础设施，你又最想选什么，在哪儿？约瑟夫？
7: 哦，我其实在约旦还没见过，但是我觉得很快会有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这个修路的这个技术多么的高。尤其是地铁这方面
0: 啊，地铁
7: 啊，对，地铁啊，高铁啊，中国这方面做的真的世界肯定是第一。那么第一国家抓住了这个机会呢，是沙特阿拉伯。最近几年呢，沙特阿拉伯修地铁了，就是中国公司给他们修地铁了。然后因为沙特阿拉伯它真的是比较，它的气候是比较特殊，你看它特别热，基本就是不下雨了。他们那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出门了都只能开车，但那个国家的面积其实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一个面积的一个国家。然后呢，他那么因为没有高铁，也没有地铁，没有其他的交通方法，那他只能在要不坐飞机，要不坐开车。坐飞机肯定很费劲，那个开车也更费劲，因为大家太热了，你开空调哎，就说这不好使，体温太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到中国来给他们修地铁。最近呢，他就开业了那个地铁。我现在看了这沙特阿拉伯的朋友们的反应，哎呀，特别爽！他们天天在地铁拍各种各样的视频
0: 啊，打卡，
7: 然后欺负，打卡，然后欺负其他阿拉伯地区的人啊，说你看，咱们现在有地铁了，一点也不热，其实很冷，对呀，他们自己很惊讶，其他阿拉伯人呢都意识到了，哎，咱们国家也是要这样的，所以他们现在又开始关注什么 开始关注中国的这是各种各样的交通方法，
0: 哦，
7: 高铁、地铁等等，
0: 就不光是路和桥，还有这个交通设施、基础设施。
7: 哎，对对对，所以呢，最近呢，我看了很多网红，就阿拉伯世界的网红都来中国了，都来北京
0: 啊，
7: 深圳，对，香港，他们就到处出跑出拍这种交通方法，地铁、高铁，然后他们自己体验拍视频，发了在咱们那边的一些社交媒体，然后我看了。几百万都是几百万的人都在看，都在这点赞，都在夸中国。哎呀，中国还有东西这样的，那咱们也想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啊，就是人民给的压力。我觉得政府以后他们肯定会想到，哎，咱们也想邀请中国来跟咱们这个设计一条路啊，或者桥啊、地铁啊、修高铁等等。
0: 嗯，所以现在特别想在，比如说你的老家首都阿曼，来修地铁。
7: 对，我是这啊，真的现在变成了一个梦想。我那天还正是跟我的家人聊，我说，哎呀，咱们约旦的就差这个地铁，真的就差这个地铁，因为约旦的面积很小，就特别小，然后人口又不多，1000万人口，所以我说咱们真的如果有地铁的话，这完全不用考虑开车，也不用担心这个交通堵车的等等的这个问题啊，天气也就不用管了，有地铁，全国家都可以连到这一块了，所以我说真的，现在约旦就差这个地铁，然后我觉得很快就会有了。我觉得你看这次那个约旦国王前几天到中国，说先到了上海，你看上海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然后后面是到深圳，另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还有北京。所以呢，他为什么在出这些城市？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想看到，他自己想亲自看科技发展，就那个交通啊等等其他的这个城市，那个生活方面的怎么样了，他也想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方便，我觉得，所以他亲自这次来都看一眼。
1: 喀麦隆有太多这个中国正在做的一些项目，有很多你刚刚有提到过这个 Nyongikili 这个桥，然后有很多的路，像喀麦隆的经济首都跟喀麦隆的这个政治首都的这个连接，雅温得到这个杜瓦拉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项目也是中国承接的，我曾经也在中国国际机械集团也有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这是中国有很多这个在喀麦隆做的项目。然后如果说首先太多了，真的要让我从这边就是今天太多太多太多，但我们还是从今天的一个主题开始吧，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吧。我真的特别想直接把中国的路铲走，铲走就是把它放到喀麦隆，因为真的太需要了。然后另外呢，我觉得第二个点是信号，是信号。我觉得这个信号也是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嘛。
0: 你指的信号是通信的，
1: 通信信号，
0: 手机啊，网络，
1: 这是各种各样的。所有的，但我很多还是从网络吧，就是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这个网络。对，所以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喀麦隆的网络很难想象，中国比喀麦隆发达那么多，但我们那边就是网络反而更贵，这个可能在我之前的这种认知当中，他是没有办法理解，但我现在也理解，因为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正是因为你有路，你会省钱，省钱也是赚，因为中国这个大规模，它也会省很多东西，所以我每次回到喀麦隆，真的，我一个月能花少了也差不多六七八百块钱的这个就是流量啊，或者说电话呀，就是特别特别贵。而且网络就是打一个网络电话真的超级超级贵，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使用 AI 啊，大家就需要去用这些东西去学习也好，去做研究也好，
0: 对，
1: 但是它的成本太高了。那你让我们怎么那么多优秀的人，所以喀麦隆的人才流失特别严重，因为大家真的待不住，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些东西能早日被解决吧。
0: 所以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类型，通信，它是空气当中网络的基础设施的高速公路。所以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些呢，再次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其实这个路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说，不仅仅是脚下开车的那个路了，它包括各个方面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更好的体会到了基础设施它的一个在国民经济发展当中一个重要作用，比如说降低交易成本啊，扩大流动性啊，包括是一个连接经济的放大器啊等等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也是再一次感谢那些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付出汗水的那些劳动者和工作者、建设者们。同时也是希望有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可以通过我们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早日的享受到我们中国高超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以及维护。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7: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

0: 莎莉，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0: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波神。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收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一英镑，便可接手闲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五花八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4: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伊朗与地区国家间的会议延期，专家认为海湾国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制图安排的分歧日益加剧。
2: 也门胡塞武装称，也门一天内遭沙特数十次空袭，沙特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国际移民组织称，也门冲突已致超8.5万人流离失所。
1: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开幕在即，加拿大总理强调将自主掌握未来，降低对美国依赖。专家认为，加拿大贸易多元化目标短期内恐难实现。
2: 美国总统无视英国反对再提爱尔兰统一，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在利用北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施压。
1: 高温天气导致莱茵河水位持续偏低，专家警告或致德国巨额经济损失。极端高温叠加干旱，推高法国香槟酒酒精含量。
2: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研究显示，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增加56亿欧元，对美国投资锐减。
1: 第20届亚运会女足比赛正式打响，中国女足今晚迎战中国香港女足。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
2: 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
1: 原本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推迟，是否意味着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制度的讨论面临某些难以解决的困难？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阿曼外交大臣在13日晚间宣布会议推迟，官方的措辞是为了寻求共识，创造对话条件，但推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制度安排面临的域内国家博弈和域外施压都在进一步上升。首先呢，就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协议能否获得多边认可。伊朗与阿曼在8月25号已经就临时的航运走廊、联合扫雷等一系列问题呢达成了框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协议细节和路线图已经敲定，但是伊朗呢也明确表态说协议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重开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地区国家目前只是拿到了一份技术性方案，而不是海峡全面复航的具体安排。那第二层问题呢，就是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分裂非常严重。巴林在12日明确是拒绝参会，要求任何海峡安排必须要保障过境通行权。而此外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阿联酋近期更是和美国持续走近。各国对于海峡主导权归属、航行制度安排以及安全架构涉及的认知差异十分巨大。那第三层就是美国的外部压力不可小觑。美国显然是不希望地区国家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过多共识，因为这样会缩减美国外部介入的操作空间。那伊朗呢，将海峡的管控视为原则底线，不可能让步，美国也无法接受伊朗主导海峡。海峡呢，因此同时面临着政治争夺和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那会议的推迟恰恰是体现了这种博弈的复杂性。
2: 会议的推迟是否与巴林方面不参加此次会议的表态有关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3: 那这层关联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直接层面上，巴林是第一个公开宣布抵制会议的国家，声明措辞非常强硬。巴林的基础设施在近段时间频繁遭到伊朗袭击，那直言地区安全稳定不能靠对攻击视而不见来构建。 那巴林是拒绝在与伊朗复交之前参与任何由伊朗来出席的相关谈判。但巴林呢，也并不是唯一的缺席方。美媒就指出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伊朗承认推迟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的。那巴林的抵制更多暴露了海湾国家内部的深层分裂，而并不是独自导致会议的无法召开。那在结构性层面上来看呢，巴林其实反映了海湾国家在如何面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存在路线分歧。那么一派是主张要对话参与谈判，那争取在航行制度当中呢嵌入国际法保障，这就是阿曼所推动的一条路线。那另外一派呢，则是坚持不与伊朗共同合法化其对海峡的管控。那巴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会议的推迟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某国的抵制，而是海湾国家尚未就以何种框架同伊朗就海峡进行对话来形成共识。
1: 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如何理解美方的此番表态？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中期选举之后战争就会结束，那暴露了战争节奏正在被美国国内政治日历锚定。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是屡创新高，而美媒报道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已经在内部警告，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那这种差异巨大的预测分歧，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还在努力地寻求对外来塑造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话语，但却并没有能够对当前的局势做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战略性判断。特朗普声称伊朗一直希望与美国对话，但却遭到伊朗方面的断然否认。这更说明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自身处于优势和主导一方的这种地位形象，那么话语权争夺是非常明显的。特朗普对于海湾和伊朗的相关这种会议的表态是说不在乎，那么看似是在放手，实际上呢是暴露出了美国在中东议程设置能力的下降。那么海峡问题正在从美伊双边博弈演变为地区国家间的一种自主解决的多边议题。所以综合来看呢，白宫目前是在被多重因素所牵制，军事上无法突破，外交上没有活跃的谈判渠道，而经济上，油价走高也在侵蚀着白宫的选票。那么将结束战争绑定在中期选举之上，本质上呢，就是在用美国的选举日历来替代战略规划，不是说打赢或者是谈成，而是因为选民受不了了，所以就结束战争。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构成威胁相关内容提问。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四个国家。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东盟11国实现全员齐聚参展，东盟各国展商带来琳琅满目的特色展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乌美共同参与的三方会谈。 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报道援引来自欧盟和加拿大官员的话称，欧盟对给予加拿大准成员国地位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准成员国这一设想今年五月由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该设想最初主要针对乌克兰。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按照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将赢得176个议席。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分析说，反对党阵营获胜已经成为定局。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据日本方面消息，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14号公布了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滨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书共250多页，认定被怀疑存在问题的225项评估中，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大量人员伤亡。来听详细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 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 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 声明说，F-15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 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 当地时间14号凌晨， 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济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那么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每一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 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的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 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 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的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
3: 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0: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 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 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称，美军方面已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来听详细报道。
4: 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美国军方更愿意强调其从乌克兰军队获得的合作程度，但对于军方将如何调整战术以应对无人机无处不在的军事冲突，领导层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0: 美军为何要派遣士兵前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这反映出美军在无人机领域怎样的战略考量？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5: 美军派遣士兵到俄乌冲突的区域向乌克兰军队学习关于无人机的作战经验，主要是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一线作战部队使用各种型号的简易无人机，比如说侦察无人机、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乌克兰军队的实战经验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会根据这种实际的任务需求去定制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现在呢，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也在组建这个无人机部队。那么美国陆军呢也会大量的配备这些小型无人机。那么在实战的环境当中，这些无人机究竟应该怎么用，或者说如何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这个美国陆军是希望呢在一线直接的去观察乌克兰军队使用这些无人机的作战方式。那么同样呢，也会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去感受这些小型无人机它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优势，有哪些不足，那么会对于自身无人机的战术战法进行完善。也就是说呢，要在实战的环境当中去了解无人机

0: 级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和它的不足之处。那除此之外呢，美国军队也非常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比如说呢，针对小型无人机、高速无人机，包括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如何对它进行探测、侦查和防范，那乌克兰的一线作战部队一直是处于这种作战的状态，它要使用各种武器啊，包括一些高射机枪、拦截型的无人机，针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进行限制。那么美国陆军对啊这样的一个模式也是非常的感兴趣，也是非常的关注，所以它主要是学这两方面的经验。那么这也说明现在呢，美国它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会进行紧密的合作，美国方面会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会提供一些啊这种核心的零部件和子系统，强化乌克兰军队使用无人机进行啊攻击的能力。同样呢，在战场上他们所获取的经验、拿到的数据也会转化为美国方面研发和生产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呢，针对俄乌冲突进行介入，美国还在做各种各样的动作。那么可以说呢，在无人机的领域，美国是希望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所以呢，美军的这些士兵在冲突区域内这个活动，他不一定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这种进攻任务，但是呢，事实上针对乌方还是处于辅助和这种协助的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来听详细报道。
2: 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美国媒体的报道认为，特朗普是在利用北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施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此前8月31号，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美联社12号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就爱尔兰统一的表态以及近期关于马岛的表态都可以被视作其对英国的嘲讽，是在表达他对于英国不愿被卷入美以一战事的愤怒。
1: 另据报道，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
3: 据报道，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出席。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4号，芬兰政府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 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0: 你好，星辰。
3: 这几天海南的雨下的可是真不小。那么先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吧。
0: 好的，确实过去3天哈，海南这个降水强势，而今天白天海南的强降雨还在持续，主要集中在了海南岛的中西部，像五指山今天早上8点到中午的14点，降水量达到了242.3毫米，8点到9点一个小时降雨量就达到了108.1毫米，这一个小时的降水量呢是打破了当地单小时降水记录。那从昨天的20点到今天的14点，五指山的降水量已经达到了611.2毫米，远超当地单日降水量记录。那么从预报来看呢，五指山今天夜间的降雨可能会减弱，但是雨并不会完全停下来，未来几天还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而这也是海南未来降雨的缩影。不仅是海南，今天广东广西也是有一些分散性的降雨，明天呢整个华南强降雨的范围都会缩减，但是像广西南部、海南西部仍然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在广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广西南部仍然会有小范围的大雨，而且呢次生灾害的发生叫较强降雨的结束还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未来几天华南的朋友们还是要提高警惕，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华南的雨势会减弱，但是华西一带降水会增强，预计今后10天像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等地都会有频繁的降水，其中今后3天包括了四川、重庆、甘肃的中南部、陕西南部、湖北、青海东部、南部、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小到中雨的可能，而且伴随着暖湿气流增强，明天起四川盆地的降雨将可能会增强。明天先是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有大的暴雨，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东移，重庆到湖北西南部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等到周四，强降雨的范围变化不是很大，周五强降雨才会缩减。那城市当中，像重庆一直到周末都会频繁有雨，明后天还可能会下中到大雨。那西南一带地质复杂，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出行安全，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清晨，
3: 那么说过了降雨，再请介绍一下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0: 好的，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北方多地本周昼夜温差较大的问题。超过10度、15度以上的地方，不少局地可能还会超过20度。白天呢，主要是光照加热充分，气温上升的快。华北、黄淮还有新疆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白天显得还有点热，不过呢，夜间热量散失的也很快。西北、华北西部、北部、东北很多地方最低气温会不足15度，早晚时段秋凉明显。城市中像太原，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基本上是25度以上，明天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29度，但是最低气温基本上是10度出头。天津、石家庄、济南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也就20度的样子。白天可以穿短袖，但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是要记得加件外套。清晨，
3: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介绍。
14: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07，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9: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3: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4: 伊朗与地区国家间的会议延期，专家认为海湾国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制度安排的分歧日益加剧。
3: 也门胡塞武装称，也门一天内遭沙特数十次空袭，沙特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国际移民组织称，也门冲突已致超8.5万人流离失所。
14: 美国总统无视英国反对再提爱尔兰统一，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在利用北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施压。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开幕在即，加拿大总理强调将自主掌握未来，降低对美依赖，专家认为加拿大贸易多元化目标短期内恐难实现。
14: 高温天气导致莱茵河水位持续偏低，专家警告称或导致德国巨额经济损失。极端高温叠加干旱，推高法国香槟酒酒精含量。
3: 第20届亚运会女足比赛正式打响，中国女足今晚迎战中国香港女足。
14: 9月14号至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将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国内已经就经济转型形成全新共识，加拿大要自主掌握发展未来，通过吸引万亿级投资，加速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打造本土可持续繁荣。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发回的报道。
1: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9月14号至15号在多伦多举行，这是加拿大吸引大型项目投资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未来五年引资10000亿加元，集中推介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和基建项目，搭建全球资本对接通道，强化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减少对美依赖。13号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商界领袖晚宴上表示，加拿大将加大建设力度，拓展对内与全球贸易，创造本土可持续繁荣。他说，加拿大正迈入全新发展时代，秉持求同存异的信念，加拿大手握能源、资源、人才与资本，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自身发展的命运不会被外力左右。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警示，美国与加拿大经贸风险敞口并不对称，美国吸纳加拿大 70% 至 75% 的商品出口，体量接近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0%， 而加拿大市场仅占美国 GDP 约 1%。 简单来说，美国市场对加拿大至关重要，但加拿大在美国经济中的分量有限，这正是加拿大推进贸易多元化的核心原因。加拿大外交部的报告显示，2025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滑 3.7%， 但非美市场出口大涨 11.1%， 非美出口占比升至 32.8%， 创40年新高。去年外资流入930亿美元，自2013年以来首次超过加拿大对外投资，数字化服务出口展现出更强韧性。按照规划，加拿大力争在2035年实现非美出口规模翻番，重点拓展中国、印度等市场，持续谈判更多经贸协议，扩大贸易网络。
3: 加拿大此时举办投资峰会是否完全出于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2: 应该说加拿大投资峰会有这个方面的意思，因为在过去差不多接近七八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啊，其实非常紧张，尤其是近些年来双方关税不断，那么其实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其实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一个依赖性，它大概在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比如2025年达到了9000亿。啊，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那么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它要在这样一个自己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那么它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那么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尤其是一些包括像中东一些有钱的地方，那么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这个一些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这个原因。
14: 通过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加拿大能否达到减少对美国出口依赖的目标？我们继续来听王进斌的观点。
2: 应该说他马上要举办这个峰会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2024年2025年以来，你可以看到加拿大在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那过去我们讲可能70%以上，那么现在那么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 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那么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这样一个倾斜，然后使自己的贸易呢变得更多元化一些。同时，他有一条，比如说

0: 消息之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 4%。 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 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八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2: 据路透社13号报道，德国经济研究所13号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约1/3，同期对美国投资则大幅下滑。来听详细报道。
0: 报道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对德国联邦银行数据的分析，今年1至6月，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6亿欧元，按当前汇率约合440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的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基本持平。文章援引德国专家于尔根·马特斯的话报道称，德国企业持续投资中国是十分自然的选择。他形容中国既是重要的销售市场，也是一个健身馆，企业可在此锤炼自身竞争力。马特斯认为，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使德企在华生产具备良好的成本优势，激励其深耕中国市场，与中方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共进。研究还显示，受贸易摩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下降了近2/3，降至约43亿欧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
3: 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一些货船已经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称，受持续的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表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预计今年经济损失巨大，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据报道，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考布位于莱茵河中游，当地水位对通航至关重要。该发言人表示，一旦考布水位低于40厘米，莱茵河中游的内河货运将因经济成本过高而不适合运营。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考布河段水位在近期降雨后一度小幅回升，但随后再次下降，以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今年早些时候，当地水位还曾一度降至个位数。据德新社报道，莱茵河科隆河段近期水位也跌破2018年创下的69厘米最低纪录，低水位已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莱茵黑森当地工商会一名发言人表示，一些货船已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
2: 今年夏天，高温干旱天气持续肆虐欧洲。 英国广播公司近日的报道。

0: 导说，在经受了夏季创纪录的热浪之后，法国国内的香槟酒生产商首次获准提高每瓶香槟酒的酒精含量。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 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和干旱，使得葡萄的糖分含量异常升高，而酵母在发酵过程中会将糖转化为酒精，因此法国酿酒商被临时获准生产酒精含量最高可达 15% 的香槟酒，这一数值超过了相关规定中香槟酒酒精含量 13% 的上限。除了酒精含量超高以外，法国香槟酒行业委员会介绍说，该国香槟酒产区还因天气原因迎来了有史以来最早的采收季，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这种情况可能会在10到15年内成为常态。不过，该委员会发言人表示，香槟酒酒精含量的临时提高预计只会影响少量香槟酒。他说，在赋予香槟酒气泡的第二次发酵过程中，本次采收季中只有极少数香槟酒的酒精含量可能略微超过 13% 的监管上限，达到约 13.1% 或 13.2%。 基于此，该发言人说，委员会破例决定临时将香槟酒酒精含量监管上限提高到 15%， 但该规定仅对今年生产的香槟酒有效。法国香槟酒行业委员会表示，2026年的葡萄生长季将成为香槟酒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年份之一，其特点是具有史上罕见的严重春季霜冻、异常提前的花期以及夏季经历的五次热浪侵袭。法国香槟酒产区维尔兹奈的葡萄酒生产商斯特凡·维尼翁认为，地中海气候正在向北移动，2026年只是新气候周期的第一年，虽然类似今年夏季的天气不太可能每年都发生，但一定还会发生。据了解，由于香槟酒需要至少陈酿15个月以上才能上市销售，因此2026年份的香槟酒不太可能在2028年之前被摆上货架。
2: 法国总统马克龙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8月否决了原法案。新方案不再直接列出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而是拟对约10项具有危害性或成瘾性的功能进行限制，包括视频自动播放、夜间推送通知、与陌生账号交流等。同时，该方案允许13岁至15岁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得豁免。马克龙表示，希望欧盟层面制定统一规则，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的保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正在考虑提出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
0: 此前，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7月21号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
2: 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女足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足将在今天晚间迎来小组赛首个对手中国香港女足。有关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前瞻介绍。
4: 9月12日傍晚，中国女足在岐阜县进行了抵达日本后的首次室外合练。尽管备战节奏紧张，但队员们状态积极，努力做好亚运赛事的各项准备。本届亚运会女足赛事共有12支队伍参赛，分为3个小组展开角逐，小组前两名以及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淘汰赛。作为 G 组的种子球队，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三队同组。相比之下，三个对手的实力都不算很强，中国女足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确保小组第一，同时尽量轮换保留实力。前往日本前，中国女足进行了多阶段集训，在武汉和苏州进行了训练。出征前，球队在苏州和越南女足进行了热身，凭借张睿、张琳艳、乌日古穆拉的进球，中国女足以3-0取胜。通过训练和热身，主教练米利西奇确定了战术打法， 磨合了阵容，经过长期系统备战，全队技战术打法已经相对固定成熟，战术执行思路清晰，战术安排几乎没有秘密。出征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基本保留了参加亚洲杯的班底，王霜、张琳艳、吴海燕、张瑞、陈巧珠、邵子钦等队员悉数保留，他们大赛经验丰富。由于部分球员留洋以及 U20 女足世界杯同期举行，中国女足的亚运阵容选择范围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相比此前的集训备战名单，最终的出征名单在保留了核心阵容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多名新生代球员入围。球队最大的调整是门将位置，入选亚洲杯名单的陈晨、朱玉、彭诗梦全部落选，潘红艳、肖子彤、朱梦迪入选，其中潘红艳有可能成为第一门将。技战术方面，中国女足将大概率沿用今年亚洲杯期间运转成熟、适配度较高的四后卫战术体系，参赛阵容也基本延续了亚洲杯的主力班底，阵容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和默契度，能够快速进入大赛比赛节奏。对于中国香港女足这类回防密、身体优势不明显的球队，中国女足可以争取在禁区前打出有层次感的进攻。尽管阵容做出调整，但中国女足教练米利西奇表示，中国女足必须为金牌而战，有信心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亚洲范围内不惧怕任何对手。中国女足历史上九次参加亚运会比赛，在1990年至1998年取得亚运会三连冠后，就再未站上最高领奖台。此番出征，中国女足将第十次踏上亚运会的赛场。在杭州亚运会上，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不敌日本队，最终获得铜牌。今年亚洲杯，中国女足打进四强，但最终不敌澳大利亚队，无缘决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的目标是全力冲击奖牌，同时兼顾年轻球员的培养，为2027年女足世界杯蓄力。对于本届赛事志在夺牌的中国女足而言，顺利拿下开门红，稳固积分优势，全力冲击小组头名，是本场比赛唯一的目标。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近日，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什么是地球系统数据以及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的相关知识。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 地球系统科学将地球的大气圈、水圈、冰冻圈、生物圈、岩石圈和人类圈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那么地球系统数据就是描述这些圈层自身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数据，涵盖气候、生态、水文、地质和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如今随着全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气候变化也在加速演进，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地球系统数据无疑将成为支撑防灾减灾、气候治理、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战略性基础资源，关联着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场景。因此，建设一座基于气象的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刻不容缓。话说横琴地处珠海南端，与澳门仅有一水一桥之隔，具有天然的合作优势。此次由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联手建设的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将承载四大使命，包括数据资源交换节点、中国优秀成果出海窗口、面向葡语系和西语系国家的合作枢纽，以及境内外科研交流平台。与此同时，三方携手共建也可充分实现优势互补。中国气象局拥有全球地球系统数据资源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开发和数字化服务的综合优势，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有国际化平台、连接葡语西语国家的合作网络和开放营商环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区位独特，是探索数据要素融合创新、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数字良港。知个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邵宇、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mmer，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 23.6 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 25.6 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8月 24.6 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5: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饭好啦。
21: 好香啊，
2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印发全军。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余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当地时间14号，芬兰政府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核计划。据悉，目前已经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当地时间14号，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总统府举行内阁人事任命仪式，解除普尔巴亚财政部长职务，任命财政部原副部长苏阿哈希尔纳扎拉接任财政部长。据日本方面13号的消息，日本艺术家小泉明郎以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原日军士兵回忆为主题的摄像影像艺术作品将于10月在英国伦敦展出。据悉，作品通过侵华日军老兵晚年的影像和年轻人朗读其战争证言的画面，反映了日军侵华期间针对中国平民实施的暴力和加害行为。一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战争罪行的纪录片获奖，令以色列多名高官大为光火。以文化部长米基·祖海尔13号指责该片2名导演叛国，声称将剥夺他们的以色列国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7分，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5: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17座玛雅。
1: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5: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6: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5: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8: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5: 你可以穿越历史，
2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5: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4: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新的一周了，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26: 各位好，我是葛鹏。
4: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6: 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主要内容和您分享。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就绪。全球媒体聚焦平陆运河打开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
9: 双向奔赴2026浦江创新论坛，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26: 联大通过决议鼓励弃用莫卡托投影地图，采用等机投影地图，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非洲怎样走出发展新路径，我们一起关注。
9: 我们还会关注到旅居新加坡十多年大熊猫凯凯生日会，惊喜连连。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5: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26: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4年多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9: 如今，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曦的报道。
10: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11: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助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12: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11: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钦州港区海事处副大队长何长海：
13: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6: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详细了解平陆运河关键词最。
14: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
15: 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
14: 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9: 一条连接着西南地区出海梦想的运河通航在即，但是岸边的一个小镇青塘镇好像不知从何干起。不要着急，在 AI 和专家的帮助下，一款运河灵感工具包诞生了，让有人味的 AI 规划小镇的美好未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董怀文的观察报道。
16: 广西钦州青塘镇的纳禄村就在平陆运河的边上，刚到村里我就偶遇了一场头脑风暴。运河开通后我们干什么？镇长蒙文清正和村民们热烈讨论着，想法很多，但聊到从何干起，热烈的讨论便沉默了。
17: 我们能讲的故事不多，都是停留在谋划的阶段。
16: 镇长告诉我，青塘镇夹在两个大镇之间，一直定位是农业镇。纳禄村的木薯粉糯，土鸡鲜美，村民养的蜜蜂只喂花粉不喂糖，是实打实的纯天然蜜。可这些东西除了这个镇还没太多人知道。
17: 4年间，平陆运河的建设把村里的小河拖成了能走大船的航道，把旧桥换成了跨河大桥。但从一项国家工程到一个人的新机会，中间没有一条自动建成的路。
16: 回去之后，我一直想着那场讨论。一条改写版图的运河正在给一个小镇打开新的可能，但小镇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好东西该怎么讲。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呢？我把青塘镇的基本情况、村民的想法、国家关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喂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运河灵感技能包。 AI 给出的建议是打造稻田剧场、开设米酒银行、数字游民前哨。我把它发给镇长，镇长却觉得不太好落地。
18: 我们都很想过现实能够进化的新技术。
16: AI 给了一个很美的未来，但青塘镇需要的是到底从哪儿开始？这个技能包缺了人味儿，谁能给 AI 补上这一课？我找到了一个人。
19: 来到这个村里面要干什么？如果只是把运河看成是那个物流运输的，那可能还是把运河想窄了。运河的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的重塑当地的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可以去做一点运河资源家底摸排，特色农产品小型化、轻量化、便携化老故事啊，你给它整理成一个素材包。成功的案例挺多的，在石门镇那里也是种大米的，猪圈啊改造成咖啡馆啊，安基村的一个丰子坎的卖画村。
16: AI 很会想象，但钟老师更懂现实。一年跑20-30个县调研积累下来的经验，让他给出的提示词都更深入。不仅如此，我又请教了几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把他们的智慧装进 AI 后，青塘镇运河灵感工具包 2.0 专家版终于升级完成了。这一次他给了我几个看起来明天就能开始干的事儿。带着 2.0 版的灵感工具包，我又去了一趟青塘镇。
20: 我要干的话是也是能马上做起来的，像这些就是家底摸排，
22: 像米酒啊，我们会拿点那个一小瓶的。
27: 这几天这个梦想的视频，
20: 我用的 AI 就是没有那么的聪明。
28: 你们的资料，比如说摸排了之后，把这个再返给他，以后有想法。
16: 我把这份工序包留给了蒙镇长，以后哪里有新想法、需要创意、需要对接人，都可以拿出来用一用。这几天我看着地图沿运河行走，地图上平陆运河是一条134.2公里的线，把地图放大，这条线经过17个乡镇街道，沿线涉及100多万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不会有同一份发展的答案。
0: 从国家的坐标看，平陆运河把西南地区货物通往大海的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而从一个村民的坐标来看，它也在尝试缩短一个小镇到更大市场之间的距离。
1: 在青塘镇，曾经水少时用脚都可以跨过去的小河，如今能走5000吨级大船，可真正需要跨过去的还有从等机会到做第一件事

0: 的那一步。等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再回来看看新唐镇的第一步走了多远。
1: 这条全长134.2公里、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的运河，将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即将开通的平陆运河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多家媒体对这条运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将开启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
2: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始于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连接西江干流，经青州灵山县，沿清江南下进入北部湾。马来西亚《星报》报道说，北部湾港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东盟的重要门户。平陆运河这条可以容纳5000吨级船舶的航道，拓展了中国新的国际陆海贸易走廊，是连接中国内陆地区和东盟以及其他国际市场的战略通道。国际货运媒体北极星网站以中国即将开通平陆运河通往东南亚的新捷径为题，报道了平陆运河即将开通的消息。报道说，这条水道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和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北部湾连接起来。中国正计划开辟一条从其西南地区通往东南亚的航运捷径。全球著名的海事和航运业网站海贸海事新闻网站报道说，平陆运河将成为中国西南内陆地区最短、最经济且效率最高的海上通道。它的开通有望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报道说，平陆运河的建成将打破长期存在的地理障碍，从而改善广西地区河海联运的连通性，进而重塑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格局。菲律宾马尼拉标准报的报道称，平陆运河将加强中国与东盟的联系。报道援引参观过平陆运河建设的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的话说，平陆运河将为北部湾和中国西南地区之间提供一条更高效的通道，这将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使菲律宾产品能够以更高效、更便宜的方式进入广西和中国其他地区。弗洛克鲁斯认为，平陆运河的开通还有助于加强在马来西亚和越南进行的物流枢纽建设，并发展内河、铁路、海运一体化服务，有助于内陆国家老挝通过中老铁路和新国际陆海贸易走廊更高效地参与海上贸易。报道指出，运河的开通能够将内河航运、铁路运输和海运整合到一个区域物流网络中，将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的贸易合作。
3: 再来关注新闻。9月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全部入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的报道。
4: 这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东盟国家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9月17日至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东盟11国实现全员齐聚参展，东盟各国展商带来琳琅满目的特色展品。为保障进境展品安全高效通关，南宁海关提前谋划部署，主动对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览局、参展企业以及物流服务商等，细化展品申报指引，开辟展会通关专用通道，保障境外展品快速验放，直达展馆。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副关长周国辉：
5: 目前各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在有序推进，我们将强化展会监管，推动相关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生效，帮助符合条件的展商便捷办理展品流购，精准享受政策红利，同时做好现场政策咨询服务，引导参展企业合规办展，一头博览会平台，促进中国与东盟商品贸易往来。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19届浦江创新论坛正在上海举办。浦江创新论坛也是我国高层次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本届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技术转移大会，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链条服务。来自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众多创新种子在这里寻找落地转化的土壤。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技术转移大会线上线下预计释放技术需求超一万项，汇聚1500项待转化优质成果与中小企业创新产品。
7: 您看我旁边的是一个视频测流系统，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摄像头呢，加入了人工智能的算法了之后呢，就可以对任何的这样的河道呀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它可以远程的测量到水位和流速，最远可以在300米的范围内呢进行测量，而它的精度呢在1厘米之内。
6: 记者现场跟随一批技术转移专家，在他们的带领下，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多位项目经理人分成几支小分队到展会中淘宝，与项目进行一对一的分析交流。这款全新的脑机接口智能耳机刚刚完成样机设计，佩戴上之后，它就可以跟随佩戴者的眼动控制鼠标等电子设备。但作为一个刚刚从大学走出的技术，还有很多卡点，专家现场开启了项目问诊。
8: 这个后面也会有一些概念验证中心，其实是专门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师团队去解决从实验室的相当于从零到一最初的一公里的问题。
6: 会前需求征集与挖掘，会中资源集聚与对接，会后线上平台做长效运营，大会已经打造成为一个全年线上线下技术转移服务的闭环，助力成果转化。
3: 在本届浦江创新论坛期间 WeStart 2026 创业投资大会举行，作为浦江创新论坛的同期活动，200多项海外项目在这里寻找投资、市场和项目合作的机会。
6: 今年 WeStart 创业投资大会海外通过在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新加坡等7个分赛点开展全球招募，并设置综合赛区，共征集到海外项目215个，最终21个优秀代表项目得到邀请，从全球各地奔赴上海，寻找与上海产业的真实链接。路演专场中，中外专家联合把脉，与这些海外项目负责人深度交流。来自荷兰的这个团队带来的项目是软体检测机器人，他希望可以在这里寻找产业联合开发、量产落地及零部件技术合作，而非单纯融资。
9: 从整体上看，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其庞大的客户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我们想在亚太地区开拓密闭空间检测领域，我们相信中国，尤其是上海，可以成为我们物流和制造的中心，从而真正将机器人作为一种服务推向整个亚太地区。事实上，这是我们首次来到中国，我希望我们离开这里时能与大学、行业以及潜在投资者建立良好的联系。
10: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我们是一个人工智能合规平台，专注于人工智能原生合规。现在，随着中国不断提升其人工智能能力，我们将能够比其他市场更快地学到更多知识，参与解决合规和治理问题。
1: 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中国贵州站昨天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比赛中，中国队表现出色并打破世界纪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两人的速度接力项目去年在世界运动会上正式亮相并设立世界纪录。今年亚沙会上，赵一成搭档龙建国就把男子的纪录刷新到了9秒75。本站比赛，赵一成和林永志搭档出战，并以预赛第一的成绩闯进淘汰赛。半决赛中，林永志和赵一成先后爬出了4秒79，他们也联手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冠亚军决赛，林永志、赵一成的对手是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第一棒比拼中，林永志和石泽川几乎同时排版，细看成绩 ，A 道的林永志快了0.09秒。第二棒世界纪录保持者赵一成后程发力，最终林永志、赵一成组合以0.20秒的优势夺冠，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女子组中，张少琴、范静月是唯一闯入半决赛的中国组合。他们先是在半决赛战胜了拥有世界杯亚军郑智敏的韩国组合，又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最终拿下女子组冠军。
3: 北京时间1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14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及湖北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19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成果丰硕，亮点密集，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并全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服务模式，上线 AI 形成助手，可根据企业、客商个性化需求，智能规划观展路线，定制参会日程，实现从人海逛展到智能匹配的跨越式升级。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虽然线下的服贸会已经落幕，但在会上签订的许多国际合作成果对接依然持续。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中国正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介绍，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9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中方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0: 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14号，芬兰政府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框架。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国总统马克龙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法案。据称，新方案不再直接列出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而是拟对约10项具有危害性或成瘾性的功能进行限制。同时，该方案允许13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定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得豁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医办公室13号说，该州一名40岁的女性死于麻疹。美国2000年宣布消灭麻疹本土传播，但最近几年来，这一疾病卷土重来。南非媒体14号报道说，南非西开普省13号晚发生一起三车相撞事故，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14号16时27分，印尼万丹省西南方向186公里海域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7: 各位好，我是葛鹏。
6: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9月初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发起的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莫卡托投影地图。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
6: 正如非洲国家多哥的外长迪塞所说，一张公平的地图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联合国官网也发布文章，向全世界呼吁别再小看非洲。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非洲怎样走出发展新路径。
8: 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
9: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8: 表决结果如下，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
9: 6
10: 是谁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5: 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代表亚琳娜·费伦采维奇。联合国不去关注国际和平、经济繁荣或良好关系等现实问题，却来辩论16世纪的地图议题，这就是联合国失去信誉的原因。
10: 美国代表称之为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托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为了把地球呈现在平面地图上，制图师们设计了不同的地图投影。1569年，来自西欧低地佛兰德的制图师吉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其基本原理是在地球外面包上一个纸筒，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被投影到纸筒上，再把纸筒打开变成平面，经过数学修正后，你就会得到一张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对于16世纪的航海家来说，这非常实用。
8: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克兰西·威尔莫特。莫卡托投影最初是为了航海导航而设计，因此它的设计重点是确保地图上各大洲的形状接近它们在地球表面原本的样子。
10: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离赤道越远，越靠近两极，被放大的程度就越夸张。所以，俄罗斯、加拿大等环北极国家在视觉上比真实比例更大，而靠近赤道的非洲则比真实比例要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4。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是许多地图应用的基础。
11: 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发声联合创始人法拉·恩迪亚也。大多数人都是看着这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长大的，这传递出沉默而清晰的信息，仿佛我们非洲大陆面积小，没那么重要。物理地图塑造心理地图，心理地图会影响外交，影响投资决策和全球事务的优先级。
10: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2018年由博扬·萨夫里克等三名制图师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更能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
12: 多哥外交部长迪塞。
13: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12: 修正地图也意味着修正一种认知，意味着在人们的脑海中恢复各大洲的真实面貌。
10: 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经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8.49亿增至15.6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85%。
14: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非洲拥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广袤的土地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10: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4.2%，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 10%，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

0: 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1: 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2: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
3: 9月第1周，美国太空司令部启动阿波罗机动演习，演练攻击轨道目标。法国回声报刊文称，星球大战已经拉开帷幕，美国妄图构建太空军事霸权，这对轨道安全产生什么影响？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为您解读。
4: 阿波罗机动演习中，美国太空司令部检验三大任务能力：其一，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其二，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理念，改进未来行动规划；其三，将参与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行动框架。对外公布演习内容的时候，美国太空司令部玩起了攻击游戏，淡化攻击色彩，但从演习内容可以分析出，美国太空军正在演练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杀手卫星等装备，通过机动电轨去监控、破坏别国卫星的作战模式，同时在轨道上开展持续行动。美国将调动商业航天公司的资源和盟友的力量，比如美国太空司令部主导的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就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以及新西兰参与其中。美国谋划太空站，拉拢盟友组建太空版北约。法国回声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正推动与欧洲在太空安全方面的合作。今年春季，美国太空司令部发布2份纲领性文件，正式确立了太空作战方式。法国太空司令部对此评论称，美国太空司令部在文件中推崇无限制的进攻，把太空定义为作战领域。在美国优先导向下，美国在太空层面将变得更加好战。显然，美国是太空安全最大的威胁，太空军备竞赛的最大对手，即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推进太空战场化的行径已经严重威胁各国共同安全。
5: 由于近期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及关税争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发起一场购买本国货抵制美国产品的行动。这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消费选择，也促使加拿大政府加快构建更加自给自足的食品供应体系。来听报道。
6: 在多伦多的各大食品超市里，顾客们越来越关注产地标识。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上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商品的消费意愿大幅下降。按价值计算，加拿大是世界第5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新鲜农产品占加拿大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蔬菜的份额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2023年7月的 69% 下降到了今年7月的 62.6%。 多伦多民众表示，在当前的关税僵局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转而支持本国经济，是民众的最佳选择。
7: 购买加拿大产品总归是件好事，在当前关税局势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是最好的出路。如果我们能降低对美依赖，扶持加拿大本土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持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8: 逛超市时，我会留意商品产地标签信息，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尽量选购本地出产的商品。
6: 在这场消费习惯的转变中，不

0: 少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对美方贸易政策的不满。
1: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坦白讲，我现在对美国有些不满，从目前事态来看，美方的态度根本不像是朋友，那我又何必去买他们的东西呢？
0: 加拿大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给新鲜农产品的生产和保存带来了挑战。经销商通常依赖温室和储存的根茎类蔬菜或进口产品，而后者通常更具有成本效益。但专家表示，消费者态度的变化正推动零售商加快寻找本地替代供应源。据悉，为提升粮食自给能力，降低食品通胀，加拿大政府正计划在未来十年投资约30亿加元，约合22亿美元，建设温室大棚，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独立性的本土食品供给体系。
2: 据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为阻止失控的人工智能发动危险攻击，英国议会议员提议设置人工智能模型紧急终止开关，不过没有获得英国政府支持。我们来听报道。
3: 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的几起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系统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及担忧。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议会议员此前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建立一套法律机制，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关停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是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不过，牵头负责人工智能安全事务的英国内阁办公厅表示，英国无法简单地将人工智能一关了之，因为即便在英国境内切断相关模型的访问权限，也无法阻止这些模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被开发或遭到滥用。报道说，英国政府虽然反对相关提案，但该提案仍可继续在议会推进，不过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最终立法的可能性较低。
4: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9月14号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培敏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河川生态园，9月14号呢是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那么园方会给凯凯带来哪些生日惊喜呢？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6: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7: Happy birthday, Jojo and 凯凯！
8: 祝凯凯家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9: Happy birthday, 凯凯家家！
10: Happy birthday, 乔乔凯凯。
6: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今天为您讲述24年13次，中国好人陈峰把见义勇为化作本能。
11: 当时走到这儿，发现一个这个老头的这个车跟一个 SUV 车的相撞，然后看到以后紧急把我的车停到那个安全的地带，然后就往回跑。开老头的那个孙先坐在里边，我问他你要紧吗？他说我下不来了，他说我的腿卡到这儿了，出不来了。当时还看到那开老头的那个老大爷呢，头上还在流血，又拿了一个毛巾以后就是把着捂住他的伤口，明显说就坐到那个安全的地带。然后我赶快又打那个110跟110急救电话，在等待110跟110到来的时候，那个 SUV 车上是总共是4个人，还有一个开车的倒是没问题，不要紧，还有一个1岁多小孩也伤住了，还有一个老大娘伤住手腕了。正在这个时候，那个110的车从县医院急救车都来了，到那里以后，我就先把这个受伤那个老大我俩送到这个救护车上，路上赶快又转过去，然后将那个开 SUV 车的他的母亲抱着孩子也送上救护车，又把他那个1岁的小孩可能是他奶奶吧，烧着手拔了，然后也送到这个救护车上，然后我就离开了。
12: 也因为您的这个

0: 及时救援，见义勇为，这个受伤的这几个车上的这个司乘人员全都得到了有效救治。
1: 哎，对对对。
0: 那过去24年里13次见义勇为，那您最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1: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11年的时候，就是凌晨大概就一两点钟，我正在家里睡觉了，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我盖住那窗子一看，好像是一个拉煤车翻了，我都赶快穿个短裤穿个拖鞋咚咚往楼下跑。当时跑到现场以后，那个拉煤车翻了以后，我扒住那个驾驶室一看，两个驾驶人员困在了里面，我就先把那车门给他拉开，然后他们都出来，出来以后他们还说煤堆里还有人，用徒手在扒煤，扒煤的时候扒着这个支架也扒掉了，然后最后这是支架也扒
0: 掉了，
1: 很着急，很着急。当时就经过一份时段的扒煤，扒了以后把两个人也救出来了，反正时隔那段时间我也没当跟谁说这个事儿，
0: 也没跟单位汇报，
1: 也没有，全都没有，也没去说。就是2023年被邀请到参加了李警官直播间去宣传见义勇为的精神了，然后在可能通过直播间的时候被当时那个饭店的老板认识，说当时就是救我们店员那个，然后隔了几天呢，他就领着被救的那个饭店的服务员就到栖霞的见义勇为基金会就送了锦旗，送了鲜花，送了感谢信。
0: 我看到您手上这个伤疤很长，这也是一次见义勇为的时候留下的。
1: 大概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在正常巡检基站的时候呢，有一个盗贼在搞破坏，然后我们就冲上前去制服，谁知道光顾着制服他，没想到他不知道他从那咔嚓一刀就了。当时我的同事提醒我说，我的胳膊流血了，
0: 这个伤很长，缝了几针，
1: 应该是有一下缝了25针，当时的针带被砍断了，
0: 砍断了
1: 啊，对。
0: 那你每次冲上前去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1: 没啥想的，就想着赶快救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受伤的人民群众把他救了。
0: 您有没有担心过去救这样的伤者会给您自己惹上麻烦？
1: 没有，从来没想过。
2: 车祸救援是指不法侵害、营救轻生群众，大大小小的危急现场总能看见尘封的身影，而支撑他随时准备伸出援手的底气就藏在他车的后备箱里。
1: 你看
0: 把自己车改造成了一个
1: 移动救援，
0: 这里面救援工具还有这三箱书是
1: 对对对，这个是我那个就是平常那个奖励那种，就是做好事的学雷锋的孩子，这是他们做好事的时候碰见的免费送给他们。
0: 这些车后面的这个救援装备也是您
1: 车后面，这包括这后面的救生圈也好，这个是触电的高压隔离棒，包括这两箱的全都是那种救援的装备。就当人民群众的生命才出现危险的时候，那这些装备就能派上用场。这个是当碰见人民群众被歹徒绑架或持刀行凶的时候啊，把他首先第一时间把他
0: 高强度的防震的一个手持的一个锤棒，
1: 他拿着刀这个东西啪就上去，先把他手打掉，把他刀打掉，然后再去制服他。这些东西我一次都不想用，为啥呢？说明了咱们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随时随地都是安全的，这是我最大的初心，也是最大的心愿。
0: 您看您13次见义勇为，自己也负伤4次，这些事儿敢跟家里人说吗？
1: 开始不敢，开始当时我那时候没跟我说，当时是我的爸爸还有我的爱人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啊，就是说特别有一次我老爷子掉眼泪了，我爸老爸掉眼泪了，就是我是家里长子嘛，就我一个孩子，他说，
3: 也害怕我，但是他本身他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本身是国家职工嘛，共产党应该冲在前面是吧？有啥有困难，有社会上有啥困难，或者有啥困难可以帮忙。可以伸出援手之手。
2: 这些年他带着家人持续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关心未成年人教育，宣扬雷锋精神，捐赠物资帮扶弱者。中国好人陈锋温柔且坚定，
1: 只要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更加去温暖，也温暖了他人，也温暖了自己。
4: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节目当中更多内容为您带来，明天见。
5: 明天见。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摊位售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1英镑，便可接手协。

0: 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五花八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 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区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 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

0: 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 在望奎县，当地

0: 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

0: 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 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7到29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多云，25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6到31度。今天华南一带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开始，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伴随阴雨，西南地区和华南多地气温将略微偏低。而在中东部，未来一周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以偏高为主。其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
0: 社会观察，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开幕在即。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
1: 探索发现，极端高温叠加干旱推高法国香槟酒酒精含量。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也门和红海地区局势、西藏吉隆泥石流失联外籍人士搜救进展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谢谢总裁 CDTN 记者提问。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中方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将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发挥什么作用？谢谢。
4: 9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出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与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多项倡议，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等一系列务实合作举措，致力于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能力、平等受益，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 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9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成功会晤，请问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就中印关系达成了哪些新的重要共识？谢谢。
4: 正如你所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三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从事反华活动，中方重视莫迪总理做出的重要表态。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下一个问题。
7: 谢谢发言人，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据报道，也门胡塞组织近日袭击沙特南部4座城市，造成70多名平民受伤，多处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胡塞表示其也受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下一个问题。
8: Question from Reuters. Dario Amode, Sam O.
9: 路透社提问：埃隆·马斯克等人上周末呼吁人工智能公司放缓前沿发展，并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可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对此外交部有何评论？
8: Would pose US national security risk.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 Thank you.
4: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下一个问题。
10: Question from Antara at the recent BRICS summit.
11: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提问。在金砖峰会上，印尼总统呼吁金砖成员国推动联合工业化，强调金砖成员国已经成为了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加强工业合作能够帮助成员国来创造更大的附加值。请问外交部有何回应？
10: Does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 on President Prabowo's proposal? Thank you.
4: 多年来，金砖国家积极推进工业化合作，成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心等平台，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中方愿同金砖国家加强技术合作，深化产业对接，开展能力建设项目，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下一个问题。
12: 发言人好，中国日报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

0: 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下一个问题。
1: Another question from Reuters.
2: 路透社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一下针对西藏自治区吉隆尼市流中失踪外籍人士的搜救行动的最新进展？此外，中国政府是否正与苹果公司或其他智能设备制造商联系，以协助定位下落不明的人员
1: ？Device makers to help locate those unaccounted for. Thank you.
0: 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的办法。如果发现外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将及时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善后安排。西藏自治区面向失联外籍人员家属开通了热线电话，将为有关家属提供及时服务。下一个问题。
3: Thank you. A question from the German press agency.
4: 德新社提问，据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印领导人在金砖峰会上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这一说法？此外，中国将如何在当前俄乌冲突中寻求解决方案
3: ？How would China help to find a solution in the ongoing war in Ukraine? Thank you.
0: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8: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9: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8: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1: 9月14号至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将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国内已经就经济转型形成全新共识。加拿大要自主掌握发展未来，通过吸引万亿级投资，加速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打造本土可持续繁荣。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发回的报道。
12: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9月14号至15号在多伦多举行，这是加拿大吸引大型项目投资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未来5年引资10000亿加元，集中推介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和基建项目，搭建全球资本对接通道，强化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减少对美依赖。13号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商界领袖晚宴上表示，加拿大将加大建设力度，拓展对内与全球贸易，创造本土可持续繁荣。他说，加拿大正迈入全新发展时代，秉持求同存异的信念，加拿大手握能源、资源、人才与资本，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自身发展的命运不会被外力左右。

0: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警示，美国与加拿大经贸风险敞口并不对称。美国吸纳加拿大70%至75%的商品出口，体量接近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0%， 而加拿大市场仅占美国 GDP 约 1%。 简单来说，美国市场对加拿大至关重要，但加拿大在美国经济中的分量有限，这正是加拿大推进贸易多元化的核心原因。加拿大外交部的报告显示， 2025年 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滑 3.7%， 但非美市场出口大涨 11.1%， 非美出口占比升至 32.8%， 创40年新高。 去年外资流入930亿美元， 自2013年以来 首次超过加拿大对外投资。数字化服务出口展现出更强韧性。按照规划，加拿大力争在2035年实现非美出口规模翻番，重点拓展中国、印度等市场，持续谈判更多经贸协议，扩大贸易网络。
1: 加拿大此时举办投资峰会，是否完全出于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应该说，加拿大投资峰会有这个方面的意思，因为在过去差不多接近七八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啊，其实非常紧张，尤其是近些年来双方关税不断。 那么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其实已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它大概在前几年超过 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 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比如2025年达到了9000亿，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那么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它要在这样一个自己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那么它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那么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尤其是一些包括像中东一些有钱的地方。
2: 那么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这个一些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这个原因。那么通过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加拿大能否达到减少对美国出口依赖的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进斌的观点。
1: 应该说，他马上要举办这个峰会，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2024年、2025年以来，你可以看到加拿大，在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那过去我们讲可能 70% 以上，那么现在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 66% 左右。 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因为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这样一个倾斜，然后使自己的贸易呢变得更多元化一些。同时，它有一条，比如说它在峰会中有一项计划，说到2030年向中国的出口希望能够再提高 50%， 所以它提出了一些目标。那么从长期来讲，加拿大
3: 有可能能够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今年夏天，高温干旱天气持续肆虐欧洲。英国广播公司近日的报道说，在经受了夏季创纪录热浪之后，法国国内的香槟酒生产商首次获准提高每瓶香槟酒的酒精含量。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和干旱，使得葡萄的糖分含量异常升高，而酵母在发酵过程中会将糖转化为酒精，因此法国酿酒商被临时获准生产酒精含量最高可达 15%的香槟酒。 这一数值超过了相关规定中香槟酒酒精含量 13%的上限。除了酒精含量超高以外，法国香槟酒行业委员会介绍说， 该国香槟酒产区还因天气原因迎来了有史以来最早的采收季，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这种情况可能会在10到15年内

0: 成为常态。不过，该委员会发言人表示，香槟酒酒精含量的临时提高预计只会影响少量香槟酒。他说，在赋予香槟酒气泡的第二次发酵过程中，本次采收季中只有极少数香槟酒的酒精含量可能略微超过 13% 的监管上限，达到约 13.1% 或 13.2%。 基于此，该发言人说，委员会破例决定临时将香槟酒酒精含量监管上限提高到 15%， 但该规定仅对今年生产的香槟酒有效。法国香槟酒行业委员会表示，2026年的葡萄生长季将成为香槟酒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年份之一，其特点是具有史上罕见的严重春季霜冻、异常提前的花期以及夏季经历的五次热浪侵袭。法国香槟酒产区维尔兹奈的葡萄酒生产商斯特凡·维尼翁认为，地中海气候正在向北移动，2026年只是新气候周期的第一年。虽然类似今年夏季的天气不太可能每年都发生，但一定还会发生。据了解，由于香槟酒需要至少陈酿15个月以上才能上市销售，因此2026年份的香槟酒不太可能在2028年之前被摆上货架。
1: 近日，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接下来我们进入资讯有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0: 地球系统科学将地球的大气圈、水圈、冰冻圈、生物圈、岩石圈和人类圈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那么地球系统数据就是描述这些圈层自身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数据，涵盖气候、生态、水文、地质和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如今随着全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气候变化也在加速演进，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地球系统数据无疑将成为支撑防灾减灾、气候治理、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战略性基础资源，关联着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场景。因此，建设一座基于气象的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刻不容缓。话说横琴地处珠海南端，与澳门仅有一水一桥之隔，具有天然的合作优势。此次由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联手建设的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将承载四大使命，包括数据资源交换节点、中国优秀成果出海窗口、面向葡语系和西语系国家的合作枢纽，以及境内外科研交流平台。与此同时，三方携手共建也可充分实现优势互补。中国气象局拥有全球地球系统数据资源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开发和数字化服务的综合优势，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有国际化平台、连接葡语、西语国家的合作网络和开放营商环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区位独特是探索数据要素融合创新、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数字良港。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 23.6 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 25.6 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8月 24.6 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爸好啦，
13: 好香啊，
1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装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14号，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损坏点位于室外，恢复时间暂无法确定。 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该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来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会议原计划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这是否意味着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制度的讨论面临某些难以解决的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中期选举如何牵制战争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一个推迟的会议哈。首先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方面曾经说呢，说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是定在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干嘛呢？就是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巴林表示不参加这次会议，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点哈。首先呢，我们是说阿曼方面这两天说了，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本来定在14号的这样一个会已经被推迟了，所以我们就想问，这样一个会推迟了，是不是因为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5: 阿曼外交大臣在13日晚间宣布会议推迟，官方的措辞是为了寻求共识，创造对话条件，但推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制度安排面临的域内国家博弈和域外施压都在进一步上升。首先呢，就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协议能否获得多边认可。伊朗与阿曼在8月25号已经就临时的航运走廊、联合扫雷等一系列问题呢达成了框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协议细节和路线图已经敲定，但是伊朗呢也明确表态说协议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重开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地区国家目前只是拿到了一份技术性方案，而不是海峡全面复航的具体安排。那第二层问题呢，就是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分裂非常严重。巴林在12日明确是拒绝参会，要求任何海峡安排必须要保障过境通行权。而此外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阿联酋近期更是和美国持续走近。各国对于海峡主导权归属、航行制度安排以及安全架构涉及的认知差异十分巨大。那第三层就是美国的外部压力不可小觑。美国显然是不希望地区国家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过多共识，因为这样会缩减美国外部介入的操作。

0: 作空间。但伊朗呢，将海峡的管控视为原则底线，不可能让步，美国也无法接受伊朗主导海峡。海峡呢，因此同时面临着政治争夺和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那会议的推迟恰恰是体现了这种博弈的复杂性。
1: 确实是复杂啊，好几层。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层就是关于巴林这样一个国家他的态度。巴林呢是表态不参加这次会议，那他还说就是在巴林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跟伊朗就有伊朗所参与的集体会议。那这次推迟您觉得跟巴林的表态有关系有多大？
0: 那这层关联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直接层面上，巴林是第一个公开宣布抵制会议的国家，声明措辞非常强硬。巴林的基础设施在近段时间频繁遭到伊朗袭击，那直言地区安全稳定不能靠对攻击视而不见来构建。那巴林是拒绝在与伊朗复交之前参与任何由伊朗来出席的相关谈判。但巴林呢，也并不是唯一的缺席方。美媒就指出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伊朗承认推迟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的。那巴林的抵制更多暴露了海湾国家内部的深层分裂，而并不是独自导致会议的无法召开。那在结构性层面上来看呢，巴林其实反映了海湾国家在如何面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存在路线分歧。那么一派是主张要对话参与谈判，那争取在航行制度当中呢嵌入国际法保障，这就是阿曼所推动的一条路线。那另外一派呢，则是坚持不与伊朗共同合法化其对海峡的管控。那巴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会议的推迟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某国的抵制，而是海湾国家尚未就以何种框架同伊朗就海峡进行对话来形成共识。
1: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件事还是有挑战的。不过一开始说到会议推迟，你也提到了美国的因素。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呢，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然后他还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一直在联系美国。事实上近期我们能看见的情况就是国际油价其实目前在大幅上涨，那你怎么理解美国的表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中期选举之后战争就会结束，那暴露了战争节奏正在被美国国内政治日历锚定。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是屡创新高，而美媒报道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已经在内部警告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那这种差异巨大的预测分歧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还在努力地寻求对外来塑造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话语，但却并没有能够对当前的局势做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战略性判断。特朗普声称伊朗一直希望与美国对话，但却遭到伊朗方面的断然否认。这更说明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自身处于优势和主导一方的这种地位形象。那么话语权争夺是非常明显的。特朗普对于海湾和伊朗的相关这种会议的表态是说不在乎，那么看似是在放手，实际上呢是暴露出了美国在中东议程设置能力的下降。那么海峡问题正在从美伊双边博弈演变为地区国家间的一种自主解决的多边议题。所以综合来看呢，白宫目前是在被多重因素所牵制，军事上无法突破，外交上没有活跃的谈判渠道，而经济上油价走高也在侵蚀着白宫的选票。那么将结束战争绑定在中期选举之上，本质上呢，就是在用美国的选举日历来替代战略规划，不是说打赢或者是谈成，而是因为选民受不了了，所以就结束战争。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下一个话题。我们首先听一下内容的介绍。
3: 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三地首席大臣举行会议，将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0: 英国执政党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英国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哈，说他们的三个地方，然后再说这三个地方的这个首席大臣开会的问题。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苏格兰的首席部长，还有威尔士地方政府的首席大臣，还有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他们是定在14号举行会议。这个会，然后我们看报道说呢，在结束之后啊，他们三方会签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在经济、能源、欧洲事务以及国际合作与自决权方面推进合作。这里面一会儿会展开一个具体的点，就是关于就是他们去想希望享有举行独立公投权利的问题，稍后再说。首先总体来说，刚才提到那么多方面，他们诉求是一致的吗？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2: 要了解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士三个地方的首席大臣举行联合会议的意义以及它的实际影响呢，首先要了解一个背景，因为这是英国现代史上首次三个有独立和分治倾向的地方政府联合举行这样一个会议，而且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要获取独立公投权利的这样一个诉求。我们知道此前北爱尔兰地方已经有主张独立并且要和爱尔兰进行统一的新芬党所控制，但是到今年五月份，分别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也有独立倾向的威尔士民主党和苏格兰民主党分别上台执政，所以才促成了这次英国史上首次三个地方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独立倾向。在获取独立公投权利这个问题上，三方的立场基本一致。当然了，要获取这个所谓独立公投权利，对三个地方而言，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和英国中央政府博弈的过程。更为现实的诉求呢，三方更多的体现在要加强现有的，包括在经济、能源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共同面对欧盟的时候。应该说，三方正在寻求塑造一个从英国获得更大的自治甚至独立的权利，然后再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路径。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工党政府出现了更替，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他打出了一张要进一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权力，而且要提升地方自主权的这样一个执政的思路。我想这样一个执政思路也给这三个地方的政府要求独立公投权力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1: 这一点您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它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的表态其实也是值得去想一想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然后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三党领导人的会晤，因为他们要谋求独立公投嘛，然后又有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去发表，这个时间上是高度重叠的，这是一个巧合吗？
2: 除了三地都出现了有独立倾向的政党执政，以及现在英国伯纳姆政府要搞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的这些内部因素之外，显然啊，美国作为一个长期对英国内政施加影响的外部因素，在这次呢也有所表现。我们看到在此前，特朗普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啊谋求独立啊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因为我们知道，对现在北爱尔兰地方执政的新芬党来说，它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诉求就是要争取把北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去，进而和爱尔兰实现统一。所以从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来看，显然有他正好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为了迎合他的这次访问的一些突发奇想的这样一个原因。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地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所以接下来我想，无论是爱尔兰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在未来的北爱问题上呢，可能都不得不长期的应对来自于美国政府、来自于美国的一些右翼政客的干预和压力。
1: 这真的是有压力哈。这样，在您继续分析之前，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比如里面有人说特朗普呢是在利用北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来进行施压，我们听一下相关的观点。
3: 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此前8月31号，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美联社12号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就爱尔兰统一的表态以及近期关于马岛的表态都可以被视作其对英国的嘲讽，是在表达他对于英国不愿被卷入美以一战事的愤怒。
1: 好，听了这些观点，我们继续让崔老师分析哈。那之前我们就谈到关于特朗普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问题，引发了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那是肯定的。那现在这个英国的执政党，您觉得作为他们这样一个国家跟美国又是有貌似亲密关系的盟友关系，他们去怎么应对这个局面呢？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我们看到伯纳姆首相再次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在北爱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他也表态说短期内不会给予这三个地方独立公投的权利。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对英国政府来说，如何更好地去应对当前越来越复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所以一边呢是改革的方式和前景，另一边是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原有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挑战，在这两者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如何摆脱一些不利的影响，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14日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那在会晤当中，就中印关系达成了哪些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4: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从事反华活动，中方重视莫迪总理做出的重要表态。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1: 好，我们看到有记者问到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同时呢，中方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将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继续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0: 9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出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与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多项倡议，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等一系列务实合作举措，致力于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能力、平等、受益，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4到15号，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14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及湖北等地多小到中雨或阵雨，四川盆地、贵州北部、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19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四川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

0: 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赋能。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地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上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要求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燃料设施以保障供应的表态。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实施石油产品出口禁令，以稳定国内供应。在波斯湾局势升级背景下，此举对国际市场有显著影响。俄罗斯国内市场恢复后，相关出口禁令的取消才会被提上议程。当被问及特朗普这一要求是否解决冲突的积极一步时，佩斯科夫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该受到欢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部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丹麦、瑞典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 据称，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泰国国家旅游局14号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据悉，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底。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9月10号，泰国已接待中国游客364万1500人次。14号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启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设置长春市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多位欧洲与欧盟领导人齐聚一堂，商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的新变化。当前北极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欧洲想要达成协同战略都面临哪些障碍和困难？在应对美国对格陵兰岛等地区的觊觎问题上，此次峰会对欧洲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关注一下跟欧洲北极峰会有关的话题。这个会呢是9月13号至14号在芬兰举行，峰会呢是由芬兰的总理阿尔波发起的，商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以及安全局势的新变化。那既然要说到这个会，我们首先想研究一个背景，就是目前北极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局势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吗？我们问一下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
13: 近年来我们看到北极地区实际上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整体的态势上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首先在地缘安全方面，在俄乌冲突以后，实际上西方跟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这种战略对抗显著的升级。那么芬兰跟瑞典加入了北约，使俄罗斯方面感受到了所谓的这种安全威胁。那么双方在北极地区的态势感知，海军、空军乃至于核力量上面相互较劲儿，那么冲突管控难度分歧加剧，风险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有所体现那么在地缘安全方面，那么我们看到那么自从今年年初的格陵兰危机以来，实际上欧盟以及北欧国家对于所谓传统的盟友觊觎北极地区的这种担忧跟风险都在上升。那么欧盟以及北欧国家也希望通过加强在北极地区的这种战略存在跟战略投入，一定程度上去对冲所谓来自格陵兰的风险。那么在地缘经济的层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北极航道实际上就已经 大幅度的开通，就使得北极地区已经从过去的这样一个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封闭、相对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可能会日益的走进国际经济舞台的中央。那么在这种物流以及相关产业、国际贸易方面的带动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也使得主要的大国对于北极加紧的投入，并且希望在北极地区的经济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力。
4: 那你看哈，我们既然说到这个会，这个会是跟北极相关，有分析就说啊，说欧盟预计会在几周内发布一个全新的北极战略。所谓的北极战略，您觉得会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3: 那么欧盟在北极战略上面实际上那么已经是多年来没有相关的动作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么欧盟重新的重视起来北极，那么实际上与它当前的这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焦虑以及它的认知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在新的欧盟北极战略上面，首先仍然要强调当前北极地区所谓的这样一个地缘安全威胁，推动加强欧盟在北极地区的所谓的安全作用以及防务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在地缘经济的领域，可以看到欧盟将会将自身的供应链的问题、关键矿产的问题以及航道的问题，那么都会纳入到了北极地区的这样的一种规划当中，那么来促进对于北极地区这种经济上面的影响力。那么同时利用欧盟它的这种资本、它的技术、它的资金上面的相对优势，来去将北极的战略以及北极的开发融入到当前欧盟它的经济安全战略、供应链的战略、产业链的这种战略当中。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将会加紧与北极国家的合作，以及与西方盟友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那么实际上不仅是欧盟挪威包括加拿大这样的一些非欧盟的北极国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美国这样的一个威胁，以及他们在关于所谓俄罗斯威胁上面的这种共识。那么因此在欧盟他自身认为去影响北极的地缘政治事务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那么他一定会去推动加强与所谓盟友伙伴的这种合作网络的推进。那么同时他也会与一些盟友利用他们想要插手北极的这种意愿去加强相关的合作，特别是对于所谓关键矿产的开发、航道的管控能力的建设都会有所体现。
4: 需要合作，然后也需要盟友一起来解决和应对一些问题。然后那您觉得欧洲想要达成协同战略，它是需要面临什么样的，就是面临着什么样的障碍，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
13: 那么对于欧盟而言，那么他想要推进这种北极的战略他首先要面临到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一方面就是他的这种能力建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当前欧盟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安全的环境之中，那么它需要更多的加强它的军事投入，包括北极地区海陆空以及人工智能赋能的这种军事能力的感知建设。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钱的。那么在欧盟它推动自身要去应对各种危机以及加强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中，那么它能够向北极地区倾斜多少的资源仍然是有待观察。那么第二方面，那么就是这种成员国内部对于北极战略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问题。咱们在欧盟的内部，那么关于海洋或者是极地战略中，那么北欧国家无疑是最积极的，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着独特的安全以及经济上的这种考量。然而对于一些南欧国家、对于一些中东欧国家而言实际上北极地区的这种利益以及欧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于这些地区的这个关注仍然是远远不及 于啊北欧国家。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些方面，那么欧盟仍然有着一些掣肘跟短板。那么同时啊，欧盟它的推进北极战略仍然是有赖于啊伙伴的啊这种机制。

0: 觊觎问题上，这次峰会对欧洲您觉得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美国对于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在格陵兰地区挑起有关主权的危机，那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需要以一种为美国博取地缘跟战略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迎合国内的一部分政治势力跟选民。但是与此同时，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于他要接管格陵兰的这种借口，主要是由于他认为欧盟以及欧洲的盟友在北极问题上，他的投入能力、他的投入资源以及保卫主权跟领土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是不足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在应对格陵兰危机的时候，一方面他是去通过加强对于格陵兰地区的以及整个北极区域的这种战略投入。那么我们看到前不久冯德莱恩也是访问了格陵兰，那么去商讨有关格陵兰的这种地缘安全跟地缘经济的问题，去彰显欧盟在此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那么欧盟在北极事务以及应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觊觎还会是以一种两条腿的走路的方式来应对。那么一方面它是通过这种外交的这种渠道，在这种北约的框架内去安抚美国，去推动在其他的这种领域向美国交让出一部分的利益，来换取格陵兰的这种主权跟安全。那么另外一方面，欧盟也会通过加强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北欧五国的机制合作，来去深化自己的能力建设，进而去堵住美国觊觎格陵兰的这样一种借口。
2: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举行，峰会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加拿大能否达到目标？本届投资峰会能为世界多极化发展贡献什么样的经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两天说呢，加拿大国内已经就经济转型形成全新的共识，说加拿大呀要自主地掌握发展未来，要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展开说，首先听一下总台记者张颖哲发回的报道。
3: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9月14号至15号在多伦多举行，这是加拿大吸引大型项目投资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未来五年引资10000亿加元，集中推介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和基建项目，搭建全球资本对接通道，强化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减少对美依赖。13号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商界领袖晚宴上表示，加拿大将加大建设力度，拓展对内与全球贸易，创造本土可持续繁荣。他说，加拿大正迈入全新发展时代，秉持求同存异的信念，加拿大手握能源、资源、人才与资本，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自身发展的命运不会被外力左右。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警示，美国与加拿大经贸风险敞口并不对称，美国吸纳加拿大70%至75%的商品出口，体量接近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0%，而加拿大市场仅占美国 GDP 约1%。简单来说，美国市场对加拿大至关重要，但加拿大在美国经济中的分量有限，这正是加拿大推进贸易多元化的核心原因。加拿大外交部的报告显示，2025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滑3.7%，但非美市场出口大涨11.1%，非美出口占比升至32.8%，创40年新高。去年外资流入930亿美元，自2013年以来首次超过加拿大对外投资。数字化服务出口展现出更强韧性。按照规划，加拿大力争在2035年实现非美出口规模翻番，重点拓展中国、印度等市场，持续谈判更多经贸协议。

0: 协议，扩大贸易网络。
1: 好，这个话题我们展开说一下哈。首先关于美国因素，加拿大在这个时候办这样一个投资峰会，是完全出于对抗美国的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吗？还是有其他的考虑？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应该说加拿大投资峰会，有这个方面的意思，因为在过去差不多接近七八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尤其是近些年来，那么双方这个关税不断，本质上导致了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的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我们看到的其实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增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其实 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它大概在这个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它要在这样一个自己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这样一个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那么它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 同时他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尤其是一些包括像中东一些有钱的地方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这个一些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这个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这个原因。
2: 我们注意到，卡尼说他们是希望打造本土可持续繁荣。刚才您也分析，他既需要市场，也需要投资。具体到这届投资峰会，您觉得能给加拿大带来哪些实际的成果？
1: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它就是第一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甚至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跟新的贸易伙伴去举办一些我们讲的就是贸易的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这样一个重要的投资机构，包括像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像新加坡的、沙特的，这些都是有丰裕资金的地方，还有一些财富管理基金，包括像黑石等等。 那他希望从这个贸易的多元化，包括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出发，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就是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这样一个多元化。 确实是需要多元化。当前的情况我们就看到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市场就是美国，但其实美国对于加拿大这边呢加起关税是完全不手软的。那您觉得加拿大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减少对美出口依赖？应该说现在它是马上要举办这个峰会，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 2025、2024年、2025年以来，你可以看到加拿大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那过去我们讲的可能 70% 以上，那么现在到最新的数据，大概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 66% 左右，实际上创造了 1997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 因为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这样一个倾斜，然后使自己的贸易呢变得更多元化一些。同时，它有一条，比如说，它计划在这个峰会中有一项计划说，到2030年，向中国的出口希望能够再提高 50%， 所以它提出了一些目标。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
2: 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1: 那我们再扩大一下视野哈，这届投资峰会可以为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中等国家协同合作贡献什么样的力量和经验呢？加拿大投资峰会，因为这是首次，其实它是一个是加拿大在这么多年里面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过去加拿大觉得自己资源很丰富，在全球风平浪静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 那现在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其实有这么好的禀赋和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的峰会是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他意向是10000亿加元这样一个规模，所以他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最高层的背书，包括像制度性的改革，包括一些项目的具体清单，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这样一个信任，是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的投资机构，所以加拿大是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这样一个贸易伙伴。同时这次峰会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明确的聚焦，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这中间其实每一项都有规划的比较细致，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的签约，或者说是一个打招呼让大家来参会聚集热闹，它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它需要聚焦的它感兴趣的投资的这样一个范围，以及一些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项目的清单，主要包括一些像这个关键矿产、农产品，甚至包括一些新能源、新技术、人工智能，这是他聚焦的领域，所以他项目的清单制非常清晰，他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而不是务虚会，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希望一个把它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会，就是说明要合作必须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的这样一个收益的这样一个大会。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哈，说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说2026年的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大概约1/3，同期对美投资则是大幅下滑。
2: 报道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对德国联邦银行数据的分析，今年1至6月，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6亿欧元，按当前汇率约合440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的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基本持平。文章援引德国专家于尔根·马特斯的话报道称，德国企业持续投资中国是十分自然的选择。他形容中国既是重要的销售市场，也是一个健身馆，企业可在此锤炼自身竞争力。马特斯认为，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使德企在华生产具备良好的成本优势，激励其深耕中国市场，与中方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共进。研究还显示，受贸易摩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下降了近1/3，降至约43亿欧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4: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收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1英镑，便可接手闲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5花8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 同一个地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4号，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损坏点位于市外，恢复时间暂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奇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该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管理局环境与公共安全事务专员当地时间14号证实，亚喀巴工业综合体内一家日本企业发生氨气泄漏事件，造成11人中度或轻度中毒，目前泄漏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据称，新版本方案不再直接列出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7: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8: 北京时间的21:04，欢迎大家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19: 各位好，我是翟乐。
18: 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今天呢也是结束了争夺，中国队是大胜菲律宾队，接下来呢将会对阵沙特队。
19: 亚运会女足小组赛，中国队首场比赛5-1战胜中国香港队。
18: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队小组第三出线，将会对阵意大利队。
19: 欧洲足坛方面，巴萨全胜领跑西甲积分榜，拜仁客场取得胜利，凯恩收获了本赛季首粒德甲进球。
18: 关于今天晚间大话体坛的体育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群聊当中了。
19: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大球项目的最新动态。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中国男篮是在爱知名古亚运会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以105-61大胜菲律宾队，从而以全胜战绩杀入八强。
18: 由于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呢，我们曾经是输给过这支球队，所以呢，中国男篮是格外重视本场比赛，特别是在防守端，针对菲律宾男篮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限制。首节比赛，菲律宾男篮仅得到了16分，中国男篮则是以守代攻的策略下狂砍36分，而半场结束时，中国男篮已经是以66-30领先，对手的士气已经是彻底被中国男篮打崩。
19: 那回顾全场比赛，中国队可以说是多点开花，9人出战，7人得分上双啊！王俊杰表现格外的抢眼，虽然外线手感不佳，仅有7投1中，但是仍旧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0分。另外值得一提的呢，还有小将李月洲，他的表现也很抢眼，在外线7投3中，另外还送出了4次助攻，得到了11分。
18: 我们提到呢，其实在小组赛阶段可以肉眼感觉到中国男篮呢没有接受到太多的压力，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的调整也更加的主动，包括朱俊龙啊，还有李洪权两名球员在这一场比赛呢是得到了轮休的机会，胡金秋和胡明轩是分别出场16分钟和17分钟。
19: 也要给各位篮球迷们介绍一下，本届亚运会呢一共是有12支球队参加男篮的比赛，那么根据规则，小组的前两名是直接出线，三个小组第三名当中成绩最好的两支球队同样获得出线机会，那么这样一来，中国男篮是拿到了小组第一，接下来就要准备迎接1/4决赛。
18: 确实啊，我们提到呢，不光是小组第一，我们看到中国男篮在小组赛的阶段呢3战全胜，排名小组第一， 三场呢总共拿到了309分，也是所有队伍当中最高的。那么这一支队伍呢，我们提到更为年轻，相较于以往参加大赛的这样一个平均的年龄呢也是有所下降，不到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在小组赛阶段呢还是给大家打出了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庞征林呀、还有这个李月洲这样的小将呢，也是敢打敢拼，在这个内外线呢都有建树，也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比赛呢更加的期待了。
19: 嗯，那么今天取胜的不仅仅有中国男篮，另外还有亮相小组赛首场比赛的中国女足。那么同样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小组的第一场比赛，中国队是对上了中国香港队。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可以说核心球员王霜表现得相当抢眼。
18: 嗯，
19: 在这场比赛里是梅开二度，同时也完成了两次助攻。另外包括像陈巧珠、思雨和王彦文也都有进球入账。那么最终中国队是在首场比赛当中5-1战胜了中国香港队，取得了开门红。
18: 嗯，那么更多足球方面的话题呢，在今天晚间我们还会关注到欧洲足坛。那么首先呢，聊到在西甲的赛场呢，这个巴萨呢开局以来呢一直都是表现得非常抢眼，联赛的第五轮他们也是继续取胜，作为领头羊客场4-2是击败了莱万特，继续来稳居积分榜的榜首。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也是看到其实莱万特呢也是对于巴萨来讲呢做出了自己的最大能力的一个限制，但是呢在巴萨阵中啊有非常多有为数很多的这样一个球员，他的个人能力呢还是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包括亚马尔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亮眼，面对莱万特呢可以说巴萨呢是完全找到了感觉。
19: 嗯，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位还和各位球迷们在一起分享这个金球奖啊，这个姆巴佩是开始了自己的一个营销，给自己拉票。刚刚也提到了在西甲这场比赛里亚马尔的表现同样很抢眼，而且呢最近大家也通过很多媒体了解到亚马尔也开始给自己拉票了。
18: 嗯，
19: 所以使得到底在今年10月份当金球奖最后揭晓的时候，哎，这个得奖人会是谁呢？现在大家也聚焦在了西甲赛场上的这两位球员。
18: 嗯，看来呢在这个不同时代的这个球员的整体的风格还是不同的啊。这个年代的球员可能都善于给自己做个人的营销。那么说到西甲的更多的比赛呢，马竞是客场3-0完胜皇家社会，塞尔塔是主场1-1战平了马拉家。
19: 那么接下来有关足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超老师。
20: 哎，翟乐、王磊，晚上好。
19: 那么在接着展开欧洲足坛的相关话题之前，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也有很多球迷都在关注中国女足的表现。刚刚也是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在首场比赛里5-1战胜了中国香港队，也想听听于超老师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复盘和点评。
20: 对这个中国女足首场比赛，应该说取得的结果我们不难想到啊，因为确实小组赛的这几支球队呢，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确实威胁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其实这次备战亚运会小组赛的主要目标呢比较明确啊，一来就是确保能够拿到小组第一啊，同时呢去尽量多做人员的轮换啊，避免战斗减员啊，保留自身的这个实力。因为对于中国女足来讲呢，可能我们这次亚运会的征程真正的考验啊，极有可能是在半决赛啊，所以我们可能在小组赛更多的还是要检验主教练米利西奇所需要去考察的一些年轻队员啊，比如说像今天打中国香港这场比赛呢，像这个右边路的孙方新啊，然后呢这个门将肖子彤啊，包括其实像中后卫队员思雨啊，思雨虽然是26岁了，但是呢其实代表中国女足出场的经历并不是说特别的多。今天这场5-1的大胜呢，其实对中国女足来讲我觉得有好的消息啊，也有需要我们去注意和总结的问题。那首先好的一点呢，就是老将王霜啊，应该说确实是这支中国女足目前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定海神针啊，或者说是中流砥柱。尤其在今天面对这个中国香港这种比较密集的防守的情况下啊，再加上这个张琳艳没有首发出场的情况下，那王霜呢利用自己的 脚法、组织和调度能力啊，去撕扯对手的这个防线，让我们在破密防的这个领域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解决办法。那今天他在比赛当中呢，也是贡献了两个进球和两个助攻啊，这个绝对是中国女足今天在进攻端最大的一个威胁点。另外呢，就是说从这个防线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今天看了这场比赛，大家会觉得说，思雨的表现呢，怎么讲有喜有忧啊？咱们先待会儿再谈那个丢球的这个问题，先说好的一点。尤其在这个思雨今天帮助中国女足打进这个重新领先的那个第二个进球之后啊，其实还是能够看出思雨在比赛当中的这个自信心是有明显的提升啊，因为在那个进球之后，思雨也是不断的在挥拳庆祝，因为之前他的这个解围的失误确实让中国队呢是丢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可能没有必要的这么一个丢球啊，但是呢思雨在进完球之后呢，可以说释放了自己的压力啊，那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我觉得思雨的发挥呢和在北京城建女足相比呢，我觉得还是大差不差啊，基本上可能在后防线的位置上还是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但是可能不足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后防线上的两名球员思雨和门将肖梓潼，可能在那个丢球当中一个是思雨的头球解围失误，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球员确实是有沟通不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因为那个球呢，思雨虽然是解围失误了，但是呢肖梓潼那个球也出击了，结果呢是被对手的这个前锋抓住了机会，打进了这个扳平比分的这个进球啊。但是我们说在小组赛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尽早的能够发现这个问题呢，可能对中国女足来讲是一个好事啊。年轻队员在这种大赛的比赛当中呢，就是要不断的去积累这个比赛的经验。所以说在小组赛碰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并不用说特别的担忧啊。但是如果说接下来打到这个淘汰赛，那对于中国女足的姑娘们来讲，像这种没有必要的丢球肯定还是要尽量去避免的啊。但是总而言之，从结果上来讲呢，第一场小组赛我们取得一个5-1的大胜，这个对米利西奇的球队的队员来讲，这个信心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18: 我们提到在稍早结束的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菲律宾队是与乌兹别克斯坦队1-1握手言和，也就是说小组赛首轮结束之后，我们中国队是暂时以3个积分位居榜首。接下来呢，第二个对手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了，这一场比赛对中国女足来讲要做哪些更多的布置呢？
20: 因为我们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在最近几年的交手确实是非常的多，包括像这个今年女足亚洲杯的小组赛上啊，当时中国队也是3-0取胜。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小组赛碰到的这个三个对手，其实如果大家可以看过往的这个交手情况，我们打这个中国香港算上今天这场赢球是已经7连胜了。打乌兹别克斯坦我们现在是9连胜，包括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可能有这个大量规划球员的菲律宾啊，中国女足也是一个5连胜的战绩。所以说呢，其实不管对手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中国女足在小组赛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说做好自身啊，把我们自己需要在小组赛要去考察的人员要去解决的问题啊，争取在小组赛能够及时的发现和总结出来。那所以呢，我觉得不管后面的两场比赛碰到什么样的对手，那对于米利西奇来讲呢，不管是考察队员、演练战术，还是说给予自己的这个核心球员得到充足的机会，这个肯定还是我们要在后面的两场比赛当中着重要去面对的。
19: 那么聊过了中国女足，接下来的时间也和于老师一起来聊聊欧洲足坛。我们先来说说西甲联赛第5轮。那刚刚我们也是聊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关于金球奖的争夺，大家也格外关注亚马尔的表现。那么凭借着他连续3轮西甲联赛双强的表现，这一场巴萨又在客场4-2战胜莱万特，目前是全胜领跑西甲积分榜。于老师怎么看巴萨的表现？
20: 不光是全胜领跑，更为恐怖的是现在联赛5场比赛进了21个球，是吧？现在这个进攻火力，这个巴萨确实有点无人能及了在西甲。那因为今年呢，我觉得其实不光是巴萨，包括像这个马竞也是同样的，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呢很好的诠释了一下 无锋阵的打法给球队带来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帮助。那尤其对于巴萨来说，那今年夏天呢，虽然球队在最后的这个关窗阶段呢是补足了这个热苏斯，但是热苏斯他也不是一个纯正的中锋队员啊。可是我们看前面巴萨在联赛当中呢，基本是在用这个拉菲尼亚去打一个伪九号啊，然后呢，不管是亚马尔也好，还是阿德耶米也好啊，上场之后三名前锋呢不断的这个更换自己在场上的位置，确实有点让这。

0: 这个对手防下来呢会感觉没有一个着重的一个抓手。那巴萨呢，我觉得在已经打过的这个几场比赛当中呢，有几名球员的发挥确实有点让我们意想不到。那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阿德耶米最近也是连场破门， 而且呢这两场比赛的这个进球呢打得非常的漂亮，他现在的这个比赛的状态和这个首发的这个顺位肯定是要在这个安东尼戈登之上的。那这可能对于巴萨在接下来即将面对双线作战的比赛的时候，可能前场队员的一个轮换，那弗里克呢并不会说特别的担忧。但是大家也在说啊，就是巴萨现在开赛这个五连胜有一个 怎么说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巴萨现在还没有碰到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强队啊，联赛这五轮联赛碰到的对手呢，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一个倒数第五，可能排名最高的就是现在排名中游的毕尔巴鄂竞技。所以说这个进攻火力到底如何，可能还是真正要等面对强队的时候你才能够迎来一个真正的检验。
1: 不过呢，我觉得即使说现在整体的这个对手实力不强，但是呢，巴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展现出任何松懈的一个比赛的态度，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对弗里克的球队是难能可贵的。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在德甲的第三轮，拜仁是2-1客场取胜，如何来点评拜仁在本赛季联赛开局之后的表现呢？
0: 拜仁这场比赛说句实在话有点悬啊，差一点就是客场连续被两支升班马逼平啊，但是确实哈里凯恩呢没有让这一幕发生啊，他在这场比赛呢是打开了个人新赛季的德甲的进球账户啊，但是呢这个比赛之后呢就是恐怕尼呢比较罕见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批评了球队，因为咱们之前聊过拜仁开局的一个 整体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呢进攻端呢应该说进球的点比较多，但是这场比赛呢因为轮换的幅度比较大，所以呢恐怕您认为球队的轮换球员在这场比赛的表现是没有达到预期的啊，他觉得比赛的节奏不好，对抗呢也不是说特别的积极，而且呢大家会比较担心就是凯恩在此前比赛当中的一个竞技状态，因为 这轮德甲第三轮凯恩才打进自己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之前呢可能德国的媒体也在说啊，就是凯恩呢其实脚风并不是特别的顺，包括像超级杯啊联赛前两站比赛都没有进球，可是呢在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打开进球账户对拜仁和凯恩本人来讲确实是莫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在 马上国际比赛日结束之后就是拜仁的这个赛程，这个赛程基本上是一个魔鬼赛程，联赛的四个对手奥格斯堡、莱比锡、弗赖堡和多特蒙德恰巧是现在加上拜仁这五支球队现在恰巧是联赛的前五，而且弗赖堡跟多特蒙德现在都是三战全胜，然后紧跟着拜仁要在欧冠迎来和这个阿森纳和马竞的比赛，这六场球场场都是硬仗。 那对于孔帕尼来讲呢，就是接下来的比赛轮换肯定还要继续，如果说你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轮换队员仍然是打这场升班马的这个对手的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对拜仁接下来的几大主力来讲，这个消耗势必要增加，所以我觉得凯恩在现在这个阶段找到自己的状态，有可能是拜仁接下来能够拿到分数的一个关键所在。
1: 那刚刚我们聊到无论是德甲的拜仁还有之前西甲的巴萨强队都赢球了，但是在意甲的第四轮大家会发现尤文在客场是2-3不敌萨索洛输球了，那怎么看这场呢？尤文和萨索洛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个赛季尤文转会市场所有问题的一个集中暴露啊，因为现在尤文可能在开赛阶段确实是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第一个就是伤病， 这场比赛呢三个主力中场都踢不了，这个洛卡特利、凯弗伦特拉姆包括伊尔迪斯、斯帕莱蒂能用的队员像道格拉斯、路易斯、库普梅纳斯，这样的球员基本上都是赛季开始之前尤文几乎打算已经放弃的球员，所以效果怎么样可想而知，包括可能在这个进攻端像这个赛季引进的穆阿尼，穆阿尼现在到目前为止完

0: 完全没有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当中。那这场比赛帮尤文进球的是替补出场的这个热格罗瓦，这个热格罗瓦是加盟了尤文337天之后才打进了处子进球，这也是今年夏天尤文想卖而没有卖出去的。所以现在可能对于斯帕莱蒂来讲呢， 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意思。但是可能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尤文今年夏天想要引进的几名关键性的球员，这个高层都没有谈过来，也就是说斯帕莱蒂可能点名想要的球员，这个尤文现在都没有要到。你比如说在边后卫，尤文这个斯帕莱蒂想要罗伯逊，但是高层的免签了这个切利克，前腰呢想要皇马的这个迪亚斯， 结果呢尤文签了18岁的这个阿拉伊贝格维奇，中锋想要索尔多特，这个斯帕莱蒂想要索尔多特，结果呢尤文图斯签了一沃尔特马德啊，等于现在呢就是想要的一个没有要到，被动塞到斯帕莱蒂手里的队员呢现在和上个赛季球队的主力阵容呢确实还欠缺一定的磨合，所以现在尤文的起步阶段从目前来看注定会比较艰难。嗯，起步
1: 艰难的，我们看到啊，这个赛季呢，不光是有尤文，感觉这个大巴黎也有些艰难，在法甲的第四轮呢，他们终于是客场取得了赛季的首胜。为什么有一些慢热呢？
0: 巴黎的这个慢热呢，其实从上个赛季呢就已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了。因为这个慢热呢，咱们主要简单来说啊，巴黎大家都知道，这两个赛季可以说是俱乐部层面踢比赛踢的最多的啊，不管是世俱杯，包括可能像每年的欧冠 也是基本上都是走到了最后，再加上可能今年夏天又是世界杯年，巴黎阵中的这几大国脚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休息的时间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法甲的这个竞争力也让巴黎的球员呢可能会出现这种心理松懈的情况，就是我可能仅个20分钟这比赛我就能拿下来，嗯啊，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可能随着赛程的不断深入，那巴黎可能会把自身的这个状态 重新调整过来。因为整个在法甲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巴黎不管是从目前的这个人员的这个身价来讲，还是说从主教练的这个临场的经验来讲，他还是在法甲是断层领先的这样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吧，巴黎的成绩会逐渐好转的。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的点评和分析。嗯，
2: 大巴黎有些慢热，不过好在这一轮他们终于在客场1-0战胜了布雷斯特，拿到了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胜。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他们的获胜的功臣费兰托雷斯而言，作为世界杯决赛的进球者，最近可以说是脚感发烫，5场比赛攻入了6粒进球了。嗯，更多的体育话题我们会在大话体坛下半时段跟大家来接着聊。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15号 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最高气温以偏高为主， 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达30度以上， 午后略有热意，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 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 局地20度上下， 早晚凉意明显。 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 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AI技术的深度赋能。
3: 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的装进了两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9: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
3: 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也是回顾到了在亚运会赛场，我们中国男篮呢在今天下午也是以全胜的战绩杀入到了赛事的八强当中。那么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反复的强调到了，那么这一届的亚运会呢是共有12支球队参加男篮的比赛，小组的前两名呢是可以直接出线，三个小组的第三名当中最好成绩的两支球队呢也是可以获得出线的机会。那么中国男篮呢已经是在备战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了，也是希望他们把在小组赛的好状态延续下去。
9: 确实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里是取得了3战全胜啊，尤其是今天直接大比分战胜菲律宾队啊，把卫冕冠军直接送回了家。而另外一边，同样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国女足也开始了亚运会小组赛的征程，在首场比赛里凭借着王霜的精彩表现是5-1战胜了中国香港队。那么接下来很多球迷也期待中国女足同样要在小组赛里去实现3连胜。
3: 更加年轻的女足姑娘们的表现呢也是同样引得我们的关注。在波兰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的末轮比赛当中，中国队是1-3不敌西班牙队，最终呢是以1胜1平1负积4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作为4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球队之一晋级到了16强。根据赛程呢，中国队将会在16号的1/8决赛当中迎战 D 组的头名意大利队。
9: 其实大家在关注这支年轻的中国女足 U20 队伍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妨来回顾一下他们在小组赛的表现。确实小组赛里面对不同的对手，大家也会在议论说到了，对于我们的队员而言，比赛的难度确实是由容易到困难。从首轮5-0大胜新卡里多尼亚队，再到次轮0-0战平尼日利亚队， 再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不敌强敌西班牙队。那大家也会发现中国队可以说是经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考验，那就是第一场我们面对的是如何来攻破密集防守，那么到了第二场就是如何来应对高强度的身体对抗，那么再到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大家也会发现我们要学会到底如何与技术包括整体实力更强的球队来周旋。那么实际上主教练王军赛前也提到了说是三块试金石，那也能够基本检验出啊我们这支年轻球队的成色。
3: 确实，尤其是我们提到了在最后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对阵西班牙队呢，西班牙队全场是有25次射门，其中有13次都射正了，而中国队这一边呢只有4次射门。其实呢，这也就是我们和更加高水平的青年队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差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三场小组赛呢，我们中国队共打入6球，失掉3球。那么其中呢，司职中后卫的皇家新一人是攻入4球。也是队内表现最抢眼的球员。那么首轮呢，在推上锋线之后呢，他在12分钟之内就是完成了帽子戏法。末轮在面对西班牙队，他又是利用角球的机会头球破门。
9: 确实是啊，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啊。虽然是踢中后卫的，但是关键时刻就是要扮演中锋的角色。那么我们也来听一听主教练王军是如何来评价黄嘉欣的啊。在王军的眼里，他说黄嘉欣很有特点，既能够做好防守，也能够参与进攻。另外呢，王军也说啊，希望未来他能够前往欧洲历练，早日进入成年国家队。
3: 不过我们呢必须要去正视的就是啊，这个黄嘉欣呢，他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还有位置呢，还是中后卫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这一次呢，虽然他的表现呢足够的亮眼，也给球队提供了更多的战术选择，不过如果6粒进球有4个都是来自一名后卫的话，其实也是侧面反映出目前球队在进攻组织还有稳定得分方面呢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去提升。那么从首战上半场久攻不下，再到面对西班牙队全场只有4次射门，中国队在比赛的节奏向前传递还有机会的转化方面呢还需要更多的打磨。
9: 那回到中国队所在这个小组的具体排名，那么西班牙队作为实力最强的队伍是取得了3战全胜积9分，最终是排名 F 组的第一。而在小组赛的末轮的一场关键比赛当中，尼日利亚队是10-1大胜新卡里多尼亚队，所以呢，他们就凭借净胜球的优势超越了同积4分的中国队，最终尼日利亚队是获得了小组第二，中国队是排名第3，但是仍旧是能够跻身到4支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球队当中。
3: 对于中国队而言呢，小组出线只是本届赛事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更加的严峻，考验就要到来了。面对小组赛保持不败的意大利队，中国队需要在稳固防守的同时提高由守转攻的速度还有和前场进攻的效率。淘汰赛将会进一步的检验这一支年轻的球队是否能够迅速的调整向赛前提出的8强目标继续迈进。
9: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啊，大球项目格外的引人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说一说亚运会的赛场一支还没有亮相的国字号球队，那就是中国女篮。这支球队也是刚刚结束了女篮世界杯的征程，我们也来看一看中国女篮最新的动向。那么眼下中国女篮也已经是开启了亚运会的卫冕之旅，大家也格外关心最新的12人名单啊。其实这个名单呢很多球迷也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包括了陈明玲、陈玉洁、贾赛奇、李媛、罗新玉、刘雨桐、孙雨、唐子婷、王思雨、杨舒雨、张曼曼和张子宇。那么和此前征战世界杯的阵容相比呢，大家一目了然，12人名单只有一处变动，那就是在世界杯上给我们留下最为深刻印象大放异彩的韩旭，因为 WNBA 的缘故，所以他将会缺席接下来亚运会的比赛。而很多篮球迷们都非常熟悉的绰号大宝贝的刘雨桐，这一次终于入队了。那这个位置的变动啊，很多球迷也在看，他们认为牵动着我们目前中国女篮的一个战术根基的变化。
3: 确实在过去的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吧，我们提到韩旭的这个个人能力呢也是非常的稳定，而且呢也在持续的进步当中，所以呢他在中国男篮这个队中呢，中国女篮的队中呢一直都是一个战术核心点。尤其是在刚刚落幕的女篮世界杯当中呢，韩旭是出场5场，4场都上 双的数据，场均是可以拿到 18.8 分 10.8 个篮板两次助攻，投篮命中率是有 52.7%， 三分的命中率高达 52.4%， 场均得分是高居赛事第一，

0: 篮板也是排名第二。所以呢，这样亮眼的一个数据的球员呢，同时呢，他的这个发挥又很稳定，作为一个技术包括战术的核心，他的一个缺席呢，其实让我们大家呢心里也有些打鼓。也就是说，十二人名单当中，如果韩旭被替换掉了，因为个人的这样一个赛程的安排缺席的话，那么中国女篮的表现又该会如何，又该去如何去在场面上呢进一步的调动其他的一些球员呢？我们大家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疑问的。那么这一次呢，大家也是关注到大名单当中是由刘雨桐来代替韩旭出战。那么其实这两位选手呢是不同类型的中锋的，尤其呢他们的这样一个个人的能力呢也在不同方面有所特长吧。说到刘雨桐呢，他的体重会更重一些，大重量的一个选手，他的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篮下的强攻还有力量的对抗是他的个人特长。在2025年7月份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日本队的时候，他是出战30分钟，十投七中，拿下了17分7个篮板，也是展现了自己的一个个人能力，同时也展现出自己在亚洲赛场上的内线统治力。
1: 确实在有的赛事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刘雨桐能够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但是呢大家也注意到在热身赛的时候也会出现状态起伏很大的情况，包括出手命中率的急剧下降。所以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缺席了女篮世界杯的刘雨桐接下来将会代表中国队去征战亚运会，能不能够在内线的位置上为中国队扛起大旗。
0: 当然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球迷们大家都说啊，其实除了这个韩旭的缺席以外呢，还有就是团队的问题呢，其实中国女篮呢也是需要在比赛当中呢重点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呢，主教练龚鲁明已经是明确提出，就目前的中国女篮有四个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这四个短板分别是包括后卫出球慢，得分点过于集中，内线容易被包夹，还有前场篮板能力薄弱。尤其是在世界杯对阵法国队的时候呢，对方只要一上全场紧逼，那么我们这一边后卫连运球过半场可能呢都会有一些吃力，外线除了杨舒雨能够稳定的输出，其他的球员呢这个手感啊还是需要在场上呢去不断的寻找，包括不断的去热身也好啊，这个创造能力的机会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提到这个得分的能力呢还是很有限的。如果只去依靠某一个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来控制整场比赛，去推动比赛的走向，其实对于中国女篮来讲呢，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呢，显然是不值得我们去提倡的。
1: 那么中国女篮到底回到亚洲赛场表现如何，等到亚运会的比赛开始之后再和大家一同来聚焦。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美网。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的最后一场赛事啊，也是落下了帷幕。在男单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最终是3-1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八号种子美国选手希尔顿，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座大满贯奖杯。那么接下来有关美网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网球评论员王伟。您好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确实这次美网啊，大家也一直在关注作为赛后的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到底能不能够最终夺冠啊。刚刚也提到了是3-1战胜了希尔顿，也想听听王伟老师对于兹维列夫表现的一个点评。
2: 整个决赛应该说兹维列夫一上来是第一盘其实承受了年轻的美国选手本希尔登的一个强力的进攻。本希尔登在自己的发球局里，无论是发球和是正手的连续进攻，其实都给到兹维列夫很多的压力。但是呢，我们需要看到兹维列夫在今年，这已经是他第二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比起在之前法网的决赛面对同样年轻的意大利选手的科波利，也是发球和正手连续进攻的话，那本希尔登在硬地上面其实尤其他的左撇子正手有些时候是会给兹维列夫更多的压力的。但是第一盘应该说兹维列夫波澜不惊，首先保住自己的发球局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在等年轻的这个本希尔登状态的波动。果然呢是在第一盘的中后阶段破发之后呢，成功的拿下第一盘。第二盘的当中呢，其实我看到兹维列夫有一个战术的变化，就是因为既然本希尔登你的发球更加依靠自己发球来保住自己的发球局的话，其实兹维列夫有意把自己接发球的站位是向后靠的。兹维列夫在这场比赛的中前段，他的一接本希尔登一发的接发球站位在底线的后的2到3米以后，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的画面看到本希尔登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在场地的下方几乎是被背板所掩盖掉了。咱们开玩笑说，兹维列夫这场比赛的接发球站位就跟梅德韦杰夫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为了他为自己接发球站位靠后，就

0: 在自己的腿上扎了一针，因为这时候他是一型糖尿病，他提前打了这个血糖的针，然后胰岛素的针，然后迅速恢复的用两局球恢复了体能之后，终于在第二盘的末尾阶段，又是利用本希尔登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那成功的拿下第二盘。第三盘打到最后，应该说，整个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本希尔登是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兹维列夫的体能一个小小的波动扳回一盘决胜盘。我觉得两个人体本希尔登整个的体能在下降，兹维列夫的经验又占据了优势，3-1的拿下。应该这场比赛呢，其实是可以，这场男美网的男单决赛，我看到很多人都说不怎么好看。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比赛的节奏其实应该说整体上来讲都是在兹维列夫的掌握当中，本希尔登还是年轻，付出了年轻的代价。
1: 说到这个年轻的兹维列夫赛后也表示啊，以前的自己快30岁了还没有能够拿到一个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呢如今短短3个多月内，他和自己的团队呢就已经是一起2度夺得了大满贯的奖杯，可以说他认为在今年所取得的成绩是过往岁月沉淀出的结果。我们也来聊一聊他在这一个赛季所获得的成就吧。
0: 你引述的兹维列夫的这段话呢，就是他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当中说的这句话。其实呢，他还反问了这个下面的记者，你们有没有想到？大家都笑起来了。确实，就是过去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兹维列夫其实是利用了阿卡和辛纳这两位小天王在身体和状态当中的波动和瓶颈，那等于说在今年的整个四大满贯的，包括像法网也好，包括这次美网也好，出现了一个就是阿卡和辛纳都没有在男单签表上的情况。那么更加稳定的表现，更加稳定的兹维列夫本身他又是中生代的选手，技术比较全面，那其实一场场打过来，尤其包括决赛也好，这几场比赛也好，都是展现出他手下线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特性。无论是面对科波利也好，包括这次面对这个同样年轻的本希尔登也好，展现出了稳定的发挥。
2: 那其实结合着刚刚王友老师说到的这个话题呀、虽然美网已经结束了，而且最后也是兹维列夫夺得了冠军，但是就像您刚刚反复提及的，这一次无论是辛纳也好，无论是阿卡也好，都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另外大家也在关注老将德约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困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兹维列夫不负众望撑起了这个局面，那么结合这次美网的表现，如何看当今男子网坛的这种竞争格局呢？
0: 那我觉得这种刚才我们提到了，在这个今年，在继这个去年和前年连续2年当中出现了这个辛纳和阿卡两位小天王分庭抗礼，几乎是统治了整个男子网坛的情况下，看上去像梅德韦杰夫啊，像兹维列夫啊，这些中生代好像是没有这个出头天了。但没有想到就是在今年，从去年年底其实到今年，大家可以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阿卡和辛纳前后都出现了一个伤病的情况，但这种伤病的情况就给到了像兹维列夫这样的中生代的机会。另一方面，兹维列夫呢也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总结了自己的技战术的特点。他在今年比赛当中其实有意加强了发球，包括他底线正发球的进攻。以往兹维列夫这种逆风球的时候给到对手中路上旋球，打一些调整球、月亮球的这个习惯是他青少年带过来的习惯，他现在改掉了。他的底线球的相持球，其实基本的这种打球的这个回合球的下限有明显的提高，就不给像年轻的科波利啊，包括像这场的本希尔登更多的机会，这也是他这几个月成功的关键。那天时地利人和，包括今年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的整个的美网的用球也好，场地的球速也好，其实对于兹维列夫这种比较拥有强力发球、底线正反手、平击球的选手来讲是比较有利的。那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兹维列夫这边呢，我觉得对于年轻的这次的阿卡也好、辛纳也好，我觉得是一个休息。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提醒了我们所有人，就是当今男子网坛这个赛程的密集和它的整个的强度，事实上对于年轻的选手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包括今年很多网球界的这种著名的人士也在提出来，赛程的改革和相关机制的改革也是箭在弦上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伟老师的点评和分析。看来呢，这一项运动呢，我们提到啊，作为这个个人加个人团体的这一项运动呢，不光是考验呢你的这个水平能力的高低，还要熬得够久。我们一直都在说，从三巨头的时代呢，一直到现在呢，可能包括阿尔卡拉斯和辛纳呢，几乎快要去统治男子网坛的时候呢，感觉兹维列夫呢一直在穿插其中，给我们大侠带来一些惊喜。
2: 确实啊，作为这个中生代的球员的代表啊，作为90后的球员，兹维列夫也不容易。大家说兹维终于是熬出了头。那么随着美网兹维列夫夺得冠军，本赛季的四大满贯的这个征程也就全部结束了。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啊，兹维列夫是拿到了本赛季的2项大满贯的冠军，除了最新的美网，此前他还在法网拿到了本赛季的大满贯，现在他也拥有2

0: 做大满贯了。而本赛季的另外两个大满贯，澳网是属于阿尔卡拉斯，温网是属于辛纳，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未来啊，大家说这不是一个新的所谓的三巨头的竞争时代呢？当然还有很多球迷，大家处于情怀的角度同样会继续关注德约科维奇。
1: 德约科维奇说可能呢现在呢大家看我是情怀，但是德约科维奇还一直都没有停止自己对于更高的网球的梦想呢在追逐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来关注更多的赛场。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落幕，卫冕冠军美国队在决赛当中是克服最多落后14分的不利局面，以97-79逆转法国队，连续第五次夺得这一项赛事的冠军。
0: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美国队的队长斯图尔特表现是相当的抢眼，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2分，还抢下了10个篮板，有2双的数据。法国队这边确实也很遗憾啊，一直是打到决赛，想要和美国队来竞争一番，但是最终很遗憾，在一度领先的情况下，还是被卫冕冠军给逆转了。在这场比赛里，法国队的马龙加和威廉姆斯空砍了21分和20分。
1: 那么我们也是提到，美国队历史上呢是第12次夺得了女篮世界杯的冠军，也是自2010年来连续第5次登顶。那么我们提到中国女篮在这一届赛事当中的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但是呢，其实对于老牌的强队，尤其是特点比较鲜明，这个攻防两端呢都更加的完整的球队呢，我们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的。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提到了这样的一支中国女篮呢，在进行重新的整备之后呢，现在已经是在备战亚运会的赛事了。我们也想看看他们在亚洲范围内的赛场呢，又会给我们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
0: 确实对于中国队而言，刚刚我们也是反复的和大家聊到了人员的变化，就是韩旭的缺席，刘雨桐的回归，但是对于队内的其他球员而言，马不停蹄的比赛可能体能会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在女篮世界杯啊这样一次国际的顶级赛事当中啊，中国女篮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惊喜。那么接下来作为亚运赛场的卫冕冠军，能不能够去实现卫冕，这也是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要求。
1: 那么其实在今天呢，也可以跟大家更多的来聊一聊亚运女篮，也跟大家来前瞻一下。首先呢，也可以说说队伍的一个配置的情况。有很多的听友呢，我们大家在讨论对于韩旭呢还有这个刘雨桐个人能力呀，包括身体能力的这样一个区别之下呢，可能会给接下来的比赛呢战术方面带来哪些的转变和不同。内线方面呢，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张子宇和刘雨桐一高一壮，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双塔搭配。可以说在亚洲赛场啊，其实我们在身体方面、身高方面、力量方面呢都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呢可能两位球员在内线方面的这个移动速度呢会慢一些，防守呢也会容易被对手呢找到空当。那么内线人手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到呢，还是有不足的一个情况。那么两位球员如果同时间在场呢，就可能会有阶段性的战术的武器使用，但是呢也是需要去有更充分的空间去轮换一下。在外线方面，除了个人能力突出的杨舒予以外，其实其他队员我们提到在赛场上的这个调动呢还需要更加的充分一些，激活的时间呢还需要更加的具有效率。不过其实我们大家说到呢，这个亚洲赛场呢可能相比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女篮世界杯呢还是会强度下降一些，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样的赛场上实现一定程度的状态的反弹。
0: 那其实回顾女篮世界杯的比赛啊，中国队在赛程当中啊也是短暂的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大家也看到了主教练龚鲁明指导一度是祭出了所谓的双塔战术，就是让韩旭和张子宇同时出现在赛场上，但是面对更强的对手，世界顶级球队，我们会发现这个双塔战术显然不够奏效。但是来到了亚运会的赛场上啊，虽然这个配置看起来是有所降级，但是这个双塔战术，我们也是希望中国女篮能够在面对低级别或者说是低水平的对手的时候，能不能够在亚洲范围内体现出我们内线的这样一个优势，这也是目前这支中国女篮很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显然内线绝对是我们的优势，所以大家也希望在经历了世界杯的这样一个 历练之后啊，张子宇来到了亚洲赛场，是不是能够在篮下啊独霸一方？而刘雨桐在缺席了世界杯之后，他的心态如何去调整？是不是能够通过亚运会的赛场去证明自己？也是啊，中国女篮内线不可或缺的一员，非常的关键。而外线，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虽然啊杨舒予作为之前的女篮队长，这次在女篮世界杯后期的比赛里还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个身价，但是更多的球员好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处在一种还不够格或者说是隐身的状态当中。那也希望我们的外线队员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有足够的自信，尤其是这个外线的出手的命中率啊，大家觉得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实在是有些低，那么能不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我们更加大胆啊，更加勇于去尝试外线出手，通过比赛去找回外线的手感啊，这也是相信接下来等到女篮小组赛开打之后我们非常关注的。
1: 说到外线啊，包括这个手感也好，就是这个出手的机会的把握能力呢，其实我们在亚运会赛场上呢最为主要的竞争对手韩国队和日本队，这恰好是这两支球队的强项，那么呢我们也要去更多的充分去想一些办法去限制对手。那么更多的体育话题在今天晚间呢也跟大家来说说，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呢也是结束了决赛的争夺，最终呢阿里卡特是以9-6击败了马克威廉姆斯，夺得了冠军。
0: 那么决赛是采取17局9胜制啊，大家也在关注两位选手的表现，确实不容易。51岁的威廉姆斯在前半程发挥更佳，一度是取得了5-3的领先，但是绰号机长的卡特在后面7局比赛当中是发起了反扑，赢下了其中的6局，最终是以9-6逆转战胜威廉姆斯。
1: 我们还知道在1/4决赛当中呢，卡特是在落后的形势之下连胜3局淘汰了中国选手周跃龙，那么随后呢又在半决赛当中6-2战胜了丁俊晖，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一路也是赢得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是恭喜卡特。
0: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题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还是我们两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mmer，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 23.6 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 25.6 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8月 24.6 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装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14号，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损坏点位于室外，恢复时间暂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该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

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进军甘肃南部，北上抗日人民红军在荆棘丛中，在耸入云际连年积雪的高山，在一片泽国的草地原野，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生活，尝尽寒冷风霜，吃过了草根树皮，有不少经过长征之英雄牺牲于这一地区。正因为这一长征北上抗日的壮举和这些英雄的牺牲，将来在民族解放史上，这些英雄固然是不朽的人物，而过雪山草地当然也要占着光荣的历史篇幅，成为历史必要的题材。战士们下了岷山山脉进入甘肃之后，一方面敢于别却过去所尝的辛酸生活的地区而快活，同时又以他们到过这样的地方而自豪。大队人马虽然与岷山山脉背道而驰，可是战士们一面说说笑笑地向前走着，一面又时常不约而同地转头回顾岷山的真容。这一回顾当然不是临别依依，而是向他宣告辞别。我们对于辞别了的岷山，当然渐渐与他越辞越远了。我们的宿营地虽然还未看见，然而我们目光所接触的一切景物都是很快接近乡村的象征。如在远远的山坡上，西斜的夕阳照射下，看得很清楚的有一群一群的绵羊。牧童坐在牛背上向附近山下赶，显然是相距我们不远有乡村了。行行复行行，转了几个弯，就看见了三五成群的农夫农妇。我们自然众口同声问他们这里叫做什么地方，他们也一致回答，前面是岷州的南区大草滩。再行了不远，即看见我们的摄影队派回之通讯员站于大路旁边，不断地叫着，司令部命令所有后纵队都到前面五里之大草滩宿营，先头纵队驻哈达铺。战士们在疲乏之余，闻得不再赶到哈达铺，可以少走20里宿营，当然又说不出的高兴。当我们到达大草滩村外的一个河坝上集中的时候，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越聚越多了，其中有汉族有回族，大家都笑嘻嘻对着我们笑。各部队的战士们坐于河坝上，各部政治指导员则重新又一次说明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进入这一地区的政治训令，同时派出代表入村里办交涉，询问群众可否允许我们进入村里宿营。当地老百姓听了红军说明来意及主张之后，都表示欢迎我们进去，每家自动让出一两间房子给我们宿营。因人多房少，结果我们大部分仍是露营。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一切小贩买卖在我们周围都陈列起来了。为避免买卖拥挤起见，各部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都用现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感到嘈杂麻烦，都感到有点惊奇。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当地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他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的，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牵着一个女同志向她们家里跑，一会儿所有女同志都被当地农妇牵到她们家里了。红军同志当时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当地农妇则更进一步亲热，
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很好的晚饭呢。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与女性之间有更亲切关系，而且是因为她们对长征的女战士却抱着无限羡慕和敬仰。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你想精神上是如何的快乐啊。如果形容起来，真有点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在大草滩过了一宿以后，我们又向哈达铺前进。本来司令部命令要我们于昨晚黄昏赶到哈达铺的，因沿途被飞机骚扰至未赶到，还有25里的路债留下今天再还。因避免飞机的麻烦，清晨即从驻地出发。当我们队伍在河坝上集合的时候，大草滩的老百姓男女老少都出来看我们。大概当地人民对红军有了实际的认识，对红军的军纪及红军对人民亲热的关系都有莫大的好感，所以对于红军的离别仿佛有点难舍难分的样子。据我们家乡的一般习惯，有军队来乡里驻扎，老百姓都有点皱眉头，觉得老不舒服。如果闻得军队要开走了，那真是谢天谢地。然而红军所到的任何城市乡村，老百姓的态度则恰恰相反。我们每次离开宿营地时，老百姓总是舍不得我们开走。当我们离开大草滩时，沿途老百姓都说，红军先生为什么不多住一两天呢？咱们这里地方穷，你们住不惯吧？我想如果他们真是清楚知道我们吃过雪山草地的苦况的话，那真有点开玩笑了。我们大队人马越离越远了，然而老百姓仍然站立于村外河滩上远远望着我们，有些还向我们招着手。红军能获得老百姓如此同情，我想不仅靠他们抗日救国主张的正确，而且靠他们的实际行动。比方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军队中是绝对不会有的。我们队伍集合完毕之后，立刻由各部队自行派出纪律检查员和政治部纪律检查队到各部驻过之房舍检查，检查完毕并立即向集合之部队宣传检查的结果。我还记得当时有两个连队宿地未打扫，有一个连队借了锅头用了未洗干净，有一个民工买了机子少给1毛钱与老百姓。纵队司令员听了之后立即命令犯纪律的连队首长派人回去打扫，少给的钱一时虽查不出是哪一个民工少给的，也由政治部电补出来。红军这样去注意纪律问题，由此可知老百姓同红军关系好的原因所在。因为精神的兴奋和愉快，同时昨晚不仅安静地睡了一晚，而且都买了白面羊肉吃得饱饱的，大家走起路来特别起劲儿。飞机捣乱的时间也未到，大家又少了一层顾虑。行程也只有25里那么长，路上并未休息，只花去2.5个钟头时间，队伍就先后到达了哈达铺。因为先头已过了不少队伍，同时司令部直属队及一军团尚有队伍留驻该地，当地老百姓对红军大概看惯了，所以看热闹的人就没有大草滩那样拥挤了。当红军离开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地区，而进入甘肃南部的大草滩哈达铺地域时，国民党的川军及中央军
虽然由于红军转移的迅速而追赶不及，然而在甘肃堵截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已有十余师之众，加上东北军、西北军，总计不下二三十万人马。照理推想，军队数量和武器弹药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当然可以对付当时疲劳到极点、弹药俱缺的红军而有余。红军当时对甘肃的情况也做了异常慎重的估计。我还记得，在哈达铺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曾做过这样的演说：同志们，雪山草地的困难我们已胜利地克服了，然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有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现在正如狂风暴雨的情况，民族的危机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达到抗日前线，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可是国民党至今没有接受我们的提议的表示，仍在集中大军来压迫和阻止我们。我们仔细估计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是超过我们数倍，假使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小心、不慎重的话，那么我军就有受到严重打击的危险。如果国民党各军不拦阻堵截我们，不向我军攻击，我军绝不进攻他们，但遭受攻击和拦阻时，我军是必须打开北上道路和自卫的。我相信经过万里长征的、经久战斗的、不畏一切艰难困苦的指挥员、战斗员，你们一定能够以你们的英勇、谨慎灵活的战略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危险，而达到北上抗日目的。在上面的一段话的中间，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红军所处的严重情况。但红军自从突破了腊子口之后，担任沿途堵截之鲁大昌师一直被红军追到哈达铺，沿途堡垒相继失守，鲁部机智全军覆没。除被击散及被红军缴械者外，其余亦不得不仓皇退入民州城里。这时不仅蒋介石围困红军于雪山草地，用自然界的力量消灭红军的计划进城泡影，而且由于腊子口的被突破和鲁大昌的失败，红军便获得向北行动和发展、进入西北抗日阵地的优越条件。红军到达了哈达铺之后，当时大概因双方情况都不明，国民党军并未来进攻，红军也不轻于移动，因此红军获得两天的休息。红军为了迅速恢复体力计，不论官兵民工一律发了一元大洋，所以当地小贩商人利市百倍，此地猪、羊、鸡、鸭价格甚廉，100斤的大猪才卖5元大洋，2元大洋可买肥羊一只，1元大洋可买5只鸡，1毛大洋买10几个鸡蛋，5毛钱可买一担菜蔬。鲁大昌部遗留下来之大米、白面数百担，食盐也有数千斤，在草地雪山几月未食到盐及大米、白面的红军战士，当然喜形于色。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5号，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最高气温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达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局地20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赋能。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的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4号发布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家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世界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 3.4 倍。据称，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发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泰国国家旅游局14号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据悉，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十月底。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9月10号，泰国已接待中国游客364万1500人次。14号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启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

0: 录。据悉，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设置长春市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9月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进军甘肃南部，红军为联络地方人民感情起见，总政治部通知各个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人民会餐，因此各伙食单位都有一桌至两桌客菜，以备请当地老百姓来吃。每个伙食单位都请来一二十个老百姓，其中有男的，有女的，有小孩和老人。会餐之际，他们你劝我让，吃得嘻哈大笑，怪热闹的。我们电台的伙食单位请来了四家老百姓，我们把他们分成两桌。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他俩态度的有趣，说话的深刻，使我至今尚不能忘。老太太对我们总是笑嘻嘻的，老头子在我们驻扎的房子出入，举手学我们行军礼，一面举手一面鞠躬，那种神情态度真会使你肚子笑痛。他和我们谈话时说，咱们几十岁未看过红军先生这样好的军队，鲁大昌在这里住了几年，咱们不但吃不到他的东西，反要咱们给他们吃。他尚未说完，老太太又抢着说，嗯，交不出粮来还要吊打呢，红军先生，你们不走就好了。还有几位小孩子简直依依不舍，总不愿离开我们的房子，并且再三的要求要随我们队伍走。因他们年龄太小，电台之政治指导员未曾答应他们的请求，小孩子竟然大哭起来。人民对红军如此信赖，固然由于他们纪律严明，同时实际给予人民切身利益，恐怕是主要原因。胜利的突破为何封锁线？红军战略的神妙，常出敌军意外。红军在哈达铺休息2天待机，扬言继续向东行动，即出天水洋洞，以迷惑敌军。敌军信以为真，将主力集结于天水以待迎击，同时占领渭河北岸之武山、漳县，以防红军北上。但红军侦察灵活迅速，战略神妙，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立刻发挥其特长。

耗费了如许人力造此金城汤池，据说是为了防备土匪。当我们接近该城堡时，人民都站在城墙上远望，红军怕引起民团误会，故先派代表接洽交涉。人民知道不是土匪，立刻开门迎接红军。待我们进入宿营地之后，政治工作人员立即分头活动，向人民说明北上抗日的主张，于是人民都乐意帮助红军。次晨就从该地向新四前进，行程130里，除了中午休息30分钟之外，简直没有休息。照红军行军速度，晚上8时就可赶到新四。无奈天空敌机作怪，以致延误时刻。时届黄昏，路程只走了一半。我们当时想，大概渴望不赶到新四而获休息，但忽然司令部从先头传来命令，各部队不顾一切，星夜赶到新四。战士们听了，当然没有感到什么困难，但许多新请来的民工听到，都伸出舌头，有点惊讶。行了不久，忽然阴云欲雨，浓雾密布，星月又好像害羞似的，竟倚靠黑云来遮着。我们又无火把，队上马灯虽有几个，但无点滴洋油。我们像瞎子一样摸索前进，五步一停，十步一歇，逢桥过水，前后便失去联络，一直走到次晨拂晓，才达到新四附近。但落伍人员及收容队尚未赶到，天才微明，出发命令又到，开水也来不及烧，集合号又响了。个人只吃了一碗冷水和干粮，又赶了40里，到达鸳鸯嘴附近才停下来。一昼一夜和一个半天，才吃了2顿饭，又没睡觉，一直走170里。若不是红军，我想任何部队也不能这样干。我们到鸳鸯嘴之后，除先头部队派出警戒之外，所有人员不管3721，倒到炕上或地下，都睡得鸣鸣大叫。战士们确实疲劳到极点了，大家睡着了，连饥饿也忘记了。到傍晚，各部队才开始烧饭，晚饭吃完之后又睡。战士们经过半天一夜的休息睡觉，精神都恢复了。拂晓，我们接到命令，限上午9时前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都如生龙活虎一样，大家都充满着惊奇和喜悦的心情。大概战士们想到姜太公钓鱼的渭水一定有什么古迹奇景或军事险要吧。驻地到渭河岸边只有20里，队伍分成2路纵队，连走带跑，浩浩荡荡如潮水一般涌向渭水河边。因时已到秋末冬初，河面虽阔，但河水却不深，一般的只到大腿上，既用不着工兵搭架浮桥，也不要摇船架桨，所以分成好几路纵队同时徒涉。因渡河时大家都团结在一块儿，在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2种情绪，一方面觉得顺利地渡过了渭水而表示胜利和欣悦，另一方面却表示很失望。战士失望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姜太公钓鱼的渭水既无古迹奇景来开开眼界，又不像金沙江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倒壁那样险要，而是极平凡的平坦的河岸，缓缓的流水。当部队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刚感到失望而发生既无敌人何必赶路的争论的时候，忽然左右2翼机关枪像雄鸡见着母鸡一样咕咕咕叫得怪起劲儿，迫击炮也来凑热闹似的乱吼乱叫。战士们一闻枪炮声，不胜兴奋雀跃，有些说，你知道我们没有子弹了吧，意思是有仗打可以补充子弹。有些还连说带笑地说，我过了河你才来，迟了啦。另一个故意说，
不是迫击炮、机关枪。

0: 是老百姓放爆竹欢迎我们。明明是敌人枪炮打来，战士们仍然你一句来我一句往，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红军作战的沉着由此亦可想见。不一会儿，枪炮声越来越密了，司令部军号一响，战士立即集合起来，我们电台即开始上山。我们在山上看见了彭德怀带着两个传令兵站于路边，叫我们暂时休息一会儿。我看他态度镇静得很，并不介意到枪炮声。不到五分钟，毛泽东也从后面来了。彭将军急问毛泽东：“毛主席，情况怎样？”毛主席亦很自然地答：“让他打好了，随便派二连人出去放几箱冷枪吓吓他，他不敢来的。”当时我听到毛主席的话，我心里想，真有点开玩笑。但事实竟不出毛主席所料，两翼夹击红军之敌都被冷枪吓住了，于是战士们都从容地继续向山上前进了。红军即这样大摇大摆太平无事地渡过了渭河，通过了武山、漳县。扛我们电台的一位老民工在山上时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又想打又不敢来。”我当时觉得他说话太骄傲了，我就冲撞他一句：“假如敌人追来了你又怎么办？”他好像生气似的回答我：“他来了，我们扛电台的还不是走快一点。”现在我回想起来，假如他不是一个民工，而是一位文人的话，亦可称他为幽默大家了。武山、漳县两翼之敌军既不敢出来加工，自然不敢乘夜追击，因此红军到离开渭河30余里的山上，就在一些零星的村庄里布置宿营。我们到了宿营地，很安静地休息了。不过政治工作人员却有点吃力，因老百姓闻得下午的枪炮声，大部分都离开了家，所以政治工作人员都到山上去招呼老百姓回来。后来我们问回来的老百姓为什么跑，他们说：“我们不是怕你们，我们是怕打仗，所以上山避开。”老百姓同红军接谈之后，一些青年和壮年都自愿地帮红军购买食粮和柴火，各伙食单位弄羊肉面条，大家吃的是蛮舒服的。由绑罗镇到通渭城，红军通过了渭水河武山、漳县支线以后，昨天晚上虽然只离开渭河20-30里就宿营了，距武山、漳县亦不远，但两县之敌军并不敢出来夜袭和骚扰，所以红军仍在那零散的庄子里，个人拥着一张单被睡得蛮舒服。次日清晨，各部队即吹号吃饭，吃的当然不错，有的吃面条羊肉，有的吃羊肉洋芋，亦有吃小米饭和猪肉的。总而言之，战士们都吃得笑嘻嘻的。饭后军号又响，战士们即向那无草无树的山岗上集合出发。当我们出发的时候，太阳已由东方渐渐上升了。战士们大家都明白，在开阔的山地行军必须伪装，以防空中敌人。可是此地想找点做伪装的树枝也不容易获得。这样好的天气，同时向导又向我们说，从此走到绑罗镇都是一样的路。于是战士们都感觉到没有伪装，少了一件对空防御的工具，心里总有点不舒服。然而红军的指挥者是很灵活的，他们深深地了解到战士的心情，所以拿一些安慰自己的话来安慰战士们。很普通地听到这样的声音：“不要紧，今天飞机不会来的。”战士们都明白，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天气，又无伪装，万一飞来了是有麻烦的，因此个人的精神 情绪、神经都异常紧张。尤其被派当对空观察哨者更为小心翼翼。四号员军号总是拿在手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天空，两耳则倾听着远处有无飞机的声音传来。我们在行进中，飞机虽然来了两三次，但因警戒严密，在空阔的山坡上行军，对空观察哨看得很远。警报一来，全军尽可能散开，所以有两次飞机来了都未发现目标。当我们部队陆续进入绑罗镇时，飞机再来第三次，因队伍太聚拢了，同时先头部队因进入市镇的关系，人马比较拥挤，一时不易散开，又无法隐蔽，以致被飞机发现目标，给了我们一点麻烦。一连放了五个炸弹，五个炸弹均未命中，故红军未蒙丝毫损伤，只是麻烦了20分钟而已。由于物质条件的可能和情况的允许，尤其是政治上的需要，先遣司令部命令所有北上先遣队全部在绑罗镇休息一天。在这一天，据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最高军事领袖都开了会议，并开了全军的军事政治干部会议。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收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1英镑便可接手闲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五花八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很

0: 么都有，又山又水，又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装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14号，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损坏点位于室外，恢复时间暂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该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
8: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会议原计划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这是否意味着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制度的讨论面临某些难以解决的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中期选举如何牵制战争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一个推迟的会议哈。首先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方面曾经说呢，说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是定在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干嘛呢？就是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巴林表示不参加这次会议。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点哈。首先呢，我们是说阿曼方面这两天说了未促进各方达成共识，本来定在14号的这样一个会已经被推迟了，所以我们就想问，这样一个会推迟了，是不是因为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6: 阿曼外交大臣在13日晚间宣布会议推迟，官方的措辞是为了寻求共识，创造对话条件，但推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制度安排面临的域内国家博弈和域外施压都在进一步上升。首先呢，就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协议能否获得多边认可。伊朗与阿曼在8月25号已经就临时的航运走廊、联合扫雷等一系列问题呢达成了框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协议细节和路线图已经敲定，但是伊朗呢也明确表态说协议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重开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地区国家目前只是拿到了一份技术性方案，而不是海峡全面复航的具体安排。那第二层问题呢，就是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分裂非常严重。巴林在12日明确是拒绝参会，要求任何海峡安排必须要保障国境通行权。而此外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阿联酋近期更是和美国持续走近。各国对于海峡主导权归属、航行制度安排以及安全架构涉及的认知差异十分巨大。那第三层就是美国的外部压力不可小觑。美国显然是不希望地区国家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过多共识，因为这样会缩减美国外部介入的操作空间。那伊朗呢，将海峡的管控视为原则底线，不可能让步。美国也无法接受伊朗主导海峡。海峡呢，因此同时面临着政治争夺和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那会议的推迟，恰恰是体现了这种博弈的复杂性。
15: 确实是复杂啊，好几层。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层就是关于巴林这样一个国家他的态度。巴林呢是表态不参加这次会议，那他还说就是在巴林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跟伊朗就有伊朗所参与的集体会议。那这次推迟您觉得跟巴林的表态有关系有多大？
16: 那这层关联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直接层面上，巴林是第一个公开宣布抵制会议的国家，声明措辞非常强硬。巴林的基础设施在近段时间频繁遭到伊朗袭击，那直言地区安全稳定不能靠对攻击视而不见来构建。那巴林是拒绝在与伊朗复交之前参与任何由伊朗来出席的相关谈判。但巴林呢，也并不是唯一的缺席方。美媒就指出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伊朗承认推迟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的。那巴林的抵制更多暴露了海湾国家内部的深层分裂，而并不是独自导致会议的无法召开。那在结构性层面上来看呢，巴林其实反映了海湾国家在如何面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存在路线分歧。那么一派是主张要对话参与谈判，那争取在航行制度当中呢嵌入国际法保障，这就是阿曼所推动的一条路线。 那另外一派呢，则是坚持不与伊朗共同合法化其对海峡的管控。那巴林

0: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会议的推迟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某国的抵制，而是海湾国家尚未就以何种框架同伊朗就海峡进行对话来形成共识。
1: 嗯，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件事还是有挑战的。不过一开始说到会议推迟，你也提到了美国的因素。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呢，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然后他还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一直在联系美国。事实上近期我们能看见的情况就是国际油价其实目前在大幅上涨，那你怎么理解美国的表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中期选举之后战争就会结束，那暴露了战争节奏正在被美国国内政治日历锚定。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是屡创新高，而美媒报道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已经在内部警告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那这种差异巨大的预测分歧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还在努力地寻求对外来塑造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话语，但却并没有能够对当前的局势做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战略性判断。特朗普声称伊朗一直希望与美国对话，但却遭到伊朗方面的断然否认。这更说明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自身处于优势和主导一方的这种地位形象，那么话语权争夺是非常明显的。特朗普对于海湾和伊朗的相关这种会议的表态是说不在乎，那么看似是在放手，实际上呢是暴露出了美国在中东议程设置能力的下降。那么海峡问题正在从美伊双边博弈演变为地区国家间的一种自主解决的多边议题。所以综合来看呢，白宫目前是在被多重因素所牵制，军事上无法突破，外交上没有活跃的谈判渠道，而经济上油价走高也在侵蚀着白宫的选票。那么将结束战争绑定在中期选举之上，本质上呢，就是在用美国的选举日历来替代战略规划，不是说打赢或者是谈成，而是因为选民受不了了，所以就结束战争。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下一个话题。我们首先听一下内容的介绍。
3: 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三地首席大臣举行会议，将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执政党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英国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哈，说他们的三个地方，然后再说这三个地方的首席大臣开会的问题。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苏格兰的首席部长，还有威尔士地方政府的首席大臣，还有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他们是定在14号举行会议。这个会看报道说呢，在结束之后啊，他们三方会签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在经济、能源、欧洲事务以及国际合作与自觉权方面推进合作。这里面一会儿会展开一个具体的点，就是希望享有举行独立公投权利的问题，稍后再说。首先总体来说，刚才提到那么多方面，他们诉求是一致的吗？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4: 要了解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士三个地方的首席大臣举行联合会议的意义以及它的实际影响呢，首先要了解一个背景，因为这是英国现代史上首次三个有独立和分治倾向的地方政府联合举行这样一个会议，而且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要获取独立公投权利的这样一个诉求。我们知道此前北爱尔兰地方已经有主张独立并且要和爱尔兰进行统一的新芬党所控制，但是到今年五月份，分别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也有独立倾向的威尔士民主党和苏格兰民主党分别上台执政，所以才促成了这次英国史上首次三个地方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独立倾向。在获取独立公投权利这个问题上，三方的立场基本一致。

0: 制。当然了，要获取这个所谓独立公投权利，对三个地方而言，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和英国中央政府博弈的过程。更为现实的诉求呢，三方更多的体现在要加强现有的，包括在经济、能源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共同面对欧盟的时候。应该说，三方正在寻求塑造一个从英国获得更大的自治甚至独立的权利，然后再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路径。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工党政府出现了更替，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他打出了一张要进一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权力，而且要提升地方自主权的这样一个执政的思路。我想这样一个执政思路也给这三个地方的政府要求独立公投权力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1: 这一点您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它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的表态其实也是值得去想一想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然后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三党领导人的会晤，因为他们要谋求独立公投嘛，然后又有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去发表，这个时间上是高度重叠的，这是一个巧合吗？
0: 除了三地都出现了有独立倾向的政党执政，以及现在英国伯纳姆政府要搞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的这些内部因素之外，显然啊，美国作为一个长期对英国内政施加影响的外部因素，在这次呢也有所表现。我们看到在此前，特朗普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啊谋求独立啊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因为我们知道，对现在北爱尔兰地方执政的新芬党来说，他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诉求就是要争取把北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去，进而和爱尔兰实现统一。所以从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来看，显然有他正好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为了迎合他的这次访问的一些突发奇想的这样一个原因。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地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所以接下来我想，无论是爱尔兰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在未来的北爱问题上呢，可能都不得不长期的应对来自于美国政府、来自于美国的一些右翼政客的干预和压力。
1: 这真的是有压力哈。这样，在您继续分析之前，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比如里面有人说，特朗普呢是在利用北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来进行施压。我们听一下相关的观点。
2: 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此前8月31号，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美联社12号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就爱尔兰统一的表态以及近期关于马岛的表态都可以被视作其对英国的嘲讽，是在表达他对于英国不愿被卷入美以一战事的愤怒。
1: 好，听了这些观点，我们继续让崔老师分析哈。那之前我们就谈到关于特朗普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问题，引发了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那是肯定的。那现在这个英国的执政党，您觉得作为他们这样一个国家跟美国又是有貌似亲密关系的盟友关系，他们去怎么应对这个局面呢？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我们看到伯纳姆首相再次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在北爱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他也表态说短期内不会给予这三个地方独立公投的权利。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 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对英国政府来说，如何更好地去应对当前越来越复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所以一边呢是改革的方式和前景，另一边是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原有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挑战，在这两者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如何摆脱一些不利的影响，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14日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那在会晤当中，就中印关系达成了哪些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4: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从事反华活动，中方重视莫迪总理做出的重要表态。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1: 好，我们看到有记者问到，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同时呢，中方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将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继续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4: 9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出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

0: 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与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多项倡议，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等一系列务实合作举措，致力于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能力、平等、受益，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5号，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最高气温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达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局地20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赋能。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地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

0: 播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3: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4% 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4号发布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家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 3.4 倍。据称，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发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泰国国家旅游局14号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据悉，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底。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9月10号，泰国已接待中国游客364万1500人次。14号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启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据悉，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设置长春市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9月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6: 新闻盘点。
7: 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多位欧洲与欧盟领导人齐聚一堂，商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的新变化。当前北极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欧洲想要达成协同战略都面临哪些障碍和困难？在应对美国对格陵兰岛等地区的觊觎问题上，此次峰会对欧洲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关注一下跟欧洲北极峰会有关的话题。这个会呢是9月13号至14号在芬兰举行，峰会呢是由芬兰的总理阿尔波发起的，商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以及安全局势的新变化。那既然要说到这个会，我们首先想研究一个背景，就是目前北极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局势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吗？我们问一下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
10: 近年来我们看到北极地区实际上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整体的态势上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首先在地缘安全方面，在俄乌冲突以后，实际上西方跟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这种战略对抗显著的升级。那么芬兰跟瑞典加入了北约，使俄罗斯方面感受到了所谓的这种安全威胁。那么双方在北极地区的态势感知，海军空军乃至于核力量上面相互较劲儿，那么冲突管控难度分歧加剧，风险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有所体现那么在地缘安全方面，那么我们看到那么自从今年年初的格陵兰危机以来，实际上欧盟以及北欧国家对于所谓传统的盟友觊觎北极地区的这种担忧跟风险都在上升。那么欧盟以及北欧国家也希望通过加强在北极地区的这种战略存在跟战略投入，一定程度上去对冲所谓来自格陵兰的风险。那么在地缘经济的层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北极航道实际上就已经大幅度的开通，就使得北极地区已经从过去的这样一个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封闭相对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可能会日益的走进国际经济舞台的中央。那么在这种物流以及相关产业国际贸易方面的带动，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也使得主要的大国对于北极加紧的投入，并且希望在北极地区的经济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力。
9: 那你看哈，我们既然说到这个会是跟北极相关，有分析就说欧盟预计会在几周内发布一个全新的北极战略。所谓的北极战略，您觉得会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0: 那么欧盟在北极战略上面实际上那么已经是多年来没有相关的动作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么欧盟重新的重视起来北极，那么实际上与它当前的这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焦虑以及它的认知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在新的欧盟北极战略上面，首先仍然要强调当前北极地区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安全威胁，推动加强欧盟在北极地区的所谓的安全作用以及防务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在地缘经济的领域可以看到，欧盟将会将自身的 供应链的问题、关键矿产的问题啊，以及航道的问题，那么都会纳入到了北极地区的啊这样的一种规划当中，那么来促进对于北极地区这种经济上面的啊影响力，那么同时利用欧盟它的这种资本、它的技术、它的资金上面的

0: 相对优势，来去将北极的战略以及北极的开发融入到当前欧盟它的经济安全战略、供应链的安战略、产业链的啊这种战略当中。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将会加紧与啊北极国家的合作，以及与西方盟友的啊这样的一种合作。那么实际上不仅是欧盟啊、挪威啊，包括加拿大啊这样的一些非欧盟的啊北极国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美国啊这样的一个威胁，以及他们在啊关于所谓俄罗斯威胁上面的啊这种共识。那么因此在欧盟他自身认为去影响北极的地缘政治事务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那么他一定会去推动加强与啊所谓盟友伙伴的啊这种合作网络的推进。那么同时啊他也会与啊一些啊盟友利用他们想要插手北极的这种意愿去加强相关的合作，特别是对于所谓关键矿产的开发、航道的管控啊、能力的建设都会有所体现。
1: 嗯，需要合作，然后也需要盟友一起来解决和应对一些问题。然后那您觉得欧洲想要达成协同战略面临着什么样的障碍，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
0: 啊？那么对于欧盟而言，那么他想要推进这种北极的战略啊，他首先要面临到啊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一方面啊就是他的这种能力建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当前欧盟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安全的环境中中，那么它需要更多的加强它的军事投入，包括北极地区海陆空以及人工智能赋能的这种军事能力的感知建设。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钱的。那么在欧盟它推动自身要去应对各种危机以及加强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中，那么它能够向北极地区倾斜多少的资源仍然是有待观察。那么第二方面，那么就是这种成员国内部对于北极战略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问题。咱们在欧盟的内部，那么关于海洋或者是极地战略中，那么北欧国家无疑是最积极的，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着独特的安全以及经济上的这种考量。然而对于一些南欧国家，对于一些中东欧国家而言实际上北极地区的这种利益以及欧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于这些地区的这个关注仍然是远远不及于北欧国家。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些方面，那么欧盟仍然有着一些掣肘跟短板。那么同时欧盟它的推进北极战略仍然是有赖于伙伴的这种机制技术支持以及机制能力的建设，比如说它的飞机航船、人工智能、卫星导航这些方面，那么仍然需要依赖于美国、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技术。那么它也就成为了掣肘欧盟北极战略独立性的这样一种因素。
1: 嗯，总之啊，就是不光要有战略，而且要有钱，而且还要具备一些相关方面的条件才行。那我们说到，当欧洲去应对美国，包括对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的觊觎问题上，这次峰会对欧洲您觉得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美国对于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在格陵兰地区挑起有关主权的危机，那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需要以一种为美国博取地缘跟战略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迎合国内的一部分政治势力跟选民。但是与此同时，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于他要接管格陵兰的这种借口主要是由于他认为欧盟以及欧洲的盟友在北极问题上他的投入能力、他的投入资源以及保卫主权跟领土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是不足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在应对格陵兰危机的时候，一方面它是去通过加强对于格陵兰地区的以及整个北极区域的 这种战略投入。那么我们看到前不久冯德莱恩也是访问了格陵兰，那么去商讨有关格陵兰的这种地缘安全跟地缘经济的问题，去彰显欧盟在此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那么欧盟在北极事务以及应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觊觎，

0: 合作来去深化自己的能力建设，进而去堵住美国觊觎格陵兰的这样一种借口。
1: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举行，峰会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加拿大能否达到目标？本届投资峰会能为世界多极化发展贡献什么样的经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两天说呢，加拿大国内已经就经济转型形成全新的共识，说加拿大呀要自主地掌握发展未来，要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展开说，首先听一下总台记者张颖哲发回的报道。
3: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9月14号至15号在多伦多举行，这是加拿大吸引大型项目投资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未来五年引资10000亿加元，集中推介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和基建项目，搭建全球资本对接通道，强化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减少对美依赖。13号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商界领袖晚宴上表示，加拿大将加大建设力度，拓展对内与全球贸易，创造本土可持续繁荣。他说，加拿大正迈入全新发展时代，秉持求同存异的信念，加拿大手握能源、资源、人才与资本，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自身发展的命运不会被外力左右。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警示，美国与加拿大经贸风险敞口并不对称，美国吸纳加拿大70%至75%的商品出口，体量接近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0%，而加拿大市场仅占美国 GDP 约1%。简单来说，美国市场对加拿大至关重要，但加拿大在美国经济中的分量有限，这正是加拿大推进贸易多元化的核心原因。加拿大外交部的报告显示，2025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滑3.7%，但非美市场出口大涨11.1%，非美出口占比升至32.8%，创40年新高。去年外资流入930亿美元，自2013年以来首次超过加拿大对外投资，数字化服务出口展现出更强韧性。按照规划，加拿大力争在2035年实现非美出口规模翻番，重点拓展中国、印度等市场，持续谈判更多经贸协议，扩大贸易网络。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好，这个话题我们展开说一下哈。首先关于美国因素，加拿大在这个时候办这样一个投资峰会，是完全出于对抗美国的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吗？还是有其他的考虑？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5: 应该说加拿大投资峰会，有这个方面的意思，因为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尤其是近些年来，那么双方这个关税不断，本质上导致了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的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我们看到的其实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增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它大概在这个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它要在这样一个自己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这样一个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那么他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他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尤其是一些包括像中东一些有钱的地方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这个一些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这个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这个原因。

0: 我们注意到卡尼说他们是希望打造本土可持续繁荣，刚才您也分析他既需要市场也需要投资，具体到这届投资峰会您觉得能给加拿大带来哪些实际的成果？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它就是第一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甚至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跟新的贸易伙伴去举办一些我们讲的就是贸易的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这样一个重要的投资机构，包括像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像新加坡的、沙特的，这些都是有丰裕资金的地方，还有一些财富管理基金，包括像黑石等等。 那他希望从这个贸易的多元化，包括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出发，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这个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这样一个多元化。
1: 确实是需要多元化，当前的情况我们就看到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市场就是美国，但其实美国对于加拿大这边的加起关税是完全不手软的。那您觉得加拿大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减少对美出口依赖？
0: 应该说现在它是马上要举办这个峰会，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 2025、2024年、2025年以来，你可以看到加拿大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那过去我们讲的可能 70% 以上，那么现在到最新的数据，大概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 66% 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因为加拿大本身 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这样一个倾斜，然后使自己的贸易呢变得更多元化一些。同时他有一条，比如说他计划在这个峰会中有一项计划说， 到2030年向中国的出口希望能够再提高50%，所以他提出了一些目标。 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
1: 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那我们再扩大一下视野，这届投资峰会可以为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中等国家协同合作贡献什么样的力量和经验呢？加拿大投资峰会，因为这是首次，其实它是一个，是加拿大在这么多年里面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过去加拿大觉得自己资源很丰富， 在全球风平浪静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那现在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其实有这么好的禀赋和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的峰会是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他意向是10000亿加元这样一个规模，所以他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最高层的背书，包括像制度性的改革，包括一些项目的具体清单，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 长期的这样一个信任，是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的投资机构，所以加拿大是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这样一个贸易伙伴。同时这次峰会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明确的聚焦，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这中间其实每一项都有规划的比较细致， 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的签约或者说是一个打招呼让大家来参会聚集热闹，它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它需要聚焦的它感兴趣的投资的这样一个范围及一些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项目的清单，主要包括一些像这个关键矿产、农产品，甚至包括一些新能源、新技术、人工智能，这是它聚焦的领域，所以它项目的清单是非常清晰，它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 而不是务虚会，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希望一个把它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会，就是说明要合作，必须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的这样一个收益的这样一个大会。
2: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哈，说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说2026年的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大概约1/3，同期对美投资则是大幅下滑。
3: 报道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对德国联邦银行数据的分析，今年一至六月，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6亿欧元，按当前汇率约合440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的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基本持平。文章援引德国专家于尔根·马特斯的话报道称，德国企业持续投资中国是十分自然的选择。他形容中国既是重要的销售市场，也是一个健身馆，企业可在此锤炼自身竞争力。马特斯认为，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使德企在华生产具备良好的成本优势，激励其深耕中国市场，与中方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共进。研究还显示，受贸易摩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下降了近1/3，降至约43亿欧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mmer，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 24.3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 23.6 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 25.6 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8月 24.6 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 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装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14号，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损坏点位于室外，恢复时间暂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该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
2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6: 16年前，
0: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三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1: 三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

0: 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资讯有故事，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2: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骨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最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1: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0: 吉布提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1: 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

0: 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1: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10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的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对它进行威慑和驱离。
0: 此次远赴海外执行核协使命任务，吉祥方舟号随船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1: 我认为呢，吉祥方舟更大更先进啊，那么它的医疗服务功能也变得更加全面。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0: 核协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10次核协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核协使命任务，也就是核协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4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医学交流，技术停靠尼加拉瓜、乌拉圭、斐济。任务期间，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提供诊疗服务2.6万多人次，在斐济、牙买加等地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和应急医疗援助。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0: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医院船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核协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2: 我们也克服了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 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0: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2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传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3: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0: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和谐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4: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爱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0: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1: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那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0: 和谐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5: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舰艇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0: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丝路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少威说，
6: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联络， 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0: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7: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战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谐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谐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谐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谐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八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10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0: 和谐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3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8: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0: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8: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0: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他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8: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 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

0: 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他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三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核协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场来关注天气。15号，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最高气温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达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局地20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赋能。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地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4% 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4号发布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家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世界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 3.4 倍。据称，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负责调查日本彬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发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泰国国家旅游局14号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据悉，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底。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9月10号，泰国已接待中国游客364万1500人次。14号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启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据悉，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设置长春市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9月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他从75岁开始，历时10年，手写完成百万字巨著《约翰生传》全译本，为中文世界补上经典传记。
5: 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4: 他 在送餐路上写诗，荒野深处落笔，是人们熟悉的外卖诗人。
6: 我说就是用情感驱动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的。
4: 他们用匠心打磨文字，他们用情感驱动文字，用诗歌记录生活。资讯有故事，聚焦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登科、王继兵，扎根生活，用文字映照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颁发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共35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理论评论、翻译7个门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书写人民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追求，呈现出新时代文学的多样、丰富与深广气象。其中，《约翰生传》的译者普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7: 普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4: 普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他是国内较早翻译介绍索尔贝楼作品的学者之一。退休之后深耕英美经典译界，亦有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向迪传等30余部著作。此次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约翰生传》全译本，补齐了华语世界这部传记名著长期缺少全译本的短板。然而得知获奖时，李登科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在李登科看来，比起获奖的名号，他更愿意给自己一个朴素的定位，我只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
5: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普通。对啊，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4: 《约翰生传》是18世纪英国文坛巨匠塞缪尔·约翰生的权威传记，全面讲述其生平、性格与作品。对中文读者而言，长久以来该书只有几种结译本，内容不足原书的1/3。2013年，得知国内还没有人进行《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介工作后，李登科接下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约翰生传》被称作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全书1000页，横跨文学、法律、民俗、历史多个领域，夹杂大量古法文书、小众典故与时代史料，内容晦涩，考据极难。李登科坦言，在整部书的翻译过程里，涉及18世纪英国法律的内容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
5: 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啊，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你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4: 接下翻译工作时，李登科已75岁，他不懂电脑打字，也不会上网检索，面对百万字的原文，他只能把译文写在纸上。 待他手写完成后，再由妻子董梅帮忙一笔一画地誊抄到方格稿纸上。

0: 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李登科学生朱培和说，
1: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字一字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放到格子纸里边，哎，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岳恩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出版社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0: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2: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翻译。
0: 正如李登科常说，自己是个负责来料加工的匠人，但不论任务简单还是复杂，他都会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字工作会保留下来，虽然翻译难免出错，但绝不能出现把塞纳河左岸翻译成塞纳河的莱夫特银行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差错。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信达雅是翻译界流传已久的经典准则，在李登科看来，信也就是忠于原文，准确还原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达即行文通顺，是译者必须做到的，而雅却不必刻意强求。他在意细节，对自己翻译风格的评价是尽量忠实原文，甚至可以说有些死板。当年译索尔贝楼，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译狄金森，发现他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翻译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投入大却回报少的苦差事。李登科知道，像约翰生传这样难啃的大部头，国内并非没有能干的人，只是大家会觉得耗费时间精力，稿酬又不算丰厚。但李登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前4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6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2: 我的话是，我的一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过。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0: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2: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亦文传，文亦人传。
0: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李登科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

不为喧嚣所扰，不为名利所惑。普龙以一生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守住译者最本真的追求，让百年前的外国经典跨越语言阻隔，来到中国读者面前。于寂寞处深耕，于文字间求真，这份坚守正是文化工作者治学求真最生动的写照。

0: 诗歌是什么？它是唐宋诗词中被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1: 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0: 捞过沙子，捡过破烂，摆过地摊，如今在江苏昆山跑外卖的王继兵换过很多工作，不变的是他对写诗的执着热爱。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2: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笔名拾荒，2019年50岁的他成为江苏昆山一名外卖骑手。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掌心路边捡的纸壳上写诗创作。他用文字记录着每天生活的点滴，
2: 差不多每天都有，哪怕写出一首或者写出几个句子来，心里挺踏实的。但写不出来，一天老是感觉心里困乐乐的，对呀，缺点什么事一样。
0: 在王继兵眼中，外卖员是一群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源于2019年一次不愉快的送餐经历。
2: 他写的地址，然后我爬六楼，他是六楼，我爬上去之后一敲开门，人家说我们家没点外卖，说你肯定送错了。我又问他是多少栋多少号，再打电话给这个订餐的，他说那我真的可能写错了，哎，你给我送到这面来吧。他又告诉我一个地址，等我再爬上去，他那地址还是错的。好了，我又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三次才送给他。送给他说就超时了，我手里其他单也都超时了。他不仅说没有道歉啊或者什么，他反而是说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窝火，心里回来路上一直在想，我就想我这个外卖送的，我说赶时间的那么赶了还是不行。然后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就写了这个赶时间的人。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赶时间的人》2022年被诗友在微博上转发后，浏览量达2000万。王继兵也因此火了，一家北京的出版社主动联系他，提出要为他出版诗集。
2: 合同我都没看见和他签了。当时喜欢写诗的时候算是一个终极的梦想，我这以为就要如果能出一本书多开心的事情。
0: 王继兵之所以火，不仅仅是外卖员和诗人身份之间的反差，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真实，能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许多网友也评价他的诗接地气，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自己诗集的序言里所写的，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作是唯一能给他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事情。王继兵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为了让他有一个好身体，初中没读完就把他送进了邻县的一所武术学校。在武校待了几年后，王继兵去了北方城市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打工之余一有空他就去旧书摊上蹭书看。
2: 火车堵得正上你呢，人家来买就买这本书，你没办法。

0: 你就得交给人家，堵在心里不安。然后我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读这个情节读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我给他写一段怎么样？后来就形成这种习惯，一读到一个半我就停下来，写他几百字，写他一千多字。第二天我把我写的带回去，找那个书摊，找这本书，我和他对照一下，我写的和他写的有什么差别，情节是不是能巧合得上？如果有情节刚好巧合上了，那时候非常开心，那也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写作的乐趣和动力。
1: 2009年，王继兵有了第一台电脑，他将写作习惯延续到了网络日志里。因为打字慢，他只好将那些精彩的句子摘出来，再敲进电脑里，偶尔发在网络论坛里。他的这些句子也引起了老家邳州市作协副主席杨华的注意。
2: 我跟他讲，这个你从小的时候就坚持这个东西，要把理想坚持下去。然后呢，我给他几个投稿邮箱，比如绿风啊、市潮啊之类的。他投了之后，从这个文字变成签字之后，对他是一个鼓舞吧，应该说给他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吧。
1: 从那之后，王继兵就开始不断投稿，不断发表。王继兵诗歌的主题大多写身边人、身边事，从他的诗句内容里，我们也能感受到王继兵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飞奔的外卖员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父亲是五彩画布上一滴墨，爱情是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而生活则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0: 我就是一直坚持，就用心里的感受，我说就是用情感去弄文字，感情到了我才写它，我不去身边营造或者是创造一些诗歌的。
1: 王继兵说，相比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送外卖已经算是轻松的了。而通过送外卖，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让自己视野更加开阔，写诗的源头活水也丰富了起来。
0: 突然感觉到好像视野打开了，或者什么各种感受都变了，写出来的东西味道也变了，后来逐渐喜欢跑外卖去找这种感觉。
1: 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掌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0: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
1: 一次去取餐时，王继兵发现老板娘搂着孩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于是写下了《下午3点》这首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如同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般美好，这种诗意和真情打动了无数读者，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马蒂娜，他将诗歌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了意大利的杂志上。今年3月，应意大利作家协会的邀请，王继兵走进了罗马，举办了专场分享会。意大利诗歌爱好者马扎拉·卢卡和罗马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副教授艾丽说，
3: 我真的很想买更多关于他的书，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了他，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4: 文学与文化可以建立牢固的关系。
1: 从中国到意大利，一首诗的旅行成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成为文明互鉴的一束温暖的光。王继兵说，
0: 当我们共同聊文学的那一刻，没有身份的差异，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是文学带给人际交往包括国际交往最好的办法和方式。
1: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生活继续向前，现在的王继兵依旧开着小卖部送外卖，坚持写诗阅读和创

0: 创作已然深深嵌入他的生活，滋养着他和身边的人。
1: 生活中实践你和这种读书它相互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乘法，是一个翻倍，它就像一个雪球的状态了，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0: 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收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1英镑，便可接手闲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五花八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思想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4: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3: 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装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14号，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损坏点位于室外，恢复时间暂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该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

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进军甘肃南部，北上抗日人民红军在荆棘丛中，在耸入云际连年积雪的高山，在一片泽国的草地原野，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生活，尝尽寒冷风霜，吃过了草根树皮，有不少经过长征之英雄牺牲于这一地区。正因为这一长征北上抗日的壮举和这些英雄的牺牲，将来在民族解放史上，这些英雄固然是不朽的人物，而过雪山草地当然也要占着光荣的历史篇幅，成为历史必要的题材。战士们下了岷山山脉进入甘肃之后，一方面敢于别却过去所尝的辛酸生活的地区而快活，同时又以他们到过这样的地方而自豪。大队人马虽然与岷山山脉背道而驰，可是战士们一面说说笑笑地向前走着，一面又时常不约而同地转头回顾岷山的真容。这一回顾当然不是临别依依，而是向他宣告辞别。我们对于辞别了的岷山，当然渐渐与他越辞越远了。我们的宿营地虽然还未看见，然而我们目光所接触的一切景物都是很快接近乡村的象征。如在远远的山坡上，西斜的夕阳照射下，看得很清楚的有一群一群的绵羊。牧童坐在牛背上向附近山下赶，显然是相距我们不远有乡村了。行行复行行，转了几个弯，就看见了三五成群的农夫农妇。我们自然众口同声问他们这里叫做什么地方，他们也一致回答，前面是岷州的南区大草滩。再行了不远，即看见我们的摄影队派回之通讯员站于大路旁边，不断地叫着，司令部命令所有后纵队都到前面五里之大草滩宿营，先头纵队驻哈达铺。战士们在疲乏之余，闻得不再赶到哈达铺，可以少走20里宿营，当然又说不出的高兴。当我们到达大草滩村外的一个河坝上集中的时候，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越聚越多了，其中有汉族有回族，大家都笑嘻嘻对着我们笑。各部队的战士们坐于河坝上，各部政治指导员则重新又一次说明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进入这一地区的政治训令，同时派出代表入村里办交涉，询问群众可否允许我们进入村里宿营。当地老百姓听了红军说明来意及主张之后，都表示欢迎我们进去，每家自动让出一两间房子给我们宿营。因人多房少，结果我们大部分仍是露营。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一切小贩买卖在我们周围都陈列起来了。为避免买卖拥挤起见，各部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都用现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感到嘈杂麻烦，都感到有点惊奇。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当地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他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的，又引起他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牵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一会儿所有女同志都被当地农妇牵到他们家里了。红军同志当时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当地农妇则更进一步亲热，
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很好的晚饭呢。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与女性之间有更亲切关系，而且是因为她们对长征的女战士却抱着无限羡慕和敬仰。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你想精神上是如何的快乐啊。如果形容起来，真有点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在大草滩过了一宿以后，我们又向哈达铺前进。本来司令部命令要我们于昨晚黄昏赶到哈达铺的，因沿途被飞机骚扰至未赶到，还有25里的路债留下今天再还。因避免飞机的麻烦，清晨即从驻地出发。当我们队伍在河坝上集合的时候，大草滩的老百姓男女老少都出来看我们，大概当地人民对红军有了实际的认识，对红军的军纪及红军对人民亲热的关系都有莫大的好感。所以对于红军的离，据我们家乡的一般习惯，有军队来乡里驻扎，老百姓都有点皱眉头，觉得老不舒服。如果闻得军队要开走了，那真是谢天谢地。然而红军所到的任何城市乡村，老百姓的态度则恰恰相反。我们每次离开宿营地时，老百姓总是舍不得我们开走。当我们离开大草滩时，沿途老百姓都说，红军先生为什么不多住一两天呢？咱们这里地方穷，你们住不惯吧？我想如果他们真是清楚知道我们吃过雪山草地的苦况的话，那真有点开玩笑了。我们大队人马越离越远了，然而老百姓仍然站立于村外河滩上，远远望着我们，有些还向我们招着手。红军能获得老百姓如此同情，我想不仅靠他们抗日救国主张的正确，而且靠他们的实际行动。比方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军队中是绝对不会有的。我们队伍集合完毕之后，立刻由各部队自行派出纪律检查员和政治部纪律检查队到各部驻过之房舍检查，检查完毕并立即向集合之部队宣传检查的结果。我还记得当时有两个连队速地未打扫，有一个连队借了锅头用了未洗干净，有一个民工买了机子少给1毛钱与老百姓。纵队司令员听了之后，立即命令犯纪律的连队首长派人回去打扫。少给的钱一时虽查不出是哪一个民工少给的，也由政

织部电捕出来。红军这样去注意纪律问题，由此可知老百姓同红军关系好的原因所在。因为精神的兴奋和愉快，同时昨晚不仅安静地睡了一晚，而且都买了白面羊肉，吃得饱饱的，大家走起路来特别起劲儿。飞机捣乱的时间也未到，大家又少了一层顾虑。行程也只有25里那么长，路上并未休息，只花去2.5个半钟头时间，队伍就先后到达了哈达铺。因为先头已过了不少队伍，同时司令部直属队及一军团尚有队伍留驻该地，当地老百姓对红军大概看惯了，所以看热闹的人就没有大草滩那样拥挤了。当红军离开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地区，而进入甘肃南部的大草滩哈达铺地域时，国民党的川军及中央军虽然由于红军转移的迅速而追赶不及，然而在甘肃堵截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已有10余师之众，加上东北军、西北军，总计不下20-30万人马。照理推想，军队数量和武器弹药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当然可以对付当时疲劳到极点、弹药俱缺的红军而有余。红军当时对甘肃的情况也做了异常慎重的估计。我还记得，在哈达铺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曾做过这样的演说：同志们，雪山草地的困难我们已胜利地克服了，然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有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现在正如狂风暴雨的情况，民族的危机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达到抗日前线，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可是国民党至今没有接受我们的提议的表示，仍在集中大军来压迫和阻止我们。我们仔细估计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是超过我们数倍，假使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小心不慎重的话，那么我军就有受到严重打击的危险。如果国民党各军不拦阻堵截我们，不向我军攻击，我军绝不进攻他们，但遭受攻击和拦阻时，我军是必须打开北上道路和自卫的。我相信经过万里长征的、经久战斗的、不畏一切艰难困苦的指挥员、战斗员，你们一定能够以你们的英勇、谨慎灵活的战略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危险，而达到北上抗日目的。在上面的一段话的中间，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红军所处的严重情况。但红军自从突破了腊子口之后，担任沿途堵截之鲁大昌师一直被红军追到哈达铺，沿途堡垒相继失守，鲁部机智全军覆没。除被击散及被红军缴械者外，其余亦不得不仓皇退入民州城里。这时不仅蒋介石围困红军于雪山草地，用自然界的力量消灭红军的计划进程泡影，而且由于腊子口的被突破和鲁大昌的失败，红军便获得向北行动和发展，进入西北抗日阵地的优越条件。红军到达了哈达铺之后，当时大概因双方情况都不明，国民党军并未来进攻，红军也不轻于移动，因此红军获得2天的休息。红军为了迅速恢复体力计，不论官兵民工一律发了1元大洋，所以当地小贩商人利市百倍，此地猪羊鸡鸭价格甚廉，100斤的大猪才卖5元大洋，2元大洋可买肥羊1只，1元大洋可买5只鸡，1毛大洋买10几个鸡蛋，5毛钱可买1担菜蔬。鲁大昌部遗留下来之大米、白面数百担，食盐也有数千斤，在草地雪山几月未食到盐。

以大米白面的红军战士，当然喜形于色。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5号，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最高气温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达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局地20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赋能。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的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

0: 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4% 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14号发布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家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世界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 3.4 倍。据称，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发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泰国国家旅游局14号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据悉，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十月底。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9月10号，泰国已接待中国游客364万1500人次。14号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启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据悉，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设置长春市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9月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进军甘肃南部，红军为联络地方人民感情起见，总政治部通知各个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人民会餐，因此各伙食单位都有一桌至两桌客菜，以备请当地老百姓来吃。每个伙食单位都请来一二十个老百姓，其中有男的，有女的，有小孩和老人。会餐之际，他们你劝我让，吃得嘻哈大笑，怪热闹的。我们电台的伙食单位请来了四家老百姓，我们把他们分成两桌。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他俩态度的有趣，说话的深刻，使我至今尚不能忘。老太太对我们总是笑嘻嘻的，老头子在我们驻扎的房子出入，举手学我们行军礼，一面举手一面鞠躬，那种神情态度真会使你肚子笑痛。他和我们谈话时说，咱们几十岁未看过红军先生这样好的军队，鲁大昌在这里住了几年，咱们不但吃不到他的东西，反要咱们给他们吃。他尚未说完，老太太又抢着说，交不出粮来还要吊打呢，红军先生你们不走就好了。还有几位小孩子简直依依不舍，总不愿离开我们的房子，并且再三的要求要随我们队伍走。因他们年龄太小，电台之政治指导员未曾答应他们的请求，小孩子竟然大哭起来。人民对红军如此信赖，固然由于他们纪律严明，同时实际给予人民切身利益，恐怕是主要原因。胜利的突破为何封锁线？红军战略的神妙，常出敌军意外。红军在哈达铺休息2天待机，扬言继续向东行动，即出天水洋洞，以迷惑敌军。敌军信以为真，将主力集结于天水以待迎击，同时占领渭河北岸之武山、漳县，以防红军北上。但红军侦察灵活迅速，战略神妙，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立刻发挥其特长，以一天功夫走了90里，进入一个不大的村庄宿营。该村庄虽然不大，但别有风味，村内没有一个独立房子，都是一二十家一个集团，房子周围建筑着一两丈高的大土墙，墙外且挖了壕沟深约丈余，进口处只有一桥，如果抽出桥板，如果民团再加以抗拒，那就不易进去。老百姓耗费了如许人力造此金城汤池，据说是为了防备土匪。当我们接近该城堡时，人民都站在城墙上远望，红军怕引起民团误会，故先派代表接洽交涉。人民知道不是土匪，立刻开门迎接红军。待我们进入宿营地之后，政治工作人员立即分头活动，向人民说明北上抗日的主张，于是人民都乐意帮助红军。次晨就从该地向新四前进，行程130里，除了中午休息30分钟之外，简直没有休息。照红军行军速度，晚上8时就可赶到新四。无奈天空敌机作怪，以致延误时刻。时届黄昏，路程只走了一半。我们当时想，大概渴望不赶到新四而获休息，但忽然司令部从先头传来命令，各部队不顾一切，星夜赶到新四。战士们听了，当然没有感到什么困难。

一收容队尚未赶到，天才微明，出发命令又到，开水也来不及烧，集合号又响了。个人只吃了一碗冷水和干粮，又赶了40里，到达鸳鸯嘴附近才停下来。一昼一夜和一个半天，才吃了2顿饭，又没睡觉，一直走170里。若不是红军，我想任何部队也不能这样干。我们到鸳鸯嘴之后，除先头部队派出警戒之外，所有人员不管3721，倒到炕上或地下都睡得鸣鸣大觉。战士们确实疲劳到极点了，大家睡着了，连饥饿也忘记了。到傍晚，各部队才开始烧饭，晚饭吃完之后又睡。战士们经过半天一夜的休息睡觉，精神都恢复了。拂晓，我们接到命令，限上午9时前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都如生龙活虎一样，大家都充满着惊奇和喜悦的心情。大概战士们想到姜太公钓鱼的渭水一定有什么古迹奇景或军事险要吧。驻地到渭河岸边只有20里，队伍分成2路纵队，连走带跑，浩浩荡荡如潮水一般涌向渭水河边。因时已到秋末冬初，河面虽阔，但河水却不深，一般的只到大腿上，既用不着工兵搭架浮桥，也不要摇船架桨，所以分成好几路纵队同时徒涉。因渡河时大家都团结在一块儿，在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2种情绪，一方面觉得顺利地渡过了渭水而表示胜利和欣悦，另一方面却表示很失望。战士失望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姜太公钓鱼的渭水既无古迹奇景来开开眼界，又不像金沙江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倒壁那样险要，而是极平凡的平坦的河岸，缓缓的流水。当部队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刚感到失望而发生既无敌人何必赶路的争论的时候，忽然左右2翼机关枪像雄鸡见着母鸡一样咕咕咕叫得怪起劲儿，迫击炮也来凑热闹似的乱吼乱叫。战士们一闻枪炮声不胜兴奋雀跃，有些说你知道我们没有子弹了吧，意思是有仗打可以补充子弹。有些还连说带笑地说，我过了河你才来，迟了啦。另一个故意说，不是迫击炮机关枪，是老百姓放爆竹欢迎我们。明明是敌人枪炮打来，战士们仍然你一句来我一句往，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红军作战的沉着由此亦可想见。不一会儿，枪炮声越来越密了，司令部军号一响，战士立即集合起来，我们电台即开始上山。我们在山上看见了彭德怀带着2个传令兵站于路边，叫我们暂时休息一会儿。我看他态度镇静得很，并不介意到枪炮声。不到5分钟，毛泽东也从后面来了。彭将军急问毛泽东，毛主席情况怎样？毛主席亦很自然地答，让他打好了，随便派2连人出去放几箱冷枪吓吓他，他不敢来的。当时我听到毛主席的话，我心里想真有点开玩笑，但事实竟不出毛主席所料，2翼夹击红军之敌都被冷枪吓住了。于是战士们都从容地继续向山上前进了。红军即这样大摇大摆太平无事地渡过了渭河，通过了武山张县。扛我们电台的一位老民工在山上时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又想打又不敢来。我当时觉得他说话太骄傲了，我就冲撞他一句，假如敌人追来了你又怎么办？他好像生气似的回答我，他来了我们扛电台的还不是走快一点。
现在我回想

0: 起来。假如他不是一个民工，而是一位文人的话，亦可称他为幽默大家了。武山、张献两翼之敌军既不敢出来加工，自然不敢乘夜追击，因此红军到离开渭河30余里的山上，就在一些零星的村庄里布置宿营。我们到了宿营地，很安静地休息了。不过政治工作人员却有点吃力，因老百姓闻得下午的枪炮声，大部分都离开了家，所以政治工作人员都到山上去招呼老百姓回来。后来我们问回来的老百姓为什么跑，他们说，我们不是怕你们，我们是怕打仗，所以上山避开。老百姓同红军接谈之后，一些青年和壮年都自愿地帮红军购买食粮和柴火，各伙食单位弄羊肉面条，大家吃的是蛮舒服的。由榜罗镇到通渭城，红军通过了渭水河武山、张献之县以后，昨天晚上虽然只离开渭河20-30里就宿营了，距武山、张献亦不远，但两县之敌军并不敢出来夜袭和骚扰，所以红军仍在那零散的庄子里，个人拥着一张单被睡得蛮舒服。次日清晨，各部队即吹号吃饭，吃的当然不错，有的吃面条羊肉，有的吃羊肉洋芋，亦有吃小米饭和猪肉的。总而言之，战士们都吃得笑嘻嘻的。饭后军号又响，战士们即向那无草无树的山岗上集合出发。当我们出发的时候，太阳已由东方渐渐上升了。战士们大家都明白，在开阔的山地行军必须伪装，以防空中敌人。可是此地想找点做伪装的树枝也不容易获得。这样好的天气，同时向导又向我们说，从此走到榜罗镇都是一样的路。于是战士们都感觉到没有伪装，少了一件对空防御的工具，心里总有点不舒服。然而红军的指挥者是很灵活的，他们深深地了解到战士的心情，所以拿一些安慰自己的话来安慰战士们。很普通地听到这样的声音，不要紧，今天飞机不会来的。战士们都明白，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天气，又无伪装，万一飞来了是有麻烦的，因此个人的精神、情绪、神经都异常紧张，尤其被派当对空观察哨者更为小心翼翼。司号员军号总是拿在手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天空，两耳则倾听着远处有无飞机的声音传来。我们在行进中，飞机虽然来了2-3次，但因警戒严密，在空阔的山坡上行军，对空观察哨看得很远，警报一来，全军尽可能散开，所以有2次飞机来了都未发现目标。当我们部队陆续进入榜罗镇时，飞机再来第3次，因队伍太聚拢了，同时先头部队因进入市镇的关系，人马比较拥挤，一时不易散开，又无法隐蔽，以致被飞机发现目标，给了我们一点麻烦。一连放了5个炸弹，5个炸弹均未命中，故红军未蒙丝毫损伤，只是麻烦了20分钟而已。由于物质条件的可能和情况的允许，尤其是政治上的需要，先遣司令部命令所有北上先遣队全部在榜罗镇休息一天。在这一天，据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最高军事领袖都开了会议，并开了全军的军事政治干部会议。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 23.6 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 25.6 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8月 24.6 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It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2: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 蒋斌表示，宴席以顿为名做包。

0: 日本的武器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装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14号，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 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 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 损坏点位于室外，恢复时间暂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 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 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 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 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该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 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 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 约为2025年的3.4倍。
1: 文化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 我是主持人子楠。 近年来我国文化服务出口增势强劲，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57.2%， 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现如今啊，不少入境游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多位海外博主来华旅游期间都专门安排了汉服旅拍项目，汉服配上中式妆造，带给他们超预期的旅行体验。 加拿大博主艾丽莎·萨法里就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她的汉服旅拍经历。
3: So here they wear just some traditional clothing and take photos probably.
4: 在这里他们都穿着传统服饰，好像都在拍照。各位觉得我也该尝试一下吗？ 我不知道我儿子有没有足够的耐心，我得选衣服了。我问问儿子，想让我穿哪条裙子？你喜欢妈妈的裙子吗？我像一只蝴蝶，对吧？现在我要开始化妆了，看看我会有多大的变化。我也要像这样头发戴上花吗？你就在椅子上坐着看，好吗？我和家人来这里原本是为了赏花，随手拍几张好看的照片。 但最终还是没扛住诱惑，选择尝试了传统中式妆造，看看黑色头发的我会是什么样子，黑发到底适不适合我，真的很酷，非常漂亮，你们觉得？

0: 我的妆造好看吗？
1: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谢谢。
2: Okay.
1: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3: 美国博主罗宾专门体验汉服旅拍后表示，体验趣味十足，非常特别，最终的成品效果也非常惊艳。
4: I've always wanted to do this.
5: 我一直想做这件事，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落入俗套，但我必须把这些店都逛到，我像是在经历一场冒险。这就是我想要的服装，我的鼻子被修饰得有棱有角，眼影的颜色和裙子很相配，更多的亮片看起来像美人鱼一样。我现在在街上，我们已经到达拍照地点。
6: 超出预期啊，这是很多去体验了汉服旅拍的外国博主他们共同的感受。其实呢，除了汉服旅拍之外哈，现在呢，海外的游客也好，博主也好，他们在中国旅行游玩的时候哈，可以选择这样的文化体验项目也是越来越丰富，这也为他们的这些拍摄哈带来了很多的素材。近期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正在北京持续开展，优质戏剧剧目轮番登台，多元舞台艺术交融碰撞，搭建起中外戏剧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此外，中秋时节，国内文艺演出市场好戏连连，融合古典交响、传统非遗等多元演艺业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活力，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的目光。
7: 本次艺术季活动贯穿9月至11月，汇聚中国、法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14部精品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传统戏曲、木偶剧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将在北京各大剧场轮番上演。
8: 这场跨越世界的相聚，将为全球戏剧行业构筑起互学互鉴的沟通的桥梁，也让戏剧蕴含的人文精神在思想碰撞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7: 经典物剧《三打白骨精》率先登台亮相，该剧取材于家喻户晓的《西游记》经典 IP， 保留纯正物剧声腔与舞台美学的同时，创新融入变脸、变装等特色技艺，以年轻化、现代化的舞台表达唤新传统经典，向海内外观众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吸引大批年轻受众走进剧场。中央音乐学院星光致敬引路人，弘扬教育家精神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唱响，演出打造多首全新原创作品，以动人旋律致敬教育工作者，
9: 用这台以心传心、以乐传情的艺术盛宴，把最真挚的情感、最珍贵的记忆和最深切的感受融汇到音乐之中。
7: 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在北京音乐厅近日启幕，首场音乐会带来《费加罗的婚礼》《女人心》《唐乔瓦尼》等莫扎特歌剧经典片段，尽显精湛演奏水准。据悉，本次音乐季共推出20场高品质音乐会，以丰富多元的交响作品为观众奉上精彩的音乐盛宴。地方特色非遗演绎持续出圈，成为秋日文旅亮点。重庆市川剧院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常态化上演特色川剧表演，演员们以婉转灵动的唱腔、利落传神的身段演绎经典剧目，变脸、吐火等绝活精彩亮相，充分展现川剧独有的艺术魅力与地域文化特色。
10: It was amazing.
11: 太惊艳了，它如此独特，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这是一场绝妙的表演，我简直爱极了那些服装、舞蹈和一切。
6: 近年以来，上海持续推动夜间消费从延时营业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升级，从野生动物园推出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到复兴公园融入声光电技术与沉浸式戏剧的改造换新，上海正通过创新夜游项目打通碎片化消费场景，全面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3: 从9月份开始，上海野生动物园在周末开启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9点。 夜游时段，游客不仅能更好地观察动物，还能参与各种互动体验、特色演绎等项目。
0: 早上就在这儿了，然后晚上是说有表演秀，互动的话也蛮有意思的。
2: At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5: 夜晚非常漂亮，这里的动物我都很喜欢。我们很喜欢大熊猫。夜晚有很多灯光，氛围与众不同。
2: It's a different atmosphere。
3: 上海的老牌地标复兴公园在今年八月中旬完成改造升级，在原有的基础设施上融入舞美及声光电技术与沉浸式戏剧演绎等项目。
12: 原来它就是这个儿童乐园嘛，而且它的设施比较陈旧了，所以来玩的人很少。那么最近它改造以后，增添了很多都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另外它还有表演的节目，呼吁了我们的这个夜生活嘛。
13: 一个老式的一个公园，然后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艺术展区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好的。
3: 复兴公园位于黄浦区雁荡路，公园的四个出入口分别与重庆南路、复兴中路、思南路、科学会堂相邻。公园升级改造后吸引了大批客流，而这些客流在结束游玩后会前往周边街区，通过打通碎片化夜间消费场景，形成数小时连贯消费动线。
14: 我们游乐园结束过后，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蔓延到环复兴公园周边，大量的这个小餐馆，它从原来10点钟关门，现在变成24小时营业。
3: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夜间文旅消费规模达1194亿元。下一步，上海将持续打造特色化、片区化夜间消费集聚区，丰富光影演绎、夜间策展、休闲漫游等多元体验场景，不断释放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6: 近期在沈阳故宫西侧路口，有一盏红绿灯格外特别，它不仅指挥车流，更会指路，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指引沈阳方城的游览路线。一张不断改版的手绘导游图，从辅警单书娇的执勤记录贴到了街头灯柱上，再印进官方文旅的指路牌里。在方城客流高峰突破50万人次的假日里，这盏会指路的红绿灯如何成为游客心中的一把方便钥匙？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位辅警、一张地图和一座城市之间的故事。
15: 沈阳方城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上百处景点，是到沈阳旅游的必到之处，游客络绎不绝，问路也就成为了常态。今年七月，一张简单明了的手绘导游图悄然出现在故宫西侧路口的红绿灯杆上，
16: 挺可爱的，挺亲民的，能够清晰直观的看到你想去哪条街道，挺方便的。
17: 觉得比较有创意嘛，比较清晰，因为大部分的地点都标志出来了。
15: 小小一张地图，简洁实用，却谈不上精美，因为绘制地图的人其实是一名交通辅警。
18: 很多人都向我问路，我是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还一样的。我合计那我就画一张图吧。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有那个文字，没有图。然后游客跟我反映嘛，说的你要配个图就更好了。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故宫两侧呀、东西这两侧这两条街我全给画了。第二版图呢，游客后来又跟我那个反馈了，他说这个图嘛，你莫不如就单画这一条街，字儿大点儿，路宽点儿，咱们看得更清楚点儿。
15: 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书娇反复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又完成了3.0手绘版。400米，5分钟，这些都源自单书娇日复一日、一步一步的实地踏勘。
18: 就这些路，我们一天都走好几遍，就包括你走那个石子路和你走那柏油马路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写的那个时间呢，就是大概上下浮动不差1分钟。
15: 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做法来自单书娇的师傅，从警30余年的张建峰。张建峰早年在棋盘山景区执勤时，便实地踏勘所有道路，手绘了一张景区路图。
19: 棋盘山这个景区呢，在内部道路也是比较的，景点多，餐饮多，每一条道路呢我都亲自踏勘过，哪一条路是到达这个点位最快的、最便捷的这个路径，我都标注在这张那个图上，让我的同志们也通 通过图来理解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职责及工作任务及具体的点位。
15: 师傅的做法启发了单书娇，小小一张图也从民警工作的强力辅助变成了方便游客的出行指南。
18: 不能达到100%舒缓那个人流吧，那也能至少舒缓了30%。游客的认可嘛，我也觉得是很开心。
15: 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看到游客和网友对地图的喜爱后，决定把这份民间攻略进一步升级。
18: 后来那个文旅局也看着了，他们其实在之前嘛也在筹划，就是怎么做那个指路牌嘛，正好看着我画的这个，他们就在我这个基础上给我校验了一下，就是防水版的，就作为4.0的。
20: 我们是把警察妹妹的这个手绘地图经过扫描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变成一个就是比较的耐看、比较结实、比较经风雨的这种形式，然后和我们这个警察妹妹她的卡通头像结合在一起。
18: 我说有我的头像在上面可以，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画得太清晰了，照得太清晰了，我只是无数个一线警力的一个缩影。
15: 现在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单书娇又开始制作便携小巧的口袋指南。
18: 我这个小的地图嘛，相当于是口袋指南，直接可以揣在兜里。一般游客问我路的时候，如果他要说坐公交，那么我就拿这个大张的；如果他要说我要步行去方城某个区域，那么我就拿这个小张的公交车站。地铁呢，包括地铁出口我都明确标了。
15: 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却成为解决游客游览问题的方便钥匙。它勾勒出方城周边街巷的脉络，也承载着沈阳这座城市最真挚、最动人的温度。
6: 河南鹤壁市的浚县地处黄河故道，在这里有一项传承了千年的传统手艺——泥塑。一捧黄河泥在匠人的手中千变万化，培育出了千万级别的文创产业，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激活乡村活力的特色产业。泥姑姑是浚县西阳起屯村的特色泥塑产品，它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1: 我现在呢，就是在浚县西阳起屯村的一个泥塑工坊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中拿的这个就是当地的特色泥塑产品泥姑姑。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尾部呢有这样一个孔洞，这是干什么的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正是因为这样的泥塑产品在吹响之后可以发出咕咕的声音，所以呢当地人称它为泥姑姑。那像我们从当地也了解到，这样的泥姑姑的制作呢在当地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主要是以这个人物、飞禽走兽三大类的形象为主。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鸟形的泥姑姑，这也是比较传统的泥姑姑的造型。那么一般呢是以这种黑色打底，再配以红、黄、白、绿等比较鲜艳的颜色来绘制图案，色彩对比非常强烈。在它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以今年马年生肖为原型创作的一些新的器型。那么在那边还有一些呢是以我们国家传统的12生肖为蓝本创作的新的形象。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迎合现在年轻人审美的这种卡通形象的泥姑姑，可以说啊品类是非常的繁多。那么这样的泥姑姑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在旁边的这个工坊的这个制作处，我们可以看到啊，匠人师傅们呢正在捏制这个泥姑姑，用的原料呢就是这样取自黄河故道的胶泥。那这个原料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我们请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
22: 好，这个泥啊是我们取自于黄河故道的胶泥，取回来之后经过反复的锤炼，然后达到泥不沾手为标准。匠人们根据这个自己的想象力跟不同的手法来捏制不同的造型。我们这个声音啊其实就是两个孔要相辅相成的给它做好，然后可以发出泥姑姑的响声。像这么大小一个泥姑姑，匠人们不到1分钟就可以完成。
21: 捏制之后成型的这个泥咕咕呢，还要经过阴干、高温烧制等过程才能彻底的定型。那么定型之后就会进入最后的一步，那就是上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这些匠人师傅们呢，正在给泥咕咕进行最后的这个上色的步骤。那么使用的颜色呢，也大都是以这种黄白啊这种比较鲜艳的这个色彩为主。那么正是因为泥咕咕的全程制作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每一个泥咕咕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这也是泥咕咕历经千年魅力不减的奥秘。那么当地村民呢也告诉我们说呀，曾经这个泥咕咕只是逢年过节的乡土小玩意儿，匠人们呢大多都是零散制作，自产自销，老手艺啊藏在身下无人知，村民们呢也是靠零散的售卖来赚取微薄的收入。2006年，泥咕咕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村里呢为了盘活非遗资源，带动村民集体的共同致富，那么整合起了村里边的这个泥塑手艺的资源，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呢，不断创新发展，迎合现代年轻消费群体和文旅市场的需求，推陈出新啊，不断创造出了像文旅挂件、冰箱贴等等这类新的产品。那么同时通过短视频、直播、电商这些新渠道进行售卖，把泥咕咕作为文创产业做大做强。如今泥咕咕的年产值已经达到了4800多万元，村里500多户村民就有一半的人都是从事泥塑的创作、加工、销售等等相关的行当。那么马上呢中秋国庆就要到了，村里也接到了很多新的订单，目前正在加紧的制作生产。那么不仅是产品销售火热啊，泥咕咕还带动了乡村文旅的火爆。当地依托非遗资源呢，是打造了特色工坊、研学体验馆和非遗文化街区。那每年呢，能够吸引8万人次的研学游客和非遗爱好者前来体验参观，沉浸式的感受泥塑技艺的魅力。如今，村里边已经从单纯的售卖泥塑产品，转型成了卖文化、卖体验。村集体呢，也正在逐步向农文旅综合体转型升级。可以说，泥咕咕这项传承千年的技艺，真正的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6: 作为与三星堆遗址齐名的古蜀文明双子星，成都金沙遗址的考古研究一直在持续推进。近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与研究成果。
7: 金沙遗址的范围约5平方公里，黄忠小学地点位于遗址群的西北部，南距金沙遗址祭祀区约1100米。2017至2018年，考古人员对该地点进行发掘，确认主体为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属于金沙遗址核心区内的一般居住聚落遗存。为揭开古蜀时期金沙先民农耕生活的面纱，考古团队采集了50份样品，共计246.6升土样，开展植物浮选，并在实验室借助显微镜完成碳化种子的分拣、鉴定等工作。此次浮选结果显示，可鉴定的317粒完整种子中，以碳化植物种子为主，且种类较为丰富。其中有284粒植物种子是农作物遗存，包括水稻、粟、黍等农作物；有33粒杂草种子，以及少量暂未鉴定出种属的未知杂草种子，说明农业已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
1: 我们所发现的这个浮选结果数据，那么水稻占比是最多的，占这个农作物的主体的部分，其次是粟。黍最少，只有4粒，所以说我们能推测的是，当时的金沙先民农业种植体系应该是以水稻为主、粟作为辅的这样一个情况。
7: 专家表示，除了水稻，这种粟多黍少的现象在金沙遗址其他地点以及金沙所在的成都平原同时期遗址也都有存在。从生态特性来看，粟比黍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口感更好，更易储存。此外，粟比黍可能更加符合金沙先民的农业生产习惯，或者更加适应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
1: 其实这些很不起眼的这些碳化植物遗存呢，恰恰正是金沙先民最真实的 食物来源，以水稻为主，素作为辅。它揭示金沙先民社会啊这个生活图景，也就是说金沙遗址黄龙小学这个一般居住渔村，它的经济生活还是以这个农业为主的。
6: 古蜀先民既善用成都平原温润的气候发展水稻种植，又理性引入改良北方旱地作物，因地制宜布局农耕生产。正是这份生存智慧，最终支撑起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5号，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最高气温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达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局地20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赋能。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的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4: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3: Oh yes, okay.
24: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5: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7: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3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4% 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0: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4号发布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家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世界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 3.4 倍。据称，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负责调查日本彬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发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泰国国家旅游局14号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据悉，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底。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9月10号，泰国已接待中国游客364万1500人次。14号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启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据悉，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设置长春市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9月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最近一段时间啊，跟着赛事去旅行，从现象级热潮升级为产业新范式，为全国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各地纷纷通过赛事 IP 孵化、场景再造等方式，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赛事变赛道，流量变流量。从赛事 IP 衍生文创产品，到定制观赛旅游线路，再到打造赛事加消费生态圈，一场场体育盛事正成为撬动文旅经济的新支点。近日，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门票正式对外发售。与此同时， 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启动，依托武汉网球公开赛与金山网球公开赛，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将体育观赛和本地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消费市场注入活力。
8: 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观众买完赛事门票，除了看高水平比赛，还可以逛特色市集，看潮流展陈，品尝本地美食。
9: 今年首次开通了观众百度接驳环线，那么打通了支架观赛的最后一公里。场馆的二层平台啊，也全新打造了这个赛事的嘉年华，集这个休闲餐饮互动于一体。
8: 此外，今年湖北还首次联动武汉网球公开赛与京山网球公开赛，推出相关旅游线路，串联起武汉、京山以及沿线多处景区。当地还推出总规模5000万元的一票汇湖北领券活动，游客上传交通票据或是赛事票根，就可以领取合计300元消费券。
7: 我们也看到哈，各地也是在不断的更新跟着赛事去旅行目录，打造特色赛事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赛体验。说到长城，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近年来，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1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1: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1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2: 每个角落边边咔咔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1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1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 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7: 在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不仅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也逐步下降。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最多的时候有90多头野生亚洲象出没，一路上吃掉不少农民种植的粮食。如何化解人象冲突？既要让大象吃饱，又要让村民致富。当地建起了大象食堂，让大象有饭吃，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与此同时，在绿色金融的助力下，参与生态保护者获得了贷款，受损的老百姓也获得了补偿，权益有保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4: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实验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15: 像这样的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
16: 在我们南邦河村规划了1640亩，那个时候象不多，还够吃。现在那个象多起来以后，我们又扩了2000多亩，象就够吃了，它就不进老百姓家里了。
15: 彭大叔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16: 贷款我们又拿来就会种那个咖啡，我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我们的这个收益提高了。
17: 一旦出现这个象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15: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知农知晓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1.15%，
18: 用货币政策工具服务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乡村振兴，促进人象和谐。
15: 与此同时，为了让绿色金融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
19: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15: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3亩，比以前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
14: 这里是普洱市江城县大树小村，我们看到呢，这里有9头野生大象呢正在这里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呢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几天的连吃带破坏呢，已经给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
20: 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21: 你看这些杆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看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20: 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没底。
22: 成立了多部门联合机制，多次和保险公司沟通，科学换算，最后全面和这个市场接轨。
20: 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 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大象吃掉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与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机制有了，但最多一天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如何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
21: 我不单指这个

0: 赔付的金额达到了5.05亿。
1: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赣剧传承着中华古老戏曲艺术基因，它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武术等艺术于一体，从唱念做打到手眼身法步，展现着中华戏曲艺术的深厚魅力。江西乐平人有多爱看戏，这里拥有明清以来的古戏台、仿古戏台超过500座。南方雨水多，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甚至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2014年，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时至今日，古戏台上依旧锣鼓铿锵，讲述着一方土地的古今故事，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2: 深夜3更半，寸寸有戏看，几经听明白啊，还有锣鼓声。
3: 我们乐平被誉为中国古戏台之乡，可以说是寸寸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的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4: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就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5: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江西乐平，常住人口仅70多万的县级市，290多个行政村，竟拥有明清以来的古戏台、仿古戏台超过500座。
6: 5年，明分东西来，
7: 他始建道光12年，到现在120多年了。他那个雕工相当精美。它是个晴雨双面台，天晴呢，这看戏的就在这前面的广场。我现在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虎爷明粉堂西那个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又把这板子给铺开了。
5: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3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4: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具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3身3花3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5: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8: 看见这个情景呢，就勾起了我以前演出的一些场景。因为我以前在剧团的时候啊，常年下乡，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生活的气息，也是非常有烟火感。
5: 村里新建戏台唱开台大戏，赣剧传统剧目《满堂福》是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

干剧，传承着中国古老戏曲艺术基因，其声腔基础弋阳腔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有600余年。

0: 起源于明代弋阳腔的赣剧，善于不断融入新声。它融合了清代中期传入江西境内的昆腔与乱弹而形成。1951年定名为赣剧，其表演风格古朴厚实，亲切逼真，在民间极具生命力。
1: 赣剧也善于包罗万象，真腔非常丰富，
2: 它是个综合艺术，
1: 唱念做打，包括美术、声乐，有它相当深厚的艺术魅力。
3: 戏曲它是个夸张的手法，要从你手眼身法步里面表现出来，才有这个互动的感觉。在戏里面学会做人的道理，做事的准则，这叫高台教化。他们能辨别中间了，白脸他就是奸臣，红脸他是忠勇，不要做坏蛋，做坏蛋都没好下场。那老百姓死，对，就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有这个理念。
4: 你喜欢看赣剧吗？
5: 我喜欢看。
4: 为什么？
5: 因为他唱得很好听。
6: 骑车骑了半个多小时，因为小时候经常跟爷爷奶奶看戏嘛，现在长大了，有些地方比较近一点的，就骑自行车过来看戏嘛。
7: 感受这个氛围长大的乐平的孩子，哪怕你走到外地很远了，你只要听到说乐平演戏了，就觉得好像我该回家了。无论是几岁的孩童到80几的这些老人家，那种专注度，那种投入度，就会让我们演员在舞台上他的存在价值感。
0: 江西的老百姓爱看戏，懂戏，戏文里的故事祖祖辈辈爱听。历经几百年风霜，古戏台上依旧锣鼓铿锵，木雕上的人物故事，楹联上的忠孝节义，拢音扩音的螺旋藻井，凝聚的是一部明清以来的赣剧史。
3: 乐平的古戏台传到现在每村都有，因为我们乐平人都喜欢看戏嘛，逢年过节都要做戏，只要戏台有什么维修的地方啊，每个人都愿意出钱去修复。戏台离不开赣剧，赣剧离不开戏台。
1: 咱们在台上要注意，还是要柔美啊，身子要让，你要让过来，他那个水袖他就很顺，呵，这一下他就会好收很多。
8: 谢谢啊，
9: 放下，好，
8: 快走。
10: 我们是演出的空余时间必须练功。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必须要练。专行我是演小丑，我现在是退休了，留用的啊，主要是带学生。你看到了吗？这舞台上的所有演员都是我带过的。我们剧团为什么保持这么活跃，那么青春？

带一带唐朝。我们做演员也后继有人，看戏的人也会后继有人。不要对戏曲失去信心，年轻人，学戏曲吧，有发展前途的。

0: 在这里，古戏台依然年轻，不断地讲述着现如今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in a
1: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售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一英镑，便可接手闲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五花八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装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

0: 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14号，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损坏点位于室外，恢复时间暂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该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

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陈云，我们在缴获军用地图之后，立即决定了渡江的地点。最大的渡口有十几只木筏，但我们想敌人肯定会把这些木筏烧毁，为了掩盖我们渡江的意图，便向另一方向派出了一支部队，以此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当我们攻占县城以后，敌人便把一个渡口的木筏都烧毁了。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我们就在那个渡口着手架桥。当桥造了三分之一时，蒋介石的飞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地区，他们发现我们正在架桥，于是所有的追兵都向这里扑来。这时我们在其他渡口的过江准备已经完毕，我们迅速集中到指定的真正的渡江地点。我们在江边找到了六条渡船，我军主力就是靠这六条渡船渡过江的。我在这里应该介绍一下金沙江。金沙江并不太宽，与文化公园旁边的莫斯科河的宽度差不多，但是水流却要比莫斯科河湍急得多。金沙江两岸悬崖峭壁高达300多米，在这里架桥很不容易。金沙江两岸10公里左右的地带都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中国史书记载，三国时期的一位将军马岱正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江边的风力很大，能把人刮倒。此处渡口的六条渡船都已经破损，需要修理才能渡江。渡江持续了9天9夜，我们没有损失一人一马。我们把马匹拴在渡船后面过江，当时哪怕有一条船沉没，都会极大的影响士气。我们必须迅速渡完，以免敌人追上。这一切都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性。为了顺利完成渡江工作，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渡河司令部，负责渡江行动。所有部队都必须服从这个司令部的指挥，我担任这个司令部的领导工作。我在这9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我们指定专门部队负责渡江的秩序，必须防止人员蜂拥上船，否则就会翻船。这就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还需要有经验的船工，因为水流湍急很容易翻船。我们对当地熟练的船工付给优厚的报酬，当地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附近船工都自愿来帮助我们。许多船工在渡江之后加入了红军。这次渡江再次证明我们红军战士服从纪律，组织严密，觉悟很高。我们过江之后直逼会理城下，敌人得知我们的行动之后花了11天才追到江边，而我们只用了9天，早已渡江完毕，蒋介石已无法追上我们了。红军战士就这件事编了一出新剧，讽刺蒋介石，说他尾随我军历经数省，好不容易追到金沙江畔，却只在空船上捡到了一双破草鞋。当蒋军试图渡江时，我们的机枪早已准备迎击敌人，敌人只好转而向北，另找别的渡口。敌人由于粮草不足，士兵饥肠辘辘，士气低落，大批士兵开了小差。我们渡江之后居于主动地位，我们可以阻止敌人过江，我们的处境逐渐好转。从此西征开始进入到第4阶段。在会理城我们休整了5天，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政治局的决议传达到了广大红军战士，并得到广泛的拥护。我们决定加速向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需要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的2个重大成果，是我们考虑到在亚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必将与敌人作战，于是决定扩充红军。 我们招收了5000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我们还制定了筹粮筹饷的计划，也都全部完成了。我们在会理休整5天后，继续朝大渡河前进。如果以每天行军30公里计，总共需要29天时间才能到达。还应估计到沿途到处有敌人，他们在很多地方为了阻挡我们渡河，把桥梁都烧毁了。我们以异常快的速度插向大渡河，不去攻打沿途的城镇。我们在沿途各地组织了游击队，在这一地区，我们遇到了与省委已经失去联系3年的野组织。我们找到了当地领导革命运动的党委，找到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第二天，他们就动员了1000多人，成立了抗税军。这个地方的党委现在还在工作，组织已得到了加强。从这里出发到大渡河，有2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如果走大路，则可以料到敌人会毁掉一切可供食用的粮食储备。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走大路以吸引敌人，而其余部队都走另一条小路。我们进入了当地彝族民众聚居的山区。我们到来之前不久，白军的一个将领曾试图穿越这里而被当地人击毙，其所部亦被消灭。我们红军一到这里，也被他们团团围住。这支部队是由工农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亲自指挥的，他不仅会打仗，而且善于搞统一战线。他利用了这个部落内部的纠纷，并且当着彝族民众的面杀鸡饮血酒，以表示歃血为盟。自此以后，这个部落待我们很好，建立了友谊。但仍有一部分人严守中立，而另一部分人却尾随我们，与我军交战。我们开展宣传工作，说我们愿意帮助他们等等，这种态度使他们非常感动，友好关系渐渐巩固。我们继续前进，他们送给我们马匹、牛羊以及各种礼物，我们回赠他们金钱等等。此后，我们抵达大渡河边，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自太平天国时代起就已闻名于世。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自南京退入四川后，正是牺牲在这里的。我们遇到一位九旬老人，他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亲眼见过石达开和太平军。老人告诉我们说，太平军和石达开被歼是因为军队内部产生矛盾。我问他，老公公，你认为我们红军对老百姓好些，还是太平军对老百姓好些啊？他回答说，你们对老百姓要好得多。这个地方只有2条渡船，河对岸有一营敌军驻守，敌营长怕我们到来，命令将2条船都拴在对岸。当夜红军抵达河边，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我们发现河面很宽，难以渡过。大渡河比金沙江宽些，但水流更急，渡船往返一次至少要用50分钟，因此红军主力要想渡完得用1个半月的时间，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找不到当地的船工，于是从党团员中挑选了17名勇士，给他们配备了匕首、步枪和轻机枪。我们在岸上架设了机枪和迫击炮，还安排了有经验的狙击手。17名勇士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尽管一次又一次被水流推回，敌人的机枪不停地扫射，他们却毫不畏惧，勇往直前，顺利登上了对岸。上岸后，他们缴了部分敌人的血，我们的同志趁机占领了山上的制高点。在17名勇士的掩护下，我们开始渡河，经过2个半昼夜，渡过了1个师。我们这17名勇士在冲锋时只伤了5人，政治部给了勇士们最高的奖赏，他们获得了红军英雄的称号。但是只有1个师 渡过河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红军主力仍然在河的这一边。于是我们转而西进，准备从那里唯一的天险泸定铁索桥上通过。当南岸的红军主力部队向西挺进时，已在北岸的红军师也向西运动。北岸的敌人边退边死守，负隅顽抗。尽管如此，我们在北岸的部队仍顺利到达指定的地点。我们从三面发动进攻，敌人虽然筑有坚固的工事，仍然抵抗不住我们的冲击。敌人中的许多新兵知道红军不杀他们，纷纷丢下步枪等待我们的到来。我们吸收他们参加红军，从而充实了自己的力量。我们来到铁索桥时，发现吊桥已部分被破坏了，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拆掉。桥长900多尺和300多米，由13根铁索组成，上面4根作为扶手，下面9根并行，以便横铺木板。桥的铁索都固定在高高的崖石上，要走到桥头必须先经过一个石洞。蒋介石的空军连续对吊桥轰炸了3天，但是他们连一根铁索都没有炸断，因为河岸太高，飞机飞过铁索桥时无法降到需要的高度。刚才我已经讲过，桥板在我们到达之前已被拆去，只剩下铁索。敌人又不停地从对岸射击，火力凶猛。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大家在前锋连的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大声喊道：好了，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中国军事史上最英勇善战的队伍，在大渡河边都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蒋介石预料我们也会全军覆没，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们攻下了这座桥，毫无疑问，这是红军西征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从渡口到雅州都是平坦大道，敌人沿路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显然与我们不利。我们决定避开大道走小路，但要翻过一个山口。当我们翻过山口进到村落时，村民们简直惊呆了，他们想象不出我们是怎样到来的，因为他们只听先辈传说有山路可通，但是几百年来从没听说有人翻过这么高的山。我们仿佛从天而降，这座高山我们是爬着过来的，有些地方泥深过膝，我们从中穿行。下山后我们却又碰上了敌人的碉堡，我们整整攻了1天，仍未能将敌人赶走。于是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轻装前进，待他们占领了一座高达16000英尺的山峰时，我们才攻占了天泉县城。为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大路，路上有敌人修筑的大型工事，并驻有重兵把守。如果走另外一条小路，则会遇到粮食不足的困难。我们还是决定走小路。红四方面军这时已经攻占了里番，我们逐步向北推进，而他们则由北向南接应我们。我们就这样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两支大军，红四方面军和江西中央红军，终于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师。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5号，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最高气温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

0: 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达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局地20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赋能。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地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0: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4号发布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

0: 法国、德国、英国、法兰克福、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家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 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世界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据称，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 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发布报告指出， 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振动评估中， 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 隐瞒等不当行为， 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 无法判断。 泰国国家旅游局14号宣布 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 据悉，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 将持续至10月底。 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月1号至9月10号， 泰国已接待中国游客364万1500人次。 14号 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启幕，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埃德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据悉，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 设置长春市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 9月14号， 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 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丽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已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陈云，下面我将就建立中央苏区斗争的意义讲几点看法。这次历史性会师有什么政治意义呢？首先，蒋介石的意图是包围中央苏区，修筑碉堡，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主力红军实现了大转移，这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产。中国红军经过战斗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越战越强，参加西征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经受极大的磨练，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素质很高的干部。经过这次远征的军队已经是一支干部军队，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这是这次西征最大的胜利之一。其次，红军从前分散在各个地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不止一次地向红军提出过创建强大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苏区的任务。红四方面军与红军主力会师后，我们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因此我们可以与敌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第三，西征又一个重大的胜利就是现在红军的军事战略条件比以前更加有利。在江西时，敌人可以把我们团团包围，现在红军则位于川北、陕西、甘肃一带，敌人不可能从西北方向进攻我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蒋介石现在只能从东向西或从南向北对我们发动进攻，他再也不能从四面包围我们。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是今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处于这样有利的军事战略条件下，我们得以实施两个重要措施。首先，主力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有两个月的时间用来休整、补充和加强。这时怎么会有时间休整呢？因为蒋介石要再次发动进攻，必须从华中调集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必然要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这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再者，红军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征战后十分疲惫，自然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休整。我要再次强调指出，这不是简单的休息，而是使我们得以补充新兵、加强力量的一次休整。我们在会理五天之内就招募到5000名年轻战士，大家由此可以推算两个月内红军的人数能够增加多少。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其次，另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我们的部队在会师后挥师北上，向甘肃、陕西挺进，在攻克松潘时歼灭胡宗南模范师两个团，这两个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歼灭了胡宗南的这个师之后，我们才能继续进军西北。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呢？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我已经举了几个例子，我还可以给你们列举出许多足以证明中国红军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的事例。我们红军是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锻炼成长的，红军能冲能打，同时又能有组织地顺利退却。红军进行了伟大的西征，我们团结一致，绝不能被敌人战胜。我想讲一讲红军的进攻能力。当我们在遵义向王家烈的两个师进攻时，发现敌人正在沿公路撤退，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在不能点火把照明的情况下连夜急行军，8小时走了50公里路。当我们赶到乌江时，敌人后边的几个团还没过江，我们烧毁桥梁后全歼剩下的几团敌人。
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我们红军十分灵活的机动能力和进攻能力吗？敌人在川黔边界上修了三层工事，并集中了强大的火力。敌人的上层火力点分布在1000米高的山崖上，我们在10分钟之内就占领了中层和下层工事。攻破敌人第一道防线的消息是通过电话报告我们的，我们还没有放下话筒，马上又响了铃声，报告说第二道防线也被攻克了。我们前进的速度非常快，那天我们发起进攻不是从山脚下开始的，而是从30公里外的地方赶来的。冲锋的时候我们唱着战歌，这证明红军士气高昂，能攻善战。红军不但善于进攻，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能秩序井然地撤退。例如赤水之战，白天战斗持续

月的锻炼，我们平均每天可以走100里到120里，也就是50公里到60公里，都是山路，而且往往还是夜行军。红军平均每小时行军2公里半，如果有一支小部队遭到了敌人阻截，他们就有组织地撤退，然后重新与大部队会合。有这样一件事，一个13岁的孩子是儿童局的书记，在当地居民中活动，他与红军大部队失去联系后，爬山过岭，整整找了3天3夜，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他饥渴难忍时，就喝自己的小便解渴。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和队伍。这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证明了我们战士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我们红军的团结一致，证明了他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有组织的行动。我们掌握军事技术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各个军事学校已经培养了7批指挥员，我们有军事技术特科学校，还有专门为游击队培养干部的学校。我们在进行国内战争的这几年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育我们的战士，提高整个红军的战斗力，红军技术兵种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比如说，虽然我们没有良好的渡河装备，但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渡河技术，可以组织渡河。西征途中，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政治谈话。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红军战士，教他们如何使用步枪，如何看军用地图等等。这些工作主要靠那些在军校学习过的同志来做，他们在红军中间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战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红军在江西时知道他们的使命是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现在他们依然很明确自己的任务，即为民族解放和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而斗争。我们教育红军战士，不仅要为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而战，而且要为世界革命胜利而战。共产国际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极高的，如果共产国际的材料或决议传到中国红军战士手中，马上就会引发一股钻研材料、领会精神的热潮。与中央苏区失去联系的其他苏区的战士们，不知道我们党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也不知道我们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就把这些情况在小组活动中或谈话中讲给战士们听。所有红军战士都知道苏联，苏区的每个地方几乎都有列宁、斯大林和弗罗西洛夫的画像。列宁、斯大林和弗罗西洛夫的名字在红军战士中无人不知，战士们还知道苏联用4年时间完成了5年计划，这些情况在我们的报纸、书刊上都有反映。我们那里有一首歌很流行，名字叫《武装保卫苏联》，内容很简单，苏联是国际无产者的家园，5年计划4年完成是他最大的成就，帝国主义者准备武装颠覆苏联，我们组织力量予以反击，我们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这首歌很简单也很流行，老老少少到处传唱。我们那些上过莫斯科军校的同志把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讲给战士们听，他们说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并告诉人们这个口号是列宁提出来的。苏联红军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取得了胜利。我们的红军战士非常关心国际事态，尤其希望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党的报刊苏维埃机关报和红军机关报红星报都经常发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消息和文章。在中央苏区时，我们组织了为季米特洛夫募捐、争取释放季米特洛夫的运动、保卫台尔曼的运动和支援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募捐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有很大

教育意义，尤其是可以帮助训练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干部。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苏维埃学校中学习的还有朝鲜、越南以及其他东方民族的学生。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是因为工人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工人成分在红军中占20%，我们用新生力量扩充了红军队伍，应当说年轻战士与老同志一样英勇顽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很高，每个战士都对敌人无比仇恨。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还在于他有一支优秀的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有力量呢？红军的主要骨干都是在国内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许多指挥员从年龄上讲都非常年轻，这些干部都是在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完成。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在西征中才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我们这次西征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他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军队有大批党员，也是保证我们西征胜利的一个原因。在某些部队中，党员占了40%，连长以上的指挥员一律都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排长也都是党员或共青团员。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都做出了勇敢无畏、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表率。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4-5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应该说，我们红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是我们党的优秀分子。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mmer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 23.6 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是 25.6 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8月 24.6 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装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14号，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损坏点位于室外，恢复时间暂无法。

0: 确定。 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4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 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 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 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 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14号 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该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 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 约为2025年的3.4倍。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进军甘肃南部，北上抗日人民红军在荆棘丛中，在耸入云际连年积雪的高山，在一片泽国的草地原野，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生活，尝尽寒冷风霜，吃过了草根树皮，有不少经过长征之英雄牺牲于这一地区。正因为这一长征北上抗日的壮举和这些英雄的牺牲，将来在民族解放史上，这些英雄固然是不朽的人物，而过雪山草地当然也要占着光荣的历史篇幅，成为历史必要的题材。战士们下了岷山山脉进入甘肃之后，一方面敢于别却过去所尝的辛酸生活的地区而快活，同时又以他们到过这样的地方而自豪。大队人马虽然与岷山山脉背道而驰，可是战士们一面说说笑笑地向前走着，一面又时常不约而同地转头回顾岷山的真容。这一回顾当然不是临别依依，而是向他宣告辞别。我们对于辞别了的岷山，当然渐渐与他越辞越远了。我们的宿营地虽然还未看见，然而我们目光所接触的一切景物都是很快接近乡村的象征。如在远远的山坡上，西斜的夕阳照射下，看得很清楚的有一群一群的绵羊。牧童坐在牛背上向附近山下赶，显然是相距我们不远有乡村了。行行复行行，转了几个弯，就看见了三五成群的农夫农妇。我们自然众口同声问他们这里叫做什么地方，他们也一致回答，前面是岷州的南区大草滩。再行了不远，即看见我们的摄影队派回之通讯员站于大路旁边，不断地叫着，司令部命令所有后纵队都到前面五里之大草滩宿营，尖头纵队驻哈达铺。战士们在疲乏之余，闻得不再赶到哈达铺，可以少走20里宿营，当然又说不出的高兴。当我们到达大草滩村外的一个河坝上集中的时候，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越聚越多了，其中有汉族有回族，大家都笑嘻嘻对着我们笑。各部队的战士们坐于河坝上，各部政治指导员则重新又一次说明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进入这一地区的政治训令，同时派出代表入村里办交涉，询问群众可否允许我们进入村里宿营。当地老百姓听了红军说明来意及主张之后，都表示欢迎我们进去，每家自动让出一两间房子给我们宿营。因人多房少，结果我们大部分仍是露营。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一切小贩买卖在我们周围都陈列起来了。为避免买卖拥挤起见，各部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都用现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感到嘈杂麻烦，都感到有点惊奇。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当地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他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的，又引起他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牵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一会儿所有女同志都被当地农妇牵到他们家里了。红军同志当时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当地农妇则更进一步亲热，
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很好的晚饭呢。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与女性之间有更亲切关系，而且是因为她们对长征的女战士却抱着无限羡慕和敬仰。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

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你想精神上是如何的快乐啊？如果形容起来，真有点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在大草滩过了一宿以后，我们又向哈达铺前进。本来司令部命令要我们于昨晚黄昏赶到哈达铺的，因沿途被飞机骚扰，至未赶到，还有25里的路债留下今天再还。因避免飞机的麻烦，清晨即从驻地出发。当我们队伍在河坝上集合的时候，大草滩的老百姓男女老少都出来看我们。大概当地人民对红军有了实际的认识，对红军的军纪及红军对人民亲热的关系都有莫大的好感，所以对于红军的离别仿佛有点难舍难分的样子。据我们家乡的一般习惯，有军队来乡里驻扎，老百姓都有点皱眉头，觉得老不舒服。如果闻得军队要开走了，那真是谢天谢地。然而红军所到的任何城市乡村，老百姓的态度则恰恰相反。我们每次离开宿营地时，老百姓总是舍不得我们开走。当我们离开大草滩时，沿途老百姓都说，红军先生为什么不多住一两天呢？咱们这里地方穷，你们住不惯吧？我想如果他们真是清楚知道我们吃过雪山草地的苦况的话，那真有点开玩笑了。我们大队人马越离越远了，然而老百姓仍然站立于村外河滩上，远远望着我们，有些还向我们招着手。红军能获得老百姓如此同情，我想不仅靠他们抗日救国主张的正确，而且靠他们的实际行动。比方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军队中是绝对不会有的。我们队伍集合完毕之后，立刻由各部队自行派出纪律检查员和政治部纪律检查队到各部驻过之房舍检查，检查完毕并立即向集合之部队宣传检查的结果。我还记得当时有两个连队速地未打扫，有一个连队借了锅头用了未洗干净，有一个民工买了机子少给1毛钱与老百姓。纵队司令员听了之后，立即命令犯纪律的连队首长派人回去打扫。少给的钱一时虽查不出是哪一个民工少给的，也由政治部电补出来。红军这样去注意纪律问题，由此可知老百姓同红军关系好的原因所在。因为精神的兴奋和愉快，同时昨晚不仅安静地睡了一晚，而且都买了白面羊肉，吃得饱饱的，大家走起路来特别起劲儿。飞机捣乱的时间也未到，大家又少了一层顾虑。行程也只有25里那么长，路上并未休息，只花去2.5个钟头时间，队伍就先后到达了哈达铺。因为先头已过了不少队伍，同时司令部直属队及一军团尚有队伍留驻该地，当地老百姓对红军大概看惯了，所以看热闹的人就没有大草滩那样拥挤了。当红军离开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地区，而进入甘肃南部的大草滩哈达铺地域时，国民党的川军及中央军虽然由于红军转移的迅速而追赶不及，然而在甘肃堵截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已有10余师之众，加上东北军西北军，总计不下20-30万人马。照理推想，军队数量和武器弹药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当然可以对付当时疲劳到极点弹药俱缺的红军而有余。红军当时对甘肃的情况也做了异常慎重的估计。我还记得在哈达铺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曾做过这样的演说：同志们，雪山草地的困难
我们已胜利地克服了。然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有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现在，正如狂风暴雨的情况，民族的危机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达到抗日前线，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可是，国民党至今没有接受我们的提议的表示，仍在集中大军来压迫和阻止我们。我们仔细估计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是超过我们数倍。假使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小心、不慎重的话，那么我军就有受到严重打击的危险。如果国民党各军不拦阻堵截我们，不向我军攻击，我军绝不进攻他们。但遭受攻击和拦阻时，我军是必须打开北上道路和自卫的。我相信，经过万里长征的、经久战斗的、不畏一切艰难困苦的指挥员、战斗员，你们一定能够以你们的英勇、谨慎灵活的战略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危险，而达到北上抗日目的。在上面的一段话的中间，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红军所处的严重情况。但红军自从突破了腊子口之后，担任沿途堵截之鲁大昌师一直被红军追到哈达铺，沿途堡垒相继失守，鲁部机智全军覆没。除被击散及被红军缴械者外，其余亦不得不仓皇退入民州城里。这时，不仅蒋介石围困红军于雪山草地，用自然界的力量消灭红军的计划进程泡影，而且由于腊子口的被突破和鲁大昌的失败，红军便获得向北行动和发展，进入西北抗日阵地的优越条件。红军到达了哈达铺之后，当时大概因双方情况都不明，国民党军并未来进攻，红军也不轻于移动，因此红军获得两天的休息。红军为了迅速恢复体力计，不论官兵民工一律发了1元大洋，所以当地小贩商人利市百倍，此地猪羊鸡鸭价格甚廉，100斤的大猪才卖5元大洋，2元大洋可买肥羊一只，1元大洋可买5只鸡，1毛大洋买10几个鸡蛋，5毛钱可买一担菜蔬。鲁大昌部遗留下来之大米、白面数百担，食盐也有数千斤。在草地雪山几月未食到盐及大米、白面的红军战士，当然喜形于色。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号来关注天气。15号，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最高气温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达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局地20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赋能。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的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14号发布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家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世界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 3.4 倍。据称，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发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泰国国家旅游局14号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据悉，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十月底。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9月10号，泰国已接待中国游客364万1500人次。14号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启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据悉，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设置长春市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9月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作者杨定华。进军甘肃南部，红军为联络地方人民感情起见，总政治部通知各个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人民会餐，因此各伙食单位都有一桌至两桌客菜，以备请当地老百姓来吃。每个伙食单位都请来一二十个老百姓，其中有男的，有女的，有小孩和老人。会餐之际，他们你劝我让，吃得嘻哈大笑，怪热闹的。我们电台的伙食单位请来了四家老百姓，我们把他们分成两桌。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他俩态度的有趣，说话的深刻，使我至今尚不能忘。老太太对我们总是笑嘻嘻的，老头子在我们驻扎的房子出入，举手学我们行军礼，一面举手一面鞠躬，那种神情态度真会使你肚子笑痛。他和我们谈话时说，咱们几十岁未看过红军先生这样好的军队，鲁大昌在这里住了几年，咱们不但吃不到他的东西，反要咱们给他们吃。他尚未说完，老太太又抢着说，交不出粮来还要吊打呢，红军先生，你们不走就好了。还有几位小孩子简直依依不舍，总不愿离开我们的房子，并且再三的要求要随我们队伍走。因他们年龄太小，电台之政治指导员未曾答应他们的请求，小孩子竟然大哭起来。人民对红军如此信赖，固然由于他们纪律严明，同时实际给予人民切身利益，恐怕是主要原因。胜利的突破为何封锁线？红军战略的神妙，常出敌军意外。红军在哈达铺休息2天待机，扬言继续向东行动，即出天水洋洞，以迷惑敌军。敌军信以为真，将主力集结于天水以待迎击，同时占领渭河北岸之武山、漳县，以防红军北上。但红军侦察灵活迅速，战略神妙，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立刻发挥其特长，以一天功夫走了90里，进入一个不大的村庄宿营。该村庄虽然不大，但别有风味，村内没有一个独立房子，都是一二十家一个集团，房子周围建筑着一两丈高的大土墙，墙外且挖了壕沟深约丈余，进口处只有一桥，如果抽出桥板，如果民团再加以抗拒，那就不易进去。老百姓耗费了如许人力造此金城汤池，据说是为了防备土匪。当我们接近该城堡时，人民都站在城墙上远望，红军怕引起民团误会，故先派代表接洽交涉。人民知道不是土匪，立刻开门迎接红军。待我们进入宿营地之后，政治工作人员立即分头活动，向人民说明北上抗日的主张，于是人民都乐意帮助红军。次晨就从该地向新四前进，行程130里，除了中午休息30分钟之外，简直没有休息。照红军行军速度，晚上8时就可赶到新四，无奈天空敌机作怪，以致延误时刻。时届黄昏，路程只走了一半。我们当时想，大概渴望不赶到新四而获休息，但忽然司令部从先头传来命令，各部队不顾一切，星夜赶到新四。战士们听了，当然没有感到什么困难，但许多新请来的民工听到都伸出舌头，有点惊讶。行了不久，忽然阴云欲雨，浓雾密布，星月又好像害羞似的，竟倚靠黑云来遮着。
我们又无火把，队上马灯虽有几个，但无点滴洋油。我们像瞎子一样摸索前进，五步一停，十步一歇，逢桥过水，前后便失去联络，一直走到次陈府小，才达到新寺附近。但落伍人员及收容队尚未赶到，天才微明，出发命令又到，开水也来不及烧，集合号又响了。个人只吃了一碗冷水和干粮，又赶了40里，到达鸳鸯嘴附近才停下来。一昼一夜和一个半天，才吃了两顿饭，又没睡觉，一直走170里。若不是红军，我想任何部队也不能这样干。我们到鸳鸯嘴之后，除先头部队派出警戒之外，所有人员不管3721，倒到炕上或地下，都睡得鸣鸣大叫。战士们确实疲劳到极点了，大家睡着了，连饥饿也忘记了。到傍晚，各部队才开始烧饭，晚饭吃完之后又睡。战士们经过半天一夜的休息睡觉，精神都恢复了。拂晓，我们接到命令，限上午9时前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都如生龙活虎一样，大家都充满着惊奇和喜悦的心情。大概战士们想到

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两种情绪，一方面觉得顺利地度过了渭水而表示胜利和欣悦，另一方面却表示很失望。战士失望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姜太公钓鱼的渭水既无古迹奇景来开开眼界，又不像金沙江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倒壁那样险要，而是极平凡的平坦的河岸，缓缓的流水。当部队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刚感到失望而发生既无敌人何必赶路的争论的时候，忽然左右两翼机关枪像雄鸡见着母鸡一样咕咕咕叫得怪起劲儿，迫击炮也来凑热闹似的乱吼乱叫，战士们一闻枪炮声不胜兴奋雀跃。有些说，嗯，你知道我们没有子弹了吧，意思是有仗打可以补充子弹。有些还连说带笑地说，我过了河你才来，迟了啦。另一个故意说，不是迫击炮机关枪，是老百姓放爆竹欢迎我们。明明是敌人枪炮打来，战士们仍然你一句来我一句往，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红军作战的沉着由此亦可想见。不一会儿枪炮声越来越密了，司令部军号一响，战士立即集合起来，我们电台即开始上山。我们在山上看见了彭德怀带着两个传令兵站于路边，叫我们暂时休息一会儿。我看他态度镇静得很，并不介意到枪炮声。不到五分钟，毛泽东也从后面来了。彭将军急问毛泽东，毛主席，情况怎样？毛主席亦很自然地答，让他打好了，随便派二连人出去放几箱冷枪吓吓他，他不敢来的。当时我听到毛主席的话，我心里想，真有点开玩笑，但事实竟不出毛主席所料，两翼夹击红军之敌都被冷枪吓住了，于是战士们都从容地继续向山上前进了。红军即这样大摇大摆太平无事地渡过了渭河，通过了武山张县。扛我们电台的一位老民工在山上时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又想打又不敢来。我当时觉得他说话太骄傲了，我就冲撞他一句，假如敌人追来了你又怎么办？他好像生气似的回答我，他来了我们扛电台的还不是走快一点。现在我回想起来，假如他不是一个民工而是一位文人的话，亦可称他为幽默大家了。武山张县两翼之敌军既不敢出来加工，自然不敢乘夜追击，因此红军到离开渭河30余里的山上，就在一些零星的村庄里布置宿营。我们到了宿营地很安静地休息了，不过政治工作人员却有点吃力，因老百姓闻得下午的枪炮声大部分都离开了家，所以政治工作人员都到山上去招呼老百姓回来。后来我们问回来的老百姓为什么跑，他们说，我们不是怕你们，我们是怕打仗，所以上山避开。老百姓同红军接谈之后，一些青年和壮年都自愿地帮红军购买食粮和柴火，各伙食单位弄羊肉面条，大家吃的是蛮舒服的。由榜罗镇到通渭城，红军通过了渭水和武山张县支线以后，昨天晚上虽然只离开渭河20-30里就宿营了，距武山张县亦不远，但两县之敌军并不敢出来夜袭和骚扰，所以红军仍在那零散的庄子里，个人拥着一张单被睡得蛮舒服。次日清晨，各部队即吹号吃饭，吃的当然不错，有的吃面条羊肉，有的吃羊肉洋芋，亦有吃小米饭和猪肉的。总而言之，
战士们都吃得笑嘻

0: 兮兮的。饭后军号又响，战士们即向那无草无树的山岗上集合出发。当我们出发的时候，太阳已由东方渐渐上升了。战士们大家都明白，在开阔的山地行军必须伪装，以防空中敌人。可是此地想找点做伪装的树枝也不容易获得。这样好的天气，同时向导又向我们说，从此走到绑罗镇都是一样的路。于是战士们都感觉到没有伪装，少了一件对空防御的工具，心里总有点不舒服。然而红军的指挥者是很灵活的，他们深深地了解到战士的心情，所以拿一些安慰自己的话来安慰战士们。很普通地听到这样的声音，不要紧，今天飞机不会来的。战士们都明白，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天气，又无伪装，万一飞来了是有麻烦的。因此个人的精神、情绪、神经都异常紧张，尤其被派当对空观察哨者更为小心翼翼。四号员军号总是拿在手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天空，两耳则倾听着远处有无飞机的声音传来。我们在行进中，飞机虽然来了两三次，但因警戒严密，在空阔的山坡上行军，对空观察哨看得很远，警报一来，全军尽可能散开，所以有两次飞机来了都未发现目标。当我们部队陆续进入绑罗镇时，飞机再来第三次，因队伍太聚拢了，同时先头部队因进入市镇的关系，人马比较拥挤，一时不易散开，又无法隐蔽，以致被飞机发现目标，给了我们一点麻烦。一连放了五个炸弹，五个炸弹均未命中，故红军未蒙丝毫损伤，只是麻烦了20分钟而已。由于物质条件的可能和情况的允许，尤其是政治上的需要，先遣司令部命令所有北上先遣队全部在绑罗镇休息一天。在这一天，据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最高军事领袖都开了会议，并开了全军的军事政治干部会议。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hone booth， booth 摊位售货棚， Phone booth 则是电话亭。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英国红色电话亭走过百年岁月。文章写道，1926年首座红色电话亭落地伦敦，而随着手机的普及，大量 Phone booth 电话亭渐渐无人使用。2008年英国推出了认领一座电话亭公益计划，各地社区慈善机构只需要象征性的支付一英镑，便可接手闲置电话亭。近20年间，这些红色小空间被改造成为五花八门的便民设施，微型图书馆、外带咖啡馆、小型美术馆以及电动车充电站等。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红色 phone booth 电话亭是热门的自拍背景，对游客来说，它是探索这个国家的独特方式。
3: 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 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9月1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就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装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14号，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损坏点位于室外，恢复时间暂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悉，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该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
4: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来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会议原计划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这是否意味着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制度的讨论面临某些难以解决的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中期选举如何牵制战争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一个推迟的会议哈。首先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方面曾经说呢，说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是定在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干嘛呢？就是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巴林表示不参加这次会议。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点哈。首先呢，我们是说阿曼方面这两天说了，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本来定在14号的这样一个会已经被推迟了，所以我们就想问，这样一个会推迟了，是不是因为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20: 阿曼外交大臣在13日晚间宣布会议推迟，官方的措辞是为了寻求共识，创造对话条件，但推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制度安排面临的域内国家博弈和域外施压都在进一步上升。首先呢，就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协议能否获得多边认可。伊朗与阿曼在8月25号已经就临时的航运走廊、联合扫雷等一系列问题呢达成了框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协议细节和路线图已经敲定，但是伊朗呢也明确表态说，协议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重开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地区国家目前只是拿到了一份技术性方案，而不是海峡全面复航的具体安排。那第二层问题呢，就是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分裂非常严重。巴林在12日明确是拒绝参会，要求任何海峡安排必须要保障国境通行权。而此外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阿联酋近期更是和美国持续走近。各国对于海峡主导权归属、航行制度安排以及安全架构涉及的认知差异十分巨大。那第三层就是美国的外部压力不可小觑。美国显然是不希望地区国家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过多共识，因为这样会缩减美国外部介入的操作空间。那伊朗呢，将海峡的管控视为原则底线，不可能让步，美国也无法接受伊朗主导海峡。海峡呢，因此同时面临着政治争夺和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那会议的推迟恰恰是体现了这种博弈的复杂性。
19: 确实是复杂啊，好几层。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层就是关于巴林这样一个国家他的态度。巴林呢是表态不参加这次会议，那他还说就是在巴林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跟伊朗就有伊朗所参与的集体会议。那这次推迟您觉得跟巴林的表态有关系有多大？
20: 那这层关联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直接层面上，巴林是第一个公开宣布抵制会议的国家，声明措辞非常强硬。巴林的基础设施在近段时间频繁遭到伊朗袭击，那直言地区安全稳定不能靠对攻击视而不见来构建。那巴林是拒绝在与伊朗复交之前参与任何由伊朗来出席的相关谈判。但巴林呢，也并不是唯一的缺席方。美媒就指出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伊朗承认推迟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的。那巴林的抵制更多暴露了海湾国家内部的深层分裂，而并不是独自导致会议的无法召开。那在结构性层面上来看呢，巴林其实反映了海湾国家在如何面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存在路线分歧。那么一派是主张要对话参与谈判，那争取在航行制度当中呢嵌入国际法保障，这就是阿曼所推动的一条路线。那另外一派呢，则是坚持不与伊朗共同合法化其对海峡的管控。那巴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会议的推迟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某国的抵制，而是海湾国家尚未就以何种框架同伊朗就海峡进行对话来形成共识。
19: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件事还是有挑战的。不过一开始说到会议推迟，你也提到了美国的因素。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呢，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然后他还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一直在联系美国。事实上近期我们能看见的情况就是国际油价其实目前在大幅上涨，那你怎么理解美国的表态？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中期选举之后战争就会结束，那暴露了战争节奏正在被美国国内政治日历锚定。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是屡创新高，而美媒报道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已经在内部警告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那这种差异巨大的预测分歧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还在努力地寻求对外来塑造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话语，但却并没有能够对当前的局势做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战略性判断。特朗普声称伊朗一直希望与美国对话，但却遭到伊朗方面的断然否认。这更说明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自身处于优势和主导一方的这种地位形象。那么话语权争夺是非常明显的。特朗普对于海湾和伊朗的相关这种会议的表态是说不在乎，那么看似是在放手，实际上呢是暴露出了美国在中东议程设置能力的下降。那么海峡问题正在从美伊双边博弈演变为地区国家间的一种自主解决的多边议题。所以综合来看呢，白宫目前是在被多重因素所牵制，军事上无法突破，外交上没有活跃的谈判渠道，而经济上油价走高也在侵蚀着白宫的选票。那么将结束战争绑定在中期选举之上，本质上呢，就是在用美国的选举日历来替代战略规划，不是说打赢或者是谈成，而是因为选民受不了了，所以就结束战争。
4: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9: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下一个话题。我们首先听一下内容的介绍。
18: 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三地首席大臣举行会议，将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执政党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9: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英国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哈，说他们的三个地方，然后再说这三个地方的首席大臣开会的问题。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苏格兰的首席部长，还有威尔士地方政府的首席大臣，还有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他们是定在14号举行会议。这个会看报道说呢，在结束之后啊，他们三方会签议

0: 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在经济、能源、欧洲事务以及国际合作与自觉权方面推进合作。这里面一会儿会展开一个具体的点，就是希望享有举行独立公投权利的问题。稍后再说。首先总体来说，刚才提到那么多方面，他们的诉求是一致的吗？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1: 要了解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士三个地方的首席大臣举行联合会议的意义以及它的实际影响呢，首先要了解一个背景，因为这是英国现代史上首次三个有独立和分治倾向的地方政府联合举行这样一个会议，而且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要获取独立公投权利的这样一个诉求。 我们知道此前北爱尔兰地方已经由主张独立并且要和爱尔兰进行统一的新芬党所控制，但是到今年五月份分别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也有独立倾向的威尔士民主党和苏格兰民主党分别上台执政，所以才促成了这次英国史上首次三个地方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独立倾向。在获取独立公投权利这个问题上，三方的立场基本一致。 当然了，要获取这个所谓独立公投权利，对三个地方而言，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和英国中央政府博弈的过程。更为现实的诉求呢，三方更多的体现在要加强现有的，包括在经济、能源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共同面对欧盟的时候，应该说三方正在寻求塑造一个从英国获得更大的自治甚至独立的权利， 然后再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路径。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工党政府出现了更替，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他打出了一张要进一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权力，而且要提升地方自主权的这样一个执政的思路。我想这样一个执政思路也给这三个地方的政府要求独立公投权利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0: 这一点您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它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的表态其实也是值得去想一想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然后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三党领导人的会晤，因为他们要谋求独立公投嘛，然后又有特朗普的相关言论
1: 去发表，这个时间上是高度重叠的，这是一个巧合吗？除了三地都出现了有独立倾向的政党执政，以及现在英国伯纳姆政府要搞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的这些内部因素之外，显然啊，美国作为一个长期对英国内政施加影响的外部因素，在这次呢也有所表现。 我们看到在此前特朗普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 因为我们知道对现在北爱尔兰地方执政的新芬党来说，他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诉求就是要争取把北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去，进而和爱尔兰实现统一。所以从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来看，显然有他正好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为了迎合他的这次访问的一些突发奇想的这样一个原因。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 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所以接下来我想无论是爱尔兰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在未来的北爱问题上呢，可能都不得不长期的应对来自于美国政府、来自于美国的一些右翼政客的干预和压力。
2: 这真的是有压力哈。这样在您继续分析之前，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比如里面有人说特朗普呢是在利用北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来进行施压，我们听一下相关的观点。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 此前，8月31号，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0: 美联社12号报道称， 特朗普当天就爱尔兰统一的表态以及近期关于马岛的表态都可以被视作其对英国的嘲讽，是在表达他对于英国不愿被卷入美以一战事的愤怒。
1: 好，听了这些观点我们继续让崔老师分析哈。那之前我们就谈到关于特朗普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问题，引发了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那是肯定的。那现在这个英国的执政党，您觉得作为他们这样一个国家跟美国又是有貌似亲密关系的盟友关系，他们去怎么应对这个局面呢？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我们看到伯纳姆首相再次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在北爱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他也表态说短期内不会给予这三个地方独立公投的权利。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 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对英国政府来说，如何更好地去应对当前越来越复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 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 所以一边呢是改革的方式和前景，另一边是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原有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挑战，在这两者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如何摆脱一些不利的影响，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14日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那在会晤当中，就中印关系达成了哪些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3: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不允许任何势力 在应从事反华活动。中方重视莫迪总理做出的重要表态，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 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0: 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1: 好，我们看到有记者问到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同时呢，中方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将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继续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0: 9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出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与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多项倡议，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等一系列务实合作举措，致力于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能力、平等、受益，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15号，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本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最高气温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达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不过北方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局地20度上下，早晚凉意明显。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微偏低。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赋能。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

0: 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地装进了两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4% 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双方回顾了双边关系，并就地区最新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4号发布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家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世界大会期间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 3.4 倍。据称，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发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泰国国家旅游局14号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据悉，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底。 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9月10号，泰国已接待中国游客364万1500人次。14号，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启幕。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期待本届大冬会参赛代表团数量创下新纪录。据悉，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设置长春市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9月14号，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多位欧洲与欧盟领导人齐聚一堂，商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的新变化。当前，北极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欧洲想要达成协同战略，都面临哪些障碍和困难？在应对美国对格陵兰岛等地区的觊觎问题上，此次峰会对欧洲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关注一下跟欧洲北极峰会有关的话题。这个会呢是9月13号至14号在芬兰举行，峰会呢是由芬兰的总理阿尔波发起的，商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以及安全局势的新变化。那既然要说到这个会，我们首先想研究一个背景，就是目前北极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局势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吗？我们问一下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
12: 近年来，我们看到北极地区实际上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整体的态势上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首先在地缘安全方面，在俄乌冲突以后，实际上西方跟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这种战略对抗显著的升级。那么芬兰跟瑞典加入了北约，使俄罗斯方面感受到了所谓的这种安全威胁。那么双方在北极地区的态势感知，海军、空军乃至于核力量上面相互较劲儿，那么冲突管控难度分歧加剧，风险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有所体现那么在地缘安全方面，那我们看到那么自从今年年初的格陵兰危机以来，实际上欧盟以及北欧国家对于所谓传统的盟友觊觎北极地区的这种担忧跟风险都在上升。那么欧盟以及北欧国家也希望通过加强在北极地区的这种战略存在跟战略投入，一定程度上去对冲所谓来自格陵兰的风险。那么在地缘经济的层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北极航道实际上就已经大幅度的开通，就使得北极地区已经从过去的这样一个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封闭、相对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可能会日益的走进国际经济舞台的中央。那么在这种物流以及相关产业、国际贸易方面的带动，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也使得主要的大国对于北极加紧的投入，并且希望在北极地区的经济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力。
11: 那你看哈，我们既然说到这个会，这个会是跟北极相关，有分析就说啊，说欧盟预计会在几周内发布一个全新的北极战略。所谓的北极战略，您觉得会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2: 那么欧盟在北极战略上面实际上那么已经是多年来没有相关的动作啊，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么欧盟重新的重视起来北极，那么实际上与它当前的啊这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焦虑以及它的认知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在新的啊欧盟北极战略上面，首先仍然要强调当前北极地区所谓的啊这样一个地缘安全威胁，推动加强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啊所谓的安全作用以及防务力量的啊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在地缘经济的领域可以看到，欧盟将会将自身的供应链的问题、关键矿产的问题啊以及航道的问题，那么都会纳入到了北极地区的啊这样的一种规划当中，那么来促进对于北极地区这种经济上面的啊影响力。那么同时利用欧盟它的这种资本、它的技术、它的资金上面的相对优势，来去将北极的战略以及北极的开发融入到当前欧盟它的经济安全战略、供应链的战略、产业链的啊这种战略当中。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将会加紧与啊北极国家的合作，以及与西方盟友的啊这样的一种合作。那么实际上不仅是欧盟啊、挪威啊、包括加拿大啊这样的一些非欧盟的啊北极国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美国啊这样的一个威胁，以及他们在啊关于所谓俄罗斯威胁上面的啊这种共识。那么因此在欧盟他自身认为去影响北极的地缘政治事务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那么他一定会去推动加强与啊所谓盟友伙伴的啊这种合作网络的推进。那么同时啊他也会与啊一些盟友利用他们想要插手北极的这种意愿去加强相关的合作，特别是对于所谓关键矿产的开发、航道的管控啊、能力的建设都会有所体现。
11: 需要合作，然后也需要盟友一起来解决和应对一些问题。然后那您觉得欧洲想要达成协同战略面临着什么样的障碍，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
12: 啊？那么对于欧盟而言，那么他想要推进这种北极的战略啊，他首先要面临到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一方面就是他的这种能力建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当前欧盟所处的这样一个地缘安全的环境之中，那么它需要更多的加强它的军事投入，包括北极地区海陆空以及人工智能赋能的这种军事能力的感知建设。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钱的。那么在欧盟它推动自身要去应对各种危机以及加强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中，那么它能够向北极地区倾斜多少的资源仍然是有待观察。那么第二方面，那么就是这种成员国内部对于北极战略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问题。咱们在欧盟的内部，那么关于海洋或者是极地战略中，那么北欧国家无疑是最积极的，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着独特的安全以及经济上的这种考量。然而对于一些南欧国家、对于一些中东欧国家而言实际上北极地区的这种利益以及欧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于这些地区的这个关注仍然是远远不及于北欧国家。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些方面，那么欧盟仍然有着一些掣肘跟短板。那么同时欧盟它的推进北极战略仍然是有赖于伙伴的这种机制、技术支持以及机制能力的建设，比如说它的飞机航船、人工智能、卫星导航这些方面，那么仍然需要依赖于美国、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技术。那么它也就成为了掣肘欧盟北极战略独立性的这样一种因素。
11: 总之啊，就是不光要有战略，而且要有钱，而且还要具备一些相关方面的条件才行。那我们说到，当欧洲去应对美国，包括对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的觊觎问题上，这次峰会对

0: 欧洲您觉得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美国对于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在格陵兰地区挑起有关主权的危机，那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需要以一种为美国博取地缘跟战略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迎合国内的一部分政治势力跟选民。但是与此同时，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于他要接管格陵兰的这种借口，主要是由于他认为欧盟以及欧洲的盟友在 北极问题上，他的投入能力、他的投入资源以及保卫主权跟领土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是不足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在应对格陵兰危机的时候，一方面它是去通过加强对于格陵兰地区的以及整个北极区域的 这种战略投入，那么我们看到前不久冯德莱恩也是访问了格陵兰，那么去商讨有关格陵兰的这种地缘安全跟地缘经济的问题，去彰显欧盟在此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那么欧盟在北极事务以及应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觊觎还会是以一种两条腿的走路的方式来应对。那么一方面它是通过这种外交的这种渠道， 在这种北约的框架内去安抚美国，去推动在其他的这种领域向美国交让出一部分的利益来换取格陵兰的这种主权跟安全。那么另外一方面，欧盟也会通过加强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北欧五国的机制合作，来去深化自己的能力建设，
2: 进而去堵住美国觊觎格陵兰的这样一种借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举行，峰会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加拿大能否达到目标？本届投资峰会能为世界多极化发展贡献什么样的经验？
0: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两天说呢，加拿大国内已经就经济转型形成全新的共识，说加拿大呀要自主的掌握发展未来，要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展开说，首先听一下总台记者张颖哲发回的报道。
3: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9月14号至15号在多伦多举行。这是加拿大吸引大型项目投资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未来5年引资10000亿加元，集中推介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和基建项目，搭建全球资本对接通道，强化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减少对美依赖。13号晚，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商界领袖晚宴上表示，加拿大将加大建设力度，拓展对内与全球贸易，创造本土可持续繁荣。他说，加拿大正迈入全新发展时代，秉持求同存异的信念，加拿大手握能源、资源、人才与资本，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自身发展的命运不会被外力左右。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警示， 美国与加拿大经贸风险敞口并不对称，美国吸纳加拿大 70%至75%的商品出口， 体量接近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20%， 而加拿大市场仅占美国 GDP约 1%。 简单来说，美国市场对加拿大至关重要，但加拿大在美国经济中的分量有限，这正是加拿大推进贸易多元化的核心原因。加拿大外交部的报告显示， 2025年， 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滑 3.7%， 但非美市场出口大涨 11.1%， 非美出口占比升至 32.8%， 创40年新高。 去年外资流入930亿美元， 自2013年以来， 首次超过加拿大对外投资。 数字化服务出口展现出更强韧性。 按照规划， 加拿大力争在2035年实现非美出口规模翻番， 重点拓展中国、印度等市场，持续谈判更多经贸协议，扩大贸易网络。

0: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尤其是近些年来，那么双方这个关税不断，本质上导致了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的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我们看到的其实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增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它大概在这个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它要在这样一个自己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这样一个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那么它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尤其是一些包括像中东一些有钱的地方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这个一些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这个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这个原因。
1: 我们注意到卡尼说他们是希望打造本土可持续繁荣，刚才您也分析他既需要市场也需要投资，具体到这届投资峰会，您觉得能给加拿大带来哪些实际的成果？
0: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他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他就是第一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甚至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跟新的贸易伙伴去举办一些我们讲的就是贸易的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这样一个重要的投资机构，包括像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像新加坡的、沙特的，这些都是有丰裕资金的地方，还有一些财富管理基金，包括像黑石等等。那他希望从这个贸易的多元化，包括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出发。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这个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这样一个多元化。
1: 确实是需要多元化。当前的情况我们就看到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市场就是美国，但其实美国对于加拿大这边呢加起关税是完全不手软的。那您觉得加拿大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减少对美出口依赖？
0: 应该说现在它是马上要举办这个峰会，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2025、2024年、2025年以来，你可以看到加拿大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那过去我们讲可能70%以上，那么现在到最新的数据，大概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因为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这样一个倾斜，然后使自己的贸易呢变得更多元化一些。同时他有一条，比如说他计划在这个峰会中有一项计划，说到2030年向中国的出口希望能够再提高50%，所以他提出了一些目标。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1: 那我们再扩大一下视野哈，这届投资峰会可以为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中等国家协同合作，贡献什么样的力量和经验呢？
0: 加拿大投资峰会，因为这是首次，其实它是一个是加拿大在这么多年里面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过去加拿大觉得自己资源很丰富，在全球风平浪静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那现在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和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的峰会是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他意向是10,000亿加元这样一个规模，所以他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最高层的背书，包括像制度性的改革，包括一些项目的具体清单，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这样一个信任，是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的投资机构，对加拿大是下了功夫把加。

0: 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这样一个贸易伙伴。同时这次峰会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明确的聚焦，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这中间其实每一项都有规划的比较细致，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的签约，或者说是一个打招呼让大家来参会聚集热闹，他提供了非常清晰的他需要聚焦的他感兴趣的投资的这样一个范围，及一些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项目的清单，主要包括一些像这个关键矿产、农产品，甚至包括一些新能源、新技术、人工智能，这是他聚焦的领域，所以他项目的清单制非常清晰，他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而不是务虚会，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希望一个把它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会，就是说明要合作必须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的这样一个收益的这样一个大会。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哈，说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说2026年的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大概约1/3，同期对美投资则是大幅下滑。
2: 报道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对德国联邦银行数据的分析，今年一至六月，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6亿欧元，按当前汇率约合440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的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基本持平。文章援引德国专家于尔根·马特斯的话报道称，德国企业持续投资中国是十分自然的选择。他形容中国既是重要的销售市场，也是一个健身馆，企业可在此锤炼自身竞争力。马特斯认为，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使德企在华生产具备良好的成本优势，激励其深耕中国市场，与中方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共进。研究还显示，受贸易摩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下降了近1/3，降至约43亿欧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mmer， Summer 夏天。近日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 Summer 夏天。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经过分析以后发现，今夏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24.3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23.6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八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所的专家表示，今年八月平均气温是25.6摄氏度，超过了2004年八月24.6摄氏度的记录。今年 Summer 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

0: 用感跟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
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巴加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他还表示，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他提到，所设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号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时代呼唤多边主义。他表示，尽管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他类似机构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回归常态至关重要。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谈及北极安全合作，他表示，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岛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安全。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称，也门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一度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师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2: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位二战名将见到毛泽东，由衷赞叹：“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三大战役，歼敌154万，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打垮。”可毛泽东听了，只是摆摆手。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那么，遵义会议后土城首战受挫，毛泽东是怎样当机立断，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条赤水河四次往返，红军是怎样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吊得团团转的？兵临贵阳城下，调出滇军这部棋子又是怎样一子定乾坤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前依然是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调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嫡系部队，要在川江南岸合剿而拒歼之，而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弹药奇缺，补给困难，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谁也没想到，一场历时2个多月、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经典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川军名将郭勋祺带着部队尾追而至。郭勋祺外号熊猫，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的部队是川军精锐。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行军路上，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查看沿途地形，发现土城地处云、桂、川三省通道交汇处，青杠坡一带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就像一个口袋的袋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形。这时候，军委二局又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说尾追的敌人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跟进的潘左部2个团。毛泽东当机立断，打，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设伏，南北夹击，歼灭这股川军。28日凌晨，细雨蒙蒙，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发起猛攻，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觉不对，敌人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 后来军委作战科长吕黎平回忆，当时把旅议成团了，

一字之差，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情报失误，加上川军战斗力远强于前军，战斗越打越焦灼。川军一度打到土城前面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一仗，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冈坡是一条不足两平方公里的狭长河谷，红军只能仰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川军居高临下，依托攻势火力压制，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往复冲杀，阵地几度易手，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毛泽东也果断投入手中最后的预备队，陈赓率领的军委干部团。干部团一上去，才总算稳住了阵脚。可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国军旗部越战越勇，甚至一度逼近中革军委指挥所。再打下去，就是硬碰硬的消耗战，红军拖不起。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在土城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到会同志一致赞同，分工很明确，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土城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把带不走的大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轻装分三路从土城、元后等渡口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土城战役红军伤亡很大，但毛泽东没有硬拼到底，而是果断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撤，撤出了主动，撤出了转机。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又遭川军截击。毛泽东意识到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硬闯很可能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7日，中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9日，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完毕，进行了整编。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川南北渡长江，命令各路重兵向川滇边境云集，连滇军孙渡部也调往川南堵截。可这么一来，黔北就空了。毛泽东决定杀回马枪，这一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川南突然掉头向东。2月11日，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为了隐蔽企图，红九军团一部向西佯攻扎西附近的滇军，造出红军西进的架势，把川滇两敌迷惑了整整3天。18日到21日，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惊呼红军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令各军向遵义靠拢。娄山关是黔北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守关的是黔军百徽章部，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本不如中央军，但仗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红军只能登山仰攻，在陡峭的山路上与敌人反复拉锯。红十三团激战一整天，当晚终于攻占关口，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从两翼迂回板桥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望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

秦娥，楼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7日黄昏，红军突入遵义新城，28日晨再战老城，控制城南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这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率第59、93两个师从贵阳驰援，企图夺回遵义。吴奇伟孤军冒进，一头撞进红军布置好的战场，红三军团在老鸭山、红花岗一线阻击，主峰一度失守，彭德怀把干部团都投了进去才夺回阵地。红一军团主力从左翼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红一军团犹如一把尖刀突然杀入敌指挥部，吴奇伟丢下部队带着少数随从逃窜，指挥部一垮，前线两个师全线崩溃，吴奇伟连夜南逃，跑到乌江边过了江，唯恐红军追来，命人立即砍断浮桥，北岸还有1000多名官兵没来得及过江，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王家烈率前军残部逃往打鼓新场，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被蒋介石逼迫下野。遵义战役从24日到28日，历时5天，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星报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5次围剿以来1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亲自下令给各部队，要求仿江西的办法对红军取守势。但这次胜利是有代价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遵义老城前线侦察敌情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指挥员。遵义大捷把蒋介石打疼了，3月2日，他亲自飞到重庆坐镇指挥，改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遵义、鸭西地区。他命令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从4面合围，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要把红军困死在黔北。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西设置黔敌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军团行动。3月10日，军委纵队进驻狗坝，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那里的黔军残部。开会讨论，几乎人人赞成，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打鼓新场一带驻有滇军主力，地形不熟，打了就会被围住，不能打。可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还把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给表决掉了。散会已是深夜，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一盏马灯，摸黑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他缓发命令。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情，终于说服大家收回了成命。就是这一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开几十个人的大会集体讨论。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狗坝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3月13日，军委决定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带了3个师、8个团，平坚固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5日，红军各军团猛攻鲁班场，从拂晓打到黄昏，激战一整天，歼敌3000多人，但始终

没能攻克。可这一战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非要拿下鹿班场，而是要让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西进川南。当晚，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战斗，红军连夜脱离周浑源，在敌人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插茅台镇。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拿下茅台。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红军从茅台附近的朱砂堡、阳山坳、银滩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和前两次悄悄渡河完全不同，是白天大张旗鼓的渡，全军大洋渡。过河之后，毛泽东指派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古蔺方向推进，沿途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做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这个团把队伍拉得长长的，在山路上蜿蜒前行，远远望去就像千军万马，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附近的山沟丛林里，悄无声息。蒋介石果然中计，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古蔺地区奔袭，要把红军聚歼于川南狭小地区。3月20日，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但他哪里知道，这正中了毛泽东的调虎离山之计。可就在国民党大军向川南蜂拥而去的节骨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这一回保密做到了极致。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令，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密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暗中带人维修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确保随时能用。3月21日晚到22日，红军从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速穿过，一夜之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留在马宗岭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后来渡口被断，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以北独立转战，那是后话。四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28日突破鸭西到白蜡坎的封锁线，30日到31日从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一部佯攻西峰，主力直逼贵阳，沿途还张贴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城里守军只有4个团，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严令死守飞机场，甚至备好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命。他还连发急电，严令滇军孙渡部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孙渡不敢怠慢，4天急行军400多里赶到了贵阳。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坐卧不宁，连做梦都梦见红军打进贵阳城。可这正是毛泽东要的那一步棋，他早就说过，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我们就是胜利。滇军一动，云南就空了。4月8日，红军突然从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直插云南。蒋介石的40万大军被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红军进入云南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座县城，直逼昆明。龙云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回防，金沙江沿岸防务顿时空虚。红军趁机北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到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前后历时2个多月。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纵横驰骋数千里。此后红军威逼昆明，乘虚直趋金沙江。5月9日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曾这样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
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他还写道，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这一仗打完，对手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川军说红军走的是太极图形，滇军说是曲线动作，前军说是磨盘战术，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如入无人之境。红军三万人在40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去自如，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不是简单的走路，而是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创造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可以说，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对于四渡赤水，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公开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虚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一个把败仗挂在嘴边主动检讨的统帅，为什么偏偏把四渡赤水看作得意之笔？答案就藏在这份清醒里。真正的得意不在每仗必胜，而在受挫之后能立刻转身，在绝境之中能杀出重围，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里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北部、重庆大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8到18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1度，天津晴，29到19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6到21度，合肥阴，26到1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中国电影在多国上映，中国影视文化正在快速出海。不过还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影视剧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观众，那就是微短剧。据统计，搭载于各类流媒体渠道的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预计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美元。轻量化、高传播的微短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而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AI 技术的深度赋能。如今 AI 剧本辅助创作、智能剪辑、多语种字幕配音、海外精准推送等全流程应用，大幅降低跨文化传播门槛，让短剧生产更高效，出海更精准，贴合更多国家和地区用户碎片化的日常观看需求。当然，中国短剧出海可不止爽剧，文旅、非遗等多种题材都碎片化、沉浸式的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通过探索融合创新路径，让内容传递文化温度，也让外国观众通过方寸屏幕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爽感上头到文化走心，依托数字创新。

0: 与 AI 赋能，中国短剧正在成为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阿曼和伊朗称推迟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专家认为海湾国家立场分裂，未达成共识。
11: 加拿大总理卡尼即将访欧，称加方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
10: 最新报告证实日本核电站地震评估造假。
11: 体育方面，中国女足5-1大胜中国香港队，取得亚运会开门红。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
11: 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10: 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
11: 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介绍了中方原则立场，指出习近平主席就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4点倡议，为地区和平稳定提供了公共产品，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多年来两国保持良好务实合作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平台也有很好的协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11: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调查团呼吁联合国会员国立即采取外交行动，制止军事冲突，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并推动重启对话。
10: 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游轮已经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
1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佩斯科夫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位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他已呼吁国际合作伙伴推动落实该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对于这一说法，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1: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一档节目中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日本朝日新闻此前分析称，或将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10: 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发布能源电力与核电估算2060展望报告显示，随着各国越来越多地考虑利用核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保障能源安全，到2060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可能将增长两倍以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六年上调其对核电扩张的预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巴林外交部12号曾发布声明称，巴林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多边会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1: 那么此次地区会议为何推迟？巴林外交部的声明暴露出海湾国家内部哪些分歧？该如何解读特朗普就伊朗战事的相关表态？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2: 推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制度安排面临的域内国家博弈和域外施压都在进一步上升。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分裂非常严重，各国对于海峡主导权归属、航行制度安排以及安全架构涉及的认知差异十分巨大。那么一派是主张要对话参与谈判，那争取在航行制度当中呢嵌入国际法保障，那另外一派呢则是坚持不与伊朗共同合法化其对海峡的管控。会议的推迟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某国的抵制，而是海湾国家上

0: 尚未就以何种框架同伊朗就海峡进行对话来形成共识。美国显然是不希望地区国家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过多共识，因为这样会缩减美国外部介入的操作空间。白宫目前是在被多重因素所牵制，军事上无法突破，外交上没有活跃的谈判渠道，而经济上油价走高也在侵蚀着白宫的选票。那么将结束战争绑定在中期选举之上，本质上呢，就是在用美国的选举日历来替代战略规划。那么看似是在放手，实际上呢，是暴露出了美国在中东议程设置能力的下降。
1: 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表示，将从2027年1月1号起，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随后，加拿大政府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2: 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与美国市场高度绑定。温莎市是加拿大主要的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制造中心，与美国底特律市隔河相望。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温莎市的跨境贸易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1: 对于汽车产业来说，由于市场依赖度、产业体量的差异，一旦高额关税落地，加拿大承受的直接冲击很大，但美国同样会付出成本飙升的代价。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那里的汽车产业又面临着怎样的冲击？来听总台记者赵淼从温莎市带来的报道。
3: 温莎被誉为加拿大的汽车城，这里和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经融为一体。高度聚集的产业生态也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而且大多直接服务于美国企业。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之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所笼罩。
4: 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
5: 确实有一些公司因为关税而业务放缓，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很多这些公司通常会生产的产品现在都没生产，因为他们的客户，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4: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七八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
5: 我的美国同行向我抱怨，关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购买设备时必须为新购置的设备支付50%的关税，这样一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50%，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成本过高。
4: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
6: 关税由进口商品的企业支付，也就是说，商品被征收关税后，进口商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特朗普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消费者就要为此买单。
3: 加拿大业内人士指出，美加的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如果美国强行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零部件加征高额关税，那么其成本和风险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的汽车企业。
2: 在美国的关税威胁之下，制造业能否回流美国，加拿大企业又应该如何应对呢？继续来听赵淼的报道。
4: 加拿大业内人士认为，在高端模具与精密制造方面，美国技术工人储备不足，这阻碍了其本土扩产能力，而且缺少技术工人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 因此即使面临关税，一些加拿大企业仍然运营良好，制造业也不会回流美国。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
5: 美国公司仍然来温莎采购模具，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东西，把他们明天就拿回美国，就能全部在美国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4: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
6: 举个例子，在温莎，我们有斯特兰蒂斯温莎组装厂。如果加拿大停止生产小型货车，美国的工厂就会停止生产发动机和变速箱，直到能把加拿大的工作转移到美国为止。他们可以做到，但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需要数年时间，耗资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
4: 尽管短期内加拿大的企业仍可以维持，但为了摆脱对传统客户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些企业正在政府的支持下主动开始战略转型。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
5: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这确实有助于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5到10年。
4: 在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当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面向全国的演说，在宣布政府支持措施的同时，呼吁加拿大人在困难时期守望相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
5: 就目前而言，普通加拿大消费者在考虑下次购物时，会首先考虑这件商品产自哪里。如果是美国制造，他们就不会买。
1: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7: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2: 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为资料不足无法判断。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综合共同社等日本媒体报道，运营冰冈核电站的中部电力

0: 一特定地震波作为代表波，但实际上却刻意选择了某一特定地震波作为代表波，并为了符合逻辑，事后追加了19个地震波。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因为核电站位于预想中的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预计震源区域，这家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中部电力公司于2014年至2015年间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审查冰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是否符合新监管标准，而通过这项审查是核电站重启的必要条件。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经过长达9年的审查，于2023年9月认为冰冈核电站在地震中可能遭受的最大震动为1200伽，是合理数值。而中部电力公司今年1月5号承认，该公司2019年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报告的地震最大震动评估存在故意选择有利于公司的数据，过低评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震动的可能性。中部电力公司在14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撤回3号和4号机组的审查申请，同时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本月底辞职。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目前得票比例，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将赢得176个议席。瑞典电视台当天报道分析说，反对党阵营获胜已成定局，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各党将根据所获议席展开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13号投票，初步统计数据显示，选举投票率为80.4%，略低于上届。
3: 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司徒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
1: 来关注体育方面，1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项目正式开赛。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大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5: 中国香港队的门将李思莹好像在完成这一次扑救之后啊，出现了受伤的情况。王彦文、李青桐都是不停球的直接传递。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本届亚运会女足这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5-1的比分击败了中国香港队，继续保持着和这个队。
6: 本场比赛，中国女足门将肖梓桐、后卫司雨怡等几名亚洲杯之后新入选国家队的球员获得首发机会，也反映出中国女足在大赛之后仍在持续推进阵容更新，队伍处在磨合阶段。上半场开场后，中国香港队便开始全线回缩，采取防守。中国队迅速掌握场上主动权，持续发起攻势，不断制造威胁。第14分钟，由陈巧珠取得领先。 不过在第31分钟，中国香港队的张伟奇抓住中国队后防配合失误，将比分扳平。第38分钟，中国队通过角球由思雨破门，半场战罢，中国队2-1暂时领先。下半时。

0: 中国女足主教练米利西奇调整了阵容，王彦文、张琳艳等攻击手悉数登场，改善了球队的进攻。下半场仅踢了三分钟，王彦文与王霜打出精妙配合，一人前插，一人送出直塞，王彦文单刀球破门。第79分钟，中国女足彻底掌控比赛，王霜在禁区右侧接球后冷静搓射，皮球折射变向入网。比赛最后10分钟，中国女足放缓进攻节奏，稳住控球，中国香港女足很难组织起有效反击。第89分钟，中国女足前场连续配合撕开对手防线，王霜抓住机会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锁定为5-1。全场比赛中国女足明显占据优势，37脚射门，15次射正，控球率高达81%，另外还有多达18次的角球机会。同组另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与菲律宾队1-1战平。尽管大胜对手，但中国女足本场比赛被对手抓住了防守漏洞，推空门得手，也给志在冲击佳绩的中国女足敲响了警钟，暴露出球队在技术细节上仍有不少需要打磨改进的地方。经历阵容更新之后，不少新进入球队的球员迎来综合性大赛的考验，后场出球、关键球处理、防线协同配合等细节都还有提升空间。中国女足也需要尽快进入大赛节奏，在迎来真正的挑战之前磨合战术，以更加的状态迎接淘汰赛。本届亚运会女足比赛共有12支球队参赛，分为三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进入八强。中国队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同组，小组赛首轮战罢，中国队暂时以三个积分位居榜首。北京时间9月17日13点，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女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uster， Cluster 集群群聚。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发布了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共有25个Innovation Cluster 创新集群跻身全球百强，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深圳、香港、广州 Innovation Cluster 创新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有评论分析，中国创新正在越来越多领域推动全球科技前沿不断拓展。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全球第一，主要得益于三地在科技创新、国际化资源和政策支持方面的联动发展，通过跨区域联动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集聚效应。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

0: 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6: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阿曼和伊朗称推迟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专家认为，伊朗与海湾国家达成共识有难度，但仍保持对话可能。
12: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呼吁践行多边主义，防范核扩散。伊朗表示因美国施压缺席大会。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接触持开放态度。
1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专家表示曼德海峡局势紧张，能源运输雪上加霜，国际市场急剧承压。
12: 美国总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俄方表示欢迎任何呼吁停止打击民用设施的倡议。乌方称若俄方停止袭击乌关键基础设施，乌方将对等停止。
11: 日本冲绳县新知识出炉，冲绳县政府多年来反对美军基地搬迁的立场生变。专家表示，日本保守势力合力造势，冲绳民意恐遭牺牲。
12: 加拿大举办首届投资峰会，专家表示，加拿大寻求贸易多元化，试图打破对美经济依赖。
1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蒋斌说，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
1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
1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谈及北极安全合作，他表示，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岛开展联合演习， 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安全。
1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在接受采访时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去总统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城乡与民众进行交流。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1: 德国经济研究所14号发布分析报告显示，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继续保持较高水平。2026年上半年新增投资同比增长约1/3。报告基于德国央行数据分析说，今年上半年德企对华新增投资额达到56亿欧元。该研究所此前分析显示，2025年全年德企对华新增投资额约70亿欧元。报告说，多数德国企业持续看重中国市场，超过85%的在华德企计划维持或扩大目前业务规模，超半数计划进一步增加投资。
12: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防务公司泰雷兹集团英国首席执行官菲尔·皮维特14号向记者表示，英国应着力创造有利条件，吸引私人资本为国防开支提供资金支持。他透露，该公司正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以期从养老基金和基础设施基金获取投资，助力提升军费开支。据了解，英国的目标是到2035年实现向北约承诺的国防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但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部分，英国目前尚未设定国防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3%的具体日期。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寻求共识，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那么阿曼和伊朗要通报的内容是什么？原定在14号举行的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问题一，伊朗和阿曼计划向海湾国家通报什么内容？
3: 伊朗和阿曼主要向其他海湾国家要通报的就是双方之前商定的一个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海峡是通过一个中间航道来进出的。那么伊朗在这次战争以后，他想重新建立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他不同意使用原来的航道。那么最近伊朗与阿曼也就这个新的航道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大部分的一致。那么这个新航道的安排就是这次会议要通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个会议本身的形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伊朗这次积极的想推动这次会议的举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伊朗能够和海湾国家坐下来一起开会一起谈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也对美国做出某种姿态。
2: 问题二，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
3: 那么有关这次会议的这个筹备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巴林率先公开的表示就是他拒绝参与此次会议。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沙特方面对伊朗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暂时不要举办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沙特是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沙特如果不愿意参会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这个会议的举办。那么第三的话，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

0: 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1: 问题三，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
0: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目前仍然在就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2: 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信量仅为个位数，低于十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信量。
3: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号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本次大会的致辞。致辞说，本届大会召开之际，全球正处于深刻动荡与不确定之中，针对核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多，核扩散的诱发因素在增加，而防范核扩散的护栏却在瓦解。同时，世界正处于核能发电革命的关口，这场革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审慎的管理与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时代呼唤多边主义。尽管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他类似机构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回归常态至关重要。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单中德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指出，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更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未来，中国将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统筹发展和安全，拓展核能合作新空间，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筑牢全球核安全屏障，坚持以人为本，推动核科技向善惠民，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是该机构成员国年度会议，也是该机构主要决策会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代表审议机构工作，讨论核领域重要问题，并就机构工作和优先事项作出决定。本次大会将持续至18号，共有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的近4000人参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本次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有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4: 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政府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 他说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 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3: 雷扎伊15号表示， 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息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 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2: 14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超级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
3: 声明强调，此前已经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阿尔加亚号游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不实。 美方称阿尔加亚号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
3: 上周末，当该油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目前该油轮正由地区伙伴协助脱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14号表示，当晚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据了解，袭击发生之后，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
2: 再来关注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祖巴卜镇和毗邻岛。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霍尔木斯海峡外另一条全球石油供应重要航道。
3: 此外，胡塞武装还攻占了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
2: 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
5: 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 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 沙特派出F-15战机和台风战机 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 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 过去24小时内， 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 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季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 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
1: 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3: 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萨达省上空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曼德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将给地区带来哪些影响？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又将给地区格局带来哪些变量？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6: 霍尔木斯海峡困居未解之时，曼德海峡局势又急剧升温。此时我们看到能源运输问题雪上加霜，国际市场正在急剧承压。此前我们关注霍尔木斯海峡局势，这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有世界油阀之称。而美以冲突造成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就成为了重要的替代路径。尤其是沙特启动了东西石油管道，最大运力达到700万桶每天，从红海方向进行能源出口，是有助于平抑油价来缓解能源运输紧张等问题。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均局势紧张，那么必然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那么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很快会形成传导效果，会影响到更多的产业和领域。而此时我们看到双海峡局势紧张，那么对于地区格局会带来重大的变量。首先，中东本身就是矛盾相互交织。说到曼德海峡的航运，我们注意到的是，从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之后，胡塞武装就针对红海方面发动攻势，以此来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进行牵制。那么造成的是海峡航运受到影响。现在呢，两条海峡已经出现了联动，那么地区各个矛盾也出现了相互交织的态势。而另外，即使现在美国在红海方向没有立刻开启行动，并不排除美国后续会采取军事打击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地区国家，尤其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双海峡紧张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沙特希望伊朗能够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但另外一方面，伊朗认为沙特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试图解除当前的困局。所以从地区能源以及外交等多方面进行观察，当前的局势当中仍然有复杂的因素，后续在发展当中有失控外溢的风险。
3: 来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若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乌方将对等停止。俄罗斯方面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暂无回应。不过，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欢迎任何呼吁停止打击民用设施的倡议。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7: 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位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他已呼吁国际合作伙伴推动落实该倡议。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在例行简报会上对此回应说，任何呼吁乌克兰当局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会得到欢迎。 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并引发广泛担忧。他说，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3: 近期，扎布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安全局势引发了俄方的担忧。14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讨论了扎布罗热核电站安全等问题。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7: 俄方任命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14号通报称，乌军针对性的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城市已经连续4天完全断电，电网的损坏地点位于市区之外，供电恢复时间暂时还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当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维也纳会见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双方讨论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核安全和实体安全，以及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局势。利哈乔夫称，自今年4月底以来，乌军的不断袭击导致核电站和配套城市的局势急剧升级。在4个半月内，乌方无人机和火炮累计实施750余次打击，导致20人遇难，100多人受伤。此外，乌军近日袭击了向核电站运输柴油的油罐车，造成人员死亡。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愿意制定相关方案，在俄方向扎波罗热核电站运送柴油等行动中提供协助。
2: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8: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8: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8: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8: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8: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6: 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6: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8: 乔宇你好。
2: 请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8: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受到低压残余环流的一个影响呢，昨天白天呢，像海南岛的降雨是非常的强劲，像海南的五指山呢，在20个小时之内的降雨量就达到了615毫米。那从预报来看呢，包括五指山在内呢，海南在今明两天时间里降雨将会是逐渐减弱，本轮的降雨将会进入一个收尾阶段。而广西南部的强降雨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的强度呢，也将会是一个减弱，范围也将会缩小。那降雨总体来看呢，都是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趋势，但是无论是海南还是广西呢，未来几天仍然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未来几天的这个降雨中心将会逐渐的转移到华西地区，今天起呢，随着水汽的加强北上啊，像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以及湖北的这一带地区呢，降雨都将会是一个增强的一个态势，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像城市当中呢，重庆一直到本周末都会是降雨频繁，今明两天都将会有中到大雨。那对于华西地区来说呢，目前来看，在未来的10天呢，都将会是多阴雨天气的。像陕西的南部、四川、重庆、湖北的西部等地，累积降雨量大。所以要特别注意关注持续的降雨之下可能会诱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潮雨，
2: 那北方在今后几天天气会有哪些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28: 那在北方呢，像是在冷涡的影响之下呢，东北降温之后呢，昨天仍然天气是比较清凉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左右啊。那么在最低气温方面也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那今天呢，东北的气温将会是一个陆续回升的一个态势。这里呢，到了17、18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25度以上。东北的南部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0度上下。这一带的午后呢，会短暂的感受到炎热。那么今后的几天呢，副热带高压依然是偏强的，因此呢，未来几天时间里呢，我国的大部地区的气温还将呈现一个偏高为主的一个态势，但是呢，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北方大部降水稀少，白天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午后会感觉到有些晒啊，短暂的有这个炎热天气，昼夜温差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状态啊，尤其是像西北地区的中西部以及华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会达到15度左右，像山西、内蒙古、新疆局地的温差呢，会达到20度上下，像是甘肃的敦煌，昼夜温差呢将会达到20度左右，一天像穿越两季一样。那太原呢，今天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1度，但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9度，这个温差呢也将会达到20度左右啊。那么到本周末的时候，北方呢可能又会出现降雨降温的一个过程。20号前后呢，像东北、西北多地呢，气温又将会转为偏低，大家也提前的多关注。潮雨，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6: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阿曼和伊朗称推迟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专家认为伊朗与海湾国家达成共识有难度，但仍保持对话可能。
2: 国际原

0: 原子能机构大会呼吁践行多边主义，防范核扩散。伊朗表示因美国施压缺席大会。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接触持开放态度。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专家表示曼德海峡局势紧张，能源运输雪上加霜，国际市场急剧承压。
0: 美国总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俄方表示欢迎任何呼吁停止打击民用设施的倡议。乌方称若俄方停止袭击乌关键基础设施，乌方将对等停止。
1: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冲绳县新知识出炉，冲绳县政府多年来反对美军基地搬迁的立场生变。专家表示日本保守势力合力造势，冲绳民意恐遭牺牲。
0: 加拿大举办首届投资峰会，专家表示加拿大寻求贸易多元化，试图打破对美经济依赖。
1: 13号，在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来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持续存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3: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日本应该维护和平宪法，为了守护和平，绝不能做这种错误的事。军备扩张不会带来和平，冲绳有这么多美军基地，有这么多人受害，连水源都受污染。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冲绳，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些问题。
0: 如果普天间基地搬迁至边野谷地区，将会带来哪些危害？日本政府企图强化西南地区军事部署，又将对本地区局势造成哪些恶劣影响？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此次那个冲绳地方选举呢，高市早苗政府呢非常重视。那9月8号呢，高市早苗他宣称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呢赢得选举。那么古谢玄太呢，作为自民党这个候选人呢，那得到了自民党、那日本维新会、像国民民主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诸多保守右翼的这个势力的全力支持，而且呢，自民党还把此前民调排名第3的这个候选人逼退选，让冲绳的保守票能集中起来，让古谢最后赢得了胜利。不过呢，很多民众投票给古谢玄太的原因呢，是其承诺将大力发展冲绳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但古谢呢，在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这一关键议题上呢，明确支持搬迁。等于说是为日本中央政府强化冲绳的这个军事要塞建设背书，那么很可能让这个冲绳民意再次被牺牲。那么在战略层面呢，只会将冲绳民众更深度的捆绑在这个日本战车之上，让该地区更加不安全，民众利益更难得到保障。那这种

0: 林文鹤牺牲地方和平福祉换取军事扩张的路径呢，很可能未来遭到反噬和清算。日本中央政府呢，若借新任知识呢，强推各项军备措施呢，我认为会给冲绳乃至整个东亚区域呢，都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么第一点呢，是未来冲绳可能会存在无视民众利益，那么将该地区推向冲突前沿的风险。那么二战后驻日美军呢，长期给冲绳民众呢造成的基地污染和治安犯罪危害呢，始终难以解决。那么此次知识选举中涉及的这个伊野湾市的莆田天基地呢，尤为严重。那么新基地呢，也要起降这个美军飞机。那么各种风险隐患呢，换个地方继续存在。那么2019年呢，冲绳全民公投呢，超过七成民众呢反对边缘谷新基地，那中央政府呢却无视投票结果呢，继续推进，因此遭到当时那个冲绳地方政府的坚决抵制。那么第二点呢，日本近年来在这个冲绳的很多的军事部署行动呢，遭到原来地方政府的反对而受限。那么新知事上台以后呢，随着冲绳与东京中央政府从对抗呢转向协同，那么当地机场、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呢，更容易向自卫队和美军开放。那日美两军在此进行的像战备巡逻呀、联合演训的频次和密度啊，将大幅攀升。那么第三点呢，是破坏地区稳定。那么冲绳地区呢，地处了东海与西太平洋之间，那么是第一岛链的这个核心咽喉。那日本政府多年来在支持和配合美军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呢，自身也持续在此地呢积极部署像雷达呀、远程导弹和电子战设备啊，并持续扩编驻军。其对冲绳地区的军事建设呢，早已不是单纯的这个守岛，而是打造一个进攻性的前沿阵地。那古歇上台呢，冲绳县政府呢转向配合日本中央政府呢，那么意味着相关的工程进度肯定会加快，会让日本的第一岛链这个封锁态势更为完善，那也必然会打破现有的这个力量平衡格局呢，加剧东亚地区军事对峙的风险。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的总投资。
3: 加拿大为何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设定的目标又能否实现？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详细解读。
4: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他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它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它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它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它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在这么多年里面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这次峰会它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它提供了非常清晰的需要聚焦的或者说他感兴趣的投资范围及一些非常清晰的项目的清单，他希望实打实的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说明要合作必须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收益的这样一个大会。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 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新低。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3: 随着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各大超市货架陈列因此面貌大变。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安大略省超市文斯市场最近收到差评和消费者邮件，批评该超市囤有美国货。为此，公司总裁贾恩·卡洛·特里马尔基忙着在社交媒体上向消费者解释，该超市货架陈列的大部分商品其实产自加拿大。美国政府去年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以来，加拿大就掀起了抵制美国产品、倡导买国货的消费潮流。今年八月，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抵制美货风潮愈演愈烈。特里马尔基接受采访说，公司名下4家超市目前约90%在售商品产自加拿大。他表示，过去公司要平衡价格和品质，现在要平衡价格、品质和产地。加拿大最大的食品零售商洛布劳公司八月重新用大号枫叶标记标识本国出产的农产品和新鲜食品。在加拿大排名第3的连锁超市麦德龙表示，鉴于美加当前关系，公司货架将优先陈列加拿大本地产品。对此，加拿大独立杂货商联合会公共政策副主席加里桑兹说，加拿大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永久性改变，消费者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令加拿大零售商转向本地供货商或开辟更多产品来源地。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乡下经营杂货店的戈登·迪安说，自己门店如今销售的进口产品更多来自西班牙、巴西和洪都拉斯。没人会回到美国供应链，因为新的供应链已经稳定且更多样化。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6: 空客 A380 客机是天空中最庞大的客运飞机，双层客舱犹如空中酒店，一次能载客500多人。但这一空中巨无霸正在悄然谢幕。近日，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正式宣布，将从2028年起逐步退役其全部10架空客 A380 客机，比原计划提前约4年。多家媒体分析评论称，这不是简单的机队调整，而是整个航空业对大飞机时代的一次集体告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澳洲航空即将退役 A380 客机，是时候和这款超大型飞机说再见了吗？为题报道了这一话题。文章说，澳洲航空提前退役空客 A380 客机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和燃油成本不断上涨。目前全球仍在服役的空客 A380 约有171架，远低于2010年代末超过230架的峰值。文章援引澳洲航空国际与货运业务首席执行官卡姆·华莱士的话报道说，这款飞机2021年就已经停产，我们现在面临着供应链挑战，情况在未来只会更严重。文章分析称，导致 A380 提前退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豪华航空旅行格局的转变。在 A380 短暂的鼎盛时期，客运市场经济舱座位充足，而头等舱和商务舱的选择则相对较少。但近十几年来，从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到法国航空、汉莎航空等欧洲航空公司，都提升了其豪华的机上服务。空客 A350 系列和波音777系列的宽体客机头等舱和商务舱豪华程度已经不逊于空客 A380。对于航空公司来说，A380 只是特定高流量航线上的工具，它的替代品不少，一旦维护成本越过临界点，退役就是唯一选项。旅游行业媒体旅行者网的报道标题则是澳洲航空 A380 客机退役，加速双层客机时代的终结。文章报道了澳洲航空决策的细节。澳洲航空原本计划从2032年开始退役 A380，替换机型为更省油的空客 A350-1000 和波音7879客机， 但是因为新一代飞机的交付时间表令人充满信心，该航空

0: 公司波音747的长途客机霸主地位，但2007年首航后，因为高油耗、高维护成本、客源不足，这一机型在2021年就停产。近20年来，全球共交付251架。文章提到，自2020年以来，法国航空、中国南方航空、马来西亚航空先后退役了全部共21架空客 A380 客机，而澳洲航空此次提前退役，预计2028至2031财年可节省约3亿澳元，约合 14.3 亿元人民币的净现金流。 A380 的粉丝们感到有些失落。墨尔本的一位旅客塞巴斯蒂安·巴尼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 A380 是独一无二的，它永远是最平稳舒适的飞机，那种登上飞机二层的新鲜感和超过500人同机的空间感是其他机型无法复制的体验。未来几年，我们仍能在迪拜、新加坡、伦敦、墨尔本的机场上看到 A380 的身影，但属于超大型飞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2: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医办公室13号说，该州一名40岁的女性死于麻疹。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悉，该名死者生前居住在杰斐逊县。12日因与麻疹有关的并发症去世，生前没有接种过相关疫苗。杰斐逊县副首席验尸官贾森·斯蒂福表示，尽管重症病例不常见，但这一悲剧显示麻疹不应被轻视。8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出现2例与麻疹有关的死亡病例，这是美国2026年首次，也是该州35年来首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2名死者均未接种过相关疫苗。美国2000年宣布消灭麻疹本土传播，但最近几年来，这一疾病卷土重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报告大约3300例麻疹病例，远高于去年的2289例。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眼睛发红、流泪、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致人死亡。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5: 体坛观察，
6: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中午，中国男篮在亚运会小组赛的第3场比赛当中105-61大胜菲律宾男篮。小组赛的整体3场比赛看下来以后呢，其实中国男篮在这一届比赛的小组赛当中呢发挥是非常出色，3场比赛狂胜对手128分，场均净胜42.7分。那么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在大胜对手建立信心的同时呢，调整状态适应场地，也演练了战术。对于我们来说，出了小组赛，属于我们的亚运之旅才刚刚开始。那么通过这几场比赛，现场在这个收音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听到郭志强指导在现场对于球员们的一些要求。那么这点来说，既有激情去鼓舞年轻球员，当然一些细节不到位的情况下，这个球员能够及时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相信中国男篮在经历了3场所谓的这个小组赛的热身之后，那么真正的考验9月16号下午的3点对着沙特男篮淘汰赛，同样也会给我们延续这种更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女足的消息。昨天亚运会女足比赛，中国女足5-1战胜对手，取得了赛会的开门红。从这场比赛的结果以及数据来看呢，中国女足全场掌握着比赛的节奏，整体实力呢明显优于对手。但是呢，这粒丢球说实话是有点美中不足的意思。当然足球赛场当中呢，从来没有所谓的绝对完美的发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意甲联赛继续进行，国际米兰主场5-3大胜乌迪内斯。 根据官方的数据来看呢，这是国米在2026年意甲联赛当中第四次单

0: 场攻入五球及以上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五大联赛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只有拜仁达成了单场五球及以上的这个次数更多，有六场。那么说实话，这个意甲本赛季的比赛给人一个直观的感受，好看，确实是这样。这个意甲联赛呢，今年的进攻端，你像罗马也好，还是国米也好，再也不是以前那种1-0的小胜主义，而是经常踢出这种大比分，过瘾。下一场比赛呢，这个国米将会面对的是红狼，罗马的挑战。这个罗马最近这个表现也不错，今天凌晨呢，同样2-0在客场赢下了都灵这块硬骨头。那么看看究竟是榜首大战，谁能把这个状态延续下去？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0: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a Lion Lion 狮子 Sea Lion 则是海狮。近日，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表示，该国首次在濒危的澳大利亚海狮身上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据南澳洲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目前野生澳大利亚 Sea Lion 海狮数量不足 1.2 万头。此次发现感染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大利亚海狮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三大栖息地。此前呢，澳大利亚已经发现多起哺乳动物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病例，本次则感染到了澳大利亚水域最为稀有的鳍足类动物 Sea Lion 海狮。最新数据显示，南澳洲目前已经确认286起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事件。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2026年汛期，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过程，多处河流水库遭遇险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雨情、汛情、灾情，始终牵挂灾区群众安危，亲自部署、亲自指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多次主持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科学指挥下，各地各部门众志成城协同作战，全国上下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构筑起防汛抗洪的坚固防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美国总统称愿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3: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空军基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
2: 美国总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俄方表示欢迎任何呼吁停止打击民用设施的倡议。乌方称若俄方停止袭击乌关键基础设施，乌方将对等停止。
3: 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联合呼吁英国政府推动宪政变革。
2: 欧洲北极峰会商讨应对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新变化，丹麦首相表示希望与美国通过合作解决格陵兰岛问题。
3: 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3。

0: 来关注一组要闻。据黎巴嫩方面消息称，14号夜间，以色列国防军战机袭击了黎南部宾特朱白勒地区一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附近区域。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消息，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据路透社14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拟提出一项保护未成年人的新规，限制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视频分享平台、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和网络游戏平台，平台不得采用容易导致成瘾的设计或推。